0: 元 160.39， 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对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万公屋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师傅啊，我想转。
8: 你想转云啊？
7: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8: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7: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9: 维基45转。
10: Give me the fast beat。
11: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12: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的那些年张惠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那些年张惠基。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4: 意见更多元。
9: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5: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政府又宣布啦，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咧，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咧各级公务员或一加薪2%嘅，追溯至4月1日起生效。加埋政府向资助机构的调整的资助额啦，咁啊获益加薪的合计财政影响咧，大约是60亿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表示啦，行政会议提出的方案是按照既定的机制，充分考虑和平衡所有相关因素的。而多个公务员工会就对建议感到失望，指加幅未能够追平通胀，打击公务员士气，影响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今日就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的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回应，再向行会汇报做最后的决定，跟着就会提交给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审议的了。究竟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有什么的意见呢？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1，又或者透过讯息 WhatsApp 来6891100002发表你的意见都得的。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局长你好，早晨。
16: 早晨郑燕平。
15: 早晨。首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呢，2% 这个数字是从何而来呢？因为如果根据较早之前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层公务员的淨指標分別就是 4.12%、 2.64% 和 1.17%， 似乎跟現在的 2% 都是有些距離，可不可以先講解一下？
16: 其實呢就沒有一個方程式，就是說呢怎樣加減乘除得到一個最後的數出來的。每一年行會都要按返當年的情況啦，考慮返個六大因素啦，包括香港的經濟狀況啦，生活開支的 上升或者下降的變化啦，政府的財政狀況啦，公務員團體對於薪酬調整的要求啦，公務員的士氣啦，同埋我們做了一個薪酬趨勢調查之後呢，在這個調查得出來的薪酬趨勢淨指標的，那今年都一樣的，考慮了 這六個因素。那我其實昨天都有比較簡單地講一講這六個因素啦。我們覺得其實公務員整體來講在過去是很努力，是做了很多推了很多政策出來提振經濟的，改善民生的，都很努力做到，而整體來講呢那個動力呢 是大的。尤其是在今屆政府呢，我們 是以結果為目標去這樣做呢，整個工作文化呢其實是有改變的，是很積極這樣 去履職盡責。另外呢就是我們都看到公務員團體他們對加薪都有一個要求在這裡。另外我們也看到私營市場那個薪酬趨勢淨指標顯示呢，其實私營市場無論高中低三層的僱員呢，其實都有一 個薪酬的上漲的現象在這裡。所以我們都看到呢，我們覺得公務員呢我們是應該今年呢是有一個加薪在這裡的，亦都是肯定他們的工作啦，亦都是希望即是維持公務員的士氣啦，亦都是同私營機構的那個薪酬呢沒有相差得太遠，我們都有一個大致的可比性在這裡啦。樣但是我們看回呢，雖然香港那個經濟狀況那個其實長遠遠景是好的，我們都 很高興的。其實我們看到遊客的數字又增長，我們在很多經濟的指數呢，金融的指數我們都排名排得很高，而政府的財政狀況也有改善，通脹呢就溫和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通脹，有少少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要考慮到呢整體政府，尤其是喺政府財政狀況方面呢，長遠嘅我哋又要顧及一啲發展嘅需要啦，政府都有幾大嘅財政承擔嘅。另外呢就係、是、比較近期嘅呢，就係喺地緣政治方面啦，大家都知道中東嘅衝突而家都仲未明朗化嘅，而政府亦都係已經因為呢一樣嘢呢，就對於有啲行業呢我哋要有啲補貼啦，如果唔係呢就個壓力變咗去到市民嗰度啦。咁喺呢一方面呢，其實未來會點樣發展呢大家都仲未知，而更加重要呢就係成件事呢顯示咗呢，唔單止係件事本身唔係呢件事完咗就完咗啦，就天下太平啦。咁其實亦都再一次提醒我哋呢，香港作為一個好外向 向型嘅經濟體咧，係好容易受到呢啲打擊嘅。我哋係俾國際嘅經濟嘅發展，一啲金融嘅起落，係可以影響得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比較小心咁、謹慎咁去處理政府個財政。咁所以考慮曬呢啲之後咧，就得出咗呢個2%嘅加幅呢一個決定啦。
15: 嗱，你刚才提到咧一啲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咧未来嘅财政承担嘅因素啦，咁当中咧就包括咗地缘政治嘅变化，咁但系亦都有公务员工会就话咧，即系政府咧就好似引入咗具猜测性嘅领先指标，有别于咧以往参考已经发生嘅数据同埋情况，就觉得政府系搬龙门，呢度又可唔可以回应一下呢？
16: 嗱，龍門事實都喺嗰度嘅。我哋嗰六大因素其中，政府個財政狀況呢一個咧，同埋香港嗰個經濟狀況都喺度嘅。但係正正就係因為有一啲事情係我哋都睇到啦，係有個高嘅風險喺度，會影響到政府個財政狀況。嗱，政府提出嗰啲舒緩措施係之前冇遇過嘅，呢個亦都係一個額外嘅財政承擔啦。到而家為止，你可以話，唔係話好大數目喎，咁但係未來會點呢？大家都未知。咁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係唔係都需要係有一啲準備呢？係咪都應該審慎一啲呢？咁呢個都係喺整體個財政狀況啦，同埋個經濟狀況嗰度呢，其實係裡面我哋要考慮嘅嘢嚟嘅。
15: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过去嗰七年啦，有公务员工会就话啦，其实有四年嘅薪酬调整咧，都系冇根据到薪酬趋势净指标嘅，亦都有一啲年份咧系冻薪，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公务员团体，佢哋就话即系加薪话要考虑六大因素啦。咁但系如果睇翻咧过往嘅调整薪酬情况咧，似乎薪酬趋势调查嘅参考价值咧系比以往低咗，系咪咧？
16: 我一啲都唔覺得係咁，因為其實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得出嚟個淨指標咧係俾到我哋好有用嘅一個參考，就係即係私營市場嗰個薪酬仲要係分開唔同三級嘅薪級嘅僱員嘅薪酬咧，嗰、那個走勢係點樣樣，個趨勢係點樣？呢個係好有用嘅。我相信大家都唔會想咧冇咗呢一個參考，然之後咧我哋就即係憑空啦，咁攞個數，咁呢個更加係冇唔科學化，或者更加係冇根冇據嘅。咁呢個其實係好有用嘅參考。不過呢個係六個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咧，如果我哋唔可以忽視一啲重要嘅已經發生咗嘅事，或者一啲重要嘅風險點，或者一啲重要嘅我哋要顧及嘅一啲因素，咁所以係喺六個因素裏面咧，這個絕對係有個參考價值，但係其他因素都一樣係我哋要參考，我哋要顧及嘅。而我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析一下啦，我自己都做咗5個公務員，加埋舊年動薪啦，5個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啦。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嗰5年啦，其實都係幾不平凡嘅5年嚟嘅。我自己記翻起2022年啦，2022年其實仲係疫情當中噶，係仲係香港仲係俾疫情影響嘅時候嘅。咁個經濟大家記得啦，嚇嗰陣時係點樣？2023、2024年就復甦啦，我哋一路復甦啦，好努力，大家都好努力做，無論政府，無論公務員，亦或係我哋個經濟嘅唔同範疇都，咁但係復甦嘅步伐又唔係好平均啦，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咁樣啦，亦都有一個轉型啦，因為其實疫情亦都帶嚟咗我哋喺無論係喺消費啊，喺好多習慣方面亦都唔同咗，咁大家都喺度適應緊，揾緊條路。去到2025年，我哋有一個都幾嚴峻嘅財政情況，個財赤都幾大嘅。去到今年啦，咁我哋又有一啲即係外部嘅環境，而我哋亦都係要顧及到即係我哋未來，而個財政情況咧，我哋好轉咗，但係唔係話完全係好似翻去疫情之前嗰個狀況啦，咁我哋仲需要努力嘅。咁所以其實過去嗰5年、6年、7年，你數7年前咧啱開始疫情嘅時候，其實真係好具挑戰㗎。
15: 嗯。是嗱，咁你刚才都解释咗咧一啲嘅因素啦，咁你都要有提到咧，就係有一啲要重要顾及嘅一啲嘅因素，其中咧宏福苑事件咧，会唔会都係你哋考虑今次加薪嘅时候有考虑到嘅因素咧？
16: 我都答過幾次呢啲問題咧，我都同大家解釋。其實行會冇話做呢、這個公務員薪酬調整嘅決定啦，其實做任何決定都會考慮到市民個睇法，市民對嗰、那個有機會嘅決定咧，嗰個接受嘅程度啊等等。咁今次行會都有考慮，咁但係就當然唔係淨係個別事件啦。其實市民對公務員都係有唔同嘅睇法嘅，我哋都睇到喺好多事件上面咧。市民都覺得是公務員真的發揮了作用， 是做得好的、另外有些亦都對中院對公務員有些的表現有些批評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對於未來的經濟的情況、啊、對於政府應該怎樣去理財、啊、怎樣去預備一些香港可能面對的風險、啊、等等呢，其實市民都是有期望都是有看法的，在這些呢我們都是全部有考慮的。
2: 嗱，有公務員團體咧就形容咧，就係話而家個公務員嘅編制持續凍結啦，部門嘅普遍人手咧係不足嘅，薪酬嘅加幅咧應該要係有競爭力去激勵咧公務員嘅士氣，同埋吸引優秀嘅人才咧加入政府嘅隊伍啦。咁但係咧，如果睇翻今次嗰個加幅，有一啲公務員團體就話，即係會考慮影響到咧公務員職位嘅吸引力嘅。你自己個睇法又係點樣咧？
16: 其實我們的公務員薪酬政策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希望與私營機構保持大致的一個可比性，令到我們的公務員的職位是有個吸引力在這裡。我看到今次雖然我們和那個薪酬趨勢調查得出來的薪酬趨勢淨指標不是完全吻合，但是那個相距我也不會說是說大得很緊要，而公務員的工作咧，其實薪酬當然我哋要顧及啦，但係亦都有其他嘅佢獨特嘅吸引性喺度啦。我哋能夠服務社會啦，能夠做出嚟嘅事唔係單單為一間公司盈利，這個我都時時同公務員講嘅，這個都係我哋嘅工作嘅一個好大嘅意義，而係能夠真係服務到大眾。我哋做嘅有啲嘢咧係能夠影響到社會嘅發展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吸引力啦。咁另外公務員工作佢本身都有，我哋都有唔同嘅專業啦，唔同嘅專業其實都有個獨特性喺度。喺好多私營機構裏面有啲專業咧，係唔會係做到，譬如去執法啦、去規管啊、去令整個社會係保持一個目標啊。咁但喺政府裏面又有嘅喎，呢啲其實好多專業咧，這個仲係一個重點添。咁所以係有佢獨特嘅吸引力喺度嘅。咁我睇唔到會今次會好有好大嘅影響。
2: 局長，你今日就會同四個嘅中央評議會嘅去見面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之前唔同嘅工會所提出嘅加幅咧，係由4.12%到5%不等嘅。咁同而家2%咧，個差距都頗大嘅。你會點樣去說服佢哋接受而家2%呢個加薪嘅幅度咧？
16: 其實不同的工會他們提出個薪酬調整的要求呢，背後一定有他的原因，我都可以理解的。也都去年動薪啦，咁同事可能是會有很多的期望在這裡，或者他們基於很多指數的計算啊，咁有一個要求在這裡。我會跟他們講，都是講返其實行會的考慮啦，也都分析返當前的形勢，希望他們明白啦。咁我都好相信我們公務員同事呢，其實公務員是對社會整體的發展是比較敏感 的一群來的，對於很多大趨勢是比較觸覺敏鋭的一群來的，因為我們往往的工作呢很多時候是被這些大趨勢 這些外在因素影響的，所以 我相信他們是會明白的。
2: 另外呢，今年十月呢就会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的优化计划啦，实施一个指导性分布机制，即是呢坊间俗称的 Light Curve。其中呢被评为四级或以下的公务员呢将会暂停发放增薪点6个月。咁你曾经呢就在社交平台表示啦，冇计划呢是硬性要求唔理个员工的表现是点呢都要评核当中的5%呢是四级或以下。如果个别的职系的评级分布有例外呢，將會要求首長解釋。但是公務員團體他們都有很多反應，說會擔心出現馬房文化等等，你怎樣回應？
16: 其實我們只是要求 同事係如實咁評核。呢、這個咧就我都睇到有一啲評論咧話：咦，點解政府好似褪褪地咁樣樣嘅？咁其實完全唔係啊！我由頭開始都係咁講嘅。我哋係要求同事如實咁評核啫。我唔係要求咧，無論同事表現如何，都一定要劃一批人出嚟，擺到佢係嗰5%，擺到佢咧係攞唔到增薪點，就唔係咁樣樣。如果係有好嘅理由，如果嗰個職系嘅同事真係好精英嘅，咁儘管部門係可以解釋嘅，係可以俾一個理據出嚟，我相信其實社會人士都睇到嘅，我哋亦都知道嘅，咁大家會信服嘅呢一點。咁講到擦鞋文化、馬房文化呢啲，其實過往有內唔止都會有呢啲嘅說法出現啦。我其實好相信喺今次嘅改革裏面係唔會有咁嘅效果嘅，因為今次咧嗱，第一我都相信公務員做嘢。同埋中公務員嘅主管去做評核，唔係咁容易受呢啲嘢影響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今次咧，我哋講緊嗰個基數係好大嘅。我唔係要求一個小隊裏面互相比較，唔係要求一個小辦公室裏面互相比較，我係要求整個職系裏面比較。其實整個職系咧，一個職系我哋係分好多職級嘅。譬如我以前都用過一個例子啦，工程師咁，工程師有代理工程師、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總工程師一路上去，有五六個職級嘅，加埋成個職系就係好多人嘅。咁係成個職級裏面我哋有一個指導性嘅標準咧，就係、是大概5%、10%啦。其實10%有個緩衝可以向下啦。如果佢做得好的話，係最少5%啦。咁呢個係俾一個參考嘅，即係一個正常嘅人嘅分佈咧，係會有咁嘅出現嘅。除非真係好精英、好精英嗰啲，咁所以係俾個職系做一個參考。如果基數係咁大嘅時候咧，我都唔係同我隔離一齊做緊嗰個比，或者根本都唔係同淨係同我個小隊裏面嘅比。咁我去擦鞋，我擦邊個咧？咁所以我自己有信心唔會出現呢啲咯。
17: 好啊，多謝曬你，楊學培英局長，唔該曬。咁啊，多謝曬局長嘅解釋啦。咁跟住而家咧，我哋都請嚟啦，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委員會嘅副主席林林。林林你好，
18: 大家早晨。
17: 早晨，嗱，你形容咧2%呢个加幅咧系一个审慎嘅数字嚟嘅，可唔可以都讲一讲你嘅睇法啊？
18: 都见到有坊间，当然有唔同嘅公务员团体啦，都希望嗰个加幅系比而家系多一倍左右啦。但我谂大家都明白，现时尤其是系嗰个环球经济个影响咧，其实系几大經濟動盪啦，出面啦，咁其實打仗前排都大家有對油價嗰方面壓力啦，我哋同好多一啲大公司都有傾過咧，佢哋都見得到第時嘅嗰個通脹壓力都會大。咁兼且大家都明白咧，其實政府嚟緊都有唔同嘅一啲城市建設啊、民生福利上面嘅嘢係需要去做咧。咁我諗審慎啲，由2%嚟去叫取其中間數嚟去做咧，我深信呢件事咧，其實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平衡到各方面嘅一個情況咯。
17: 不過睇翻咧，唔同公務員工會嘅反應咧，都係表示失望同埋即係不滿。咁你又點睇咧？
18: 我諗不滿就一定會有㗎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我頭先講啦，薪酬調查係大家頭先應該都聽到局長有講啦，其實六大因素其中之一項啦。幾大情況點解我咁着重去講整體經濟環境同埋未來嗰個政府需要投資嘅嗰個資源嗰度咧？呢樣嘢其實係幾重點嘅，因為正正話我口袋雖然而家有錢可以俾到你，但係我未來又要有啲不明朗嘅因素，我亦都需要預咗有堆錢要使嘅。我係咪真係咁樣嚟去做一個咁樣嘅決定咧？咁我諗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係需要平衡各方面嘅。
17: 但係我哋而家睇翻啦，就係政府咧喺各方面都嘗試咧係縮減開支啦。咁但係今次個加薪如果落實咗咧，就會涉及嘅總公帑開支咧，大概係60億。亦都有一啲意見就話咧，即係呢個加薪咧唔單止淨係講緊呢60億，亦都會影響咧部分公務員嗰個嘅退休金嘅政府要承擔嘅支出嘅。咁對於公共財政咧會有一定影響。你自己又點分析啊？
18: 你點樣喐咧都會有影響㗎啦。但係我諗頭先講啦，六大因素入面都要平衡整體情況啦。咁你如果你話你落到而家呢個情況，出面都有啲唔同嘅喐動之下，你完全都係仲係唔交或者甚至乎動身咧，我諗對整體公務員嘅士氣咧都係真係會有啲影響嘅。我都明白有唔少嘅市民啦，其實都係唔係咁喜歡啊。我知道我喺Facebook 度 post 一啲內容嘅時候，都有唔同嘅comment 啊，會喺下面鬧啊，話啊點解仲有得加㗎咁樣。但係我諗各方面嘅因素平衡之下咧，而家呢一個係一個叫中庸之道嘅一個取決嘅一個答案咯。
17: 好快亦都講埋就係對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你嘅睇法係點啊？
18: 我呢樣嘢非常之好啊，因為始終我諗公務員最主要我哋唔應該集中睇話加薪啊定減薪，深入啲去睇啊。公務員嘅整體改革咧，唔係一個咁容易去做，因為涉及嘅唔同部門啊、內容啊，甚至乎嗰個治理效能嗰方面點樣可以提升咧，係政府嚟緊重中之重嘅動作啦。咁其實上政府上任之後改咗好多唔同嘅內容噶啦，已經
17: 係林有機會咧再同你傾呢一個問題，多謝曬你嘅意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18 点，跌39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209.84 美元，卖出 4211.0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39，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窝对出。另外啦，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唔知呢个阿爸。
0: 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辉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6: 点会啊，瑞文，你个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5: 唔系咧，硬系撑咁件咁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6: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风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5: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
5: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7: 2026年6月10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香港五年规划下周一起公众咨询2个月。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
8: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3: 繼續返返嚟啦，千禧年代㗎。跟住想同大家講下呢公眾街市嘅問題。因為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呢尋日就討論到政府建議喺公眾街市引入一個整體承租模式㗎。即係話呢將啲街市呢就俾單一嘅承租商，再由佢哋呢租俾小商户。並且打算喺天水圍呢將軍澳67區以及係古洞北新發展區呢3個新街市呢率先引入。政府就话啦，相信呢一个模式咧，可以更加快咁回应到居民嘅需要，同埋推动到商户咧更加积极经营嘅。不过咧，寻日嘅会议上面啦，亦都有议员关注到咧，会唔会引嚟垄断嘅问题啦？亦都有议员关注到会唔会引嚟咧租金上涨嘅问题。究竟呢一个模式咧，对于市民嚟讲嘅好处又会系啲乜嘢呢？又会有啲乜嘢嘅关注点呢？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又或者透过 WhatsApp 啦，传你嘅信息嚟啦，6891100002都得嘅。嗱，电话旁边我哋首先咧就系请嚟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海欣嘅。陈海欣你好，早晨。
9: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3: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讲下咧，寻日会议上面咧，议员嘅整体关注点包括边啲方面啊？
9: 但首先我諗原則上呢，大家都覺得呢過去街市公眾街市嗰個定位係時候要變㗎啦。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啦，網購啦新鮮糧食店呢就唔係仔街市啦，喺一邊嘅路邊嘅攤位都多咗好多啦。而過去立法會經常都會呢質詢到，即係點解公營街市嗰個出租率係會咁低呀、或者點解啲貨品個種類唔多呀咁樣。咁而且亦都見到呢2024年25年度啊，攞一個單一嘅年度去睇呢，都係虧損7億嘅。咁而以往亦都有啲街市係翻新啦，翻新完之後，譬如香港仔街市啦，咁大家都好記得，翻新完之後呢嗰、那個嘅生意啊出租率呢不如預期嘅。咁所以大家都有一個原則，就覺得啊都係要變，但係點變呢咁樣。咁所以琴日會議

0: 又或者一堂共同嘅提醒政府啦，就係、是、希望咧嗰、那個承租嘅模式一定要注意嘅、嗯，就因為你諗下，哇！如果你單一咗，佢裡面十檔豬肉，原來十檔豬肉都係某一個嘅財團嘅，或者同一個老闆。一齊加價一齊減價，受害嘅可能就係市民啦，咁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壟斷嘅討論喺度啦，咁就擔心啦，咁但係其實管辦分離呢就唔係食環署或者政府今次提出嘅獨有嘅，過去喺房屋署嘅下面嘅街市啦，或者內地好多街市呢都係咁樣做，咁所以當局就回應咗嚟緊究竟佢哋點樣，佢哋一定會有唔同嘅條款啦咁樣，咁所以喺討論嗰、那個琴日喺討論嗰、那個內容比較多都是擔心那個壟斷啦，價格會不會控制不到啦？日後會不會影響到民生事務啦？咁但係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華咧都有全面回應到我哋嘅提問。
1: 首先咧，不如先讲一讲咧嗰个垄断嘅问题啦。留意到咧，陈日局长咧，佢喺回应嘅时候亦都话，即系会可能系考虑咧，系一啲价格以外嘅因素咧，系防止垄断嘅。但系实际上，其实呢一个嘅防止垄断嘅条款系可以点样做咧？你自己个睇法究竟系点啊？
0: 嗱，咁我諗防止壟斷嗰度咧有幾方面嘅，第一就係租金啦，例如佢原本可能出租緊俾一個菜檔，又或者哇原來有一啲嘅金主啊可以俾更多租，咁佢夾硬要提高好貴嘅租，將一啲小檔販趕走，咁我哋呢啲係擔心噶嘛。咁其實呢啲條款裡面咧，我諗就係租約嗰個承諾啦。要隔幾耐調整嗰個租金啦，或者係租金幅度，喂可唔可以超過10%以上咧一次過，或者係按咩原因去調升嗰個嘅租金啦？其實呢啲條款，因為始終個地主啦，我用個地主型啦，都係食環署一個硬件嘅街市，只不過將個營辦咧係交咗俾佢。咁所以喺呢個條款上面係咪可以諗咧？另外啦，如果個物價調升嘅話，當然啦，我哋都要尊重嗰個市場嗰個競爭力嘅，但係會唔會啊超過某一個幅度嘅時候啊，加幅突然之間飆升？舉例，我哋以往咧都試過天與關係，可能菜加價嚇，肉檔可能因為豬有某啲嘅傳染病又會好貴嘅。咁除咗呢啲突發嘅情況之下啊，零售嗰個產品嗰個嘅價錢有一個異常嘅升幅，其實平日嘅話，會唔會原來十檔豬肉你一齊都要做下調查啊，定時定後交嗰個市場報告嚟嗰個嘅金額係幾多錢啊？咁呢啲嘅條款，既然你一個大地主嘅話，我哋覺得食環署雖然將個辦即管辦分離，但你仍然都有個管嘅權喺度嘅。咁、那個管嘅權就希望喺呢啲嘅條款裡面，佢可以同嗰個承辦商傾好，可以用一個最大嘅空間去保障到唔好出現壟斷咯。因為其實大家都要諗，我哋明白有呢個危險嘅出現，有壟斷呢個狀況，我哋就去做好嘅準備功夫。但係呢，現有街市營運模式唔變呢，又係唔得嘅。即係你蝕本蝕得咁多，退租潮同出租率都唔理想。咁如果繼續係咁，唔得嘅。咁所以另一樣我諗大家要關注呢，就係聽到呢一度唔使擔心住先。因為點解呢？我哋講緊個壟斷係講緊預防新街市，因為嚟緊係三個新街市去做。我會建議係逐步逐步，我哋一定要一個開放，即係既然要變，咁我哋現有而家其實旗下有94個公眾街市嘅，超過13000檔。嗱呢啲你就唔好捉佢住先，因為我哋揾到個可行嘅模式。喂，你一次過將94個街市改變，咁政府呢一度係講咗㗎啦。現有嘅街市用翻現有模式去營運嘅先，嚟緊係由三個新街市裏面咧，去先去試下呢個改革新嘅改革管理。咁我都建議咗啦，嚟緊一定要時不時，即係新管理都好啦。你新街市覺得唔掂啦，用呢個方法唔得嘅，咁咪再改咯。咁但係喺現有嘅方法裏面咧，我相信就唔可以繼續咁樣持續落去。如果唔係，我哋真係公帑係咁蝕出去咯。
1: 但係講緊喺個整體政策上面咧，因為其實唔單止係講緊而家三個新街市嘛，如果係成功嘅話咧，亦都可能會有機會逐步引入去其他街市嘛。咁究竟喺個整體政策上面如何去到防止壟斷咧？特別就係有一啲嘅大財團，可能佢本身咧已經係譬如舉個例，可能佢已經係房委會下低嗰啲嘅街市啦，又或者係領展下低嘅街市啦，經營緊嘅啦。咁究竟啊點樣去到防止到，即係香港嘅唔同嘅街市，可能到最後都？

0: 係落入咗幾個少數嘅財團之手，又或者甚至就係佢下低嗰啲承租嘅商户，其實都係依啲嘅大承包商嘅下低嘅子公司啦。
1: 嗯，咁琴日啊局長咧就當場就保證咗啦，咁因為呢、這個承辦商壟斷是大家最關心的風險啦。咁佢喺回答我哋嘅質詢嘅時候都話係唔會俾佢做曬咁多嘅介紹啦。咁所以我諗喺招標嘅時候咧，政府就唔係單一淨係睇個承辦商俾嘅資料，可能都要同現有嘅食環署以外嘅其他街市，甚至乎可能有啲商場嘅街市咧，佢哋要去做一個即係調研，即係要揾清楚曬佢嗰個營運商，睇翻佢過往嘅經驗啦，同埋營運嗰個計劃。仲有咧，就係佢哋喺意向書度訂立嗰個叫做防壟斷條款咧，咁限制同一個承辦商咧去營運其他公眾街市嗰數量。譬如你攞到呢一個將軍澳嗰個，就唔可以話攞另外嗰兩個新街市啦。咁我諗呢啲係最基本嘅。咁另一樣咧，就係其實部門同部門之間，我就覺得都應該要溝通啦。咁其實而家都有其他嘅，譬如好似房署啊、下下嗰啲嘅公營街市，佢哋都有呢一個管辦嘅。如果可能已經係收到風，或者要知道管理不嗰啲管理不善嗰啲啊，咁你就真係可能要即係、就是、要我哋會叫做要嗰個計分，唔好淨係價高者得啦。咁呢一個呢其實就好依賴政府日後嗰個嘅壟斷嗰個條款，即係佢嗰個營辦嘅條款。咁我諗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相反嘅，即係我哋啲街市有相反嘅唔同嘅工會啦。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呢，一定要同業界啦，咁同埋而家營運緊嘅其他政府部門吸收下經驗呢，喺個條款度呢要落多啲力囉。咁如果唔係嘅話呢，真係擔心呢件事係會發生嘅。但係我覺得逐步試啦，即係做咗試下呢個方法轉型得唔得，咁樣希望可以令到街市嘅營運會好返啲囉。
0: 嗱喺另一個層面呢，就係對於市民嘅影響啦。尋日亦都有議員關注到啦，會唔會係引致到租金上漲啦，咁令到啲商户呢將個成本呢轉嫁俾市民，甚至係期望呢政府可以為物價把關啦。關於呢一方面，你自己個睇法又係點，同埋有啲咩方法去應對啦？
1: 我覺得因為而家咧嗰個街市嗰個定位，俾人感覺到咧，其實琴日局長都有講嘅，其實街市其實都係一個商業嘅營運嚟嘅。咁我哋有一啲新區嘅時候，未有好多嘅街鋪或者未有好多嘅店鋪嘅時候，街市就起咗好重要嘅民生嘅角色喺度。咁所以嗰個價格裡面咧，我哋都非常之關注嘅。如果你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即係唔同嘅消費。我哋唔係淨睇街市嗰個嘅價錢，其實都要做一啲嘅消費調查咧，去知道有冇個競爭力嘅。即係譬如你街市裏面嘅菜檔個價錢同隔離超市個菜檔嗰個價錢咁樣。咁其實呢個幾依賴咧市場嗰個嘅平衡，即係市場自己自然嗰個競爭嘅。咁所以我諗，如果食環署可能係可以要求啦，即係日後驚啊一個波動啊好誇張，或者壟斷曬突然一間好大幅嘅話，就可以喺個條款裏面加入要求承辦商咧，即係譬如每幾個月就會加佢哋嗰個菜啊肉類嗰個價格嗰個浮動啦，就比如果係一個正常嘅同出面嘅市場嘅浮動係正常嘅，咁你咪由佢繼續囉。但係如果係高過某一個百分比，我諗呢個百分就比呢就由政府呢去定立啦。譬如喂調價突然間高過20%以上，係咪你都要主動去了解一下，哦原來係打風，原來啲菜因為個市場其實唔係淨係呢度加價，出面都係咁加嘅。咁我諗食環署個管嘅角色唔可以放鬆，因為你已經將個營辦嘅模式交咗出去嘅話，你希望多啲嘅人力呢就睇住嗰個市場嗰個價格啦，同埋睇嗰個品種啊，嗰個種類啊。成日有時好多人話去到街市單一種類嘅，哎我去個超市裏面仲多嘢買啦，做咩要去街市呢？我諗呢個價格啊、種類啊、租金啊，其實都係好靠你管辦分離咗之後，有多啲嘅專注力去管理個管嗰方面嘅力量咧。我諗呢個係可以做到留意到嗰個價錢嗰個價格嘅變動，有異常嘅話咧，就需要去處理啦。
0: 嗱，陳海欣，其實而家有一啲嘅街市咧，嗰個嘅出租率都係比較低啦。咁啊，政府喺文件入邊咧，亦都有講到嘅，就係話整合公眾街市咧，並非優先選項。咁佢哋都係希望咧，可以積極提 升嗰個嘅出租率啦，同埋興旺程度咧，同埋注入活力咧，呢個為先嘅。咁不過亦都話，對於空置率咧持續偏高、客觀條件上面咧缺乏改善空間嘅街市咧，處方將會實事求是，考慮整合或者係關閉，以確保咧有效運用公共資源嘅。嗱，咁啊，你頭先亦都提到啦，即係而家咧市民嗰個嘅購物模式咧，可能亦都有一啲嘅改變啊。咁但係實際上，即係其實你睇未來公眾街市佢嗰個角色定位或者係規劃上面，其實應該要注意啲乜嘢嘢咧？
1: 你呢個問題問得很好嘅，因為我哋頭先講緊係新街市，嗱，我哋有改嘅模式啦。喂，但係我哋舊街市都好多嘅，係咪咁繼續咁嘅模式落去咧？咁樣，咁所以琴日都有我自己都有特別提出嘅。咁所以對於政府嗰個回應啦，咁我哋就唯有即係觀察住咧。點解咧？因為其實有啲嘅舊街市咧，其實個檔真係細到不得了。咁你見到佢一退咗租之後咧，可能連環三個檔咧都吉咗喺度嘅，即係空咗喺度嘅。咁其實喂，你可唔可以唔係話啊？再係咁樣因為又係驚壟斷啦，你唔可以話三個鋪同一個檔住啦。但係對於呢啲異常地細嘅鋪啦，我以九龍城街市為例啦，因為我經常都去啦，九龍城街市啲鋪咧都係一啲舊式嘅，而且咧佢宣布做咗一個叫做搬遷啦，咁所以咧開始有一個退租嘅情況。但係其實如果佢將幾個鋪可以連成埋一齊去運作咧，其實係可以嘅，咁就變咗個地方係大少少啦。另一樣啦，就係有一啲嘅空置率真係太低，我覺得咧用旺角街市油尖旺嗰度為一個例子。因為出面已經有很多其他是排檔啦，亦都有很多嘅門市。我諗呢個係要食環署要做一個調查。如果係類似啲咁，佢環境周遭已經有很多啦，唔會影響到市民嗰個選擇嘅話咧，嗰啲街市其實考慮要關閉。譬如旺角街市關閉咗，而家係做咩咧？就係做地區康健中心。因為我哋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政府嘅重要嘅地皮啦，重要嘅地段啦，或者嗰個位置都可能唔錯啦。咁如果你真係喂周遭都有好多，周圍環境都有其他嘅選擇啊，其實經過譬如區議會啦，問個市民啦，問埋檔販啦，都覺得要關閉，其實我就覺得要關咗佢，然後咧就去俾翻嗰個社區裡面。今次可能油尖旺就係地區康健中心，可能你有其他嘅地區好需要嘅服務咧，就將個街市轉型咗佢啦，咁咯。
0: 好啊，多謝曬你，陳海欣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嘅。而家咧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咧就係呢個委員會嘅另一位嘅委員，就係邵家輝議員嘅。邵家輝議員，你好，早晨。
2: 早晨，陳小姐。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啦？對於咧，而家公眾街市引入一個嘅叫整體承包商承租嘅模式啦，你自己個關注點係啲乜嘢
2: 啊？我諗其實大家香港市民一路都見到咧，其實嗰個嘅公眾街市咧，其實喺過去啲咁多年嘅話咧，嗰個嘅空置率咧，其實個情況其實越嚟越多嘅。咁亦都我相信衍生到，其實政府點解會考慮到要將佢外判嗰個嘅模式啦？咁點解會引致到個空置率高嘅話咧？我相信啲市民知道，其實一啲好似一啲嘅跨境電商啦，一啲嘅本地嘅電商啦，一啲朋友北上上面嘅消費啦，帶啲產品過嚟，尤其是喺北區嘅話咧，其實都係會越嚟越盛行。咁亦都係直接影響到咧嗰啲朋友生意啊。仲有一樣嘢就叫量重飯。咁令到啲朋友喺街市買餸越嚟越少，咁當嗰個嘅餅唔夠多嘅話咧，咁喺現有個街市，咁佢嘅生意其實就會減少啦。咁而家喺呢刻嘅話咧，應該知道有90多個咧，其實政府經營嘅呢啲街市嘅，咁佢嗰個嘅空置率嘅話咧，其實我同一啲業界傾過，大概三分之一咧，其實都做得做好好嘅，咁有三分之一咧。其實就係處於差唔多就個吉場，其實好多政府都可能會將嗰啲地方去收翻啦。咁而另外三分一咧就介乎於喺中間，係咪？咁我覺得喺而家第一步啦，就係話佢哋過去點解會經營得唔好？其實我哋都用咗好多方法喺過去呢十年喺立法會討論好多，例如點樣將個街市有冷氣機啦，點樣活化佢啦，整靚啲啦咁樣。咁但係好似香港仔街市都係一個例子，咁整完之後咧，發到都唔係話即係好成功嘅。咁但係咪所有嘅地方其實做街市都不能夠有盈利呢？我哋見到其實有啲佢成個承包俾一啲嘅公司之後啊，發到個嘅生意其實係人流生意其實都係好多，佢哋嘅租金可能仲貴過街市好多，但係啲人都願意去租，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喺嗰度搵到食㗎嘛。咁所以 經過咁耐嘅話，咁而家政府決定喺新嘅三個街市或者呢個模式嘅話咧，我相信其實都係有原因嘅，亦都係其中一步可以去考慮嘅。咁至於現有嗰啲街市將來點樣去處理咧，咁我相信頭先聽到陳議員提講咧，即係有啲地方其實係用唔到嘅，咪將佢交翻出嚟，即係公帑嚟㗎嘛，咁咪做社會嘅用地咯，係咪？咁啲好好環境咁咪繼續 keep 住去做好啲啦。咁最緊要係中間嗰一扎，咁其實如果係中間嗰一扎係好同唔好之間嘅話，會唔會選擇一啲區附近嘅就將佢合併咗去，咁或者可以合併之前當然要翻新佢啊，做翻靚啲，提供多啲嘅服務，令到佢哋可以吸納到啲市民，因為始終嗰個地方其實都係，如果你政府其實要支援落喺下邊，亦都有好多公務員，佢實話做咗公務員要支援佢嘅，咁等等，我對於公帑嘅運用，我相信會有好大幫助。
0: 其實而家喺2025年咧，有36个嘅街市咧嘅空置率咧都係超過20%嘅。某程度上呢、這個係唔係都係有一個管理模式上面嘅一啲嘅問題出現咗？
2: 我覺得其實超過20%話都唔算少嘅，我聽到啲街市咧超過一半，其實都係冇人租嘅。咁而佢點解會個租點解個咁少人租呢？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其實都係一個供求嘅問題嘛。如果嗰個地方係人流多嘅，咁佢自然就可以將啲賺多啲錢，咁嗰啲朋友咪租囉。你試下你去海港城，或者想搵一個吉搵個鋪，其實都難嘅。嗰啲問因為呢個好明顯有商業模式嘅供求問題嘛。咁而點解會供求少咗，那個需求少咗？咁頭先我之前我解釋咗啦，因為啲係其他地方可以買到啲嘢。咁所以我哋都要去取捨，咁有啲真係做唔到啦，咁嘅地方話，咁我哋咪將佢攞返走囉，我哋做返其他啲公務嗰啲嘢囉。咁但係有啲有機會做到嗰啲嘅地方，反而我哋要認真去諗下，會唔會去將佢合併。如果佢嚟之外，佢兩個地方都一半一半嘅，咁佢邊一個旺啲嘅，咁可能會將佢擺喺另外一邊，咁呢啲係潛在公堂嘅方法嚟。
0: 其實昨日在個會議入面咧，講到整體承租制咧，亦都有唔少討論係關注到壟斷嘅問題嘅。亦都有議員指出咧，有一啲嘅私人街市咧，就出現咗承辦商壟斷某類嘅攤位嘅情況，變相咧就成為咗一個連鎖店啦。咁政府佢哋回應嘅時候咧，就話即係招標嘅時候咧，會綜合考慮營辦商嘅價格啦、過往經驗啦，同埋營運計劃嘅。咁同埋亦都可能會訂立一啲咧防壟斷嘅條款，但另一方面又要去考慮到過往嘅經驗，咁現有嘅承辦商可能會喺呢方面佔優啦。但另一方面又要處理咧嗰個壟斷嘅問題。你覺得如果第二時喺呢啲嘅街市引入整體承租安排嘅時候，如何處理呢方面嘅問題咧？
2: 嗱，其實如果喺以前20-30年前嘅話，我覺得其實佢哋壟斷嘅機會其實就好容易嘅，亦都好。因為佢哋唔喺附近嗰度去買，佢冇其他啲方法去買啦。咁但係隨住而家嘅科技嘅應用嘅話咧，大家只要喺網上去購物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容易。所以如果嗰度嗰啲價格係好離譜嘅話咧，係某啲類別嘅話咧，我相信嗰啲市民可能有機會係可以其他途徑買到嘅。咁但係我都同意政府嘅，因為喺公眾嘅公共嘅街市話，令到啲市民感覺到安心，或者令到嗰個嘅承辦商定係投標嘅時候咧，就鬆手啲啦。咁佢。喺唔好俾佢某一個項目裏面有啲壟斷，或有多啲競爭性咧，我相信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嗰個承辦商佢做將來話嘅，佢要營運得到咯。如果唔係就好似而家啲解釋，我哋講嚟講去都係越做越執嘅。咁我相信就唔係我哋嘅本意啦。
0: 譬如咧，局長尋日喺回應嘅時候咧，就話譬如招標嘅時候會訂立一啲嘅防壟斷條款啦，例如限制每個營運商咧可以承租嘅街市數目嘅。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如果講緊話整體承租安排咧，唔單止話講緊係食環署嘅街市引入啦，而房委會同埋領展下下嘅街市咧，都已經係做咗好一段時間嘅啦。你認為其實去考慮壟斷呢個問題嘅時候，都需唔需要考慮埋佢哋喺領展或者是房委会的街市，他们承租的街市数目去考虑买。
2: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好的例子给大家听的。现在其实在一些承判紧一些的公共屋邨的地方的话呢，其实都是有做紧的。但大家多不多听到有些人说我在那里买的东西特别好贵。调返转讲，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即係过去嗰十年我在立法会每次讨论呢啲，尤其是开头嘅时候，我对于领展嗰时要有好多嘅租户啊，因為租金貴啊，俾人趕走啊等等，話其實嗰陣時都爭議嘅。嗰陣時我哋都覺得特別嗰陣時話咁會咁貴，會唔會第日壟斷咗？但係到最後未講出嚟嘅話，其實佢哋啲商場個價格可能仲平過喺 嗰啲嘅戒指嘅。咁呢、這個
0: 好多謝曬你邵家輝議員嘅回應嘅，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49 点，跌667点，港金报 39,315 元，跌1,15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2.99 美元，卖出 4,204.5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追溯到今年4月1号生效。他解釋說，政府去年度財政狀況有改善，但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加上地緣政局變化會影響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財政必須要更加審慎，不宜鬆懈，今個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調整，有助維持公務員士氣，亦都是肯定了公務員團隊的工作成果。星島日報報道。
3: 明報報導，回顧近年公務員調整薪酬的幅度，對比中層和低層薪級實際的調整，撇除了動薪，今年建議的水平是屬於10年新低。現時全港有17萬名公務員，根據統計處的數字，2025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 1.4%， 今年4月份就按年上升 1.7%。 明報報導。
4: 大公報的報導，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时候宣布，当局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文件，为期两个月。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五年规划可以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对民生福祉来讲，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 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加好。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特区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并且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飲食和消费等方面推出多项优惠，包括港铁会推出71000张单程车飞，康文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都是免费，并且有过千间食肆和商户提供不同的优惠和折扣和礼品。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个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和肺移植。医管局昨日作出呼吁，说这名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多年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手术。他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去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自从上个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需要依赖人工心肺机支援生命。根据资料，合适捐赠者条件包括血型是 O 型，身高130到150厘米。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运输署的驾驶教师执照在上个月接受申请，名额332个。署方昨日公布接获到55440个申请，反应热烈，所有的组别和配额申请都超出已发执照的数目，即是平均有近167人争一个师傅牌。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当局会在下个礼拜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科学编制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有利实现香港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精准对接，为香港各行各业、广大市民创机遇、谋福祉。规划咨询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互动，又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增强全社会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文汇报社评。
3: 商报时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为了进一步强化政府治理，政府正是引入新的公务员评核机制和部门首长责任制，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施政的一大重点。依循机制调薪之余，并且加强奖罚制度，相信这支被评为全球最高效之一的公仆队伍必可精益求精，更好服务市民。商报时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说，2%的加幅单论数字本身亦都不算太大，尽管政府成日说公务员表现高效，但是和公众的观感显然存在落差。公务员开支不断膨胀，占政府经常开支比率越来越高，当局必须要妥善处理这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才可以避免到公务员调整薪酬年年起争议。明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下，内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拜全球 AI 热潮所赐。评论说，当局都需要设法将出口的红利传导至到内需，只有当公众亲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红利公平落地，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才会真正提升，从而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经济日报社评。
4: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料水的泽祥街回旋处近住香港中文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同时都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去泽祥街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不过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去泽祥街方向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都仍然是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而同时深水湾由于有火警，现时香岛道近 向转南园，现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龙尾就分别去到蒲苑和寿山村。咁就是深水湾道由于有火警，现时香岛道近转南园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龙尾就去到蒲苑和寿山村，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还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虹桥。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而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室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黑室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10: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2026年6月10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香港五年规划下周一起公众咨询2个月。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
6: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2: 时间嚟到早上嘅9:14，继续翻嚟啦！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房委会咧前日就召开咗周年特别会议啦。咁有唔少嘅委员咧都建议房委会喺北都嘅公营房屋咧试行增加人均居住面积嘅最低标准嘅，由而家嘅7平方米啦，增加到咧8.4到10平方米不等嘅。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委员咧就建议咧，将北都呢啲嘅新发展区咧，作为一个系屋邨重建嘅时候咧嘅重置安排，以令到咧整体嘅重建嘅时间啦可以缩短嘅。嗱，咁究竟咧席间啊委员发表咗啲乜嘢嘅意见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啦房委会嘅委员叶傲东嘅，叶傲东你好，早晨。
13: 早晨，你好。
12: 你好，嗱，可唔可以首先讲一讲啦？喺前日嘅房委会嘅周年特别会议上面咧，你自己有啲乜嘢意见系提出过噶？
13: 我认为咧，就随住北都嘅发展咧，系会提供咗大量嘅一个房屋嘅兴建嘅契机啦。咁所以咧，我谂政府或者房委会，我哋都要思考咧，系咪将现时嗰个公屋嘅一个编配标准咧，由而家嘅人均7平方米咧，可以有一个上调嘅空间。我哋自己譬如民建聯咧，我哋希望最終目標係去到10平方米。咁但我認為可以喺一個循序漸進嘅前提之下咧，先係考慮由7平方米呢個編配標準係增加20%去到8.4平方米。咁就希望可以成為咗一個北都未來公屋興建嘅一個標準咯。
12: 其實你提到咧8.4平方米啦，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委員嘅説法咧，就係話而家實際喺編配嘅時候咧，都好少低過咧8平方米呢一條線嘅，咁所以就覺得即係如果8平方米8.4平方米咧，對於房委會同埋房屋局嚟講咧，都係唔係太夠挑戰性，個目標咧可以定得再高啲，你自己又點睇啦？
13: 我留意到政府嘅建議，可能係喺未來將現時由7平方米咧上調10%，去到大概7.7啦。咁所以我喺呢個基礎上邊就再進一步，希望去到8.4平方米。要留意嘅就係咧，如果個編配標準一下子定得太高咧，係成為咗一個真係標準嘅話咧，去到一啲大單位，可能五人或以上嘅編配嘅時候咧，佢哋嗰個面積咧，可能係比而家實際可能會多100尺。咁呢、這個對於個新型嘅，即如果做到當然係最好啦。但係可以係循序漸進向呢個目標邁進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合適同有序嘅做法咯。
12: 但係咧，你哋而家呢個建議都係主要集中係講緊北都嘅公營房屋啦。咁嗰度係一個新發展區啦。其實咧，如果嗰個嘅建議，譬如去到大膽啲，即係正如有一啲嘅政黨提到係10平方米，會唔會反而係對於即係市民去到揀選啊喺北都嘅公營房屋個吸引力會更加加大咧？
13: 首先我都要必須講清楚啦。編配標準去到10平方米，包括民建聯都有呢個倡議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係咪一個循序漸進嘅做法，我先提出 8.4。咁我最終目標都係10平方米嘅。咁但係我自己嘅思考就係因為北都未來嘅供應上面咧係比其他嘅即係發展係會多啦。咁可以係作為一個參考，俾政府亦都係喺未來無論喺再設計啊，或者係去興建嗰時咧，係有一個準則。咁如果係逐步有序咁樣落實到呢個建議，無論係 8.4 甚至最終嘅目標係10平方米，人均10平方米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咯，可以話係。
12: 你哋嘅建議咧係最終去到人均面積係10平方米啦，有冇一個嘅指標或者係一個時間表，希望政府可以喺幾耐之內咧係達到到啊？
13: 我諗都要實事求是嘅。而家睇到我哋房屋供應，其實香港最大問題即係點解可能有滯後過供情況，就係個土地上邊嘅供應啦，或者喺唔同嘅設計啊，同埋要消化輪候嘅一個户數上邊咧，都係存在啲挑戰嘅。所以如果係有一個硬性指標定俾政府，而最終可能係令到個房屋供應有壓力咧，這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我哋好最希望嘅就係喺個公屋輪候冊咧，即係嘅市民可以盡早上樓。咁呢個先係我哋希望見到嘅一個情況。如果你話因為要提高咗嗰個人均嘅居住面積，但可能個單位或者設計上面有困難，令到嗰個單位嘅供應追唔到嗰個進度咧，這個未必係最好嘅解決辦法咯。
12: 但系我哋会唔会都有一条嘅客观嘅界线咧？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啦，而家嗰个嘅公屋轮候册个数字大概系4.7年啦，咁样，咁呢个就系计埋啦，系传统同埋简约公屋嘅。咁但系有冇话去到个轮候嘅时间缩短到几多啦？就系一个合适嘅时机去推动将人均编配面积提高到10平方米啦。
13: 现届政府的目标是希望在个届到完结的时候回落到 平均 4.5 年的轮候时间。我觉得如果是将这个目标达到的话，房委会或者是政府是可以再考虑未来的设计或者供应上面是不是都可以增加这个编配的标准的人均面积。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如果第一步你说 4.5 年这个目标都达不到的话，那我想硬要推一个将个面积增加的一个编配标准呢，似乎都未必太现实。
12: 虽然政府他们的整体回应就会在下一次会议才给出来，但是如果根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会上面的简单回应，就是说2031-32年就会将面积加大去10%的。那你自己对于这个进程又有什么的评议呢？
13: 我自己就希望是如果用返而家政府嘅建议呢，我就希望是3031年是有序咁样，是将佢由而家嘅10%是调高到20%，即、就是我嘅建议 8.4%。跟住再下一步检视咗嗰个供应量同埋嗰个兴建嘅情况之后呢，逐步有序咁样慢慢去到10平方米呢个目标。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到3031年先系增加10%呢，我觉得是可以再进取一点。我相信政府都是或者是在个设计啊各方面呢都应付到的。
12: 另外一方面亦都有一些委员他们关注到即是重建的时候的居民的安置的问题，认为现在有时候在同区安置之下就难免出现一个蚂蚁搬家的情况，令到整个重建期是拉长了，所以就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北都这些新发展区作为一个跨区的安置呢？你自己又怎么看这些看法呢？
13: 好多時候一啲舊屋村嘅重建咧，因為可能居民喺嗰個當區已經生活咗數十年啦，對於嗰、那個無論係區域啦或者係鄰里之間係一個好嘅感情，亦都唔願意咧係跨區搬遷嘅。說實話我哋每年都會有一啲公屋新嘅公屋係供應落成，但係可能喺個搬遷上面，點解好多居民都是寧願用得比較慢的速度或者是一個年期呢，比較長的年期呢，都希望可以原區安置呢，始終是有各項的因素在這裡。當然北都那個供應是會大大增加了，但是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到這個所謂的跨區的安置問題呢？我想要綜合考慮的，始終居民在那裡亦都有他即本身他们无论是居住或者是一个生活上面的考虑，那我们都要尊重回去。
12: 叶武东亦都席间亦都有一些意见呢，就提到呢就是关于房委会的出租和出售的资助房屋的比例，是不是可以由6:4再提高到5:5，即是各一半。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样？
13: 我自己認為作為鼓勵我們這個基層市民向上流呢，增加一個出售資助出售房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來的。始終呢資助出售房屋那個售價比一般的私人樓宇呢都是相對是廉價啦。咁對於基層市民或者有意上樓的市民呢，那個負擔能力呢是可以接受的。咁所以如果我哋逐步提高到一個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呢，咁我相信係有助居民向即係市民向上流啦，置業之後亦都可以釋放返原本嘅出租房屋，咁我諗對於整體嗰個房屋供應呢係有幫助。 所以我哋另一個包括我自己亦都有個倡議咧，就係係咪都係時候再考慮嗰個租置嘅計劃？
12: 嗯，
13: 呢個我諗民建聯亦都提出咗好耐啦。我哋希望透過一個新嘅租置計劃咧，讓到更多上樓嘅空間同機會，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將呢、這個售出嘅單位嘅一個一個即係資金啦，係可以回撥翻俾房委會。加快咗個現金，即係加快咗嗰個流轉，讓到嗰個公屋嘅興建或者各樣嘅成本咧都可以即係減輕咗。咁我諗政府都希望去考慮。
12: 不過咧，如果講到租置計劃咧，以往都有一啲嘅問題出現過啦，譬如就係同一個屋邨入邊咧，既有租嘅公屋，亦都有售出咗嘅公屋，喺整體嘅管理上面咧，就引致到一啲嘅問題嘅。咁關於呢方面，你哋又點睇？你哋覺得可以有啲咩方法去克服到咧？
13: 過去的租置計劃咧，有仲有39條屋邨啦。咁其實我相信政府的大政策都是在未來，如果即係租置屋邨嘅即係出租嘅單位，如果係收翻之後咧，都係傾向係出售嘅。咁就將呢、這個混亂嘅情況可以即係亦都進一步去。消除咗佢。咁而未來我哋嘅建議咧，就係一啲租置嘅屋邨咧，都係盡量係唔好一半一半啦。如果唔係咧，就出現一個管理上的確係有一個混亂嘅情況嘅。但係當然房署作為即係一個大主啦，房委會作為大主，其實都有一個責任咧，係即係確保翻嗰個管理係有序啦。咁所以當然問題係有嘅，但係我相信可以係解決到咯。
12: 咁但係你要即係成條屋邨咧一齊都係出售咧，咁呢個都要視乎翻住喺嗰度嘅居民意願嘅喎。呢度係唔係會比較難去處理到嘅一個問題咧？
13: 呢個係會有挑戰喺度嘅。但係可能我哋譬如我哋民建聯嘅倡議係一啲20年或以上樓齡嘅相對又唔係太舊又唔太新嘅屋邨咧，就去納入一個新嘅租置計劃嗰度。舉個例，譬如喺將軍路厚德村咁樣，我聽到唔少街坊係希望可以被納入嗰個租置計劃度。始終佢哋亦都係即係嗰個屋邨都30多年，佢哋住喺度就係可能由開村住到而家。佢哋都好希望咧，係透過一個相連嘅價錢咧，係可以將住緊個單位係即係買咗落嚟，係變成佢自己嘅資產。咁我諗亦都唔少類似嘅情況係發生緊嘅。當然我諗房委會同埋即係政府要再進一步去做好個調研啦。如果我哋再推呢個計劃嘅話咧，都係要小心。但我哋係有信心咧，即係相關嘅情況係會比過去係有改善嘅。
12: 好啊，多謝曬你葉浩東傾到呢一度啊。葉浩東咧係房委會嘅委員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剛才咧我哋亦都有觸及到啊，關於係公務員加薪嘅建議啦，以及係咧係食環署核下嘅公眾街市嘅管理，以及係整體承租計劃嘅。咁你自己有啲乜嘢意見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又或者咧透過 WhatsApp 啦6891100002傳送一個文字信息俾我哋啦。都得噶。嗱，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李女士喺度啊。李女士你好，早晨。
14: 早晨啊，咁多位。
12: 早晨。
14: 咁咧，我就想讲关于咧嗰2%嘅加薪咧，
12: 公务员加薪建议系。
14: 公务员加薪建议系啦，实在咧就同原本嘅落差实在太大啦。咁就我唔知係咪政府依家對於個意志好有興趣啦，有2蚊乘車優惠，2蚊2折，咁而家咧又加2%，咁就算數咁樣。其實好多年咧都冇已經加過人工噶啦，咁就即係而家我哋人就走咗好多啦，嗰啲退休啊咁樣，咁又冇話點樣去加翻入嚟，咁已經係做到好吃力啦。咁同埋個社會咧個要求係好高，咁我知道咧就比如西環福苑呢件事啦，咁好多人咧就講話啲人咧就唔稱職啲公務員，但係點解佢哋又唔諗下好多消防員當時點樣拼命咁去救火，咁同埋比如社署一户一社工嗰啲社工佢哋都好辛苦嘅噃，咁啲人咧就 只係着眼於嗰幾個咧係唔稱職嘅人，咁嗰啲有另外嘅方案嚟去懲處佢哋啦。咁但係其他嗰啲人都應該要鼓勵一下噶嘛。咁咧嗰2%，我總係覺得政府而家呢個對個意志好有興趣咯。
12: 好多謝曬你李女士嘅意見嘅，不過都補充少少資料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喺2025年公務員係動薪，但係喺2024年咧，亦都有一個劃一嘅加薪幅度咧，係3%嘅。先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是薪酬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了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为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怎样改善相关法律，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会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之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会为剩低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在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48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3点，跌2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升2.6；友邦保险71.75，升7.5；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系114.2，跌1.87，盈富基金24.7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43.4，跌12元，联想集团24.06，跌1.32，小米集团26.72，跌4.8，建滔集团91.0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39,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33点，跌482点，港金报 39,315元，跌1,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7美元，卖出4,20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北拱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北拱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咁就系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深水湾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香岛道近住南园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英国学者布奇喺埃及诸神中揭示尼罗河谷嘅多神教信仰，实在是横跨了3000年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的妥协。河谷被沙漠夹击，气候恶劣，几千公里的河岸散布了各自为政的泥砖村落，这个情况决定了神明被大量制造的必然性。
5: 面对洪水、热风与巨鳄，远古居民急需能解决生存危机的防御实体。每个定居点在资源枯竭中发明专属守护神。鳄鱼神索贝克诞生于法尤姆地区，胡狼神阿努比斯盘踞乱葬岗，神子实为居民演化出的保险机制。神明数量庞大，反映尼罗河畔生存节点庞杂。作者解剖实用主义底色，祭司将各神明塞入九处神家谱，构建官僚层级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与权力倾轧。王朝更迭伴随神坛座次洗牌，地方神子地位取决于统治者军事实力。底比斯王宫夺权，地方神阿蒙立刻跃升众神之王，权力转移直接决定宇宙秩序，神命变成政治筹码。诸神谱系带来社会运作成本，为维持神子不冲突，祭司发明神话，将毫无关联的地方图腾联姻。法老在全国修建神庙，分配土地与奴隶。
4: 神庙演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掌控全国1/3的耕地，信仰体系扩张，反噬了国家的造血能力，引发了帝国的衰退。法老阿肯那顿推行尊崇阿顿神的一神教改革，这场剥夺祭司特权的政治豪赌，在法老死后竟然遭到报复清算，阿肯拿顿的名字被作除，首都沦为废墟。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6: 2026年6月10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香港5年规划下周一起公众咨询2个月。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 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

0: 嘅北都咧嘅公營房屋咧提高人均編配面積嘅，亦都有其他嘅建議咧，就係關於到係咪提升咧出租以及係出售嘅資助房屋嘅比例嘅。嗱，咁啊，跟住電話旁邊啊，我哋亦都請嚟另外嘅一位房委會委員陳家培同我哋傾下啦。陳家培你好。
1: 早晨，陈燕平。
0: 早晨啊，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喺日前呢一个嘅周年大会入边咧，你自己提嘅意见有边几方面啊？
1: 我主要都系即系提一提嗰个举报滥用公屋嗰度啦。咁我觉得即系佢嗰个成效系都几显著嘅。咁其实都见到个社会即系早前都有一段嘅讨论，就系话嗰个3000蚊系咪应该加码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都可以考虑下呢一个即系方向嘅。始终都系即系鼓励翻我哋即系周边嘅公屋嘅居民，佢哋可以盡一啲嘅公民責任去舉報一啲違法嘅行為。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咧，其實我都好多年都喺度講咧，就係希望嗰個即係我哋政府喺興建公屋同埋居屋個比例咧，係可以即係有所調整啦。因為其實上一年嘅施政報告咧，其實特首，我唔記得上一年定係前一年嘅施政報告，其實特首都已經有講到咧，佢係已經係將嗰個公屋同埋居屋個比例咧由7:3就會調整到去6:4嘅。咁但係當然呢個唔係話即係一時三刻可以即刻做到啦。咁但係我覺得政府呢個大方向咧都係有呢一個咁嘅需求喺度嘅。咁所以我喺周年大會上面亦都提到啊，我哋會唔會係做多啲嘅一啲嘅數據嘅分析啊，一啲嘅研究係咪可以再進一步推進或者定一個時間表係做到去5:5咁樣咯。
0: 嗱，你刚才咧所提到嘅就系将嗰个嘅公屋嘅出租同埋出售嘅比例咧，由7:3逐步调整到去6:4咧，就系2024年嘅施政报告咧所提出嘅。咁你就建议咧系唔系可以再进一步去到提升啦？咁不过陈家佩，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嗰个步伐咧，正如头先咁讲，系2024年嘅施政报告先提出，其实系咪都要睇一睇嗰个嘅整体嘅市场嘅反应，再加埋咧就系轮候出租公屋嘅人士嗰个嘅嗰个等候，即系编配嘅年期，然之后先至再去决定。而家就提升到5:5，会唔会系比较快咗一啲咧？
1: 嗱，因為我其實就唔係話而家去要去提升到5:5，咁我都係即係鼓勵政府去做多啲研究同埋定一定個時間表。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因為我其實都睇到我哋嗰個居屋嘅需求啦。你見到其實就唔好講得遠啦，即係其實之前嗰幾次嘅居屋咧，都係有10多倍，即係超額咗10多倍嘅一個認購喺度啦。咁同埋你而家睇我哋嗰、那個成個私人市場咧，當然我哋喺即係2020年、2021年度，可能係即係之前咧，其實我哋嗰個樓價都係相當之高嘅。咁你一去到 Covid 之後，咁我哋嗰個樓價就回落咗啦。咁我諗而家就開始有即係有少少回暖啦。咁但係我哋香港都仍然係即係被一啲國際評級就係講到我哋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難去負擔上樓嘅一個城市啦。咁所以你睇到其實我哋嗰、那個成個香港嗰個叫做房屋階梯咧，其實之前有好一長嘅一段嘅時間咧，喺嗰個樓價高企嘅時候咧，其實係斷咗層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希望政府就係即係都可以做多啲即係數字嘅分析啦，睇下嗰個中間個斷層，其實我覺得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居屋啊，無論係即係6字居啊、8居2啊，嗰個需求你見到係咁大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正正係可以即係喺呢一度可以填充到俾到多啲市民有多啲即係佢哋上車嘅機會咁樣咯。
0: 陳家培，如果我哋睇翻啦，房委會2024年嘅公屋申請者統計調查就顯示咧，其實佢哋對於購買依

0: 資助出售房屋嘅意願咧係有所下跌嘅。咁當中咧亦都係譬如係屬意居屋同埋綠置居嘅比率咧，比起2022年都係跌咗係唔少嘅。你覺得咧應該要點樣去考慮呢一方面嘅數據咧？又或者就係你頭先都話，即係政府需要做多一啲嘅調查研究啦，或者有邊一啲嘅數字或者數據，你覺得應該要去納入分析嘅？
1: 如果你睇數字嘅話咧，其實佢哋即係我唔知道個需求嘅下跌會唔會同個實際嘅需求其實係即係都有所關聯嘅，因為我哋而家的而且確係比以前係多咗啲居屋供應嘅，因為講緊即係早年咧，我哋可能講緊每年係只有大概4000间居屋推出市場，咁而家我哋就大概係9000间公屋嘅，已經去到咁同埋未來咧睇嗰個即係房屋嗰個供應嘅藍圖咧係會超過10000甚至去到12000噶啦，咁所以我諗嗰、那個即係可能供應就越嚟越即係冇以前咁難攞到居屋啦。咁但係你見我哋喺房委會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其實都討論到係唔係即係用推咗啲咩政策出嚟，係令到我哋嘅市民係有一個向上流動嘅階梯嘅。咁所以其實包括即係抽嗰、那個。居屋嗰個資格啦，講緊六表同埋八表啦，其實我哋喺去年都即特登係調整咗，即因應住嗰個需求咧，都係調整咗嘅。即以前六表就係4，咁八表就係6啦。咁我哋都係因應嗰個需求咧，將佢哋個配額咧就已經係調整到50/50噶啦。咁所以其實大家係見到係真係有一個咁樣嘅需求喺度嚇。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政府能夠可以即進一步研究啦嚇。咁當然我諗。房委會其實即係佢哋會傾一樣嘢，公屋其實對我哋香港成個社會嗰個影響都好大嘅嚇，咁所以我諗我哋即係無論去調整任何嘅數字，或者係去制定一個時間表都好啦，咁都係要經過好多好多深思熟慮嘅研究嘅，咁所以我就係只係希望房委會嗰邊可以積極去推動向呢一個方面去諗咯。
0: 陈家培啊，其实咧，房屋局局长啊何永贤啦，佢亦都系身兼房委会主席啦。佢喺会议上面咧，亦都有讲过，就系话未来嘅资助房屋政策咧，会多啲谂咧点样去支援年轻人嘅。其实对于呢一方面咧，你自己有冇啲乜嘢嘅建议或者系睇法啊？
1: 嗱，當然啦，其實我哋個公屋政策咧，就一路以嚟都係希望可以幫多啲有需要嘅家庭，係啦。咁但係我哋用嘅方法咧，就係我哋係幫佢哋喺佢哋最需要嘅時候，俾一個安樂窩佢哋住。咁而佢哋住喺公屋嘅時間咧，其實就希望佢哋即係可以出去。去自己即係賺錢啊，儲到筆錢啊，然之後咧就繼續向上流嚇、啊，可能喺公屋嗰度就去住居屋嚇，咁、啊、如果居屋跟住個再環境好啲嘅，就有能力去住私樓，咁樣不斷去為自己嘅即係屋企人去改善佢哋嘅生活環境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政策咧，我諗近年大家都即係成日聽到躺平呢兩個字啦，就係、是、覺得我哋會唔會係好似見到啲而家啲年輕人即係一到咗18歲就即刻去入張即係公屋嘅申請表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呢一、這個問題，我哋都有去思考嘅嚇，咁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如果你話幫年輕人嘅話咧，其實我哋上年咧房委會都有啲政策就係、是。將呢個白居易嘅配額咧，係由1000係加到去7000，咁當中咧其實2000个嘅配額咧，我係特別咧係留俾一啲40歲以下嘅青年嘅申請者嘅嚇，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就係年輕人咧就即係我哋唔希望即係。呢、這個躺平呢兩個字會同公屋去掛鈎啊，嚇、
0: 嗯！
1: 咁所以我哋就係好希望即係俾到多啲嘅資助係啦，或者係支援我哋嘅年輕人啦，希望佢哋係真係可以睇到一個置業嘅一個叫做。 叫做目的地啦，吓吓就唔好话即系，因为即系头先我讲过啦，即系嗰个私人市场嗰个楼价高企嘅时候，的而且确咧系好多年轻人就感到气馁嘅吓，咁所以我哋希望呢一个即系我哋嘅白居易嗰个配额增加嗰个政策系可以帮到多啲佢哋向上流嗰个机会咯。
0: 嗯，好啊，多谢晒你，陈家佩系房委会嘅委员，我哋先休息一阵。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在日前的立法会的福利事务委员会就讨论过有关于支援照顾者的问题。实际上其实现在政府都有一些计划，就是有一个数据的共享。当中就是劳福局和社署在2025年的7月是建立了首阶段的数据平台，也都和房委会以及是医管局合作推出两项的试点计划。最主要都是希望是藉著這些數據的分析，加強福利和房屋和醫社之間的協助，去更加有效識別和支援一些高風險的個案，去完善到整個照顧者的社區支援網絡。究竟個情況是怎樣呢？電話旁邊我們請來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委員范海傑。范海傑你好，早晨。
6: 主持人早晨，各位观众早晨。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呢我哋不如先讲一讲呢日前嘅讨论嘅时候呢嘅一啲嘅数据啦。譬如呢头先提到係同房委会嘅试点计划啦，就係话多搵一啲呢係有高风险但係就冇接受到社会福利服务支援嘅群组呢建立一啲社区支援网嘅。咁透过整合数据呢就搵到一啲呢住喺公屋啦，年长啦，亦都係缺乏社区支援嘅独老啊、双老啊、护老者同埋残疾人士照顾者嘅高风险住户。咁根据呢而家成个嘅计划啦，就係直到去2026年嘅4月底啦，关爱队呢喺呢项计划之下呢係接触或者探访了超过35000个的高风险用户，并且作出超过2900次的福利服务转介。其实你对于这个计划的成效有什么的分析？
6: 其实正如主持人开头所说，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提供支援之前就必须要做到那个识别，还要做好。如果看回个数字上，其实那個數字就不是很高的，因為你35000個呢，其實那個客觀的數字呢是轉介那個率呢是不夠 9%。那我自己看呢，那其實這個的轉介機制呢，那可能會有幾個議題啦。那首先就是那個識別的標準啦，究竟是不是會不會太鬆呢，那令到說會不會有些低風險的住戶其實已經納入了那個關愛隊嗰個接觸或者探訪名單咧，就搞到嗰、那個即係百分比咁低咧。咁、另外咧就係、其實仲有好多住户咧，其實佢係喺呢個制度下咧係未被識別為一個即係被識別為高風險啦，但係未獲轉介嘅。咁、所以咧呢啲咁樣嘅數字，其實當中咧係要仲有一啲深入嘅分析啦。咁究竟係睇下佢哋係真實係唔需要服務啊？定係還是係拒絕支援，但係一個有啲危機當中喺裏面咧。譬如咧，我會期望當中係咪要分析翻有冇一啲係真正需要支援，但係佢自己係拒絕服務嘅，又或者係有啲佢已經有社區支援網絡㗎啦，
7: 又或者咧會唔會有啲係頭先講到係因為嗰、那個篩選嘅原則上咧，就會影響佢被誤判為高風險咧？咁因為呢啲分進一步嘅分類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哋嘅。咁仲有第三咧，其實即係政府要考慮就係咪有一啲嘅個案處理嘅追蹤機制咧，亦都要主動跟進翻咧嗰啲係已經被識別為高風險，但係咧可能有唔同原因佢拒絕嘅住户，因為咧我哋要確保佢哋咧唔可以因為佢拒絕嗰個服務咧而變成一個被遺忘嘅一啲危機個案噶嘛。咁所以要整合曬呢啲嘅分析咧，先可以慢慢去到做到話我哋要主動接觸啦、及早識別啦，同埋盡早去連結服務咯。
0: 其實咧喺呢個嘅數據一啲嘅協助計劃嘅轉介問題上面咧，喺個覆蓋範圍上面啊，其實除咗係房委會之外啦，政府咧亦都係獲得咧房協嘅支持，將住喺房協公屋單位嘅高風險住户係整合到去數據平台，亦都係納入去咧醫管局嘅通報機制，亦都計劃咧逐步將喺輪候緊殘疾人士住宿服務嘅申請人同埋佢嘅照顧者咧納入去通報。公布机制，你对于呢方面嘅进程咧，有啲乜嘢睇法？又或者你觉得即系仲有冇边啲嘅单位、边啲嘅人士系可以纳入埋呢个机制入边咧？
7: 其实咧，呢个方向非常之正确嘅，因为而家现有机制咧，主要靠公屋同社署数据啦。咁其实比较难啲去触及呢啲住喺私楼啊，或者佢从未使用过政府服务嗰啲，我哋叫隐蔽嘅个案、隐蔽照顾者。咁所以咧個機制上咧就點都會漏嘅，所以我哋一定要盡量去令到個機制係盡量做到滴水不漏啦。咁其實咧我完善機制方面咧仲可以進一步擴大啲數據嘅來源啦。譬如我知道政府咧而家都有同一啲電力公司合作咧做一啲小規模嘅先導計劃啦。咁但呢啲嘅計劃咧就未係好系統化咁樣咧去連接入呢個支援照顧者嘅數據平台。咁所以咧，未來即係要再加大唔同方面嘅合作啦，譬如利用一啲智能電錶監察用電嘅異常啦，及咗一啲隱蔽嘅商路或者護老者嘅家庭啦。咁另外咧，就係都要咧係對識別嘅住户進行風險分級啊，要釐清咧，即係有邊啲需要係要即時介入有緊急性嘅，咁避免嗰個轉介率偏低啦。咁第三咧，就係都要喺加強地區外展方面嘅一啲工作啦，一定要主動接觸一啲好似與世隔絕嘅家庭咁。才能咧，先可以避免一啲悲劇發生啦。
0: 你剛才都提到即係當中嘅一啲嘅篩選問題啦。咁但係除咗咧係房協同埋房委會嘅住户之外咧，可能會唔會更加值得關注就係住喺社區入邊一啲三無大廈嘅一啲嘅住户咧？咁其實政府而家都開始緊咧，就係去識別咧全港18區住喺三無大廈入邊，亦都係冇接受社會服務支援嘅高風險嘅住户，同埋亦都喺今年3月起咧動員關愛隊分批接觸和探訪的。咁喺呢方面，你其實又期望即係政府可以進一步係點樣去到加快嗰個嘅步伐，處理埋呢啲喺社區入邊嘅冇接受到支援，但係又有可能有需要嘅人士呢？
7: 咁其實咧，三無大廈就即係可能佢本身亦都冇一個我哋成日話啲多個管理公司幫手去睇住啲居民或者留意居民嘅情況啦。咁其實關愛隊咧呢度係起到好大嘅作用咁，但係個核心咧點樣去提升即係關愛隊喺呢方面佢哋去探訪接觸，然後可以識別到呢啲需要支援嘅個案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就係究竟佢哋接觸完，佢哋辨識完呢啲數據去。要做一個深入嘅分析啦，去分類啦。譬如有啲佢哋已經辨識到係高風險嘅，咁佢哋點解唔接受服務咧？或者係咪嗰個辨識風險嗰、那個嗰把尺係點樣咧？咁當然有個核心問題就係我哋都要俾多啲支援，即係啲培訓上俾啲關愛隊嘅隊員，等佢哋可以有足夠嘅能力去做一啲初步嘅一啲風險嘅辨識工作，咁提升整個計劃嘅成效咯。
0: 好啊，多谢晒你，范海杰议员嘅，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听日继续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如何改善相关法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他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69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6点，跌2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59.2升6蚊，阿里巴巴113.1跌2.97仙，盈富基金24.68跌2.2，华虹宏力143.2升3.1，长飞光纤光缆237蚊跌18.4，小米集团26.28跌9.2，友邦保险69.9跌1，建滔集团91.8升1.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07，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7点，跌799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3.62美元，卖出4,1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汇景花园嗰段咧就正常，咁但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噶。咁而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嘅坏车拖走咗啦，咁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3: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4: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5: 唔好唔记得啊。
6: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一直明白俾人哋我威，只系想话俾人哋我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我是水务署升级色水大使薛卡，如果想听到色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怪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的，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立。咁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继续都系偏软嘅，咁又跌200几，咁最低落到系24,325，而家24,333，跌232，跌幅近1%。其他市场，内地今朝都系偏软嘅，跌0.4%，去到1.68，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亦都系咁啊，跌幅介乎0.7%，去到2.6%。咁当中就系韩股跌得比较多啲啦，不过佢呢期都系咁噶啦，升又升得比多啲，咁啊跌亦都跌得比较多啲。去欧美睇睇先，欧洲三大指数咧，玩个别嘅。法国系升0.05%，但其余两个都跌，跌最多系呢个嘅英国1.4%。去美國睇睇都係玩個別嘅喎，咁啊道指升0.7%，其餘兩個都跌嘅，咁啊跌得比較多啲嘅係納指。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呢一跌300几，去到24,290几，暫時低水近七十啦，去到成交張數28,000张多啲。國企指數跌27，報8,296，大市成交又點呢？去到呢刻770亿。睇埋科指，恒指跌0.85%，科指亦都一樣，做緊4,725点，跌43点，30只成分股10只升。藍籌裏面93只裏面今朝有40只升，最強嗰3只，普普、馬特、騰訊加網易，升幅是 1.5% 去到 3.7%， 暫時好像網易最強。好，跟住我們看看這個最差的3隻呢，比亚迪電子、洛陽木業加聯想跌 4.3% 去到 5.7%， 暫時聯想最弱。好啊，冇返頭先藍籌要喐咗啦，我3隻最強係咩呢？網易、中電信加中國聯通升幅係 3.8% 到 6.2%， 而家係聯通最強。好，數十大，第一位騰訊升7.2%，報460.4，跟住南方東英，我就海力士2倍，今朝跌咗10.7%，落到103.05元，近一成嘅跌幅㗎啦。阿里巴巴就跌2.67元，應該除淨啦，而家113.4元，2.3%嘅跌幅。盈富基金跌0.8元，報24.72元，中心國際跌6元，報74.4元，跟住改咗名嘅華虹宏力，今朝升0.5元，報141.6元。長飛江簽江南咧就跌咗18.8元，落到236.6元，到7%嘅跌幅。小米咧話今朝又50周低位咯，去到26.2元，而家26.26元，跌9.4元。跟住到建滔，不過建滔就破頂。建滔集團今朝最高去到94.35元，跟住落返88.3元，跌咗0.6元。 去到呢个联想呢就跌咗1.54，报23.84嘅。嗱，所以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卖咗高位股票呢仲有一只呢就係建滔积层板囉 ,65.75 最高，跟住回咗 0.7%。卖咗低位股票仲有比亚迪添，呢期呢落到85.2，呢一又冇咗3%啦。另外康方生物继续都弱势，今朝落到85，呢一又跌4%啦。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呢，南方东英海力士啦跌近10%㗎啦。另外就天数智深啊10%，哇15%嘅升幅，跟住到英乐赛科10%嘅跌幅，山东物龙就15%嘅升幅。其他仲有一隻天岳先進，今朝有近14%嘅跌幅，仲有一隻紅騰10%嘅跌幅，好多都係跌㗎喎。好，小話邊講完之後，搵嚟我哋星期三嘅嘉賓到啦，股評人彭偉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彭偉新。
12: 早晨盧家樂。
11: 其實都唔使講中足㗎啦，係咪條中足去到25,500啦，而家已經去到24,300啦，佢哋中足成1,000點，唔講中足囉，講下下面嗰個區間先，係咪持續跌穿先。
12: 其實如果你睇返呢，淨睇嗰個嘅所謂保利加通道，其實意義唔係太大㗎喇。最緊要一樣嘢呢，就係話你嗰個嘅波幅喺嚟緊時間係會擴闊啦，因為收窄嘅。咁而家似係擴闊囉。因為點解擴闊呢？好明顯呢，我哋呢見到呢指數呢喺之前大概係5月初嗰陣時呢，咁佢係當時仲係喺26,000嗰附近嚟講呢，咁徘徊喺大概講緊接近1,000點裏面嘅。咁當時嚟講呢，那個保利加通道嘅垂直高度呢，咁都係即係大概1,000多點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
11: 正常嘅
12: 位置。咁但係呢，你去到呢就係、是、開始跌穿條20天線，並且呢去到呢即係、就是、最近嚟講呢就係、是、衝上條20天線一日就玩完啦。嗰日嚟講就係上個禮拜二嘅時間。咁整體上好明顯顯示到呢，就話升唔返上去之餘啦，咁而且呢亦都呢係即係進一步係轉弱嘅。喺持續有個下跌嘅趨勢底下呢，咁、那個通道呢就會開始因為、那個即係波幅大咗呢而進一步係擴闊。擴闊嘅話即係話個通道底越見越低啦，越見越低嘅話你嗰個支持越嚟越低啦，咁變相嗰個指數咪跟住一齊瀉咗落去囉。咁如果以而家睇返呢，我哋又睇返啲期權合約啦，如果以呢未平倉嘅期權合約，我哋講緊用一個叫 GES 嗰個嘅概念去睇啦，而家嗰個睇淡嘅最多嘅合約呢拍咗喺邊度呢？24,000呢個位。咁如果你話跌落去呢啲位嚟講呢，咁先會有一批嘅睇淡投資者去食股，咁而家即係之前25,200失守咗之後，而家直接落到去24,000啲位置咧，咁仲有幾百點咯，睇下我哋
11: 頂頂到
12: 咯，捱到咯，即係我覺得咧，而家嚟講咧，港股咧就真係好有特色嘅，有個特色係咩咧？外圍升，我哋又唔升；外圍跌，我哋又跟住跌。咁而且咧，前一段時間咧曾經被過分追捧，或者係嗰啲講到。即係隻隻都會係變成呢個咩日後嘅指數成分股嗰啲咁嘅即係 AI 股啦，其實呢全部都係得個殼嘅啫。你而家見到呢跌落嚟嗰陣時候都冇人係肯即係去接貨囉。咁其實好好簡單，即係你去到一個叫做市況弱嗰陣時候，喂弱嘅時間你啲即係機構投資者或者係睇長線嘅投資者，理論上你應該出嚟㗎喎，唔見喎，完全冇喎。咁即係根本上呢啲係冇俾長線投資者係睇得上眼㗎囉。
11: 喂，其實簡單而言呢，我反而想講呢，咁即係基本上呢就人哋升冇我哋份啦，賠啲就要賠下啦，即係跌嘅時候我哋要賠啲啦，雖然未必跌咁多，但問題呢而家講得動了，其實咁樣搞法都比較麻煩啲。首先中東局勢方面呢，又而家擦槍走火囉，又嚟好似又局勢嚴峻返少少囉。咁跟住呢就有啲所謂嘅即係科網股嘅泡沫問題，又拎返出嚟傾㗎喎，跟住呢個禮拜又隻大嘢上㗎喎，跟住 OpenAI 話我又嚟咗排緊隊已经系，咁似乎就好似晾住个市，希望做埋啲嘢先散，但其实系咪外围真系会散先？
12: 其实到时嚟讲，睇翻你嗰个叫做 AI 投资会唔会突然间缩咗咯？因为你其实都系睇紧一样嘢啫，啲企业业绩嚟讲，全部系有得交到货出嚟。譬如好似好简单啦，就咁讲翻即系 MU 咁样样，你未来今年嗰个嘅增长系6倍增长。咁你而家個 P/E 係80倍，咁如果你計個 PEG 咧，基本上係 點幾嘅啫，得即係如果講緊一倍都冇嘅 PEG 咧、就絕對係抵買。你再講2027年咧，佢都仲有成80% 嘅增長，咁你變咗嗰個嘅即係叫做 PEG 又係咧非常低。咁所以我自己咁去睇翻就話，而家個市場咧最重要就係話，呢啲個 AI 投資嚟講，會唔會突然之間又話斷攬啊？即係好似即係我哋講三月份嗰陣時，即係 Oracle 突然之間話，喂，佢哋手頭上嗰個營運資金都唔夠啊，即係冇 cash flow 啊，咁就擔心啦啊！咁到時嚟講，你所有落咗嘅單咧，係交唔到錢啊，貨就交俾你，但係交唔到錢咧，咁咪大鑊咯。咁只要唔出呢件事咧，就暫時冇事嘅。
11: 係理解。好，咁再講多句先啊。內地公布嘅即係個 CPI 同 PPI 啦，全部都正數嚟嘅。咁正數咪好咯，係咪？但係有趣地方一樣嘢就係咧，CPI 咧個升幅好似比預期冇咁勁喎，咁 1.2 嘅啫。但係 PPI 就繼續好強勁喎。咁似乎個玩法都似咧，上游都係好強勁嘅，可能就 AI 不停要投放啦，扯高曬所有價，滲唔到落去呢個嘅即係下游。咁當然下游有其他嘅因素嘅，又有啲內卷等等嘅嘢咧。嗱呢個 trend 出嚟嘅話咧，其實有啲似喺外國方面，外國仲要加多樣嘢咧，係因為佢油價、汽油價格都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就係啲有少少輕微通脹嘅世代裏邊嘅話咧，咁基本投資係咪都係暫時冇得諗啊？定點先？
12: 其實你講嘅解釋咧啱得一半嘅啫，咁你內地嘅 CPI 嚟講，油都其實係一個因素嚟噶嘛，即係個油價上咗嚟，咁加好多次價噶啦，內地嗰啲中石化嗰啲，
11: 成本油冇加，
12: 所有成品油都加咗價，咁你變相嗰個嘅成本理論上就喺個 CPI 應該就係煲咗上去，但係佢而家你講出嚟嗰個數咧，就係話，咦，同上次一樣，
11: 差唔多，
12: 即係講緊你個油價就加咗啦。比上一個月仲要高，咁所以喺咩情況底下會令到個 CPI 唔喐呢？就其他嘢跌咗，
11: 即係話其他嘅消費行為方面縮咗。
12: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都係面對緊呢樣嘅，即係分析嘅話，你見到內地 A 股點解跌咗落嚟，就係咁嘅原因咯。
11: 嗯哼，明白。
12: 係啊，暫時都會睇翻就係話短期嗰個嘅通脹，唔係真正通脹嚟嘅，呢個純粹係因為嗰個油價成本加上，咁啊企業盈利嚟講，睇下需唔需要去承擔翻國家嘅一個責任啦，係啦。咁如果你話唔俾佢哋加成品價落去下邊嘅，咁你咪食曬所有嘅，即係個叫做成本增加。
11: 咁跟住咧，你嘅盈利就即係讓咗你出嚟啦，就係呢度。好，今日唔該曬白永生，我哋分析大市， okay. 下星期三再揾你傾偈，拜拜。
12: 好，拜拜。
11: 我送咗佢之後，講翻市場，恒生指數跌少咗而家，但係都仍然跌226，去到24,338嘅，最近就俾咗10點，見過24,325。嗱，期指都係啦，跌330幾，去到24,289咁上下啦。咁暫時咧係低水50。成交张数31,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35，报8,289，大市成交去到呢刻885亿几。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会有黄敏石同我哋讲下股票咧。收市咧，继续有黄国英同我讲下美股，又话美股开始有啲泡沫感觉嘅，系咪先？即系先。仲有呢个礼拜有只大嘢上，上完之后会点先？又揾阿 Alex 同我哋分析下。咁至于收市嘅黄敏新，去到黄敏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投资推广处阿刘海泉咧上嚟同我哋讲咩咧？讲就系啱啱去完呢个嘅中亚细亚之行啦，嚟咁去完之后攞咗啲 MOU， 咁之后要做嘢噶咯。嚟紧嗰个即系喺即系吸引當地啲企業來講個發展又會點咧？即係後續反應會點咧？我哋揾阿處長同你傾下嘅。好，呢節到呢度，中午12點半再見。跟住我哋會有時日快樂。
13: 未來無限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14: 今集同大家測試樂齡平台。
15: 佢唔少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4-5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14: 星期六朝早9點，
1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4: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8: 理财新世代 AI 产业链会不会有些不顺畅的情况出现呢？
19: 我以目之开合那边它未完全开通得到，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原材料都需要输出出来，这个会不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这个是其中一个风险，我们要注意不要那么集中在某一类型企业。
20: 星期六早上9點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2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1: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5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溫度27度，相对湿度72%。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有阵时咧，你活喺一个自己嘅舒适圈里边咧，就会感觉到一种热度同气氛啦。但系当啲人唔喺你个舒适圈里边咧，就完全唔明白你喺度即系刺激啲咩啊，刺激啲咩，紧张啲咩咁样。
2: 我知道你讲紧世界杯咧，
1: 讲啱一半。我講緊呢個運動嘅夏日啦，嗱，即係 Ada 呢啲咧就，即係佢係從事自己嘅運動嘅事業，
2: 温布頓嗰邊，
1: 自己嘅運動事業，
0: 有人從事大家嘅運動事業，你意思？
1: 我哋係作為一個觀眾去睇人哋嘅運動事業噶嘛，你係從事自己嘅運動事業
0: 啊嘛。即
1: 係
0: 你話我唔係代表即係香港嚇，即係中國香港，我唔係代表中國隊咁樣。
1: 唔係，你又聽唔明？你自己從事你嘅運動事業，我哋係作為觀眾。
0: 哦，
1: 去從事觀眾嘅運動事業。
2: 你係運動
1: 員，你係運動員。簡單嚟講，
0: 咁都
1: 係。我哋係觀眾，
0: 咁都啱嘅，合理。
1: 咁但係呢一個，所以嗰個刺激你感受唔到。但係嗰種咧夏日，咁個夏日真係你世界盃講緊啦，但係其實世界盃咧係未開始報慶嘅，原因係 NBA 都未完。
0: 嗯，
1: 即係今年因為咁啱世界盃就喺呢一個美國、墨西哥、加拿大三地一齊即係聯辦咁樣啦。咁但係其實 NBA 咧。仲打緊 final 喎，
2: 係啊，
1: 咁而家個走勢呢就點都好啦，即係因為冇得四場直落啦嘛，咁就應該點都會即係世界盃開咗，其實 NBA 都未完嘅，
2: 咁咪正囉。
1: 咁所以美國嗰邊就講緊話，其實嗰個熾熱嘅程度啊，
2: 爭遙控
1: 未煲到上去，係啊，
2: 會爭遙控。
1: 咪時間都係都真係撞撞地咁樣咯。
0: 係，不過都好多賽事可以喺香港睇到嘅，係咪？
2: 可以啊。
0: 即係你哋講嗰啲係咪要收費電視台先有
1: 一？有個別一啲嘅，例如如果你講緊係 NBA 咁啦，咁就有個別啲場次撞啱係週末咧，咁都有得免費睇下嘅。
0: 哦，
2: 有嘅。
1: 咁然後就足球亦都係有啲個別場次可以。睇下啦，但係今年就大家都對於嗰個免費播嘅場次又有啲意見咁啦，
2: 係啊，唔係我最近都係收到啲朋友話，幾十年冇睇呢個 NBA 啦，而家紐約人係原來係勁女嚟㗎，咁跟住係啊係啊係啊，咁阿伊榮啊定係鄧肯都打緊嘅，咁唔係即係亂噏啫，當然，因為即係同翻啲 friend，
1: 你講鄧肯打緊馬刺啊，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都係講笑啦，但係都好時
1: 光倒流去廿年前，
2: 好開心啲朋友。是直住呢個有啲賽事仲進行緊咧，佢哋會主動話：，原來而家
1: 你
2: 仲有嘅咩？
1: 你應該你唔好喺度諷刺嗰啲朋友先，
2: 唔係諷刺，
1: 即係講緊伊榮啊。首先，伊榮同鄧肯都唔同年代，
2: 我知啊。即係張飛打岳飛嗰啲，
1: 你起碼係 Jerry Robinson 先啦，
2: 係
1: 咪再對翻啦？喂，但係你話你唔使你同你安慰翻你啲朋友啊嘛。其實紐約嘅市民自己都唔係好覺，突然間如夢初醒，不過我哋紐約是強隊咩？即係你見到呢第三場啊，去翻即係紐約主場啦，你見到即係佢哋嘅總統去到即係
2: 黑板瞓啊嘛，有少少
1: 入場睇啊嘛，
2: 係啊，
1: 跟住全場噓到一個點啦，即係唔好太受歡迎啦，佢自己咁樣啦，咁大家就見到好多即係在場好多唔係平時我哋睇直播見到嘅人物都會出現啦，咁你知就係咩？趣鬧咯。即係已經去到個趣鬧啦，同埋嗰個熱鬧咧，去到有啲非理智嘅。最近我唔知阿彪就有冇留意，有一個卡通人物啊嘛，
2: 卡通人物
1: 係喺紐約條街嘅，咁咧佢有啲朋友仔嘅，咁佢係紅色嘅，佢個朋友仔藍色咧中意食曲奇嘅，再有隻大嘴係黃色嘅，知唔知我講咩卡通啊？
0: 我知
1: 啊嘛 ，OK，
0: 嗰條街啊嘛，
1: 係啦，冇錯啦。咁跟住咧就話説咁，
0: 其實廣德嗰條街
1: 係咪㗎？我唔知啊。
0: Sesame Street 廣德
1: 咩都係廣德，
0: 我廣德
1: 啊，係。咁咧就跟住就啲品牌啊嘛，我嘅咁咧就嗰啲然後咁嗰只紅色嘢咧，咁就喺度講咩？喺度講好驚嘅。咁咧嗰個出個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嗰啲貼文，咁就話咁即係佢啲卡通片嚟噶嘛，咁都係佢友誼萬歲嗰啲 friend 啦，咁就咁啊，馬刺紐約，大家打得好，吃分咁樣，咁就出咗啦。咁你好，我覺得都好合理啊，係咪？
0: 係啊，
1: 點知紐約嘅市民
2: 梗唔得啦，
1: 你係紐約人嚟噶嘛？
2: 係咯，
1: 你點解係咁樣做噶？你快啲 pick side， 即係你快啲揀翻你係支持邊隊？
0: 係，
1: 你唔可以話兩隊即係友誼萬歲咁樣嘅
0: 比賽第二，
1: 唔可以咁樣嘅。我哋而家好緊張啊，咁樣咁就開始咧，跟住好，但大家好識玩呢樣嘢，即係各方面，即係無論係群眾啦，對面好似即係喺。 嗰度嘅嗰啲郵政署啊，定唔知咩話？嗱，你再唔講咧，我收翻條街啊！唔派信去你度，
2: 搞下
1: 先，搞笑，搞笑，即係一個公關上嘅宣傳。咁你見到個熱度啊，即係你個熱度咧，你未完呢個 NBA 咧，
0: 就開唔到世界盃。
1: 係啊，你邊度開世界盃？即係
0: 不過頭先阿彪問，喂，你支持邊隊啊？世界盃咁樣，咁哦，依個都係嘅。有陣時咧，你支持嘅一隊咧，咁啊令到你個投入感會即係大。
1: 世界盃又冇喎，世界盃就睇人哋國家比賽啫嘛，即係
0: 都係
1: 睇足球咯。係，
0: 但係有陣時你有一隊支持下噶嘛，有啲朋友會。
1: 有啲朋友
0: 係啊係啊，咁啊諗下啦，
2: 代入下啦，代入下啦，
0: 咁又試下睇下先。
1: 好啊，
0: 好，時間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概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的意见，配合15/5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截至当地星期一，累计确诊伊波拉病例增至598宗，其中115人死亡，目前一共有297个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增至22人。卫生部报告说，确诊病例个案逐星期增加，疫情仍然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2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59.8升6.6，阿里巴巴112.1跌3.97，中心国际72.95跌2.05，华虹宏力141.9升8，南方恒生科技4.59.8跌7.8，长飞光纤光缆233.4，啱啱跳咗系234蚊，跌21.4，小米集团26.04跌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 1.39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9.29美元，卖出4,1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顺景工业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顺景工业大厦。另外北角是有火警的，就是在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跟着北角道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车辆是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去北角道，同时途经春秧街和北角总站的电车服务亦都受到影响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0: 国剧7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不再只是唱。

The Flame 呢隊樂隊可能你街頭都聽過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內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係要攞啲膽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吳林峰，填詞梁柏堅，編曲 Jack Wong， 感謝 Jack Wong、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4: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格，同埋
1: 我做呢班工
2: 好嘢喎，
1: 齊曬係咪
2: 啊？五句都唔係，
1: 都唔係，唔係呢個方向，
2: 唔係啦，
1: 咁就好啦。
2: 呢啲叫溝通咩？啊！呢啲真系叫溝通咩？我唔請病假嘅咁樣，叫溝通。
0: 我驚，我驚監製剪曬呢幾句出嚟。
1: 誒、欸，咪
2: 變成咗我哋嘅座右銘。
0: 我題目係咁嘅，今屆世界盃啊，上演呢個雙尖何太急嘅戲碼喎。
2: 哦，
1: 哇，
0: 仲可能唔止一場。
1: 哦，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小心高温啊，熱到傻，原來係有科學根據嘅。
0: 嗯，咁惨啊，
1: 系，
2: 即系热到个嗰、那个情绪都乱咗嗰啲啊，
1: 冇错，原来有好多负面嘅行为咧，都同个气温咧可能有关
2: 系。梗系啦，你有阵时热你会敏感啦，你容易发脾气啦，
0: 谂都知啦，
1: 谂下都知啊，
2: 冇唔使谂啊，
1: 谂
2: 即系有啲嘢系谂下先知，有啲嘢都唔
1: 使谂，好啊，正
0: 啲啊，你先。人人都难啊！
2: 青春
0: 无价，首先
2: 包
0: 我第一，
2: 哇，又第一啦佢，我觉得
1: 字不落沙，
0: 呀，都系你第一。
2: 咦？
0: 你第二啊？
1: 你第二啊？
2: 二啊好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咁啊，继续呢一个世界杯热身环节，
1: 好啊，嚟啊，
2: 即系咁啊，热好耐身嘅，
0: 系咪差唔多啦？
2: 几时啊？
0: 后日嚟啦，
2: 哦，后日嚟啦，
0: 系咪啊？你唔觉咧？
2: 热多两日，
1: 讲讲下就咦？踢咗踢咁，
0: 唔係即係其實我都唔知，即係聽日咯，即係總之個嗰啲凌晨時間好複雜，總之兩日就嚟㗎啦咁樣。咁、就話說咧，今屆世界盃有個幾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好多兄弟班、親兄弟，但係分屬唔同國家隊嘅即係情況咁樣。今季咧係有成四對兄弟。
1: 哦，哎呀，
0: 你諗下好多啊，其實即係平時可能通常我哋兄弟班咧都係同一隊國家隊啦，咁、然後你嚟荷蘭咁咧，以前啊，即係好多嘅即係高文兄弟咁，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咁但係今屆咧就特別多呢個現象，就係、是、因為咧首先嗰個入決賽周嘅隊伍多咗啦，咁同埋好多都係一啲叫做即係曾經可能殖民過嘅地方，然後同埋而家嘅地即係唔同國家咁分咗，咁然後就
2: 又收攬翻佢，
0: 係啦，咁就然後歸化兵好多呢啲咁。咁就同大家介紹一下，
1: 哦、okay,
0: 有啲咩雙子陀太級嘅情況咁樣。咁先最出名應該就係、是威廉斯兄弟啦，哈利哥威廉斯同埋呢一個
2: 伊，唔係威廉斯姊妹啦，威廉斯兄弟
0: 係啦，兄弟伊尼亞基。咁你哥威廉斯就大家出應該會知道多啲嘅，即係普遍球迷到西班牙啦，咁亦都即係之前又話轉隊又即係上屆世界盃其實打響個名堂，跟住之後話轉隊，但又原地留隊，即係爭取合約，咁好多啲新聞嘅咁。咁佢都成為咗今屆西班牙即係其中一個核心啦嚇咁。咁但係佢其實有個哥哥嘅喎，就叫做呢一個伊尼亞基。咁伊尼亞基威廉斯咧就係、是、效力呢個加納咁、所以其實佢咧曾經都代表過西班牙咧出戰過啲友誼賽，但因為友誼賽關係咧，咁就可以俾佢即係再揀翻緊想選擇邊一隊，咁最後佢就選擇咗加納咁樣。咁呢個第一隊比較出名啲嘅。第二隊咧都出名嘅，就係、是、呢個杜埃。杜埃咧就係、是大家較為熟悉咧，就係其實都係細佬喎咁啱。就係咧效力今屆贏咗著名球隊阿仙奴。
1: 哎呀，
0: 嘅嗰隊 PSG，
1: 哎呀，
2: 嗰隊著名球隊
0: 嘅其中一個新星啦，咁都真係幾好波嘅，即係速度啊、變速啊、啲腳下功夫都好好，咁但係佢就效力法國隊啦，咁佢哥哥咧另一位即係杜安咧，咁佢就係效力呢一個科特迪亞。
1: O K，
0: 系啦，咁就即系呢一个饰演一个右后卫嘅，即系岗位啦、位置啦，咁就咁系咯。佢哋爸爸其实都系科特迪亚人嚟嘅，咁所以但系咁即系咯，之后科特迪亚好多呢都系同法国之间嘅一啲关系啦。咁佢哋又系另一队啦，咁样好啦。第三队就系呢一个苏塔尔，咁呢就呢、這个就可能少啲知啦，因为一个咧细佬哈利苏塔尔咧就效力澳洲嘅。咁其實哥哥咧就係效力呢一個蘇格蘭就係、是、莊蘇塔爾咁樣。咁就哥哥就係蘇格蘭啦，就效力都係蘇超嘅即係勁女啦，格拉斯哥流浪啦。咁就係個中堅啦。細佬咧就係、是、喺澳洲喺，其實蘇格蘭咧青年軍嘅時候佢都上陣過咁，但係之後就轉投咗澳洲，咁就成為咗一個即係因為佢好高嘅。

0: 198cm，
1: 系
0: 成两米高
1: ，OK，
0: 踢波。咁所以咧、其實就喺澳洲隊裏面都係好突出嘅。咁第四隊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同之前，因為佢哋係同母異父，但係都係兄弟，就係呢個布羅貝啊。咁布羅貝細佬咧就係效力荷蘭啦，呢個Brian 布羅貝。咁就其實有睇英超都應該會識噶啦，就係、因為踢新特蘭嘅。咁就就荷蘭隊啦，咁哥哥咧就係、加納又係，咁就係一個即係、後衞咁。咁好啦，個問題就係、咁有四隊啊嘛，咁究竟我哋會幾時見到呢
1: 一個
0: 雙星荷蘭隊咧？
2: 係啦，係啦，有冇機會啊？
0: 嗱，佢哋暫時呢幾隊波咧咁啱得咁巧咧，都冇喺同一個小組裏面嘅，咁所以第一輪嘅小組賽咧，其實都未必會見到嘅。去到邊度咧？咁少少劃線嘅話咧，即係起碼要去到之後分組賽之後咧，去到32強，咁有機會法國對呢一個科特迪亞，咁呢一個都係計算出，因為呢兩隊算法國隊嘅強隊啦，科特迪亞算係較強嘅，因為其餘嗰幾隊咧未必咁容易出到線嘅咁樣，咁所以可能呢一個杜埃嘅兄弟咧就即係、有機會即係、可以即係、
1: 碰頭
0: 碰頭啦咁，咁、但係就算佢哋碰頭咧，喺世界盃歷史上邊都唔係第一次喎。嗱 ，Ada 稍微冇
1: 即系兄弟
0: 我知好闷嘅，
1: 系唔系，系
0: 真正上面我哋见过，其实喺2010嘅世界杯啦，南非世界杯啦，同埋2014嘅巴西世界杯咧，其实都上演过就系保定兄弟啊，就系、德国队嘅保定系嘛，同埋呢一个加纳嘅哥哥嘅保定咧，其实都曾经对垒过嘅，咁、所以兄弟即系系嘛呢个戏码咧，就唔系第一次见嘅，咁、样出现嘅话就有多个话题咁，
2: 系同埋即系tennis 嗰边大细威都曾经对垒过噶，即系两姊妹打冠军赛啊！
0: 吓、嗰场赛
2: 都系个人赛咯，
0: 个人赛啦，
2: 咁都真系相知何太急噶呢件事
0: 系嘅，
2: 唔系佢哋都感情都 OK 噶，好似话
0: 咁呢啲姊妹最尴尬就系个屋企人啫，
1: 系啊，
0: 佢自己冇事啊，
2: 系
0: 啊，佢屋企人边边好
1: 系啦，阿哥咧就耕田嘅，阿细佬咧卖遮嘅，呢个时候咧，你想佢落雨好啊，定系天气差咧？
0: 醒喎，点
2: 过耕田
1: 梗系啦，
0: 文采
2: 唔系嗰阵时，即系阿杜哥威写嗰个人间友情，定唔知边我唔记得咗系啊，好似人间友情。咁佢就即系个老公系卖遮嘅，个太娶咗个卖炮仗嘅，即系当你烧炮仗就真系要好天啊咩咁样，都有玩过呢啲类似嘅吓，即系话题，不过都几得意啊。
1: 父母就要系啦，圆滑啲去答呢啲问题啦。啊，两边都开心，
0: 咦？咁就会变咗呢个情况。
2: 两边都开心，
1: 两边都
0: 嗰个卡通系咩情况？
1: 系
0: 两边开心，
2: 系或者两边都好努力咁咯，系呢啲。不过讲到呢啲，即系你点样去形容一件事或者咩咧？咁有阵时咧同上司嘅溝通咧，我好中意睇呢啲報道啊，即係有好多一啲，尤其是係工作平台咧，佢哋好多時都會掟呢啲嘢出嚟，就話俾你聽嗱，你同上司溝通有陣時咧。意見唔一致咧，係在所難免嘅。咁、但係咧，你用啲咩方法咧去即係同佢傾，而你講嘅呢一個方向咧？被接納嘅機會大咧，咁就有啲技巧咁樣，咁呢啲都幾有趣，都同阿標分享
0: 下。阿標知道多啲。
2: 係啦，嗱，譬如第一句咧就會係咁講嘅，佢話呢一個觀點好合理，不過我睇到嘅挑戰係。
0: 哦，
2: 系嘛？即系譬如话，你一讲完，譬如上司可能讲咗啲观点出嚟，你觉得唔合理嘅，但系你想表达你自己嘅睇法嘅时候，你就话哦，其实你嘅观点都好合理，不过咧，我睇到有个挑战咁样，咁咪舒服啲啊？觉得点啊？
0: 我而家
2: 如果你
0: 系
2: 上司，系
0: 不过之后嗰啲我唔想听。
2: 好啦，跟住第二句啦，就系我想补充一个角度。
1: O.K.
0: 你覺得我漏咗嘢？
2: 嗱，我聽到你講嘅嘢啦，但係我想補充多一個。
0: 即係你覺得我漏咗嘢？
2: 唔係，你點會漏嘢啊？你咩都啱㗎。補充，咁你請我翻嚟，我就係需要即係有時。哇！如果你咁樣真係唔使溝通噶咯喎，
0: 係咪就係？啊！你中意你明白嗰、那個
2: 咁又唔係個個上司，唔係個個上司都係咁，
0: 唔係上個上司都係米客咁。
2: 係啦，即係如果你遇著啲咁嘅上司，咁樣都冇辦法啦，係咪？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一啲上司，其實佢係嘗試同你溝通嘅。
1: 補充。
2: 咁仲有第三句咧，就係我對你呢一個做法嘅顧慮係，即係意思就係話，我聽到你咁講，但係，咦？我聽到你其中一個行法，可能有啲嘢係矮矮地咁樣。
0: 呢一個咧。嗱，真係平心而論，三句裏面咧，呢一個可能最容易做到，即係我聽到一啲好叻嘅 有時咧，你見到一啲助理咧，
2: 係
0: 好厲害嘅，佢即係面面俱圓，
2: 冇錯，
0: 所有人咧都好舒服嘅，
2: 冇
0: 錯。我真係留意到佢哋有個唔係叫口頭禪，應該總之佢成日都講就係、是，我有啲擔心你呢一樣嘢啊，
2: 冇錯冇錯，
0: 即係佢嗰樣嘢佢就係佢唔係話你錯，佢唔係話你補充你啲嘢，
2: 應該咁做，
0: 係啦，佢話我啲擔心你咁樣
2: 做，我即係擔心你，係
0: 啦，係啊，嗰、那個咧聽落去好舒服，同埋你會覺得。好似我應該要注意一下，
2: 唔係啊，同埋補充嘅角度都係㗎，即係你頭先所講，你梗係可以話你好似漏咗啲嘢喎，你 A B C 錯咗啲 E F， 你梗係可以咁講啦。但如果你講我補充一個角度咁樣，即係你可以我補充就係你可以要可以唔要嘅，即係都係 optional 嘅咁樣，咁聽起上嚟就舒服啲咯。
0: 擔心就多咗一種情感關懷添啊嘛，即
2: 係
0: 好似
2: 我嘅顧慮係咯，嗱即係你係擔心咧，你嘅情感關懷多咗，但如果你職場上你話我嘅顧慮係咧，可能喺工作層面上佢會聽得舒服啲。
0: 第四，
2: 好啦，第四咧就係我想確保我哋已經考慮到，哇！依真係好叻，我覺得寫呢啲嘢啲人，即係
1: 有啲英式咯，即係有啲英文向。
2: 即係譬如你開會咁樣，你哇好多唔同嘅諗法，但係你諗到一個方諗法係可能大家都。
1: 你
2: 系咁，我想確保我哋都考慮埋其實我哋冇錢㗎，咁樣即係類似啲咁樣嘢。
0: 首先嗰、那個主體由我同人你變咗我哋先啦，
2: 係啊係啊，
0: 咁然後同埋我哋有冇，即好多個一重重啊，我哋有冇顧慮到、考慮到咁啊？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唔係必然嘅事，但係我想提出大家諗一諗，
2: 冇錯，因為我都參與過啲會議咧，佢哋講到哇，即係咩叫天花龍鳳就係、是、呢四個字，哇，你哋天花龍鳳嘅喎，但係你有幾多 budget？ 我真係好想知道，即係你真係需要 budget 先實行到你嘅嘢，咁可能你嗰刻你就會、即係我想。即係確保大家都會考慮到，其實我哋嘅 budget 係有限，即係類似啲咁嘅講法咯。咁另外最後啦，就係話如果要推動另一個方案，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即係話好多人想革新啊，好多時會提出一啲好唔同嘅觀點啊咁樣。咁如果你喺當中你有啲顧慮嘅話，你可以咁講咯，即係話我哋如果要推動另外一個方案，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啲咩條件，即係話我哋而家嘅條件可能不足咁樣，類似啲咁嘅講法。咁呢啲嘅講法咧就係話聽起上嚟舒服啲、然後你講起上嚟個說服力又強啲咁樣咯。
1: 我係。兩位頭先都講得好好，但
2: 我成日咧都聽到類似嘅，即係譬如你講嘅嘢咧，通常啲人都會話：阿黎，你都講得好喎，頭先都講到，不過咧咁樣。
0: 我聽到呢個就猛震㗎啦，
2: 係咪啊？我覺得呢個係有啲猛震嘅令人，但係圓滑少少咯。頭先呢幾個我都覺得我都接受到。
0: 我頭嗰句唔使嘅，即係你直接彈喺嗰度得㗎啦。
2: 嗯，
0: 即係就算係嗰啲補充啊，直接咪補充咯。
2: 係，
1: 我係由嗰個表情管理開始咧，已經有啲困惑㗎啦。因為通常周圍啲人講到眉飛色舞嘅時候，咁但係你已經諗到，係啦。咁但係當刻你係咪要陪佢哋一齊？係、哦，
2: 梗係唔係啦？你唔需要㗎。
1: 係，
2: 咁保持一個中性嘅表情得唔得？
1: 中性表情，咁跟住就等佢哋。即係冷卻咗少少啦，就但不過就舉手係咪好啲？
0: 不過呢個都介，我覺得第一嗰個我真係好懷疑嘅，即係有你有親啲咁嘅轉折嘅詞咧，就著㗎啦。其實我真係覺得我補充或者我嘅顧慮嗰啲咧，
2: 係我顧慮
0: 係啦。咁嗰啲我覺得真係可以用到嘅，講真。咁但係個前提都係嗰樣嘢。
2: 要睇你咩上司係咪？
0: 個上司願意溝通
2: 都
0: 係，即係上司覺得即係基本上。你渣到咁，你唔好同我讲任何嘢啦。
1: 阿彪，你仲企喺度嘅？
0: 唔系咯，
2: 都系，
0: 唔好自己摄出嚟啦。
1: 冇嘢，冇嘢。
2: 不过咧，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即系
0: 我顾虑系听众误会咗我话你。
2: 嗰个 title 系即系你向上管理，即系对上管理咁样啦吓。咁但系其实上边都要学埋对下管理噶嘛。咁如果佢系嗰 set 嘢嘅，咁就即系唔使谂啦，系咪？即系佢自己做呢一个嘅的上管理。
0: 所以调翻转都未必净系向上司沟通。其实有阵时上司对下属咧，我自己谂翻就
2: 系
0: 呢啲说话都用得着嘅。就算你同下属讲，你都唔可以就你错咁样。
1: 系啊，
0: 其实都未必系最好啊。即系你同佢真用翻啲说话咯。即系我顾虑，阿彪，如果你咁样
2: 系啊
0: 设计呢件事咧，我都担心。
1: 你又摆翻我出嚟，
0: 唔系呢个系真嘅咩？
2: 当然，即系做上司，你话我可以拍台白凳，可以叫你走，咁所有嘢都可以做噶啦。咁但系你都想做嗰个管理嘅时候，你系咪都可以？譬如话，我都考虑到你头先讲嘅嘢，
1: 冇错冇错。
2: 但系你会唔会都觉得点咧？咁样
1: 系啦，想会议进行得顺利啲咧，
2: 冇出声系嘛？
1: 唔系，你要确保个气温系合适嘅。
0: 啊，系高温系嘛？
1: 啊，高温，因为咧最近都有一篇嘅科学嘅文章咧，整理咗多项嘅研究啊。咁啊，不过咧主要系集中于动物方面嘅。究竟高温啊，点样影响咗呢个动物嘅决策嘅大脑？
0: 有冇分唔同动物噶？
1: 有，因为之前咧都有一种嘅科学家咧，佢哋研究咗一种叫南方斑冬鹉嘅雀仔嚟嘅。简单嚟讲，
0: 雀仔
1: 系佢个名
2: 字。冬鹉嘅鹉嘅名
1: 字。佢一種雀仔嚟嘅，咁研究人員咧就喺一個氣温唔同嘅情況底下咧，幫佢做一啲智商嘅測試。簡單嚟講咧，就係擺一塊透明嘅膠板，後面咧有啲蟲蟲，有啲食物喺度，咁啊睇下啲雀仔佢嗰個嘅智力嗰個判斷，佢會分到前面有啲嘅阻隔物咁樣。咁佢哋話咧，喺一個天氣比較和舒適嘅情況底下咧，啲雀仔會較快揾到，咦，其實我轉個彎就可以食到嗰啲蟲蟲。但係當天氣熱嘅情況底下咧，原来啲雀仔嘅智商好似下降咗咁嘅，佢哋会觉得诶、前面仲点解会有嘢挡住，我就系咁啄前面嗰个嘢，咁于是咧就话其实系天气嘅气温咧都会影响住我哋个大脑啊，嗰个决策啊、学习、记忆同埋判断，甚至系警觉性都会嘅。
0: 我完全明白，因为我就系咁，
1: 系谂唔到嘢，
2: 生物都系咁咯。
1: 系
0: 我啊，唔好讲其他生物，
1: 系
0: 我，夏天嘅时候啲外卖嚟到，个结咁难解啊！攞开唔到，
2: 剪开咪咯，
0: 唔系你剪开嗱，呢啲咪智慧咯。
2: 通常都剪开，
0: 剪开，咁你再包翻个垃圾嘅时候咧，
2: 包翻佢，再喺上面都可以打到结噶嘛。谂下见你剪烂晒佢，短咗啫，但系你都可以绑到噶嘛。你唔使绑好靓噶嘛，你都唔使再绑到俾人拎到噶嘛。即系通常我都会系咁咯，你慢慢解开个结啊，仲。
0: 系啊，包唔翻噶，你剪咗之后咧，你啱而家嗰啲咧，执到满满咁咧，你少少位都唔够，
1: 我会剪到
0: 打唔到。
1: 通常如果你话几个嗰啲就通常包唔翻嘅。不过我自己抗伤位系我想留翻个胶袋，哎呀，可唔可以房间个垃圾桶咧？我留翻个胶袋，
0: 总之会稳阵啦，系啦，
1: 系稳阵啦。头先讲嗰个判断力之外咧，其实嗰个行为上，譬如一啲。甚至係一啲譬如狗隻攻擊人嘅嗰啲嘅報告咧，其實喺炎熱嘅情況下咧，都會嚴重啲嘅。
0: 咁可唔可以求情啊？即係
1: 求情，
2: 因為心情好啊嘛，
0: 天氣熱啫，佢原諒佢一次啊。
1: 咁科學家當然都有解釋背後嗰個機制咧。其實我哋腦啊，甚至我哋全個人體好多嘅化學作用啊，其實本身都係依靠一個穩定嘅氣温嘅。咁當你個天氣一熱嘅時候咧，你個身體啲能量同嗰個聚焦點咧，就會聚焦喺散熱嗰度，令到你冇辦法咧去真係正常地去思考啊，或者情緒上都會有一個相對嘅波動。
0: 所以都唔好話生物，其實死物都係咁。你睇電腦，記唔記得以前我啲360、486嗰啲咧，個風扇嘈到，即係咧，你唔散熱，佢唔搞唔掂噶，佢真係燒噶。
1: 係啊，所以大家都唔好慳啊！如果真係氣温好炎熱嘅情況底下咧，係啊，都自己個，因為真係會影響自己個作息啊、
0: 心情啦、判斷啦、思考啦、全部嘢啦，係啊。咁
2: 琴晚你冇開冷氣啊？
1: 我冇啊，琴晚好舒服。
2: 因為琴晚真係好涼，
0: 咪落完雨，
1: 風扇就搞掂啦。
2: 咁啊，琴日25-26度咯，即係 keep 住嗰個氣温，都其實好舒服啊。但係如果你習慣咗開冷氣，可能你都會仲係覺得熱咯。
0: 係，
2: 係嘛？即係有啲人係習慣咗開冷氣啊嘛，唔開冷氣瞓唔著嘅小朋友。
0: 又去到我哋报天气嘅环节啦，
1: 27度。
2: 喂，今日嘅天气我翻工嘅时候都 OK 咯，咁但系咧都系一两日啦，天气会明朗啲啦，咁但系去到星期六咧又会有翻几阵骤雨添，同埋星期日都系雨势颇大添。好，时间去到11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约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意见，配合15/5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好努力做了好多工作，推行好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室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2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1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1,3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2点，跌3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64.2，升11蚊；阿里巴巴112.2，跌3.8.71。南方恒生科技4.60.4，跌7.2；中芯国际73.5，跌0.5；小米集团26.06，跌1.14；华虹宏力141.1，升1蚊；长飞光纤光缆233蚊，跌2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91，瑞士法郎9.81，澳元5.507，加元5.62，新西兰元4.562。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6。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44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路出口，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喺北角之前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咧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同时咧之前受影响嘅电车服务咧都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接近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啦过咗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啦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5: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西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9: 点会啊，瑞文，你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8: 唔系咧，硬系撑咁件咁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9: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风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8: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72小时之泰赛风云下集。
12: 不过而家，真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11: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佢有啲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新新仔鼓励佢。
13: 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噶，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系数唔到咁多种？
0: 领悟自己同他人嘅感受，
1: 一齐做情绪嘅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啊，翻翻嚟试日快乐。头先我哋讲天气啊，天气嘅变化咧系好多时我哋即系掌握唔到啊，即系即使我哋有好完善嘅即系一个即系天文台帮我哋系嘛，系即系预告。咁但系有人生咧有好多嘢好难预告，尤其是当中一个比较严肃啲嘅话题，我哋今想探讨咧就系关于亲人嘅离世。
3: 冇错，通常我就算以我屋企人嘅嗰个情况，其实间唔时咧大家聚会嘅时候咧都会讲翻起，即系话啊嗰阵时你老豆啊或者边个边。好多时都是一个家庭之间很重要一个共同的回忆，一起去经历的一件事。
2: 是有句说话问什么人生无除死无大事嘛，是不是有这样的讲法？是啊，都是的，即是譬如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一些即是亲人离开自己。我自己其实小的时候那种的感觉到现在都还记得的。
4: 是啊，还有这些时候也都是成长里面一些很关键的时刻。因为亲人的离世往往就是面对自己生命，你第一次经历了一种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中很多情绪啦，很多的一些注意，我们今天就谈下啦。
2: 没错，直播室里面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还有社会福利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 Alex， 林浩明的 Alex， 早晨。
5: 早晨。
2: 好久没见你啊。
5: 好久没见了，是
2: 啊。是啊。
3: Alex， 我哋要面對呢個咁 heavy 嘅題目，我哋應該點樣切入好
4: 呢？我哋而家我哋呢個現場嘅氣氛應該調整一個咩氣氛先？
5: 順其自然嘅氣氛，因為我諗其實每一個人去面對即係呢一個嘅咁嚴肅嘅一個題目嘅時候咧，其實係冇標準答案。我就係一樣嘢想講，因為其實我每一段關係咧，都係唔係只係由嗰個嘅關係嗰、那個個名稱去界定，即係唔係話因為佢係我爸爸，因為佢係我姐姐嚇，所以咧就應該就要有一個好即係好思念嘅一個嘅結果嚇，即係我諗就係每一個關係其實有好多嘅時間啦、接觸點啦嚇，即係究竟佢哋嗰個質素究竟係點啦嚇，即係身邊嘅人對於我哋對呢一段關係個期望，咁所有嘅嘢咧夾夾埋埋咧都會導致到咧我哋可以係有唔同程度或者唔同嘅類別嘅一啲嘅反應。
4: 係，我哋以前讀哲學咧，因為死亡係一個大題目嚟嘅，即係因為我哋成日話。向死而生嘛，即是说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了、死亡是一个即是在人生这么多的不确定里面呢，即是很遗憾我们唯一确定的就我们都是会死的。而面对死亡这件事，因此呢反而是令我们想应该怎样去活的。其中一个我想大家研究过或者少少接触过死亡这个题目的人都会听过，就是那个五部曲嘛。即係通常自己面對自己嘅，即係好多時就係話啊，你面對住可能一啲叫病重嘅時候，咁你面對死亡通常會經歷五個階段嘅，即係第一個就係否認啦，係嘛，咁然後就係一個可能會憤怒嘅，即係點解係我，係嘛，即係點解呢件事喺我身上發生，然後就係一個討價還價。就是一個覺得未必是這樣的，應該可以爭取多一些的，然後就可能會是一個 depression， 就是一個不開心，一個甚至憂鬱的狀態，最後就接受，但是這個循環又可能會反來覆去的。但是這個是個人面對自己嘛，其實個人面對親屬的死亡是不是都會經歷類似的這些心理狀態呢？
5: 其實都是可以是很類似的。剛才你都提到一件事，就是說我們其實好像都預知到就是接受自己的死亡可能面對緊呢樣嘢，有一啲情況的確咧，其實如果係親人咧，係都預計可能即係自己嘅親人咧係即係病重啊，都可能即係醫生都會告知咧，就話有一段時間係即係預期咧有機會會離開。嗱，我諗呢一個嘅心理準備咧，的而且確咧對我哋即係在世嘅親人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幫助。個幫助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因為有預期嘛，咁所以咧喺即係預期嗰日發生之前咧，可能咧係有一多啲嘅時間俾佢哋咧去做一啲佢哋去覺得需要可能係彌補嘅嘢啦，或者可能係表達佢哋愛意嘅一啲嘅行動啦，咁樣嚇， 往往咧有一个咁样嘅预期咧，其实咧唔系话嗰个所谓嘅帮助咧，唔系等于咧就唔会有呢个嘅哀伤，有呢个思念，只不过就系话咧啊，佢哋可以喺真系呢一日发生之前去完成多啲嘅事务啊，但系相对有一啲嘅情况就真系唔系咁系我哋嘅预期啦，
4: 不预期来嘅。
5: 突如其來，而如果嗰個突如其來可能係意外啦，嚇，亦都可能我哋話即係喺個臨床經驗裏面咧，係更加即係嚴重嘅一啲嘅對在世親人嘅一啲影響，就係話嗰個如果係一個自殺嘅時候咧，嚇，我諗呢個嘅離世對於在世嘅親人嗰個嘅衝擊咧就會更加大。
4: 死亡嘅形式唔同，係嘛？即係離世形式唔同，咁就會帶嚟唔同嘅情緒啦。咁我記得你話有預備嗰啲咧，就我曾經經歷一次就係。又係一個好親嘅，就舅父咯。咁佢就都好急嘅，即係有陣時啲突然間發現就唔知第幾期咁，然後就你明明今日見到仲健健康康，你過多一個月探佢已經你樣都唔認得咁滯啦。但係嗰個預備我記得就係喺床上面，佢最後就係我要放曬啲股票，即係我早放咗啦。啊，你話我總之我唔得噶啦，點知早放咗。啊！又多幾日命，即係佢自己喺度講笑，即係佢攞嗰樣嘢嚟講笑，即係佢話：，如果我諗住我搞唔掂，所以放咗先啦。咁但係原來我搞掂啊，早知再遲啲放啦。咁即係都係半講笑，即係亦都係一種佢要處理嘅時候。咁呢個我諗都係較為我哋叫做係咯，即係起碼啲時間可以處理到。咁但係有更加之即係難處理嘅，就係真係一啲好急啊、好突如其來，甚至你意想唔到嘅方式，咁嗰啲就更加困難啦。咁
3: 係我甚至咧係聽到有一啲嘅，而家社會上係咪都多咗一啲叫做提早為自己辦一啲嘅喪禮，即係喺自己再生嘅時候，好似而家大家都係有個意識係。有啲嘢其實唔使等到去嗰段時間，已經好似有個預防性去為生死啲離別呢個 topic 去做一啲嘅預防嘅工作，係咪？
5: 即係最近我睇報紙都有見到有一啲咁樣嘅活動咧，又嚇，即係有位名人嘅離開嚇。咁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對於在生嘅人或者係即係將要逝去嘅人咧，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有意義同埋好重要嘅一個活動，因為我諗喺呢個活動當中咧，除咗話都反映。其实即即将可能要离世嘅人咧，其实佢对于自己嘅离开咧，某程度上高都似乎有一定嘅准备同埋一定嘅接受，唔系处于一个咧回避嘅一个状态。咁而咧，我谂能够有机会咧去参与呢个活动嘅在世嘅人咧，我谂可以真系好好把握呢个嘅机会咧，吓去喺同对方都仲系有互动嘅机会嘅时候咧，真系尽情咁样去表达咧佢哋内心嘅一啲嘅说话。有時候我哋話即係面對呢個親人嘅離開或者任何重要嘅人嘅離開咧，有時候可能係一啲未完到嘅一啲嘅事件咧，我諗都係對佢哋嗰個嘅事後嘅一個嘅心理嘅調節咧，其實係會有啲嘅難度。
2: 係好多時咧，都係因為一啲未完成嘅心願啊，或者咩，好似係一個遺憾留翻俾一啲在世嘅親人咁樣。但其實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一種即係所謂嘅遺憾咧？我哋應該點樣喺心態上轉化咧？
5: 我諗其實第一就係冇一個標準嘅答案，即係我諗好真係好在乎咧，即係喺棘咗喺呢一個嘅所謂嘅遺憾所謂嘅一啲未完嘅事情上高咧嘅嗰位嘅人士咧，其實佢點樣去理解嗰個所謂做到與做唔到其實有好多其實好多時候就係話，如果唔係將嗰個嘅責任咧完全淨係歸咎喺自己身上面點解我唔去做而係話咧能夠睇得到。其實都是有很多的因素，所以有機會呢可能就是再生逝者他自己未必很同意要去做，只不過再生的人很認為要做，有可能是這樣，又或者是有很多客觀的一些因素呢是阻礙了令到他不能夠做得到所以我想有時候呢就是如果就是再生的人士他們能夠自我調節也好又或者呢身邊同行的人呢能夠都幫他呢在這個的所謂嘅自責啊，內疚嘅矛盾裏邊咧，能夠擴闊啲去即係回想翻呢一件事嚇。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幫助之一。
4: 但係個困難有陣時就係即係將逝嘅係嘛嘅親人，咁其實佢自己有啲情緒處理啦。咁我哋作為身邊係咪面對親人離世啊嘛？講即係我哋自己又話，我哋有好多情緒，但係有陣時我啲情緒咧又唔敢俾佢知。即係咪即係可能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嘅事會係點樣發生㗎啦，咁 但係嗰刻我係應該俾佢知道我嘅傷感啊，定係有陣時我哋會選擇就係、是、哦唔好俾佢知，因為佢可能仲堅強緊，係嘛？佢仲支撐緊嘅。咁我哋盡量收埋嗰啲嘅所謂負面情緒。其實應該用咩立場去會更好咧？
5: 嗱、我諗都好睇咧，就係即係將要離世嘅人咧嚇，即係佢自己對於呢樣嘢嗰個嘅態度究竟係點嚇？即係我諗有時候即係我諗人生嗰個嘅難以預測咧，就係話咧啊，其實可能都即係將逝者咧，可能佢自己都有相当嘅盼望，相当嘅一啲嘅行动吓、去为咧自己咧继续咧生存咧，系可能有好多嘅努力吓。咁、所以我谂咧，即系呢个嘅配合，我谂其实某程度上都重要嘅。即系我谂亲人故之言咧，其实都呢、這个都系大家共同嘅愿望，往往吓、但系与此同时咧啊，其实可能心底里面亦都有一个嘅担心，万一真系唔系可以喺大家预期当中咁样可以继续坚持到落去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个担心，我有个害怕啊，万一系咁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可能例如话留低我一个人究竟会点？我谂咧，即系其实如果呢一个都系自己心底里面嘅一啲嘅感受咧，而即系亦都系一个平衡嘅一个照顾，即系话啊，其实我都系共同地都希望系可以继续系咁样吓、即系我哋可以坚持得到落去，但系咧我都真系有份担心，我都真系好惊吓，万一真系咁样发生嘅时候，我唔知道会点吓、即系我谂呢个系即系如果系对方吓、即系我谂都系好要个别去评量啦、但系我谂如果能够平衡地表达到自己真诚嗰个嘅感受嘅时候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可以吓、去沟通嘅一个嘅方式。
3: 我自己嘅经验就系通常会後悔冇講多啲，即係當刻有啲嘅感受，或者咁多年有啲嘅感受都話：哎呀，點解唔直接講？或者呢個感受冇俾佢知，嗰啲嘅遺憾，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有經歷，甚至係你知道咗，可能醫生話佢呢段時間就應該係個時間差唔多咁樣。咁但係好多時你都會樂觀地認為冇咁快啩，咁你陪伴嘅時間，哎呀嗰陣時應該可以再陪耐啲咁樣，好多時都會有呢啲咁嘅後悔，咁唯有喺事後嘅時候處理完啲比較緊急嘅嘢啦，嗰陣時剩翻到一個人又或者係得翻其他嘅家人嘅時候，嗰陣時先慢慢做嗰個療傷，係咪通常都係？
5: 我諗咧，真係頭先所講下，即係真係冇機會去做得到嘅時候咧，有時候咧，我諗話一啲嘅即係離世之後咧，一啲身後事嘅安排嘅儀式咧、其實係重要嘅、即係我諗實在係唔係好一定有個機會，就係話咧，我哋能夠例如見最後一面啦、或者係咧，可能真係好一段時間都冇機會去同對方去溝通得到嘅時候咧、我諗往往呢啲儀式同埋呢啲嘅告別咧嚇、我諗係都真係能夠係一個大家都接受喺嗰個場合，其實就真係可以盡情去流露自己啲哀傷啦嚇，亦都可以透過各種唔同嘅信仰、唔同嘅宗教嘅儀式咧，佢哋相信嚇呢個場合或者呢個渠道都係能夠讓我去表達一啲信息咧，對方係會接收得到。我諗如果有時候有呢個咁嘅信念咧，其實都絕對係對於頭先所講阿彪所講嗰種嘅內疚咧，其實係有帮助。
4: 系嘅，同埋咧，我见到例如嗱，我哋好多唔同嘅信仰啦，唔同宗教啦，咁某啲信仰就系你会见到嗰个追思，即系意思系佢去到可能会有一个亲人或者一个可能系逝者佢好尊重嘅人，乜都好啦，有一个人可能会佢。即係去回顧佢嘅一生咁。咁以前咧，我哋細個你見到，即係我哋華人圈啦，即係可能多啲道教、佛教形式咧，你少啲見呢啲咁樣嘅場合，因為個宗教儀式比較重要啲，即係佔嗰個比重啊、重要。咁你就少啲見到話親人會講翻即係逝者嘅一啲事情。但近年我都見到好多咧，開始即係出現翻
6: 追思會好多。
4: 係啦，就算唔同嘅宗教信仰嘅儀式係咪行動儀式，都有一段時間就係可能親人去講翻逝者嘅一生係嘛，即係講翻。自己同佢点的，嗰啲位系好感动嘅，都你会见到嗰个系一个好凝聚紧在场嘅人啦，同逝者啦，处理好多即系复杂情绪啦等等，我扮演住一个都几重要心理上嘅即系正面嘅一个作用啊，
5: 系重要啊，因为咧我谂即系有时候我哋回顾翻我哋嘅亲人佢一生嘅时候咧吓，往往咧我哋有时候会嗰个嘅记回忆啊，或者我哋嗰个嘅结论咧，其实系有少少系会俾咗吓临离开之前嘅可能好短嘅一段时间吓，会系 bias 咗，或者会令到我，因为其实点解咧？如果话喺离开之前 嗰段時間嚇，其實係好多嘅一啲嘅身體嘅苦楚啦嚇，或者係咧因為身體苦楚而導致到咧同照顧者之間啊，可能有時候好多嘅一啲情緒啊摩擦啊咁樣嘅時候咧，因為我諗人嘅進化咧已經係令到我哋嘅腦咧其實係容易記得多啲咧多啲強烈啲情緒嘅一啲嘅事件嚇，咁變咗咧有時候有啲嘅親屬咧真係會棘咗喺呢啲嘅咁片刻嚇咁短暫嘅
4: 辛苦嘅時候。
5: 咁所以我諗就係呢啲追思會如果能夠對即係幫大家嗰個嘅焦點下去鎖定返喺當初即係呢個逝者呢佢生前呢各種一啲比較良好嘅一啲狀態呀、比較正面嘅狀態、大家之間比較正面嘅互動嘅時候呢我諗其實呢一個嘅提醒呢係好重要。
2: 冇錯。好講到呢一度呢我哋聽返首歌先去到11:26帶嚟有 Eason 嘅活著多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如何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要有效的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赏的是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他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墨西哥使领馆就说，赛事期间是当地的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5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4，升14.2；盈富基金24.68，跌2.2；阿里巴巴111.8，跌4.2。2.71，南方恒生科技4.6跌7.6，中芯国际73.15跌1.85，小米集团26蚊跌2.2，联想集团22.98跌2.4，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 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52 点，跌764点，港金报39,000 元，跌1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0.47 美元，卖出 4179.7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你跟进返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English 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顾超 again。最近咧有个听众咧就留言声音嘅留言俾萧叔叔咧，就问我一个问题。佢咧就系喺一个咖啡店度工作嘅。佢有时听到啲同事讲，一个所谓单品咖啡，即系一个来自单一原地嘅咖啡咧，我哋叫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咁啊，有时候听到人讲 single origin 咁样，咁咧就问个萧叔叔，究竟应该点样读咧？Single origin 咧，其實咧第一件事咧就係咧 single 後面個 lm 咧好多時候咧都可以楞埋落去個 origin 度，所以咧我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law, s i n g l e 個 l 楞埋落去 origin 變咗 single origin, okay, 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咧，如果讀成 origin 咧就會怪怪地啦，因為個重音其實 origin o r i g i n 個來源。我們的重音是第一個音節的，所以 single law or origin, origin。 第三件事要留意，如果讀成 origin， 除了我將個重音放在第二個音節之外，我們的 vowel 都不同了，我們不是 region， 譬如我 region 一個地區，我們的 region 呢，那呢就是 re， 我們的 e vowel， 但是 origin 的 re 呢其實我是一個 e e e嘅個音嚟，係一個鬆啲冇咁緊冇咁 E 嘅一個音嚟。So origin, origin, origin 就唔好 origin, OK？ 我哋幾時先 region 咧 ？region 我哋可以係 region 啦，或者 regional 啦 ，region a l 啦，一個地區性嘅啦。但係咧 origin 咧係 origin， 另外 link 分為 so。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coffee。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拜拜。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埋隨住咧嗰個嘅轉變啊，即係離開嘅方式啊等等嚇，我諗嗰個係真係好多嘅分別嚇，但係咧即係每一種咧都係即係正常，都係合理嘅嚇。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咧，我有時候咧我哋再生嘅人咧見到咧即係嗰啲逝者嘅親友嘅時候咧，我諗我哋要有呢個 mindset 嚇，我哋要知道咧啊，其實唔係有一定嘅啱與唔啱嘅標準，又或者有時候咧我哋中國人咧好興咧就係就咁講就啊節哀順變啊，唔好諗咁多啊嚇，即係咧嚇，即係希望咧即係對方咧就真係叫做咧噏一聲咧就可以咧叫做咧恢復翻正常啊咁樣嚇。有時候呢啲係一個反而係一個壓力，係因為咧係不能夠唔去思念，
1: 係啦，即係冇得好似禁制咁啊，一禁完咁啊就唔再諗啦咁。但另一個咧，即係我自己目睹又好啦，即係即係你會聽到都好啦，就係、有陣時你嗱逝者咁啊個人，我自己面對逝者咁，可能個情緒都你會容易啲去想像，但係人係好複雜，人性好複雜，就係、再生嘅人咧，其實係佢本身就是一個家庭啦，而家庭裏邊好多係 dynamics 嘅。有陣時一個逝者或者接近係嘛，即係一個離世嘅階段咧，你有陣時會放大咗或者誘發咗再生嘅家庭成員之間嘅一啲事情，最輕就係講。會比較啦，即係啊，佢朝九晚五咁陪住，係嘛？另一個咧就可能放工先嚟，咁然後咧，咁可能嗰個又會自責，咁由呢一個咧又會覺得自己陪得唔夠，嗰、那個又覺得你唔負責任咁樣，即係其實呢一啲又係另一啲複雜嘅狀況去面對喺嗰個狀態之下。
0: 另外一個咧都係同呢個嘅家庭嘅 dynamics 有關咧，就往往就發生係咧就係、是、即係身後事嘅安排。係
1: 啊，
0: 嗰、那個又係咧引發好多即係大家嘅一啲嘅衝突啊嘅位嚇。咁我諗呢個其實有時候咧，其實係可惜嘅。可惜嘅意思咧，我往往我哋聽見嘅咧，其實唔一定係真係為對立而對立嘅，而係咧我諗大家都好重視逝者嚇嘅時候咧，好想用自己覺得對逝者係最好嘅一啲方式咧，而出現一啲嘅意見衝突嚇。咁所以我諗有時候咧，即係我諗即係就在身邊嘅一啲嘅其他嘅旁觀者咧，如果能夠有一啲嘅影響力嘅時候咧，能夠幫佢哋咧 draw 翻嗰個嘅。即係焦點咧，去翻咧啊！其實大家嗰啲嘅意念都係好好，都係好想嚇對逝者嚇，即係往生係好嘅嚇。但係咧，即係我諗其實變咗咧，就係大家其實喺呢個時間咧，家人之間如果能夠更加互相去 support 嘅話咧，其實往往就比去咗呢啲嘅衝突位係好咯。
1: 係啦，有陣時你面對自己嘅親人咁都叫做內在有多嘅即係處理啦。其中難就係朋友嘅親人。即係咧，你面對即係你朋友，咁佢嘅可能有啲親屬係嘛，有一啲即係啦，不幸離世啦咁。咁有陣時嗰個安慰咧，點樣拿捏嗰個安慰？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唔知點樣好講，又好似唔知講乜嘢
2: 係
1: 嘛，唔講，我覺得我驚佢會。唔知道我支持緊咁，其實嗰一個點樣拿捏嘅咧？
0: 呢、這個都係我諗好多人心裏面嘅一啲問號，因為我諗我哋見到身邊嘅人咧有好強烈嘅一啲嘅情緒反應啊、哀傷啊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第一方面又好唔想佢繼續係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亦都覺得好理解、好明白嚇，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唔係淨係阿米哈即係呢個分享，而係好多人都係好想做啲嘢，但係又唔知道做啲乜嚇。我哋其實臨心理服務科咧喺最近嘅即係半年刊嗰度咧新一期咧個題目咧就係叫做即係為何總是放不低嚇？其中咧我哋有一個訪談，個訪談咧就係訪問咗一位咧嚇，即係面對自己年幼嘅兒子嚇，即係離世嘅一個訪談嚇。當中有好多嘅一啲分享嘅位咧係令我係好深刻，係亦都好感動嚇。我其中一樣嘢問到就係話咧啊，究竟咧其實即係經歷个仔离开咗三年啦，已经一路以嚟咧，我谂身边嘅人都系有好多嘅尝试吓去帮助，包括头先我所讲啊，节哀顺变啊，即系尽快处理晒啲嘢啦，掉晒啲嘢啦，等等。其中呢位妈妈咧，我谂最后尾佢自己即系回想翻所有嘅帮助当中，佢嘅总结。是啲乜嘢？佢話啊，其實好多時候真係唔使講咁多嘢、因為我諗，因為講嘅嘢當中咧，其實係有好多嘅意見啦、而嗰啲意見其實係我點都唔會去唔諗個仔，我點都唔會去放低啲東西嚇。調翻轉頭，對於佢嚟講咧，每一樣呢啲嘅生前即係逝者嗰個物件咧，對佢嚟講都係有個情感價值啦。

0: 都係咧有個陪伴嚇，同埋好多時候咧呢啲陪伴對佢嚟講係重要嘅，因為我諗就係、是、佢、哎、透過呢啲嘅剩低落嚟嘅物件同埋個回憶咧，能夠幫佢睇得翻啊，其實原來自己個仔喺當初咧喺佢嘅人生裏面。縱使是面對出出入入醫院也好，但是其實他都是由始至終都是一個開心的一個小朋友，帶給很多身邊人歡樂的一個小朋友、所以我想就是他說、其實他的朋友呢只要陪伴著他，有時候就是說呢、他很明白，我們明白，我們聽到、其實對他來說呢就是對他所有的感受呢他都覺得被接納，還有呢就是一個很安全的空間呢、原來我在這個朋友面前我流露几强烈、几多嘅强烈嘅情绪、哀伤嘅情绪都好啦，我都系唔会吓亲人，我都唔会影响到人。我谂呢个嘅安全空间对佢嚟讲就重要。
1: 同埋你头先提到即系话点样系最帮到手，咁佢都会觉得佢帮佢哋处理咗另外一啲事，就系、是、陪住佢另外一个女女咁样，因为佢又有个仔走咗啦，咁仲有个女，咁、那个女咧即系佢已经冇咁嘅精神去真系再提供一啲快乐俾另外一位小朋友啦，咁佢就有啲朋友就帮手啊，即系都陪住个女啊去同佢玩啊咁样，咁呢个其实咧。是一些很好的帮助你、即是一方面他可以集中精神去处理即是仔的事情，咁呢个都是很重要
2: 的。同埋有时点解话强调陪伴多过讲啲咩呢，就是其实真的很容易讲错嘢。因为当一个人在一个咁脆弱的时候，其实你未必知道哪一些是一些敏感的位置。再加上每一个原生家庭他所经历过咁多年，就算你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友情和对于他的认识、有时候有一些很内心的伤痛、可能他没有分享过，你是不会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即是都是我听回来的，就是一對朋友啦，好好朋友，即係做咗幾十年朋友，即係互相都覺得好認識、好支持，好多嘅難關都經歷過啦。無論感情上面嘅，即係係咪我係愛情嘅難關啊、事業嘅難關，全部都經歷過，咁啊導致到其中一個咧就真係親人離世。咁另一個就一路睇住佢點樣照顧親人，因為嗰個人咧亦都係一個好孝順嘅，即係當親人一路在世嘅時候都照顧啦，好多年係嘛，好辛苦。咁因為辛苦，咁都會同另一個朋友呻啦，即係辛苦啊，同埋其實佢。嗱，有陣時係咁啊，即係我哋都會盡嗰個叫做子女責任，咁但係嗰個係責任嚟。有陣時咧，中間可能會到好多埋怨啊，好多會覺得其實佢日後細個時候都唔係咁照顧我，即係個愛意好似冇乜感覺到，淨係覺得佢fulfill緊個責任。好啦，當真係離世啦嘅時候，咁呢個朋友安慰嗰個好辛苦嘅朋友時候就話：係咯，就好簡單一句就係、係咯，你都辛苦咗咁多年啦，咁都完成咗啦，
3: 放低咗係。
2: 咁對方就好嬲，我冇講過辛苦，我冇覺得辛苦過，即係嗰樣嘢就係大家嗱，旁人聽落就嚇唔係啊，咁多年你都真係喺度呻緊噶嘛，你同埋你又講得好似關係唔係咁好，但係有陣時你就係唔知道佢當時講嘅時候係一個幾咁真心啦，佢究竟個狀態係點啦，到佢離世之後佢再去重塑翻、重組翻同親人之間嘅關係啦，好多呢啲嘢，就係咁簡單啫，就係、原來係會敏感嘅。而身邊人係你會第一莫名其妙啊！原來我講錯嘢，其實嗰樣嘢都其實唔係唔普遍啊！呢個咁嘅狀況，
0: 好普遍嚇，因為我諗咧，實在第一我哋人即係對於我哋自己嘅一啲行動嘅一啲解讀咧，其實都真係隨好正常都係會轉變啦。尤其是咧，我諗我記得係我哋訪談嗰位媽媽咧，佢亦都講緊一樣嘢啊。其實就算我知道咧，我已經為個逝者做咗好多嘢，但係其實我諗去到即係真係呢一個離。离别呢一刻咧，其实我谂咧，总系觉得有啲嘢系做唔够咧，吓呢一样嘢我谂系好普遍，咁所以我谂咧，真系咧，嗱，当然我谂其实有时候咧，有一啲嘅亲人咧，佢哋都仲系有一分理智嘅时候咧，就其实都明白吓、身边所有朋友嘅呢啲尝试安慰嘅说话咧、其实佢都系即系出于好意嘅，
2: 系
1: 啊，
0: 咁但系咧，即系我谂当然有啲时候我哋即系身边嘅人咧，亦都要有一份理解咧，有时候当咁强烈嘅情绪嘅时候咧。其實真係容易會冇咗往時會有嘅一份嘅情緒調控嘅能力，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大家都真係互相
1: 體諒，大家都要包容。
2: 即係一方面你要知道講嘅人係真係出於好意，同埋嗰真係個安慰嚟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就嗰真係脆弱。係
1: 啦，我諗講嗰個人都唔好太過介懷，即係對方嘅反應咯，唔好自己自責啦。咁講到話即係當一個人有身邊有一啲好愛嘅人離開咗咧，其實即係你睇下你點樣睇往後你自己。 嘅生活。譬如話我有一個朋友咧，咁佢就啱啱上一年啦，咁佢有一個侄女就走咗，咁呢個侄女咧同佢感情係好好嘅，咁好到係即係湊大佢咁滯，即係一路親生咁樣照顧好好啊，大家感情非常之好。咁佢好突然就走咗，好細個一個細路女咁樣。咁跟住啱啱我收到啲相咧，就佢個侄女生日咁佢哋咧就开生日会啦，喺佢屋企啦，咁啊叫晒佢侄女嗰啲同学啊，吓嗰啲同学全部就即系佢嗰阵时有好多好嘅同学啦，吓即系我佢好似即系中学中一定系都
2: 初中
1: 十几，吓初中，咁啊叫晒啲同学咧就嚟屋企嗰度开生日会，咁跟住咧就影咗好多相咁样，咁啊 send 俾我哋睇啦，佢话诶我都知道佢会想我哋咁样搞，咁我睇到之后我就即系好感动，我觉得系啊，其实我哋再细嘅咧，有阵时我哋即系我唔系向咩角度谂啊，唔系咩玄学或者咩信仰方面谂，而系你有阵时做咗一啲嘢，你开心，而你觉得对方喺度，咁嗰件事亦都系一个爱嘅表达，
2: 都一个怀念嘅方式咯，
0: 绝对啊！我谂咧，真系离世呢一件事咧，固之然喺物理上高，真系我哋唔再见到对方，但系事实上咧，我谂嗰种嘅情感建立咗嘅依附嘅关系咧，其实永远都存在，
1: 冇错。
0: 咁所以我哋话咧，其实即系呢个阻隔咧，其实唔应该系需要系阻隔埋我哋对呢个逝者嗰种嘅感情嘅连结，以至到咧就系咧嗰种嘅感情连结嘅活动啊。嗱，头先呢个生日会系一个例子啦，即系我哋访谈嘅妈妈咧，佢亦都有一个例子，就系话咧，佢每逢咧农历新年嘅时候咧，都会问吓。我其實你俾漏咗一封利是，俾漏咗我個仔喎，即係我諗咧，而身邊嘅人咧，真係佢哋之後咧就會記得啦。原來呢個唔係禁忌嚟㗎，即係以後咧我派利是嘅時候咧，就真係咧就派埋俾佢個仔啦，就令到咧就係大家咧都好接受一樣嘢，就係其實佢永遠都係喺我哋嘅當中，
2: 仲係記住佢嘅，
1: 同埋個愛好似仲係延續緊，
0: 絕對
1: 係。頭先你所講啦，即係好多時都係親人離世咧，掉嘢係一件。但好似首要嘅一件事，
2: 要做嘅事情，
1: 系咪有冇咁嘅经历啊？就系好多时咧，譬如我妈妈嗰阵时走咧，都系噶，第一时间咧 pack 晒啲嘢先，
2: 系
1: 将所有嘢 pack 晒啦，咁点啊？最后都系掉咁样，即系好快就会处理咗呢件事先。究竟其实呢件事系咪真系
2: 妥当咧？
1: 最重要嘅一件事啦，
0: 最紧要就系话咧，在生嘅亲人佢哋自己决定
1: 吓，
0: 即系我谂我哋一般人就会惊触景伤情，系咪吓？但系咧，我谂咧，我哋话一个哀伤嘅一个嘅康复或者复原嘅一个过程咧，某程度上高咧，其实系需要既有时间去思念，既有安全空间去思念，但系与此同时咧，仍然系与生活接轨
2: 吓。
0: 咁所以咧，我谂咧就系话可能都有一啲佢哋会想象就有啲时候有一啲嘅物件真係唔再需要啦，咁如果佢哋自己決定係需要處理咗佢，掉咗佢咪做咯
1: 嚇。
0: 但與此同時，有啲係零舍有一啲嘅情感價值嚇嘅一啲物件，佢哋選擇要保留嘅時候咧，我諗身邊嘅人咧就係絕對尊重
1: 嚇，
0: 以至到咧嚇佢哋可以即係雙軌咧，就都真係可以一齊去進行得。
2: 即係我成日都話物件有時係個鬧嚟噶嘛，即係個情感嘅鬧，即係有陣時。亦都好多人係通過去收拾嘅時候，又係另一個儀式去回憶，係嘛？同逝者嘅關係。咁你當你執拾嘅時候，又好似執拾緊嘅情緒咁。咁我即係睇翻每個人去處理情緒嘅方式啦。有啲人就會 pack 咁。咁但係我諗我建議都係唔好太極端地去，即係去做啦，即係抌曬或者完全保留，即係可能中間去慢慢調節咁樣。
3: 係，最後 Alex， 咁我哋都會正面咁樣看待，其實有啲嘅物件啊，或者有啲嘅情緒，其實係一個好正常流露出嚟。咁不過如果有啲嘅情緒，佢真係變成咗係咁 loop， 好似佢走唔出去嗰個哀傷，咁其實親人。或者其他朋友可以點做
0: 我諗咧，真係親人做到嘅就係日常嘅陪伴
1: 嚇，
0: 即係咧可以咧，即係同佢去做一啲咧真係必要做嘅嘢啦嚇，即係又或者係咧去到過往或者佢繼續都向往做嘅嘢
1: 嚇。
0: 我諗另外就係話咧，親人就去留意啦，即係如果咧發覺即係我哋同佢好多時候即係都係已經係進行緊一啲日常同生活接軌嘅活動之 餘咧，都依然發覺佢棘死咗喺某一啲嘅回憶，而嗰啲嘅回憶咧，都唔係一啲咧嚇好再生一啲正面嘅啲回憶，而係可能真係帶嚟比較多嘅一啲嘅自殺啦、傷心嘅時候咧，我諗都真係即係要去做一個轉介嚇，去揾翻即係社工啦，揾翻我哋臨床心理學家啦，因為有一啲特別嘅治療方法咧，都真係能夠好有效地幫佢哋咧嚇將呢啲回憶咧同埋想引嚟嘅一啲負面情緒咧，係可以成功脱
2: 解翻，係嘛？專業嘅介入啦，
1: 冇錯啊！咁啊，即係千祈唔好介意去揾一啲專業嘅朋友去介入嚇，咁樣又好重要。咁今日咧，唔該曬社會福利處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Alex 林浩明同我哋講咗呢個話題嘅。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帶嚟有盧冠廷嘅呢一首歌啦。咁啊，呢位前輩咧嚟緊星期六都會開佢嘅即係音樂會啊、演唱會啊嚇咁啊。陪着你走，咁啊一啲嘅哀伤嘅情绪，唔好怕，即系同大家去即系分享嘅有阵时吓。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事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林定国说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优化法律配套。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新闻的详细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指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有所准备。任信希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不同团体提出要求背后的原因，他会讲述行会的考虑，亦都会分析当前情况，相信他们会明白。
3: 我都很相信我们公务员同事，其实公务员是 对社会整体的发展是比较敏感 的一群来的，对于很多大趋势是比较个触觉敏锐的一群来的，因为我们往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是被这些大趋势 这些外在因素影响的，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会明白的。
2: 被问到有公务员团体提出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于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对于未知的情况政府需要有所准备。
3: 龙门时时都在那里的，我们那六大因素其中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个呢，还有香港的经济状况都在这里的。政府提出那些舒缓措施是之前没有遇过的，这个也是一个额外的财政承担。到现在为止你可以说不是说很大数目，但是未来会怎样呢大家都未知。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是都需要有一些准备呢？是不是都应该审慎一些呢？
2: 杨何培恩被问到有意见指今次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但是同时有其他的因素需要参考。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是要求如实评核，不认为会因此而出现擦鞋文化或马房文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的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另外，对于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特首可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国安案。林定国强调，政府有憲制責任不斷檢視並完善有關法律，並非特別針對某一宗案件。崔慧恩報導。
4: 立法會舉行前廳交流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等多名官員出席，包括討論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發展、兒童以及青少年不當使用社交媒體情況，以及香港如何改善相關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 針對心藝技術等帶嚟嘅問題，林定國話會適時展開有關立法工作。
5: 咁我都好留意，即係大家所謂個心藝技術個 defect 嘅問題。其實政府嘅相關政策局，特別係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個問題咧係做緊研究。咁我哋喺適時嘅時間咧，係一定會有啲立法工作係針對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眾嘅權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係做從事一啲非法盜用人哋嘅。肖像啊，其他嘅嘢咧，係從事一個欺騙嘅手段。咁呢個原則上一定係需要用法律嘅手段去阻止。
4: 對於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行政長官可以根據香港國安法或者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即屬危害國安犯罪案件。至於有關附屬法例係咪以便處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國重申，政府有憲制責任不斷完善有關法律，並非針對某一宗案件。
5: 都要強調，其實我哋真係有一個憲制責任咧，去不斷檢視完善我哋方面嘅法律。我哋今次嘅做法咧，唔係話特別係針對某一個案件，只不過我哋要履行我哋嘅憲制責任，係希望令到個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咧更加理解佢實際嘅運作，唔係話針對住有啲咩特別嘅案件要處理特別為做，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個邏輯思維。
4: 佢重申喺完善國安法律上嘅原則，係盡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強調跟足規矩。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表示，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概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天宣布，特区政府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意见，配合15-5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国台办表示，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交流平台，认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7: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6: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张涵说，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
7: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 对于广大岛内渔民，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6: 至於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以強迫勞動為由，將對包括台灣等經濟體加徵 10% 的關稅，張涵說事實反覆證明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美軍對伊朗多個目標進行打擊，說行動是回應伊朗擊落一架美軍直升機，警告如果伊朗進行報復，美軍做好應對準備。伊朗就向中東地區的美軍基地發動打擊，外長阿拉格齊警告美國如果想安全就撤出伊朗周邊地區。梁正滔報導。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强调行动属于自卫性质。霍士新闻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局势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准备。伊朗就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警告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会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美军亦都证实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说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对不会对任何攻击或者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相关地区。阿拉格齐又说，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是仍然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剔微斯三号任务将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根据介绍，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任务做准备。卢晓山报道。
9: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鲁比奥和杜格拉斯。布雷斯尼克是今次任务的指挥官，他曾经两次上太空并担任太空站指挥官，亦都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拥有超过7000小时飞行经验。鲁比奥就有陆军黑鹰直升机驾驶经验，亦都有医学背景。至于有工程师背景的杜格拉斯，就是第一次上太空。第四名太空人是代表欧洲太空总署，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塔诺，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好荣幸能够入选，会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执行任务。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2028年执行的阿尔忒弥斯四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国太空总署的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今年四月初升空，是相隔超过半世纪人类再次绕月飞行，飞到距离地球超过40万公里，打破1970年阿波罗13号探月任务创下的人类距离地球最远飞行纪录。 阿尔剔维斯二号任务指挥官怀斯曼亦都有出席记者会，他表示为四名太空人感到骄傲，形容而家是交棒俾佢哋，会喺地球帮佢哋打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梁正涛报道。
8: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一晚十点半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个30岁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个40几岁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3个途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和威胁杀人3项罪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将会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说，据了解，疑犯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是呼吁必须要保持冷静。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几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亦都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挺身而出制止疑凶的人。多个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亦都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说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9: 国际友谊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同泰国赛和0-0，国家队全场控球率达到66%，24次射门有6次射正，泰国队全场就只得3次射门，冇1次射正。开波3分钟，张玉宁接应林良铭传中起脚，但个波中柱弹出。之后国家队持续施压，并在换边后作出多次调动，但无论怎样进攻，始终无法攻破泰国队门将沙拉隆的十字关，最终两队只能赛和0-0。国足主教练邵佳一赛后话，对球员的表现非常满意，又话无论是进攻定是防守，球员都表现出好强的专注力，几乎没被机会对手打反击，在有限的集训时间已经做得好好。世界杯热身赛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1-2输给智利。赛事原定在西班牙举行，但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遭到地方政府拒绝，比赛移师至法国闭门进行。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早段奥索里奥为智利先开纪录，塞普尔为达比赛结束前4分钟再下一城，88分钟卡耶姆贝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攀翻一球。刚果民主共和国球员将在星期四前往位于休斯敦的训练基地，并在6日之后迎来 K 组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葡萄牙。
1: 重复新闻提要：杨何培恩今日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林定国话，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优化法律配套。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同公职人员出席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是中。 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另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0: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11: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跌第六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330点，低见24238点，创超过两个半月以嚟最低。中午收市报24292点，跌272点，跌幅1.1%。半日嘅主板成交额超过1700亿。本地银行股显著受压，汇控跌近半成，渣打急跌大概7%，中银香港跌咗超过3%，东亚同埋大新银行跌超过1%至到近2%。科技指数是跌了近1.7%，报4688点。 ATMS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小米跌近4%或以上，京东集团跌近2%，美团和腾讯就升超过2%至3%。腾讯计划发行24亿5千万美元票据以及150亿元人民币的票据。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下跌，联想集团跌近10%， Minimax 同埋智普就跌咗超过8%。睇翻今朝早股市表现啊，电话就接通咗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12: 系你好。
11: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都已经连跌咗第六日噶啦。咁啊，恒指咧就由呢个26000点啦，一路咁跌到而家啦。咁啊，见到中东局势方面咧就仲未明朗啦。咁啊，外围股市方面咧个市况亦都未回复翻。咁啊，内地通讯数据咧就今朝早公布咗啦。咁而家嚟紧啦，市场系咪都会观望翻即系美国今晚会公布嘅通讯数据咧？
12: 是咁啊，睇翻外圍最近都係繼續調整啦，都同即係地緣政局嘅緊張局勢有關啦。大家都擔心，如果個戰事延續，會對油價會有刺激啦，而通脹高企，令到個息口有機會向上，咁啊對風險資產係不利啦。咁港股呢邊近期都係跟隨係有個即係調整嘅壓力喺度。咁暫時睇就指數即係有機會要考驗下24000嘅附近嗰啲支持位啦。咁啊同埋就反彈嘅動力都唔係咁強啦。咁啊，都睇到整體個市況，我即係個調整嘅勢頭都仲係明顯啦。尤其是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咧，最近都出現咗回調咯，顯示啲資金咧個避險嘅情緒係增強咗。
11: 咁其實咧見到今朝早咧一啲本地銀行股咧就顯著受壓啦。咁啊，匯控咧都跌咗超過半成啊。咁啊，渣打嗰方面咧亦都跌咗大概7%。咁即係會唔會話係同啲即係市場對於聯儲局咧即係加息個預期升温啦，還是一啲其他嘅因素影響到呢個本地銀行股嘅表現啊？
12: 咁我諗一方面就即係加息嘅預期升温對金融股可能都帶嚟一啲影響啦。咁啊，大家擔心會唔會之後影響咗佢哋整體嘅業務表現。第二就即係最近可能喺監管新規嗰度咧，而家市場都係比較唔係太清晰啦，咁都擔心即係喺呢方面會對之後跨境業務嘅生意咧有影響，所以呢個都對金融股嚟講構成咗啲壓力喺度啦。
11: 咁其實呢個壓力咧嚟緊咧，會唔會都會進一步反映翻喺即係金融一啲金融股嘅股價上面咧？
12: 係啊，因為考慮到啲金融股喺今年以嚟其實個表現都仲係幾強勢啦，咁。當即係調整出現，可能都會觸發更加多嘅資金做一啲獲利回報，咁所以呢方面可能都會對金融股咧有進一步嘅調整壓力出現。
11: 如果連即係一啲重磅嘅金融股咧都即係跌幅比較大啲嘅話啦，咁港股嚟緊咧短期嗰個走勢又係點樣咧？
12: 近期就似乎都係比較即係多比較需要憂慮嘅因素出現啦，咁無論都好啦。地緣政局啦，同埋就係可能資金呢方面嘅考慮， 咁所以都會影響到市況嘅表現啦。咁啊，似乎呢個反覆行嘅格局咧，都仲係明顯啦。咁啊，所以短期似乎都仲會有機會進一步有個調整空間喺度。
11: 咁啊，有冇話即係調整嗰個底部係大概啲咩水平啦？咁同埋即係如果要反彈嘅話，嗰個上網空間有幾多咧？
12: 咁即係唯一好處就港股，因為始終個股值上面就唔算太貴啦，咁所以應該深度調整嘅機會應該相對低啲嘅，咁去翻譬如23,500附近，可能都會個支持力度會比較強啦。咁當然你話要反彈翻上去，譬如上翻26,000樓上嘅話，暫時就似乎唔係太過具備嘅條件啦，咁要等待一啲即係因素嘅轉變啦，咁出現咧，即係先有機會咧有個反彈行情出現。
11: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郭家耀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292点，跌272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700亿2,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227点，跌咗396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腾讯控股467.8升14.6。盈富基金24.64跌2.6，阿里巴巴111.8跌咗4.27，南方恒生科技4.59系跌咗8.4，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101.75系跌咗12元，中芯国际72.9跌咗2.1，小米集团25.96跌咗1.24，联想集团22.88跌咗2.5，华虹宏力139.8跌咗3毫，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咗26.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协同通讯、京九康疗、泰林科建、西普尼；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淘达通、中聚投资、华控康泰、Excel 燕南策略、高宇金融。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86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咗295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5点，跌咗1,281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1。澳元5.505，加元5.619，新西兰元4.561，欧元9.0517，每百日元兑港元4.8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58。港金报39,0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47美元，卖出是4,180.3美元。内地五月份的通胀率按年持平在1.2%，但是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价格创了近4年新高。有分析指，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几个月后将会传导到下游消费行业，可能会影响到经济。估计当局或者会透过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由李以琴报道。
13: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2%， 升幅同四月相同，但略低过市场预期。五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跌幅较四月扩大 0.1%，当中猪肉价格跌幅扩大至 16.1%， 非食品价格就升 1.9%， 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 23.5%。 上个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1%， 今年头五个月 CPI 按年升 1%。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9%， 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亦都略为高过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今年头五个月 PPI 按年升 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楚欣话：中东战事同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 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全导致下游消费行业在低基数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的通胀或有明显的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14: 这类型的价格升幅是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其实不是真的因为需求上升，从而是带动到整体的价格上升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收入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是很转好的情况之下，但是就开始见到一些产品的价格上升，反而会令到整体的一些零售数据的压力是会加大的。
13: 吴卓恩认为暂时人民银行不会加息，因为需求不是太过强劲，通胀亦都相对可控，反而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1: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金管局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时表示，中央政府非常支持香港成为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与内地保持合作，包括优化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扩大大湾区个人投资限额等。被问到有报道指有银行已经停止为内地客户开立新账户，陈茂波强调不同银行处理内地客户开户有不同的做法。他说内地居民在离岸的资产配置需求强劲，但早前观察到有资金以不完全合规的方式流入本港，认为整治行动是将资金流动规范在合理渠道。
15: 消息直击报道。
16: 而家阿摩先同大家睇翻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仲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我是慧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4: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8: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回去美发店的。
7: 商场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这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9: 他们见到我这样抱住你回去，他们会怎么想？
7: 究竟故事发展下去，他们两个会不会擦出另类的火花呢？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好，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一次一同金节目，系陆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继续跌嘅，咁啊跌下跌下啦，三百几，最低落到24,238，上昼收24,292，跌272，跌幅哇好齐，4.1%，系1.1%。好啦，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偏软，跌0.5%到1.93%，跌最多深证，日韩台都要跌嘅，跌幅介乎1.8%到4.71%，最劲当然系韩股啦，呢期升得多嘛。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咗403，去到24,220啊，跌幅系1.64%，低水73，成交张数咧，其实咧就争30多张咧，就58,000张啦。国企指数就跌41，报8,283，都跌半个百分点。咁我哋成交点呢，半日我哋有1,700亿。睇埋科指，恒指跌4.1%，即系1.11%啦。科指就近1.7%，上昼收4,688点，跌80点。30只成分股10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46只升，最强嗰3只。华润万象、联通加吉利，升幅是3.7%到4.36%，呢刻最强是吉利。咁至于最差的三只，中国铝业、比亚迪电子加联想，跌幅是5%去到9.85%，跌最多就是联想。咁当然佢早前都好强啊啦吓。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腾讯，腾讯今日有交代噶啦，升咗14.6%啊，报467.8%，3%以上嘅升幅，顶住下噶啦，已经系。排第二盈富基金跌2.6毫，报24.64毫，跟住到阿里巴巴跌咗4.27毫，先一通常都系除净啦，报111.8元，跟住去到南方恒生科技跌咗系8.4仙，报4.59仙2元，去到南方东英嗰只嘅海力士两倍，今朝跌12元，落到101.75元啊。跌幅都一成嘅，跟住到中心国际跌2.1，报72.9，小米就创卖咗低位，跌到落25.78，上昼收25.96，跌1.24元，近半成嘅跌幅。咁至于联想咧，跌咗2.5元，落到22.88元，近一成嘅跌幅。 跟住华虹云力啦，跌三毫报139.8啦，排第十。长飞江签江南啊，今朝跌咗26.8，报228.6，都一成嘅跌幅。咁虽然十大之后睇埋我40大先，咁啊五系周高低位股票都有嘅，咁啊先讲啲高位嘅先。建滔即尘板，其实建滔系两只都破顶嘅。即尘板今日最高嘅时候咧系65.75，上昼收市回咗1%。建滔咧最高94.35，上昼收市仍然升0.27%。另一只就系中行啊，轮声唔声咧，今朝爬到5.45啊，上昼收市升近1%。就嗱，五位数低位股票咧，小米头先讲咗啦，另外一只就系比亚迪都系做车，今朝跌到落去84.45啊，上昼收市跌4%。另一只就系康方生物，85最残嘅时候，上昼收市跌近4%。啊，仲有呢只就系地平线机械人啦，4.52最低，上昼收市跌6%啊。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嘅，我哋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一成嘅跌幅，长飞钢纤钢缆。一成的跌幅，南方东英就三星一成二的跌幅，一路数到下去英乐赛科一成三的跌幅，仲有山东麦隆啊呢只升，升咗一成一，仲有只西普利，西普利今日发癫啊，升咗54%，另外一只就天岳先进一成六的跌幅。
13: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4: ，EM 青年当自强。
15: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4: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17: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18: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我有。

0: 财经热点分析。
1: 好，今日同埋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都系佢啦，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嘅黄敏石嘅 Michael， 你好 ，Michael，Michael 你好 ，Michael， 喂喂，听唔到 Michael？ 喂喂喂喂 ，Michael 喺唔度？喺唔度？唔紧要啦，我哋出边嘅同事会再联络你啦，等等我哋。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AI 产业链会唔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4: 贸易目资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9: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我又找黄敏石同你聊聊天。 Michael， Michael， 你听不听到我们讲嘢？
10: 我听到啊，几
1: 路
10: 都
1: 听
10: 到
1: 的。不要，最近听到。是啦，其实呢我想讲呢，由上个礼拜开始呢，我都觉得这个月都是难为你了。六绝月。你知上个礼拜嗰时呢仲啊恒指几好啊，前一日抽上26000，几发力了。

0: 24,200 嘅水平，但如果而家嚟讲，似乎睇翻个路线图，今日好多嘅股份，我谂跌升嘅就其实关注真系唔多噶啦。咁但系即系升完，其实嗰啲系会唔会有机会都获利咧？但系问题个调整嗰个压力，你如果见跌嘅板块嚟讲，其实都几全面吓，譬如有小米啊，或者系头先讲啲大健康护理啊，一啲嘅股份，汽车咁，所以变咗好多唔同嘅大家热门嘅板块都仲系喺嗰个沽售嗰个压力之内，所以呢个啲有少少担心咯吓。
1: 喂，咁其实佢哋沽完之后做咩先？真系去买啲劲嗰啲咩？嗰啲咩劲嗰啲，即系美国上市嗰啲啊？你唔好忘记，听讲话咧，国际配售咧个折数咧系美国时间今晚即系攞个时间下昼四点，咁即系应该今晚即系我听朝凌晨噶啦，系咪跟住全部涌晒去先？定系其实都唔系，有得揸住现金睇定啲先。
0: 我都揸住現金睇定啲，同埋我哋調翻轉頭，你話雖然嗰個會唔會真係因為而家究竟係啲譬如啲資金上究竟中港嘅資金，即係其實可以你話參與到美國嗰啲大型嘅新股，咁其實個情況有冇影響咧？呢個第一啦。咁但係第二嚟講，其實都係面對真係夾雜住好多不明朗因素，其中一個就係息口嘅走向。咁你而家講緊，似乎你反映緊啲數字嚟講，就真係個加息數字就越行越前嚇，即係你睇翻啲期貨方面嗰個嘅啲數據嘅指標嚟講，就唔係話年底，甚至而家提前去到第四季，就我哋已經要面臨需要去加息。咁再加上即係如果你話另一個，我諗除咗睇美匯之外，就睇翻個日元啦，因為 yen 嚟講，而家大家都係醖釀第二個就可能亦都會加息嘅貨幣。咁如果一加上去嚟講，即係好多啲套息交易都需要拆倉嘅。我相信即係如果你話呢期，如果我哋即係早一兩個月仲係講所謂啲擠擁交易call trade 啊，其他一定係喺曬啲 AI 啊、新經濟股份身上。所以佢哋喺呢方面有影響。當然第三啦，就話撇除咗係咪有資金要抽走翻去美國抽新股之外，我哋好多半新股其實都係講
1: 係咯，都係時候要即係到期咯，又要減咯。
0: 係啊，咁大家都係需要某程度而家跌咗落嚟，大家都唔冇之前嗰個嘅勇態，
1: 係
0: 喎，
1: 你
0: 講
1: 得啱，
0: 冇信心。
1: 最簡單原因咧，係咯，希預都跌咗一半咯，都冇人接，我就覺得搞咩咧？係
0: 啊，
1: 就可能就因為你頭先講呢個道理咯，就係。
0: 咁所以呢個反而我諗幾影響頭先調翻轉頭講，就話我哋即係如果過去呢幾次都梗係即係相對嚟啲資金願意投入喺，雖然佢哋同指數嗰個嘅貢獻未必咁多，但係都肯投入去嗰扎嘅強勢嘅 AI 啊，或者算力硬件股啊，或者同做數據中心啊相關嘅股份。但係呢期嚟講咧，其實個投入度係比較順弱，當然有兩隻頭先我都望望足仲叫做個股價譬如9903我冇睇錯啊，即係天數指針。都去到一個月高位，
1: 都仲頂得下，冇錯係
0: 嚇，即係頂住啫喎。但係不代表佢已經係大家好有信心，就話因為佢嘅業務，因為咁樣係有一定嘅抗力或者考驗，即係嗰個跌市嗰個嘅地心吸力咯。咁所以大家都未知，即係可能講緊，只不過佢呢期仲有啲資金推上去未跌咁解。咁所以未有啲好強嘅因素，叫大家而家入市喺唔同嘅板塊之中去留底咯。唯一中資金融股仲叫做好似
1: 一對啲電信股啦，冇錯
0: 買電信股啦嚇，咁呢個都好似有啲原因，咁仲繼續揸。其他嘅板塊嚟講，其實都陸續有少少倒下來。咁當然呢個最指數最影響或者再加深個調整，我諗呢兩日就係匯控啊嗰扎嘅國際性金融股嗰個嘅調整。咁呢個日再加重咗，即係個市穿，即係我諗再穿上次啱啱即係三月底嗰陣，即係個24,200嗰個誘因咯嚇。
1: 系啊，嗱，做翻个再即系深入探讨先讲，我再加息先。嗱，讲真，即系虽然美联储下个礼拜就意识，我觉得佢唔会喐嘅，但系咧而家期货就话咧、可能唔系年底咯，可能第四季初或者第三季都可以要理噶啦。嗱，但系我谂下，系咪真系其实而家通胀压力杀到埋身咧？嗱，喺美国方面咧，佢啲PPI 又唔好劲嘅啫，我反而个 CPI 喂，佢 CPI 又劲，亦都唔系 CPI 可能因为汽油价格比较高少少，但系反而我哋今朝內地出嗰啲咧，我哋 PPI 係勁啊，去緊四嘅啦已經，但係咧 CPI 都係一點幾，比想象中即係膠着狀態。嗱，但係咧講啲所謂加息嘅舉措咧，我又唔覺得內地會加息嘅，但我覺得世界各地咧即係陸續嗱呢個禮拜我哋有兩個睇緊，一個加拿大今晚啦，我諗佢都唔喐嘅，因為要即係睇世界盃睇定啲好多嘢先。另一個咧就係咧有可能喐嘅就係呢個歐洲央行啦，再就係其實無端端又喐咗嘅呢個印尼央行，因為你可能真唔緊每個月都加一次添，我覺得佢因為佢要頂佢個匯價。因為如果唔係，你驚資金

0: 外流。嗱，似乎呢个加息呢样嘢，嗱，除美国以外，其他地方都陆续都需要行呢方面。咁所以其实最后一轮轮到美国都要加，都未必一定系意外嘅，系咪咧？
1: 系啊。即係呢個又其實反而你話牽頭唔係美國咯，反而即係已經有啲市場陸續嘅，頭先亞洲區你個別頭先提個市場股會雙殺，咁你始終都要做翻啲動作去protect 翻捍衞翻自己嗰、那個匯價咯。但係調翻就咁個情況就話而家美國即係美元嚟講，而家唱佢加息嚟講，都已經去到100嘅喎，個美匯上翻。咁、而調翻轉嚟，如果真係加，或者嗰個加息周期又俾大家啲數據又強，俾大家擔心嚟講，又再扯翻去100幾樓上咧，咁你調咗啲資金又翻去美元體系，又流出去調翻轉頭嗰個境外啊，新興市場又好，或者亞洲區嗰個機率又低咗咯。咁所以變相又可能再集中翻，你話個股市要再推動嚟講咧，咁其實又可能係唔係美國優先啊，美股優先，咁所以可能嗰個佈局上喺呢方面有少少分別。當然亦都睇翻美股今次係咪仲升得起嘅，又要睇好多唔同因素啦嚇。睇翻而家佢哋仲係咪由啲科技股仲有咁多資金嘅回購？咁第二另一個市場反而關心嘅就係話好多呢啲大型嘅股份陸續上咗市之後，佢哋可能會好短時間加入佢哋成為MSCI 指數又好，或者可能係納指都好，咁變咗令到即係因為咁巨無霸嘅 size， 又令到可能即係相對呢啲指數成分股需要執位啊，即係又令即係又形成一個被動式嘅即係呢啲股份嘅沽壓。
0: 我理解，
1: 又係講緊美股面對嘅問題咯。
0: 即係咁鬼貴，咁你去邊度有錢買咧？唯有沽其他嘢。所以咪就係變相換馬啦，因為換馬都係一種即係沽售壓力嚟嘅。嗱，但我都想講頭先講我所謂嘅加息，特別咧美國嘅通脹壓力咧。雖然咧嗱，今晚就出呢個 CPI 啦，咁有幾多有幾高？今晚8:00-9:00我哋會知。但我翻嚟諗另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呢、這個特別喺呢個所謂中東局勢方面咧，真係冇乜點樣改善過，甚至最近有隻阿帕奇俾人炸咗啦，跟住而家特朗普就開咗叫咩開綠燈啊 ，Rules of Engagement 啊，即係你就可以智慧式即係報復啦。喂，咁即係話其實咧，佢成日都話啦，即係話。停火協議就快進入最後階段，有嘢簽嘅咯。而家睇嚟又要遠翻啲啦，係咪咧？
1: 係啊。但又咁講，其實你話雖然外圍嗰、那個氣氛個局面咧就比較上係差咗，但係咧如果我睇譬如啦，即係我哋幾個嘅叫恐慌指數啦 ，BIS 恐慌指數咧，其實近期嚟講，就算又去到風雨飄呢幾日當然彈翻啦，咁但係即係又都係我諗慢慢又去翻即係20樓上冇，即係講戰雲密布緊張嗰陣時咧，就去到差唔多曾經射高去到25樓上，即係我當然呢個逐級去睇下。咁另外一個 move 嘅即係講緊 MOVE 嗰個債券個。波動指數咧，其實近期早前嚟講都係降翻低。咁另外反而我諗最重要就睇翻油價嗰個波動指數咯。即係油價嚟講，其實你會見到啊，當然呢期可能係調翻轉頭，有機會可能商品個走勢強啦。你話我哋油股係弱咗落嚟嘅，金礦股都係弱咗落嚟嘅。咁金價即係未來嚟講，佢哋會唔會調翻呢兩個嘅項目嚟講個敏感度個變化會大啲，先牽動翻相關嘅股份向上咧？這個我諗又要再睇睇咯嚇。
0: 嗯哼，好，唔想之外局勢。佢哋要即系密切关注啦，因为随时瞓醒觉又唔知成个世界变成点噶啦。好，讲翻我哋而家，即系我哋而家仲未瞓觉啦。但系讲下今日我哋港股嗰边两类股份，先讲一只就系联想先。喂，联想咧，琴日都大过下嘅，点知今日就好似散晒咁，跟住话咁睇下咁样咁咩原因咧？佢话喂，佢要加价，好似话下个月要加价咯。嗱，七月开始品类嘅产品全部喺内地啲加价。但系一个有趣问题就系、是、加价唔系一个好消息嘅，你睇下建滔喺加价不成年加咁多，不停咁升。但系咧嗱，我啲可能系上游产品嚟嘅，即系焗加你冇得咩嘅。但系咧，因为佢联想好多都系下游嘅产品，系咪正因为你一加价，可能你嘅销量就会少先，所以个价就反映翻出嚟先。
1: 都有少少嘅，即係可能呢方面嗰個體會啦。咁人哋家即係調翻轉頭，一定點都要俾，因為而家我要有貨有單，咁我要去做，咁所以變咗有個議價能力，大家覺得比較上份。即係講上游嗰啲啊，即係你話建滔點解相對即係建滔兩隻都叫做暫時都仲
0: 係破頂啊？冇錯，係
1: 係啦，叫住破頂啦。咁但係聯想嚟講，始終我諗都係做下游嘅產品，都係嘅。即係究竟你加價，人哋係咪真係咁快去買？同埋始終大家都覺得佢定位仲係做啲 PC 係比較上重，就算其他業務慢慢開始分散嚟講，都未能夠擺脫咗嗰個嘅定位，咁所以呢個就此一時俾即係大家真係業務嘅定位有啲唔同，同埋咁又點翻嚟咁講，就算撇除咗呢樣嘢，市場係咪受落啦？個加價，你個股價其實升幅都好高，大家我又覺得呢位點都。即係追都唔舒服，同埋你見到如果你睇到個九天拉沙，其實嗰個高飛曲墜嗰個墜力啊，其實仲比個股價今日你話同步或者都不相伯仲啊！今日你見到個九天拉沙，其實呢幾日已經由成79去到嚇、啊、去翻60，雖然即係都係50樓上，但都係弱翻嘅。咁你見到個股價，其實呢幾日叫做。即係喺十天線其實一穿咗，你如果再落咧，反而要小心，一就一定唔喺呢啲位鬧或者追噶啦。咁如果佢再落咧，反而我會擔心佢一定要補翻，就係話嗰個裂口位，即係差唔多就介乎喺月底五月底嗰陣咧，即係佢19.5啊，至22.5啊，同埋再睇翻二十天線咧，18.28嚟講，呢啲守唔守得住先？咁但係又係講緊咧，即係我哋其實都有個格言，就話當個市場要跌落嚟咧，所有嘅覆巢之下就無餘卵咁。我係未知點解咁你有冇啲嘢係真係撐得住頂到而家，即係令到大家係唔沽你咧？咁似乎聯想就好似都未得咁。你問點樣就考驗翻市場喎，真係跌市個洗禮咁調翻轉頭，即係邊啲位先守得住，再發揮翻佢即係近期所謂嗰個轉型嗰、那個那個股值咯嚇、
0: 啊。嗯哼，我都覺得係咁，上就係都有句啦，下游產品同上產品。咁今日嚟做上游產品咧，你加價過都冇得。但下游產品就唔好意思啦，你加價我諗諗有其他替代先嗱，即係就呢個正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點解啲人話咧，通常啲卷就卷咩，就卷啲下游產品。好，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講埋呢個今日比較強勢啲嘅，啲係電信類股份啦，特別係內地嗰啲啦。嗱，咁都同呢個內地嗰個例啊，國家方面話，喂，我就又整數據中心，五年之內20,000啫，全國各地起，咁嗱。去到啲數據中心嘅理論上咧，去到算力網嘅咯，所以基本上咧，大部分佢估緊一啲營運一啲嘅話咧，又涉及 WiFi 啊、寬頻啊各方面嘅嘢，所以三大電信商中移動、中電信同埋聯通係咪應該受惠者先？
1: 咁始終都係透過佢哋嗰個推動嗰個程度都仲係比較大，咁如果你話再落去鋪啲光纖啊嗰邊嘅推動，咁撇除咗。即係我呢個有上嗰啲，咁大家如果大隻嘅，亦都一定會諗到隻長臂光纖啦。咁喺呢方面要鋪網啊，光纖嗰個光訊方面嗰個推動都比較上大。咁同埋比較都係一個比較細水長流，同埋如果鋪咗之後可以推動得到三大電信商嚟講，都係即係講緊可以有一個穩定嘅收入，有加上而家有 token 嘅一啲項目推動嚟講，咁變咗配合而家所謂東掃西算啦，咁變咗喺呢方面我諗嗰個受惠程度都仲係比較大。咁加上講真，而家佢哋嘅業務個透明度有比，即係都仲係比較高啦。你某程度你要要拉落嚟個股價，咁除非好似早前又話仲有啲稅務嘅一啲陰霾，或者有啲新嘅嘢，真係叫做將佢拉得落嘅。如果唔係，我諗呢期佢都始終都充當咗資金嗰、那個避風港或者防守性嗰個角色，咁應該就調翻轉頭啦。即係話頭先聯想嗰啲，我哋真係比較擔心啦，係應跌而未跌。但係即係調呢個中資電信股，我又覺得相對地要調整的空間未必咁大，加上有息率浪住嚟講咧，放心程度都仲係比較高咯嚇。
0: 好，明白。再簡單而言咧，你知而家只係10號嘅啫，結束呢個6月仲有20日，即兩個幾三個禮拜咁上下。好啦，跟住但係之後翻嚟7日放假嘅，我翻嚟諗一樣嘢就係咧，雖然話七翻身啫，咁但係都要六好殘先會有七嘅大啲嘅翻升嘅啫。咁而家去到呢個嘅7月，我哋嘅策略上點先？即係咪都繼續？假如安全以安全係數為強啲嘅話，係咪都要好似？人哋揀內險，揀唔係內險冇揀住，揀內人揀呢個內地電信股先。
1: 我諗呢兩個暫時都係首選嘅，其他都係揸現金即係留意住先。不過當然，如果你話啲算力股嗰扎啦，即係始終我諗都係強勢嘅，同埋因為你話個訂單啊嗰方面嚟講，都仲係 keep 住唔會話突然間斷攬啊或者嗰方面嘅情況。呢啲就我諗即係可以，如果手頭上已經輕倉上陣啊，冇乜貨咁，如果你話呢啲位再跌咗，見到有翻啲支持先至分住，即係啞鈴式咁樣去做咧，否則其他嚟講。 我就覺得都係即係揸翻現金審慎啲，因為講真即係而家佢哋雖然話六月底有廿幾日，老實講，但係即係喺四五月好多股份其實如果有把握到個升幅，已經好多嘅機構投資者嚟講叫做達標㗎啦，咁所以佢哋真係六月翹埋雙手唔做嘢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咯嚇，咁所以呢個都係講緊即係第二季成個佈局上咁，反而唔好諗住最即係反而有時擔心啲聽眾就係、是、啊一見底，雖然我哋手上好有實力啊，好有現金啊，都即刻撲入去鬧，咁可能喺六月份嗰個效應未必即時話鬧到個底，反而真係要捱一捱價咯嚇。
0: 但我又諗一樣，我哋可以先講話先至二萬四嗰啲時位先啦。但我去一樣就係、是、最慘嘅係外圍咧，有乜閃失嘅話咧，佢又跌嘅話，比較大啲調整嘅話，你諗上個禮拜五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我哋都要賠跌嘅，雖然我哋都已經好殘下噶啦。咁呢個所謂賠跌效果，其實某程度都令到我哋喺六月由而家去到六月底嘅時候咧，儘量都係以不變嘅或者係多持現金，我勝算會好啲喎，咪就係。
1: 後者一定係，因為你話被動嘅呢樣一定會係嘅，所以你話二萬四我冇覺得係一定係個支持，呢、這個其實就好傷，因為講真去到呢啲位大家可能持貨個態度都比較輕，你要再執低其實亦都你話去護航嘅能力又好，或者而家即係嗰個需求亦都咩未必咁大，咁所以可能你要借勢會再進一步如果外圍真係有啲風吹草動啊，借勢會再拉跌嚟講，其實你話再落咁二萬四樓下，譬如二萬三千、二萬三千八，有一個新嘅框框嚟講出現，我覺得都不足為奇咯。因為其實你數得到嘅，你見到如果之前打仗啊，其他嘢我有油股去撐，我有國際性嘅金融股去撐，起碼調翻轉頭，今次落翻嚟呢兩個板塊其實係軟咗落嚟。
0: 佢哋唔知去咗邊啦。
1: 係咯，即係你唔好計佢新經濟同埋經濟股已經成日反反覆覆，唔好計呢樣嘢啦，係咪？
0: 係啊，所以基本上暫時揾唔到一個可以頂得下嘅板塊，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好 ，Michael， 睇下好多股份全部都冇定點先。
1: 全部都冇持有嘅。
0: 全部都冇係咪？好，今日唔該曬就係證監會持牌人望到資本啊，黃敏石簡同我哋分析個大市咁，似乎呢個六月份都幾難捱，但係大家都要繼續捱㗎啦。喂，唔該曬 Michael， 下星期三再揾你傾偈，拜拜 Michael。
1: 冇問題，再見，拜拜。拜拜，
0: 我送咗黄敏石睇翻市先，恒生指数上昼收市24,292，跌咗272，跌幅系1.11%嘅。期指跌431，去到24,192，我低水101添，58,000多张。咁国企指数跌41，报8,283。大市成交我哋半日有1,700亿。好，收市后到边个咧？我哋揾嚟另一个基金经理黄国英同我哋讲下美股嘅。美股呢期都几玩个别嘅，仲有就系这个大嗰只星期五就上，开始结束咯。结束之后会点咧？上会又会点咧？呢、这个都要揾阿 Alex 同我哋即系详细分析一下嘅。咁啊，睇下到时 Alex 讲下咧呢期美股得唔得？咁就系区内股市又得唔得咧？睇下黄国英点样讲啦。好，咁啊，呢节到呢度，跟住咧几秒之后咧，我哋又听下下昼开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好努力做了好多工作，推行好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以有效法律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清晰，令大家更理解实际运作。他又说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天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6点，跌328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跌3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3.2；腾讯控股465蚊，升11.8；阿里巴巴111.6，跌4.41；南方恒生科技4.58.4，跌9.2；中芯国际72.4，跌2毫；系中芯国际72.4，跌2.6；小米集团25.94，跌1.26；联想集团22.82，跌2.56；长飞光纤光缆228蚊，跌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澳元5.499，加元5.6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4点，跌1,311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6.96美元，卖出4,17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去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7: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个星期会不会读出你的明信片呢？我们的地址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起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唔好唔记得啊。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3: 健康无分年纪，
4: 健康不论贫富，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5: Hello， 嚟到6月10号星期三嘅时间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咁啊，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何雅莉医生嘅。Hello， 何医生你好。
6: 叶蕴仪你好。
5: 今日出资咧凉翻好多啦吓，咁啊大家系应该系户外工作啦，系应该都冇咁热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咧探讨一下唔同嘅健康话题先啦吓。一点到两点咧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讲子宫颈。大家聽到子宮頸癌就覺得哎呀是女士才會有子宮頸癌、但是引致子宮頸癌的其中一樣東西就是 HPV 人類乳頭瘤病毒，到底這件事我們怎樣關注它呢？是不是做一些簡單的檢查篩查就可以預防到這件事呢？我們一會兒會慢慢再探討一下。
6: 是啊，因為呢除了一些篩查之外呢，其實都有一些預防方法和一些疫苗、我們一會兒又可以了解多一
5: 些。是啊，我們一會兒由專家和大家慢慢詳細講解。今日兩點到三點翻翻去一台直播室啦。咁啊，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夜咳同埋氣管嘅疾病啊。咁啊，轉天氣嘅時候咧，好容易就會我哋叫做咳咳兩聲啦。有啲人咧，一到夜晚黑嘅時候咧，就會覺得特別咳得犀利噶啦。到底係真係有啲氣管敏感啊，定係還是有其他嘅成因呢？
6: 有時候可以好多原因，同埋有時候又會有痰啦、冇痰啦、天氣轉病咗都可以。究竟其實原因係啲乜嘢，或者點樣處理呢？
5: 一陣間我哋請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夜咳同埋氣管嘅疾病嘅，留意住啦。好啦，而家翻翻嚟我哋呢一個即係電視嘅部分嗰度先，我哋要請嚟嘅嘉賓咧就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臨床腫瘤學系名譽臨床教授，亦都係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啦。顏繼昌教授噶 ，Hello， 顏教授你好
7: ，Hello， 顏教授
5: 你好，你好。咁不如先同我哋講解一下啦。頭先阿允兒咪講咧話啊，大家聽到子宮頸癌係女性嘅事，咁但係亦都不能夠忽視 HPV 呢件事。等教授同我哋解釋一下啦。
7: HPV 係人類乳頭瘤病毒啦。咁如果係感染咗喺子宮頸嘅細胞上面咧，佢會引致有病變啦。如果時間擺長咗，而佢個病人唔可以將嗰個病毒清除嘅話咧。可能長時間引致會有個病變，引致入侵性嘅子宮頸癌嘅。咁呢個時間就可以長可以短啦，可能都可能幾年嘅時間。所以正正因為咁咧，其實我哋有足夠嘅條件，有足夠嘅時間可以做個篩查，及早發現呢個病變嘅過程，從而消滅咗呢病變嘅細胞，令到嗰個入侵性嘅子宮頸癌嘅數目我哋可以降低嘅。
6: 咁即係其實係可以早啲發現，早啲篩查就會早啲揾到，然後就可以早啲處理。咁但係先你講病變啦，其實係咪即係一個系列嘅過程嚟㗎？可唔可以講多少？
7: 係啊，我哋都有嗰、那個我哋英文叫 CIN 啦，有一二三級啦。咁第三級就比較惡啲啦，或者接近一啲入侵性嘅子宮頸癌嗰個情況啦。咁所以我哋隨住個時間，我哋如果係早啲揾到、早啲知道或者早啲係發掘到一啲真係早期嘅病變嘅話，我哋治療亦都可以用一啲簡單啲嘅治療，可以消滅到呢啲病變嘅細胞，從而可以令到個病人唔會出現有子宮頸癌。
5: 係啦，咁當然我哋話咧，子宮頸癌聽落就係女性嘅事啦。咁但係 HPV 咧就唔係淨係針對啊女性先至會要擔心嘅喎。其實都我哋係輕帶翻少少呢個資訊俾我哋嘅觀眾、聽眾朋友。其實男士啊，男性點樣去關注呢件事咧？
7: 咁其實男士嘅某啲腫瘤都係同 HPV 有關嘅，譬如話口腔或者佢叫口咽癌啦、咽喉癌啦、我哋叫做扁桃腺咁嘅腫瘤，亦都喺外國嘅發現咧，有七成係同呢個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 有關。香港都有一啲數據嘅，就少啲啦，三成左右啦。咁而都佢有個佢嘅特性嘅，咁佢個治療亦都相對比較一啲傳統，因為吸煙或者係酗酒引起嘅 扁桃腺癌，我哋治療效果會好少少嘅。咁但唔表示我哋要掉以輕心啦。咁啊，喺外國甚至男士、男孩子都會接受呢、這個頭先講嘅 HPV 病毒嗰個 vaccination 或者我哋叫做疫苗嘅注射，可以減少 even 喺男士出現嘅病毒感染。
6: 咁我都想知啦 ，HPV 其實係人類乳頭病菌嗰個啦，咁係一種啊，定係有好多種，裡面有唔同，譬如話會唔會邊一種係危險度高啲，或者邊啲其實係安全啲嘅咧？
7: 係你講得啱，即係有好多種嘅。咁其實我哋知道咗同嗰個致癌性嘅有關嘅，有啲叫高危啲嘅種類嘅。咁我係咁以我講少少啦，16、18啦，31、35啦，42、58呢啲係屬於啲數字係冇乜意義嘅，不過即係話俾你知，大家知有好多唔同嘅種類都會叫致癌性比較高啲，咁所以我哋嗰、那個譬如話我哋嗰個用疫苗咧，要針對翻呢啲高危嘅病毒，從而可以減少佢哋嘅感染。
5: 嗯，我哋講笑咁講就話嗱，如果你話買六合彩嘅時候咧，即係開 number 搞中咗豬嚇，誒話哇16、18都即係中咗就開心啫，咁但係。若果真係喺個檢查上面一見到呢啲數字 HPV 16、18出現咗嘅時候，係咪真係要即係好擔心、好驚咧？
7: 係嗱，而家我哋檢查咧，以前我用拍攝活片啦，就睇細胞嘅變化係咪已經變緊惡啦。咁我哋就冇去檢查點解會變惡。咁其實而家我哋因為知道咗人類乳頭嗰個病毒有咁多種高危嘅病毒，我哋會同一時間驗埋有冇呢啲病毒存在，睇下譬如16、18啦。31、35有冇出會唔會出現咧？33咁樣，咁如果我哋一齊做嘅話咧，其實係加強到我哋嗰個檢測嘅準確度嘅。咁但係你感染咗係咪表示一定會出現有子宮頸癌？又唔係，因為如果你個子宮你自己嘅免疫系統係比較好嘅話咧，咁其實有條件可以清除到呢個感染嘅。咁因為佢要幾年時間啦，如果你早啲清除得到嘅，咁佢停留喺個細胞嘅時間短啲，佢致癌嘅機會會少啲。咁當然有部分嘅人士可能佢自己免疫系統比較差啲啦，譬如話有呢個器官移植，佢要用長期用藥嘅降低自己免疫系統嘅，咁當然佢清除到呢個病毒嘅機會率就會少啲，咁所以風險會高啲。亦都有部分病人因為吸煙，我哋都知道係一個比較同嗰個子宮頸癌有關係嘅呢個個人嘅習慣啦。咁呢方面大家都要注意。
5: 係教授啊，我想追問少少先。頭先你就提過啦，即係當自己嘅身體免疫系統我話即係相當之好嘅時候咧，可能就可以咧就清除到呢一啲 HPV 嘅病毒噶嘛。咁但係嗰個時間我哋有時睇咧就係、是、嗱，我今次去做檢查嘅時候睇到，咁我對上一次我2年前做嘅，咁嗰時冇嘅，咁我而家計，咦係咪應該計翻上次？到檢查到今次2年，咦2年我仲有嘅，我咁樣計咪即係我打唔贏佢？咁條戰線我哋應該點樣去部署啦嚇？
7: 咁一定要揾婦科嘅醫生去跟進啦。咁我哋當然唔係睇嗰個病毒係唔係仲存在咁簡單，我哋要睇嗰啲細胞其實有冇變異。咁你點知細胞個變異嗰個範圍有幾大咧？或者嗰個性質係咪真係咁簡單？用拍攝活片只不過攞部分嘅樣本出嚟啫嘛。咁成個子宮頸其實個變化係咪可以嗰個拍攝活片嘅樣本係咪有代表性咧？其實有時我哋會做一啲比較再入侵性高少少嘅，譬如話成個子宮頸做一個切除手術啦。咁可以睇得比較清楚啲，甚至用內窺鏡嘅方法可以比較睇得清楚啲。
6: 嗯，即係有懷疑就會再做啲深入檢查。咁但係咧，我又好奇咧，想知嗱，有子宮頸啦，咁如果再跟翻個細胞，即係個身體嘅組織，其實就係子宮啊嘛。咁其實子宮頸癌同呢個子宮內膜癌其實係有冇相關嘅咧？定因為佢哋好近噶嘛嗰個位？
7: 係啊，咁但係結構上係或者個地理上好近啦，但係其實結構上係唔同嘅。咁子宮外膜腫瘤一般嚟講，我哋認知嘅就係以呢個腺癌為主，而子宮頸癌咧係以鱗狀表皮癌為主，亦都反映到其實喺個身體嗰兩個唔同嘅位置，佢正常嘅細胞嘅性質係有唔同。咁當然啦，子宮頸腫瘤都會有一啲腺癌，亦都有時我哋喺治療病人之中嘅過程診斷過程之中，我哋有啲困難去分辨究竟個病人係屬於子宮頸或者係子宮內膜腫瘤。咁 HPV 病毒感染呢樣嘢係可以幫到手嘅，因為子宮內膜腫瘤嗰個病源嘅原因唔關病毒事嘅，佢係同荷爾蒙有關。咁而子宮頸嘅腫瘤其實大部分情況都係 HPV 病毒有關，當然有例外，但係呢個都幾有診斷嘅幫助。
5: 係點樣去知道係邊一種咧？即係基本上做檢查嘅時候一驗咧就已經睇得到㗎啦，係咪啊？
7: 大部分情況之下是的。咁當然我哋要有時我哋要找一些比較有專或者專門學問或者係比較有經驗啲嘅病理科醫生啦，同埋我哋會用臨床嘅判斷睇個腫瘤個位置啦，用磁力共振啦或者其他檢查嘅方法，要加上一啲臨床嘅判斷咯。
5: 我覺得咧，唔知點解近年咧，可能即係大家可能關注度高咗啦，或者有講出嚟嘅機會大咗啦，好似感受到就係、是、我身邊都多咗朋友講話啊，可能真係有子宮頸癌呢個問題係早期嘅，咁好在早發現啫，係唔係真係見到個數字係多咗嘅咧？比起以前，教授。
7: 如果你睇翻香港癌病資料統計中心嘅數據咧，其實我哋最新嘅數據係2023年嘅數字啦，係570幾個證。咁比起前幾年其實唔係相差好遠。咁你再睇宏觀啲咁睇，咁譬如話你同前幾年我哋全香港譬如每100,000個女性之中有幾多位女性係有呢個病診斷出呢個病呢，其實差唔多 7.6 啦，如果2023年。咁其實同10年前唔係相差好遠。咁係咪因為有嗰個我哋打疫苗或者係做一個篩查嘅關係，咁疫苗我諗未咁快出現呢個效果啦，因為疫苗都係推行咗幾年啦，咁出現有呢、這個即係可以降低呢、這個感染然後引致少咗子宮頸癌嗰個時間又有啲延後嘅。咁但係篩查我哋都做咗好多年嘅，坦白講喺香港做咗超過10年或者15年，2000年開始。咁點解嗰個唔會跌呢？咁其實都反映到其實女士嗰、那個即係參與呢一個篩查其實唔係太積極嘅，我會覺得。即係參與嘅程度比較低啲，咁如果參與得比較多啲呢，咁其實係會應該會降低嘅。咁我都知道而家宣傳都好多啦，譬如衛生署都做好多宣傳嘅，我知道。咁但係要大家要加倍努力啦。
6: 係，咁但係都想問多少少呢，其實有啲咩人會容易啲有子宮頸癌，即係除咗有 HPV 病毒，咁有啲乜嘢嘅風險因素會出現呢？
7: 其實 HPV 病毒係一個最主要嘅風險因素，而點解會有呢個感染都係經性行為受到感染。咁所以如果係年紀太早有性行為啦，或者係性行為嘅伴侶比較多啲啦，你屬於一個高風險，又或者我哋一個替代性嘅我哋嗰個因素，就如果有性病，咁可能佢真係因為之前嗰兩個原因啦，即係性行為比較多伴侶啊，咁引致性病，咁呢個都唔係因為性病引致嘅。咁另外就頭先我講過，即係佢帶有呢個 HPV 病毒，唔一定有咁，唔一定會出現呢個子宮頸癌啦。如果佢嗰個免疫系統係降低咗，譬如頭先我講可以，譬如有慢性嘅病啊，引致佢免疫系統降低咗，所以佢嗰個感染就會更進一步會致癌咯。咁吸煙啦，都係一個風險因素嚟嘅。
5: 咁同埋頭先聽到咧，就話若果你自己即係身體入邊嘅免疫系統強嘅話，係啦，或者係比較穩定嘅水平咧，佢就可以幫你清除咗啲病毒。咁我喺度諗啦，有啲朋友仔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免疫系統，即係自身嘅毛病噶嘛咁。咁如果佢哋本身有呢個免疫系統病嘅時候咧，基本上真係遇上 HPV 嘅時候，佢嘅即係抵抗力咪即係相對地一定會弱咗啲。真係有自身免疫系統病嘅朋友，係咪要多加留意咧？或者做檢查方面真係要再去？去跟進多啲、密切啲，
7: 係嘅。咁亦都你做性行為嗰陣時，可能要預防嘅措施要會做得好啲啦。咁另外就如果可以嘅話，做永遠都唔會太遲嘅，就做嗰個疫苗注射啦。
6: 即係做啲處理。咁我都想知咧，其實有啲咩病徵咧？即係其實除咗話可能有啲唔舒服或者一啲嘅出血，其實有啲咩大家要留意你要諗下，可能有子宮頸癌，其實同你好近嘅喎。
7: 我諗如果係喺收經之後嘅女士咧，你再有流血，咁啊千祈唔好以為自己再嚟經期，有可能真係流血係因為有子宮頸癌或者甚至子宮內膜癌都會引致，咁一定要睇婦科醫生啦。咁如果你未收經嘅，你經期本來好正常，但曾經會亂過兩個經期之間又出現又有流血，咁會唔會以為經期亂咗咁簡單咧？我諗一定要用排除法，你要請咗醫生去排除咗呢個子宮頸或者其他嘅原因引致你嗰個流血嗰個問題。咁性行為之後流血呢個係一個比較常見嘅病徵嚟㗎，咁呢個都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5: 同埋咧，會唔會真係去到比較後期嘅情況啦，就會出現有一啲嘅痛感啦，就成日覺得自己以為腰痛啊，即係個肚啊、下腹啊有啲唔舒服啊，揦住揦住痛咁樣。
7: 係啊，如果你係個比較後期啲咧，嗰個子宮頸嘅腫瘤咧，可能入侵到子宮頸附近嘅組織，啲韌帶啦，甚至前面就係膀胱，後面就係直腸啦。如果比較大嘅，佢會壓住咗呢啲器官，令到你小便又好急， 大便又唔係咁容易小便大便得到，亦都有淋巴嘅轉移去到譬如話上腹喺個後腹裏面，咁可能你會感覺到有啲腰痛啊，咁其實可能同個淋巴結有關，亦都可能你壓住咗個尿道，令到兩邊個腎已經脹大咗，咁你感覺到有啲所謂腰痛啦，那個腰就真係正要那個腎脹起咗引致嘅痛。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後期嘅腫瘤嘅病徵嚟嘅。
5: 但係咧嗱，頭先聽到話有一啲嘅病徵咧，如果佢初期出現嘅時候咧，未必直接就會聯想到子宮頸癌，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病咧，初期都可能有啲即係少少即係尿頻啊，甚至乎可能即係大便有少少血啊咁樣，痔瘡都會有噶嘛。會唔會臨床上面見到啲病人比較後期先至發現，係因為佢哋忽視咗初期出現或者係撈亂咗，以為係其他一啲嘅即係疾病嘅問題咧？
7: 會嘅，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但係而家資訊咁發達咧，咁而家上網都抄到好多資料。如果即係而家 AI 又咁流行啦，你 AI 問佢下身流血有啲咩可能性，佢都會俾咗一個表列你。咁我諗，如果既然咁資訊發達嘅話，應該病人應該都唔會太容易去忽略呢個問題嘅。咁當然啦，公眾教育好緊要啦。正正我哋呢個節目都係做呢個目的嘅。
6: 明白。咁我都想問翻咧，即係嗱，發現有症狀啦，梗係及早處理係越好啦。咁但係唔同期數發現對個存活率有冇影響咧？
7: 其實一定有嘅。咁如果我哋睇翻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即係好多十年我哋嗰個數據咧，如果第一期嘅腫瘤嘅病人咧，那個治愈或者我哋叫五年嘅存活率咧，去到九成。第二期都去到八成幾，咁第三期就會低啲啦，可能大概係接近七成六成幾啦。咁第四期當然因為轉移性擴散性就會比較低啲。咁但係呢個數字係反映到我哋之前嗰十年八年嗰啲數據啫。咁而家個治療上嘅發展亦都係日新月異啦。咁個治療嘅效果應該係有改善。
5: 係，咁若果咧真係懷疑有子宮頸癌啊，做咗頭先講嘅可能陰道內窺鏡啊之類啦，因為佢個懷疑又要再提高咗的，而真係高度懷疑嘅時候咧，仲會唔會要加埋其他啲嘅檢查去確定當時整個嘅狀況係點樣咧？係啲乜嘢類型嘅檢查咧，教授？
7: 我哋治療之前，我哋一定要肯定個病人真係有呢個癌症啦。咁最百分之百肯定就要攞個活檢啊，所謂攞個樣本出嚟用顯微鏡證實俾病理科醫生睇到係真係子宮頸嘅腫瘤嘅惡性嘅腫瘤。咁除此之外，我哋要知道個腫瘤嘅範圍啦。咁除咗子宮做咗一個婦科檢查啦、內窺鏡檢查啦，其實我哋而家越嚟越多係一啲即係影像上嘅檢查，包括磁力共振。磁力共振我會覺得係一個比較最有效，可以好仔細睇到我哋嗰個腫瘤嘅範圍啊，唔同嘅器官嘅腫瘤嘅範圍嘅分布。另外，我哋有時如果係比較唔係最早期嘅病，我哋會建議做埋個正電子掃描，即係一個全身性嘅掃描，睇下病人個腫瘤有冇轉移去咩地方咧咁樣。咁呢都係我哋會做嘅檢查。咁當然我哋會抽血檢查啦，睇下個病人個腎功能有冇受到影響啦，其他血方面有冇咩問題啦，咁然後做一個判斷，跟住就會計劃點樣做一個治療啦。
6: 咁如果真係唔好彩發現有子宮頸癌啦，佢哋唔同嘅期數會唔會影響佢哋唔同嘅治療方法？可以由一開始早期講先呢？
7: 好啊，如果係好早期嘅，啱啱開始有入侵性嘅，即係由 CIN3 開始變咗做第一期 A 嘅呢，其實好早期嘅。咁好多時就尤其是年紀比較後生啲嘅呢，或者我哋都建議做一個保持返個生育能力嘅手術嘅，就做個子宮頸嘅切除啦。咁可以生育嘅，咁個子宮保留喺度啦，輸卵管、卵巢保留曬喺度啦，亦都唔需要做淋巴切除嘅，因為其實個腫瘤咁早期嘅話，其實轉移嘅機會好低。咁但係如果係大少少嘅話咧，即係譬如一期 B 嘅，我哋叫一期 B 啦，可能係入侵性嘅啦已經。咁我哋會如果早期而個病人比較年紀後生啲，可以承受一啲手術嘅風險嘅話咧。咁手術係一個幾好嘅治療，根治性嘅治療方案。咁手術當然可能包括埋要切埋個子宮、個輸卵管、宮頸同埋淋巴，如果有需要，我哋都會做埋切除。咁卵巢其實喺年紀未收經嘅女士，我哋可以保留嘅。如果係早期嘅症，因為有好處就係保留翻個荷爾蒙分泌啊嘛。咁就唔會令到年輕嘅病人會太早收經，有收經太早收經嘅唔好嘅效果，譬如骨質疏鬆啊諸如此類。咁如果係比較中期或者後期啲，或者唔係叫晚期啦，我叫中期啦，我哋會手術比較困難，可以清除曬嘅，因為個腫瘤可能入侵到，譬如話個陰道啦，或者係附近嘅韌帶啦，甚至有淋巴轉移啦，咁一般我哋會建議係用一個放射治療，俗稱叫電療，再加埋同步嘅化療。 咁而家亦都有啲新嘅科技就或者新嘅改變啦，就係、是、我哋會可能考慮加埋個免疫治療落去添。咁三樣嘢一齊做唔錯㗎，因為有啲研究做出嚟發覺，如果就算中或者後期啲用呢個比較合成嘅治療方案，我哋希望五年嘅存活率都去到七成半。
5: 嗯，咁我諗呢，即係當如果病人聽到一啲嘅資訊之後呢，就諗緊採用啲咩方法好啦，亦都最緊要聽醫生嘅意見啦咁樣。但係咁樣聽落，即教授，如果個婦女佢本身真係未結婚或者係未生育嘅話呢，可能嗰個考量呢要計算嘅嘢會更加多喎。
7: 係呀，一定要喺做一個治療之前嘅計劃定案之前要同腫瘤科醫生或者婦科腫瘤科醫生一起要商量啦。
5: 嗯。
7: 婦科腫瘤科醫生是專門做婦科腫瘤的手術，他是外科醫生。臨床腫瘤科醫生我是不用手術，是用放射治療和化療。所以有時我們會不同學科的醫生會合併一起同討論同個病人解決，
5: 係啊，揾一個咧最啱嘅治療方案咧，就俾病人。轉頭翻嚟咧，我哋慢慢逐個拆解一下咧唔同嘅治療方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就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考虑。同时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但由于财务安排以自资形式，因此院校要作详细计划，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先会考虑。政府已经在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发展区预留北都大学城的发展用地。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否扩大洪水桥的用地。蔡若莲说，政府正按实际情况扩大大学城的规模，现时仍然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至于会有多少所大学进驻，他说政府并非以一间一间计算，而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的融合，因此数目并非规划的重点，反之政府希望见到协同效应。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做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憲報刊登和即時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會省閱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特區政府期望繼續得到立法會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進。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多个公务员团体代表朝早到政府总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其中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梁俊杰在会后表示，已经在会上反映意见，向局长和其他官员表达不满偏离机制，亦会在自己的平台表达不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7点，跌278点，成交金额20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8点，跌3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2.6，腾讯控股465.4升12.2，阿里巴巴111.8跌4.71，南方恒生科技4.58跌9，中芯国际71.4跌3.6，小米集团26.04跌1.16，联想集团22.84跌2.54，华虹宏力135.5跌4.6，长飞光纤光缆226跌29.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0.37，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75， 英磅對美元 1.339， 歐元對美元 1.155，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053 點，跌1,363 點。港金報 39,000 元，跌1,470 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91.77 美元，賣出 4,192.2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家部分行车线呢，现时是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4: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纳度这个运动员，他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哪里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给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5: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4: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6: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何雅莉醫生咧，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啊，嚟到咧癌症舒緩治療系列啦，講下呢個子宮頸癌。請嚟嘅嘉賓係嚟自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臨床腫瘤學系名譽臨床教授，亦都係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顏繼昌醫生嘅。顏醫生你好，好啦，我哋繼續傾下啦，治療方面啦。咁我覺得應該就要睇翻可能即係病患者嘅年紀啦，咁亦都要睇下究竟佢係即係原發未擴散去其他地方啊各樣啦。咁又有呢個電療、化療、標靶啦，又有免疫治療啦、手術啦，哇！其實有好多個組合嘅形式啊，點樣去排序法？各樣嘅一個治療方案應該有好處同埋要商榷考量嘅地方啦。麻煩啦，教授慢慢同我哋講解一下。
1: 希望可以深入淺出啦。咁如果早期嘅病人啦，譬如話第一期、第二期嘅病人，個腫瘤係冇影響到嗰個子宮頸附近嘅韌帶。亦都冇好大規模影響到個陰道。而嗰種呢係細過4個 cm 嘅話呢，一般嚟講手術係可行嘅。係一個個根治性嘅手術啦，全子宮切除啦，輸卵管、卵巢可能考慮擺低啦，如果唔需要個病人仲係未收經嘅。咁做完之後其實我哋叫根治咗個病㗎啦，咁就一度復診嘅啫。咁但如果係上者以外嘅，譬如腫瘤比較大啲啦，或者係第三期、第二期尾咁樣呢，咁其實我哋建議係用一個非手術嘅形式做一個根治性嘅治療，就係放射治療同埋化療係同步做嘅。咁大概你需要嘅時間係7個星期啦，咁我化療大概係要5次，每個星期一次。咁而有啲新嘅發展呢，就係呢個傳統嘅做法，其實我哋根治個病嘅把握都好高。咁但係有啲新嘅發展就話，會唔會我哋喺呢個傳統嘅治療之上，我哋之前用咗6個星期嘅化療先至做呢一個治療呢，亦都會唔會我哋係喺同步開始呢個治療，我哋加埋一啲免疫治療落去呢？咁而家呢啲研究都陸續發表咗，亦都有各有數據證明佢嘅效果嘅。咁所以我哋喺病人唔同嘅情況，我哋都會同病人討論會唔會加呢啲額外嘅治療落去，去再提升返嗰個存活率啦。咁如果用返一啲我哋最新嘅研究結果，其實第三期、第四期或者第二期比較大啲嘅腫瘤，用放射治療同埋同步化療或者加埋免疫治療呢，其實嗰個五年嘅或者四年嘅存活率都去到75%，咁遠遠比我哋之前可能10年、20年前成績好咗好多。
2: 咁即係個其實個治療都係幫到手，同埋個存活率都幫到啦。咁但我都頭先咧聽你講啊，都有講顏教授都有話啊，做嘅時候咧，即係一開始係可以揀手術啦。但有啲人係唔係好想做手術？咁其實係咪可以直接即係就算早期都可以電療噶？
1: 係嘅，可以做放射治療，替代手術嘅。咁如果好早期嘅，我哋就未必需要用同步化療添，亦都唔需要用免疫治療添，淨係用放射治療都 OK 嘅啦。
2: 咁但係個放射治療我都好好奇呢，係咪真係擺落去咁就可以電到，定係都出面一齊電啦，定係點樣可以做到呢、
0: 即係內外夾攻
2: 係啦。
1: 係嘅，啱嘅。我哋首先用嗰個體外放射治療嘅方式啦，輻射喺外面射入去啦，等同你好似做掃描嗰時你瞓。

0: 正正喺嗰個腫瘤附近嘅位置，嗰啲導管裏面，咁就可以照射到個腫瘤，而唔會傷及附近以外嘅器官啦。咁呢個做法係好緊要嘅，因為個劑量會比較高啲啦。咁亦都我哋有啲新嘅改變，就係我哋而家會加埋呢啲所謂針，啲針係直接擺咗入去個腫瘤裏邊，喺做擺儀器嗰時做埋嘅。咁呢啲針亦都可以，因為佢擺咗喺個腫瘤中間，就唔係擺喺隔離咁簡單啦。咁可以個輻射量會高啲咯。咁所以因為咁，我哋嗰個治療嘅效果亦都有明顯嘅進步。咁做嘅過程之中，當然咧講到咁危險嘅擺嘢入去插針，一定係全身麻醉嘅。咁做嗰個過程其實都唔長，一個鐘左右，我經驗一個鐘已經做完㗎啦。做完之後，病人翻翻去手術室外邊啦，然後我哋就會設計嗰、那個內電嗰個計劃啦，就跟住就做㗎啦。咁總共大概我哋做四次，兩個星期做四次，咁就叫做完成曬個內電嘅形式㗎啦。咁內電嘅過程我哋又唔需要用化療嘅，咁所以頭嗰五個星期就係睇外放射加化療啦。然後第六、第七個星期就是用內電的形式，咁總共七個星期其實已經完成曬，亦都係國際嘅守則咧，要求我哋唔可以或者成個治療期間唔可以太長，因為太長咧個腫瘤有機會會修復，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50天之內，即大概七個星期咧就完成曬所有嘅治療，咁啊順利上。
1: 即大軍攻城嘅時候咧，就唔好俾佢有時間再砌翻個城牆啦，咁樣砰砰聲就搞掂咗佢。
0: 是啦，冇錯。
1: 個理念係咁樣。但係呢嗰件事就係、是、我哋先係要做體外㗎嘛，嗰五個星期。咁、會唔會有啲病人臨床上面呢喺五個星期體外嗰度已經有好大嘅變化，或者係唔係太過理想嘅一個嘅進程㗎啦？
0: 變化大變化係有嘅，不過通常都係向好嗰方面發展。我的經驗就係嗰時個腫瘤嗰啲病人係真係之前係好大四五個 cm， 但你做到最尾嗰陣時呢其實縮到可能是兩個 cm， 甚至你做掃描睇翻佢嗰陣時候，你個都好難揾得到，真係比較大啲嘅地方係有腫瘤存在。點解我哋會做呢個掃描呢？正正因為我哋喺第四個星期、第五個星期完成咗體外之前，我哋要做個內電㗎啦嘛。內電我哋嗰個放射治療嘅設計，我哋就唔係再用翻你完全未開始治療之前嗰個腫瘤嘅範圍或者個大小㗎啦。我哋設計一定要係根據將會做嗰個內電之前嗰個星期個腫瘤可能已經細咗好多。咁你做嗰個設計咪更加精準囉。咁所以我哋每個病人都會喺嗰段時間做嗰個譬如磁力共振。咁我經驗就係好多時真係大部分嘅病人都係只會細唔會大。
2: 顏教授，我想知道會不會做完體外其實已經冇曬事，找不到個腫瘤，仲使唔使急體內的？
0: 其實要的，當然影像話見不到啫，或者肉眼見不到啫，但係因為你都不知道裏面會不會有啲細胞潛伏咗喺度，咁啊都要繼續做的，只不過因為你細咗咧，我哋用嘅範圍會細咗咯，咁啊對隔離左右嘅組織嘅損害會減輕到。
1: 係，
2: 啲人又會問咧，有啲咩後遺症嘅嘛？做完嗰個電療即係會乾啲或者唔舒服，其實多唔多或者有啲咩常見嘅後遺症咧？
0: 有嘅後遺症就咁一般如果講緊嚴重啲嘅後遺症咧，就比較少。咁譬如包括咩咧？包括譬如話有大便出血啦。或者是小便有血啦，呢啲都會有出現嘅。咁但係一般個我哋見到就個嚴重性就比較少啲，亦都會隨住時間呢就會慢慢有改善。咁亦都唔係即刻出現㗎噃，通常嚟講就係好典型地可能一年啦兩年後先出現，亦都可能維持一段時間，跟住就慢慢又會慢慢會降低。咁而家我哋都有一啲我哋嘅設計，我哋嘅放射治療嘅設計，因為我哋已經係用到一個比較精準啲嘅方法，咁呢方面我哋應該降到好低嘅個機率。亦都我哋而家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高壓氧嘅治療咧，其實對放射治療引起嘅後遺症咧都有幫助。咁我高壓氧大家未聽過啦，好少聽啦嚇。咁其實等於潛水員咧上翻嚟嗰時咧要排走嗰啲空氣啊喺個血度，咁樣嘅性質。咁但係佢高壓氧嘅意思係將有輻射照射到損傷咗個地方，嗰啲血個氧氣提高咗，令到佢修復會快啲、容易啲。咁呢個係證明喺唔同嘅癌症啦，唔係邊係子宮頸癌嘅，譬如頭頸癌，因為引致輻射引致嘅損傷都會有幫助。
1: 係，頭先咁樣聽咧，就知道即係病人都要面對住一個即係外邊嘅一個療程啦，我哋叫做或者內嘅一個療程啦，外內都要去做啦。咁但係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啦，個人化嘅精準治療啦，都係大家一個即係好嘅方向嘅目標嚟啦，希望令到病人咧可能啲唔舒服感減少啦，同埋對個病情咧係做得一個最好嘅即係預後啦咁樣。咁而喺嗰、那個訂制嘅過程當中啦，教授，我哋個人化精準嘅訂制有啲乜嘢嘅困難嘅咧？通常或者最大嘅考量係？

0: 乜嘢嘅咧？同病人傾嘅時候，或者佢哋最擔心嘅嘢？
1: 我諗病人最擔心，如果你用一個放射治療或者化療咧，咁病人最擔心第一樣問你要做化療啊，會甩頭髮嘅、哦，女士嚟講好擔心嘅。咁但係我都好有信心話俾病人知，唔會甩頭髮嘅，因為我哋用嗰個藥咧係同電療一齊做嗰隻藥咧係好典型地唔甩頭髮嘅，所以第一樣病人會放心咗嘅。咁過程之中我哋都會好小心，因為每個星期我哋會見一次病人啦，因為做化療啊嘛，咁我哋會用一啲藥咧可以減低佢因為化療啊電療引起嘅副作用啦。咁佢會有信心再多啲。咁做內電病人最擔心係咩呢？痛，因為你講到咁複雜，你擺啲入去用針。咁但係我哋麻醉啦，首先麻醉完之後，我亦都有一啲好強嘅藥物，有麻醉科醫生監控住。就算係做完麻醉之後，痛嗰方面亦都可以處理得好好。咁所以病人做完之後，其實醒翻其實已經做曬啦咁樣。咁佢會安心啲咯。咁至於話藥物方面就其實就冇咩選擇啦，因為來來去都係嗰個同步嘅化療藥，20年都係用呢隻，但因為太有效啦，唔需要改嘅。唯一我哋會加嘅就係個免疫治療啦，免疫治療我哋都會喺嗰個開始做嗰個電療化療就會做㗎啦，係要都要做好長嘅時間嘅，超過一年嘅。咁呢個免疫治療就即係個數據亦都幾強，證明可以提高存活率嘅。
0: 係，但係係咯，有好多可能病人或者家人都會擔心啦。哇，成件事好似真係我哋叫做打咗一場仗咁樣噶嘛。咁到後期仲要做免疫治療嘅話，身體頂唔頂得順噶？
1: 實際上係個時間就拉到好長嘅。咁但係調翻轉咁講，即係去到嗰、那個過咗頭嗰七個星期，跟住用免疫治療，其實基本上輕鬆嘅。可能六個禮拜先做一次嘅啫。咁吊個免疫藥嘅，講緊都係一個鐘頭做完㗎啦。咁副作用當然會有啲啦，咁就嚴重嘅唔多嘅。咁病人基本上係翻工㗎啦。咁所以頭嗰七個星期係最緊要啦。咁係辛苦啲，不過就即係可以有目標可以望住，可以容易達到。咁完成咗個放射治療之後，當然要休息啦，可能休息起碼一個月至個半月啦，咁先可以繼續可以工作。
2: 係咪個個都要做免疫治療，定係有一啲人先需要㗎？
1: 如果係個腫瘤係比較大啲啦，或者係後期啲啦，咁我哋數據上係支持用免疫治療嘅。佢嘅得益亦都喺個病情控制率同埋嗰個存活率都有所提升嘅。咁當然藥物係貴嘅，唔係個個人負擔得到。咁但係如果你唔講免疫治療，你淨係講傳統嘅化療、放射治療、內電、外電加埋，其實都好好嘅效果。咁唔係話唔做免疫治療唔得嘅。
0: 好啦，咁講完即係成個治療嘅方向之後啦，下一句病人就會問啦，咁跟住落嚟即係會唔會擔心即係復發㗎嗰啲？咁呢一個即係嘅數字係點樣㗎？即係顏教授，不如你又解釋下啦。
1: 咁如果早期嘅一期二期嘅病人復發率都係偏低嘅，咁三期嘅病人會多啲啦，咁個腫瘤數量多啦，咁所以你用同樣嘅治療方案未必完全消滅曬所有走散咗嘅細胞。咁我哋而家已經係多咗用我哋叫做正電子掃描啦，即係喺個做治療前我已經篩查咗一班，如果你唔用呢個掃描可能會走甩咗，以為佢冇擴散，其實擴散咗變咗第四期㗎啦，咁嗰啲治療方案就等同返你復發擴散咁嚟醫啦。咁個機率就唔係好高，但係如果睇返嗰個病發嘅復發率，可能講緊兩，如果第三期嘅病人都會去到兩成多啲啦。咁而走散咗復發係咪一定等於絕症呢？咁樣咁或者我講正面啲啦，有啲負面有啲正面啦，咁一定要用一啲適合佢嗰個腫瘤嘅治療啦。咁如果而家擴散咗，如果真係復發嘅話，擴散性嘅復發嘅話，我哋會用化療同埋免疫，都係用返免疫治療。咁個成績都唔錯嘅。咁亦都有少量病人我見過走散咗，佢驚即係唔舒服啦，佢唔肯用藥物治療。咁而家我哋有啲叫做英文叫 SBRT， 或者我哋叫做高劑量嘅消溶性嘅精准嘅放射治療，針對返轉移做，譬如話走咗佢個肺呢，我哋用一啲針對性嘅放射治療，可以用高劑量可以消滅到轉移咗嘅細胞。如果個腫瘤冇再有新嘅細胞出現，有機會我哋其實已經消滅曬我哋肉眼或者掃描見得到嘅轉移做嘅話，其實有機會有長嘅存活期。咁我有經驗，有個病人19年做完到而家仲健在，即係冇跡象再復發，咁我都覺得可能真係已經根治咗佢嘅已經擴散轉移嘅子宮頸癌。咁子宮頸癌嘅特性就係佢可能同個病毒感染有關啦，一般嚟講對化療啦、免疫治療啦甚至放射治療都幾敏感嘅。 即係所以用一啲針對性比較精準啲嘅治療，其實有機會會可以起碼可以控制個病一個比較長嘅時間。
2: 咁雖然教授都講，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治療方式都可以幫到手啦。咁但係通常啲人下一句就會問：我醫咗啦，咁對我嘅日常生活有咩影響，同埋我點樣可以去面對得好啲呢？
1: 咁我諗要心態上改變啦，即係你治療咗之後，咁當然係一定會心理上有壓力啦，咁亦都可能要停工啊、停學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我哋嘅經驗就係要正面啲，你做咗個治療之後，其實個治癒嘅機會係高嘅。頭先我講，即係就算第三期、第二期尾，我哋都去到七成半、八成，咁其實即係大部分嘅病人都可以生存嘅。咁你要諗下，跟住你點樣去面對？跟住你過往嘅日子啦，香港女士嘅壽命講緊八十幾九十歲㗎嘛，幾十年嘅。咁你要正面啲之外，跟住就醫生會俾一啲康復嘅貼士你啦，即係譬如話你要定期覆查啦，跟住你要做運動啦，你飲食方面啦，咁檢查方面啦，或者性行為方面啦，要做一啲調節啦，咁呢啲都唔難處理嘅，我覺得。咁當然家庭啊、朋友啊互相支持啦，亦都如果有一啲病人嘅組啊 ，patient group 有一啲過來人，即係同道人啦，分享嘅話，咁亦都會對佢嗰個心理上會有提升到佢嘅信心。
0: 係，當然啦，我諗病人面對完嗰個病之後，聽到復發兩個字，又或者面對個病嘅時候，聽到啊比較係晚期啦，心理同埋生理上面都有各樣嘅即係擔心同埋辛苦嘅狀況啦。咁但係聽到頭先顏教授你咁講，其實咧而家唔同嘅階段都繼續都有一啲嘅治療方案嘅，咁我哋就叫對症下藥，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就用翻相對應一啲比較合適嘅治療方法啦。咁好啦，我哋今日講咗咁多啦，關於子宮頸癌啦，當然喺節目結束嘅之前咧，都好想請顏繼昌教授啦，都要睇翻下啦，大家點樣可以預防子宮頸癌啦，預防勝於治療啊嘛。
1: 係啊，咁我諗對年紀輕嘅小妹妹咧，我諗一定要即係做嗰、那個。疫苗注射啦，咁而家香港衛生署都推行緊嘅，我諗全香港小五同小六都會做一個疫苗注射，咁非常有效嘅。咁我哋有幾種嘅疫苗啦，有啲初期啲可能針對個類別個人類乳頭病毒嘅類別唔係咁多嘅，咁而家我哋有一啲做九合一㗎啦，已經即係針對曬所有啲高危 HPV 嘅病毒㗎啦。咁做咗之後，其實個效果都非常理想。咁我哋期望我哋喺唔再過多幾年，我哋希望可以見到嗰個子宮頸癌嗰個病發率係降低啦。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即係嗰個治療嘅效果亦都越嚟越有進步，咁個死亡率亦都會降低。咁當然做個疫苗之外，就當然唔係百分之百話一定會保障曬你唔會有任何嘅感染啦。但係你做即係個生活一定要自己要小心啦，即係性為方面用一啲保護嘅措施啦，咁可以減免到即係受到一啲病毒嘅感染嘅。
0: 係，同埋咧，真係要定期咧做翻呢個子宮頸癌嘅篩查啦，揾翻咧婦科醫生做翻一個全面嘅檢查咧，都係令自己安心，同埋觀察住自己身體狀況咧，會唔會有任何嘅變化？好似頭先教授咁講啦，而家科技咁好，上網問一問，大概知道咩情況嘅時候咧，快啲揾翻專科醫生做檢查就最好啦。今日唔該曬顏繼昌教授，唔該你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正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是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为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障青少年。立法会明天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当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进。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行。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另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4点，跌220点，成交金额2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跌3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2.2，腾讯控股469.8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60.6跌咗7仙，阿里巴巴112.4跌3.67，中芯国际71.6跌3.45，小米集团26.22跌9.8，华虹宏利136.5跌3.6，联想集团22.9跌2.48，恒生中国企业85.58跌3毫。美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837，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24，澳元5.507，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1，欧元9.05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83点，跌1148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57美元，卖出421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九龙塘雀桥街同埋达之路系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昼嘅3点钟，雀桥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车辆系禁止由达之路右转入雀桥街。另外，湾仔日善街是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和立德里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时出生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颗痛走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4: 我知会带来
5: 是雨水啊。
3: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4: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時間嚟到下午的2:11，一陣間我們會講下夜咳和這個氣管的疾病，請來呼吸系統科的專科醫生陳家驊醫生。不過這樣何醫生，我一陣間都想請教一下陳醫生，那些即是入到去一些密閉空間的時候會是這樣不知道為什麼咳，離開了即是呼吸自由空氣的時候，在外面望到花鳥蟲魚就好像少了咳這樣，這些叫什麼咳呢？
1: 應該可以問多一些陳醫生究竟什麼狀況咳，又是什麼原因呢？
0: 是可能這些叫我自己拿來咳好啦，我哋唔讲呢个咳字啦，转头翻嚟再倾。咁今日咧讲下呢个精安精灵学堂啊，继续咧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高处工作安全。今集讲到咧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噃。
1: 话说咧，其实阿明咧就同老婆去计划旅行，倾起咧当地有一个好高嘅地标。明仔咧唔怕高，因为咧佢平时都习惯高空工作。喺高处工作最重要一定系做足安全措施。
2: 息息安精灵学堂。
3: 哎，老婆啊，我睇紧啲旅行资料啊，呢座大楼咧系当地嘅地标啊，顶楼咧可以睇到晒成个城市噶、啊，尤其系个夜景啊，好靓、啊。喂，不如其中一日我哋去呢度咯。
4: 吓，老公啊，不如咧再谂谂先啦，靓就靓啦。不过呢睇落咁高我有啲驚啊。
3: 哦，好啦好啦，咁去其他景点又得啫。
4: 算你啦，都几体贴。你平时做开装修工程，惯咗喺高空或者离地工作，你就梗係唔怕高啦。
3: 哦，其实唔係话唔怕高咁简单㗎。讲到高处工作最重要一定係做足安全措施。
4: 咁你平时开工又有咩安全措施㗎？不如讲嚟听下。
3: 哦，有好多㗎。例如我哋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我哋工友喺操作升降台之前呢都要接受过相关类别升降台嘅操作同安全训练，获得授权先可以用。而喺用之前呢仲要进行开工前检查，包括地面系咪稳固平坦啦，升降台运作系咪正常啦。嗱，如果有支撑脚架呢就应该要完全伸展，仲要睇清楚周围环境同埋头顶有冇障碍物先至好使用啊。
4: 咁你开工嘅时候会扣安全带㗎嗬？
3: 梗係要啦，我哋会着上全身式安全带，同将安全绳扣喺指定系稳点。安全绳嘅长度要短，防止跌出工作台，同埋可以减少下堕距离。唔止安全带啊，工友亦都要戴好安全帽同埋扣好帽带。而用升降台嘅时候呢，身体要保持喺工作台之内，唔好靠喺围栏、攀爬围栏或者成个人挨喺控制器度，因为咁样做呢有机会误触啲掣，令升降台乱喐㗎。工友亦都要留意移动路径四周嘅障碍物，例如工字铁、设施管道、结构物等，预留足够空间避免出现碰撞或者被夹嘅意外。
4: 听你咁讲都几多嘢要留意喎、
3: 唔止㗎，工友喺操控升降台接近工作位置或者障碍物嗰陣都要减慢操作速度，为自己预留空间同反应时间。而操作之前亦都要睇清楚控制器上标明嘅操作方向，避免入错波。而操作期间呢唔可以分心讲电话，要讲就一定要暂停操作先。
4: 原来係咁，咁你都一定要时刻跟足安全指引，小心为上啊。
3: 梗係啦，一定会。
5: 劳工处推出安全使用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指引修订版，主要修订包括进一步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求，例如需理论与实习兼备和符合时数规范。操作上的新增要求，例如安装有效的辅助防护装置，对关键承重部件进行定期无损检测，以及制定紧急情况的救援计划。操作员的训练和安装辅助防护装置的新要求设有宽限期到今年12月31日，业界需把握时间于宽限期届满前做好准备。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里。
3: 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啊，电台部分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夜咳同埋气管疾病啦，咁啊有叶君仪同埋何雅莉医生喺度啦，请嚟咧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咧陈家华医生嘅 ，Hello 陈医生
4: ，Hello 陈医生，
5: 大家好，
3: 系啦，我嗰啲自己攞嚟咳一阵先再处理吓，咪后先再处理，而家处理下我哋今日嘅话题先。喂，其实咧夜晚黑咳咧，我成日都听到人哋讲嘅，喂朝头早成日都冇嘢嘅讲嘢，临到即系黄昏后啦，有啲就话临上床之前啦，有啲就系瞓低嘅时候就会狂咳噶啦，咁其实夜咳喺医学上嘅定义系点样嘅咧？
5: 其实夜咳嚟讲咧，佢本身就唔系一个叫做一个病嚟嘅，佢一个症状嚟嘅。咁啊，顾名思义啦，夜咳即系夜晚咳啦。咁点解啲人通常咧会觉得夜晚咳会特别严重或者觉得系问题咧？因为第一，夜晚咳梗系啦，影响自己瞓觉嘛，同埋影响你身边嘅人嘛。咁所以通常嚟讲咧，啲病人有时哦，可能佢系咳，佢朝头早咳几声真系唔会理佢嘅。咁但系夜晚咳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呢件事都几严重下，会嚟睇咯。
4: 咁但系有冇咩原因啊？即系其实日头咳可能系病啦，咁但系夜晚咳就即系如果一系病，即系普通一啲感染就可能即系由朝到晚都咳。咁但系点解无端端会仍系夜晚先嚟咳咧？
5: 其实我哋身体本身夜晚咧，我哋啲气管上面咧有啲叫纤毛嘅嘢，纤毛嚟做咩咧？系主要排除咗咧气管里面嗰啲痰啊、粪鼻咁样嘅。当夜晚嘅时候咧，其实呢啲纤毛咧，佢都会少少瞓觉咁样嘅，即系会差啲嘅，所以容易咧会积咗啲痰喺度啦。所以啲人通常例如本身佢有唔舒服嘅话咧，夜晚嘅咳会特别严重咯。咁通常如果你话夜晚咳，我哋常见几个原因啦，第一就系个鼻啦，因为你知啦，我哋平时日头可能就算我有少少鼻水，咁我哋可能啲鼻水都会向前流。但当你一瞓觉嘅时候咧，佢啲鼻水咧就会向后流啦，就好似你嗰个水喉咧拧唔实咁样，咁佢就滴下滴下，撩下撩喉咙咪想咳咯。咁另一样嘢就系啲气管啦，因为我哋发现咧，都气管嘅问题咧，通常啲人朝头早可能都系会咳啦，条气唔顺啦，咁但佢夜晚嚟讲咧，都系夜咳咧，都系好常见气管有问题嘅原因咯。咁另外有时我哋见到啲病人可能未必同气管有关嘅，可能啲胃酸倒流啊，食得太饱啊，咁都会夜晚会咳嘅情况会比较常见啲咯。
3: 咁陈医生啊，如果譬如个病人嚟睇你啦，好似允儿咁样话：，哎呀，医生啊，我咳啊！咁第一个问题系咪就系问佢，究竟你觉得咧系个鼻后边有嘢倒流落去，有啲咳啊，定系喺个即系喉咙啊，即系心口呢啲位有嘢涌上嚟，你想咳咁样？這个会唔会要问嘅咧？
5: 嗱，呢个其实对个断症都有帮助嘅，系啦。所以点解啲人嚟到可能第一个病征讲话，医生我夜晚嘅咳或者咳得好紧要嘅时候咧，即系有啲病人佢哋会比较精灵啲嘅，佢觉得啊，医生我好明显咧，我觉得个鼻好似有啲嘢流咗落去，撩下撩下咁。咁变咗会有个即系提示我哋，咦佢可能系鼻嘅问题咯。咁有啲病人会醒目啲，哦唔系，我觉得咧系喉咙痕住咁样咳嘅，咁有机会多啲机会系气管嘅问题咯。咁但系当然啦，有啲病人佢自己可能都会觉得，我哋见唔少噶啦，好多话啊医生我个鼻冇嘢噶，我觉得就系气管嘅啫。其实有时做咗检查落嚟咧，反而同个鼻都有关
4: 系
5: 咯。
4: 咁但系咧啲人咧，譬如咳咧都会有分有痰同冇痰噶嘛，咁。对你临床诊断上有冇分别？
3: 哎呀，一定系有痰严重啲啊！我讲嘅，唔好信。
5: 這个咧就不能一概而论嘅，即系我一般嚟讲咧，嗱，如果敏感咳咧，通常咧就会少啲痰嘅，通常干咳多嘅。咁如果你話比較嚴重啲痰多嗰啲咧，通常感染機會大啲。咁但係呢個當然唔能一概而論啦。即係例如好簡單，有啲病人如果佢真係個鼻敏感嘅問題，鼻水倒流咳，咁佢一樣好多痰㗎。只有嗰啲痰其實佢唔係因為個氣管嘅問題，可能鼻水流咗落去咁樣咯。咁當然啦，痰頭先你講啦，多與少咧係有影響嘅。即係例如個病人如果佢係屬於啲感染啦，例如肺炎啊咁啊，可能嗰啲痰可能透明白色，理論上通常咧就係冇咁嚴重嘅。 去到黄色啊、绿色啊，个量好多啊，甚至有血咧，通常就系严重啲嘅。咁但系当然都唔系话哦，如果我肝咳，我冇痰一定唔严重啦。即系例如去咗啲好差嘅情况，例如恶性肿瘤啊，嗰啲病人可能都系肝咳嘅咋。所以咳咧，其实本身呢个病征咧，我哋都唔能够忽视咯。
3: 嗯，但系咧好多时咧，会系夜晚黑咳啦，就伴随住哦，因为咧我呢排咧即系开咗冷气咁样，咁、冷气嗰种嘅温度啊，或者有时我哋知即系冷气个隔尘网落洗都唔系好干净啊，有啲污渍又或者床铺上面有尘螨啊之类，哇，太多致敏嘅元素都令至即系可能会有咳噶嘛。咁譬如头先讲嘅冷气呢样嘢先啊，拆解一下。咁冷气开咗令到人咳，呢个常唔常见嘅啦？
5: 其实都几常见嘅，因为本身咧开冷气咧天气热啊嘛，咁有啲人你知啦，有啲人好怕热嘅，开到好冻嘅时候咧，其实本身冷风咧直接入咗气管度咧，其实已经系对一个气管一个刺激嚟噶啦，因为你气管一嚟到见到一啲即系遇到一啲冷风啦，咁你可能啲你知气管有啲肉肌肉噶嘛，佢可能会收窄啦，系啦，严重嘅其实气喘啦，咁但系有时未去到咁严重嘅时候咧，佢可能净系会咳啊，觉得喉咙痕啊咁样成咯，咁你都同个湿度有关啦，即系有啲病人可能。会觉得哇，我开咗好冷气好大啦，除咗冻之外咧，有时太干嘅风咧，都会令到头先讲嗱，夜晚我哋嗰啲即系气管里面嗰啲纤毛啦，佢已经唔系运作得好好噶啦。你越干嘅时候咧，佢越运作唔到嘅时候咧，佢越容易令佢可能会积咗啲分泌喺里面嘅时候咧，就会有痰啊，会容易咳咯。
3: 嗯，
4: 咁有冇话咧咩嘢嘅温度同湿度系最适合我哋嘅气管，等冇咁容易咳噶？
5: 嗱，我谂。適當嘅温度咧，我諗每個人唔同嘅，咁我諗起碼你要覺得你唔會覺得凍先咯，因為其實你身體好敏感，因為就嚟我哋人體嘅結構，點解我哋呼吸，我哋會建議用個鼻嘅呼吸，你知我哋鼻有鼻毛啦，咁有啲血管會將啲温即係嗰啲空氣嗰啲温度整暖咗、整濕咗先吸入噶嘛，咁其實你如果開到個冷氣好大，開到嗰啲濕度好低嘅時候咧，就完全違反咗件事啦。咁所以點解啲人哦，其實咧我平時反而咧冬天我可能咧暖嘅時候，我反而會覺得冇咁犀利，夏天熱嘅時候，我開咗冷氣嘅時候，你會覺得特別犀利咯。
3: 係，同埋咧都話夜咳咧最慘咧就影響個睡眠質素啊嘛。咁變咗第二日咧，哇，即係又冇精神翻工翻學啦。咁所以都必須要去處理啦。好啦，知道佢譬如夜咳啦，即係經常有呢個狀況咧，都持續咗一段時間咯。咁下一步即係有冇一啲嘅檢查需要再做之後先確定？咦，究竟點樣幫嗰位嘅病人呢？
5: 嗱，我哋問完個病之後咧，下一步梗係即係都要做一啲身體檢查啦。咁有時咧，病人如果好明顯佢因為哮喘啊，或者啲氣管問題咧，有時我哋用個聽筒聽，可能聽到啲氣管都有收窄啦，有啲喘鳴聲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真係其他檢查可以做啊，第一我哋通常都會建議照啲 X 光啊，甚至做電腦掃描啊，都會睇到佢個肺啊、鼻啊嗰啲結構上有冇一啲好明顯嘅問題啦。咁另外頭先講過，如果有啲人係氣管問題，就係哮喘啊，或者啲慢阻肺病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可能做咗佢個肺功能測試嘅。咁呢個肺功能測試咧，好似小朋友吹波波咁嘅，咁但係我有部機啦，就叫佢吹啲氣入去，咁好似考試咁噶啦。你吹得叻，攞到100分，我知你冇事；如果吹得唔叻嘅時候，就知道你氣管有問題咯。
3: 哦，咦，咁嗰啲就係咪一定要去診所？定係你其實今日咧，你帶咗好多嘢上嚟俾我哋？會唔會有一支都類似咁樣嘅，可以睇睇我哋究竟吹出嚟嗰、那個即係量夠唔夠嘅咧？
5: 嗱，通常如果我哋要斷症咧，就真係要正式咧做個肺功能測試，部機會大部啲嘅，咁會多啲資料俾我哋睇到。咁但係有時啲病人，我哋已經確診咗佢哮喘或者有氣管問題嘅話，咁好似例如你食血壓藥，咁你食咗啲藥之後，嗰啲血壓好唔好？咁我哋都要度血壓啦。咁你氣管點樣度咧？咁我哋就有啲叫流速計啦，就好似我哋面前見到呢一個咁，其實佢類似頭先我哋講個做法，只不過係簡單啲，你吹一下嘅啫，咁又係啦，睇個數字，你吹得叻，吹得分數高咧，就知道氣管好咯。咁呢個就變咗好似你食緊血壓藥度血壓咁，變個醫生可以除咗話你形容咗覺得食咗啲藥有改善之外，究竟係咪真係個氣管有改善咧？就有啲實質嘅數字俾我睇得到咯。
3: 係啦，大概咧個手揸呢一個咧，媽媽嗰啲就知啦，大概8盎司嗰啲奶樽咧，嗰個咁嘅大細咁樣啦，咁跟住。就好似一个针筒咁样嘅形嘅，不过粗身嘅针筒咁样啦，有个位俾我哋吹落去嘅咁。哇，咁呢个其实真系好便利。咁变咗，如果你话睇翻，真系监察翻究竟佢食药之后有冇一个改善嘅状况，其实拎俾佢一吹就已经睇到啲数字，因为已经有个叫贴纸贴咗喺嗰个即管上面噶啦，嗬。
5: 系啊，因为其实就等于其实我哋啲病人有时觉得我嚟我唔舒服嚟睇咗医生，咁食药咯。咁其实变咗，其实有时咧你想个病打 理得好啲咧，其實自己都要即係自己都要屋企都要睇住下，尤其啲老人家咁樣嘅時候，你可能佢翻嚟見醫生覆診嘅時候，咁唔係話一句哦好啲唔好啲咁樣嘛，咁變咗有個數字可以睇到咧，我哋會變咗科學啲啊，可以知道佢有冇改善，係需唔需要加藥啦，或者情況穩定咗可唔可以減藥咁樣咯。
4: 但我都好好奇知道咧，即係唔同年紀，無論小朋友、大人、老人家都可以有夜咳，其實佢哋嘅成因會唔會有唔同噶？
5: 嗱，細路哥通常咧可以咁講，細路哥你話佢簡單人啲人得啲。複雜又得，點解咧？因為小朋友簡單在咩？佢好少一啲古靈精怪病嘅。咁通常小朋友咳，通常一係就係感染啦，可能係鼻敏感啊，咪鼻竇炎啊、發炎咁樣啦。另一樣就係敏感啦，即係例如好似鼻敏感啊、氣管敏感咁。咁但係細路哥難就係在咩咧？因為好時佢都唔識形容個病徵俾你聽啊，好時都要靠家長去觀察。即係例如你問佢好細個小朋友，你有冇覺得氣喘啊、辛苦？佢唔識講俾你聽。大人咧，另一樣嘢就係大人多啲比較古靈精怪多啲病嘅。咁所以咧，頭先講過啦，咳未必一定係敏感嘅，可能感染又得，甚至有時啲即係年紀比較大嘅朋友咧，可能有時啲惡性腫瘤佢都可以咳，咁所以一咳得耐嘅時候，我哋都要小心咯。
3: 係，頭先都提過啦，可能慢咗肺病啊，都會係即係經常令到即係人咳噶嘛咁。咁如果係真係有慢咗肺病嘅話咧，佢哋夜晚黑咳嘅情況咧，係咪真係會比朝頭早係比較密同埋多嘅咧？陳醫生，
5: 嗱，因為咧本身嚟講慢咗肺病，尤其啲慢性支氣管炎嘅病人咧，佢平時咧日頭就可能要積落好多痰啦。頭先講過啦，一夜晚嘅時候咧，我哋氣管裡面嗰啲纖毛咧都會開始瞓瞓地覺噶啦，咁變咗佢積咗啲痰，夜晚嗰啲毛毛亦都唔能夠將嗰啲痰清走嘅時候咧，就特別容易咳得緊要咯。同埋有時我哋見過啲病人，佢未必淨係有可能係慢咗肺病嘅，咁可能个鼻嗰度有鼻敏感啦，甚至鼻窦炎啦。因为佢嘅头里面，我哋有几个窿窿叫鼻窦噶嘛。有啲人咧，佢时佢气管有问题嘅时候咧，可能个鼻敏感之外，伴随住鼻窦炎。咁鼻窦炎最常见病征都系可能鼻水啦、鼻水倒流啦，咁亦都会令到佢夜晚咳嘅情况会加剧咯。
3: 系，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即系可以令到嗰个咳咧去制止嘅话咧，梗系要用翻啱嘅药物，睇下点样去帮手啦，或者系消除咗嗰啲令到我哋即系致敏嘅环境啦。咁但系有时你知啦，佢突然间瞓瞓下半夜先至喺度狂咳噶嘛，咁嗰下你要叫我唔通拆晒啲床单用唔知65度以上嘅水去洗乜得？唔好搞住啦，瞓咗先啦。有冇啲即时可以譬如吸下啲暖雾啊之类咁样可以舒缓下嘅咧？
5: 嗱，咁第一件事啦，通常咧如果夜晚咳都会好多时啲病人都會講話，夜晚我咳到醒咗，咁第一件事就坐翻起身啦，咁我可能飲翻啲暖水啦，留意下會唔會今日唔記得咗開個冷氣，開得大咗，搞翻暖少少啦。咁另一樣嘢咧，有時可能有啲病人係有鼻水倒流搞到咳嘅，咁可能就真係，可能佢清一清個鼻，因為有時有啲病人如果佢本身長期有鼻敏感，甚至鼻竇炎咧，如果佢真係覺得係嗰啲鼻水倒落喉嚨度咧，可以可能。夜晚洗一洗个鼻咧，有可能会令到个咳咧可以舒缓咗好多嘅，系咯。
3: 我觉得呢啲方法咧都真系要待住先啦。如果唔系嘅话咧，突然间嗰种咳咧嚟袭嘅时候咧，哇，真系好唔舒服啊！第二朝真系变咗熊猫眼咁样啦。我哋都唔想翻到嚟电台咧见到大家。不过咧，我知道咧何医生唔会，佢应该瞓得好好，佢冇熊猫眼。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请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同我哋讲下夜咳同埋气管疾病啊，那个治疗方案系点样啦？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就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作考虑。同时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但是由于财务安排以自资形式，所以院校要作详细计划，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才会考虑。政府已经在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发展区预留北都大学城的发展用地。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不会扩大洪水桥的用地。蔡若莲说，政府正是按实际情况扩大大学城的规模，现在仍然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至于会有多少间大学进驻，他说政府并非以一间一间来计算，而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的融合，所以数量并非规划的重点，反之政府希望见到协同效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81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4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1点，跌27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1.8，腾讯控股467.8，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61.6，跌6仙。阿里巴巴112.6，跌3.47仙，中芯国际72.45，跌2.55，小米集团26.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5.64，跌2.4，华虹宏力137.1，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9美元，卖出4,21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竹林苑至到合和中心一段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系康庄道桥底。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亦都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葵涌和塘咀街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去葵涌道方向，近住耀荣街嘅快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2: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衰，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唔知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英国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揭示尼罗河谷的多神教信仰，实在是横跨了3000年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的妥协。河谷被沙漠夹击，气候恶劣，几千公里的河岸散布了各自为政的泥砖村落，这个情况决定了神明被大量制造的必然性。
7: 面对洪水、热风与巨鳄，远古居民急需能解决生存危机的防御实体。每个定居点在资源枯竭中发明专属守护神。鳄鱼神索贝克诞生于发尤姆地区，胡狼神阿努比斯盘踞乱葬岗。神子实为居民演化出的保险机制。神明数量庞大，反映尼罗河畔生存节点庞杂。作者解剖实用主义底色，祭司将各神明塞入九处神家谱，构建官僚层级，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与权力倾轧。王朝更迭伴随神坛座次洗牌，地方神子地位取决于统治者军事实力。底比斯王宫夺权，地方神阿蒙立刻跃升众神之王，权力转移直接决定宇宙秩序，神命变成政治筹码，诸神谱系带来社会运作成本。为维持神子不冲突，祭司发明神话，将毫无关联的地方图腾联姻。法老在全国修建神庙，分配土地与奴隶。
6: 神庙演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掌控全国1/3的耕地，信仰体系扩张，反噬了国家的造血能力，引发了帝国的衰退。法老阿肯那顿推行尊崇阿顿神的一神教改革，这场剥夺祭司特权的政治豪赌，在法老死后竟然遭到报复清算，阿肯那顿的名字被作除，首都沦为废墟。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好啦，大家咧就唔需要担心住，指住你哋咳先啦。咁啊，我哋继续讲下呢个夜咳同埋气管疾病啦。咁啊，何雅丽医生啦，同埋叶韵仪咧，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喺度噶。陈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啦，有唔同成因嘅咳啦，咁亦都真系好多时夜晚黑点解会咳多咗啦？因为嗰啲黐毛咧就喺度瞓觉胶住休息紧啦，咁啊，亦都系帮你即系希望可以咧，即系排咗啲痰，即系啲污糟嘢出嚟，咁就令到你觉得好似有痰要咳出嚟咁样啦。好啦，唔理咩原因啦，我哋梗系要对症下药，希望可以处理到啦。咁但系有时候我哋话要对到个症，跟住咧亦都落到药，仲要处理埋周边可能令到佢即系发生引发呢个咳嘅一个即系成因啊，或者致敏源，都有啲难度喺度系嘛，陈医生？
1: 都要各方面配合咯，系啊，对啱个症，俾啱药，仲要病人肯乖乖地用药，系啊，所以呢个都系有几步要做嘅。
2: 但有阵时咧，我哋譬如日头咳又好，夜晚咳又好，即系唔想咳咧，就会买咳水噶啦嘛。咁市面上有好多噶嘛，有啲又话去痰止咳啦，有啲就止咳啦，有各式各样嘅咳水。咁其实建唔建议啲人自己去买啊，定系点样系最理想咧？
1: 嗱，我覺得病向淺中醫啦，咁最緊要就知道點解咳咯，因為有時即係我想講，可以好嚴重，可能係一啲肺嘅腫瘤可以咳，敏感咳又可以，或者感染，咁其實咧用嘅藥已經係唔同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咳水，我哋分兩大類啦，就係止咳。同埋咧，係有啲令你咳多啲，係清咗啲痰嘅。咁所以如果你個病根本上係要用一啲止咳嘅藥，但你調轉咗用另一隻，佢就會變咗幫唔到件事咯。
0: 咪仲咳得勁咗？
1: 嗱，主要睇下佢係咪痰多咳啦。即係好簡單，我舉個例子，例如你肺炎嚇，肺炎好多痰啦。咁其實我哋咧就希望俾佢就唔係止咳嘅，係希望化痰，因為你嗰啲痰係一啲即係污糟嘢嚟噶嘛，即係有細菌有成。咁所以我哋就想希望佢清咗佢。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咧，用化痰嘅咳藥水就會啱啲啦。
0: 但我成日喺市面上见到咧，都好少写住净系止咳药水噶嘛。大家咧望到止咳化痰呢四个字咧，好似一个对联咁样黐埋咗一齐噶。咁系咪即系其实市面上嗰啲一定系两种沟埋，定系点样去理解啊？
1: 通常就唔会两种沟埋嘅，咁啊两大类咯。咁所以其实咧，但第一件事有病咧，应该睇医生，就唔好自己做医生断咗症，跟住而决定买咩药咯。

0: 感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成因。其实如果真的要搞敏感，怎样搞，同埋在大人、小朋友和老人家的处理手法会不会又不一样呢？
1: 通常是类似的，因为如果例如无论小哥、大人、成年人或者老人家呢，他如果敏感的话呢，因为很多时呢，如果例如讲气管敏感、哮喘咁呢，其实都有啲气管发炎啦，发炎咁我哋而家要消炎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啲药嗰度呢，除咗喺好多病成口服药之外呢，其实吸入式嘅药物都好紧要嘅。因为有时有啲药可能佢有一啲类固醇成分呢，係针对返气管发炎呢，消咗炎，咁佢自然个病呢会得到控制囉。
2: 嗯，都系啦，家长一听到类固醇咁样，咁但系类固醇咧就唔系话要食落肚嘅，咁有啲可能即系吸入性啊咁嗰啲啦，咁、那个效果又相当之理想啦，控制病情亦都好嘅，咁但系好多时咧，佢哋可能吸入嘅方法咧未必太过正确，或者以前咧嗰一啲嘅即系工具啦，令到大家好难搞咁样，咁而家系咪即系便利咗，同埋嗰个药效相对嚟讲对病人系控制病情都系有显著嘅帮助噶啦？
1: 嗱，因为头先提到类固醇嘅问题啦。因为呢通常而家我哋啲药物呢，就算係有类固醇都好啦，咁都系啲吸入式嘅药物。因为呢佢个剂量低啦，同埋因为佢直接入到个气管嗰度呢，第一佢有效得嚟呢，副作用都会比较少嘅。而家嗰啲吸入式嘅药物呢都好多种类㗎啦，可能以前细个我哋见到嗰啲好似 L 字型嗰啲最传统嗰啲吸入器呢，咁通常呢我哋都要加一个呢辅助器俾佢。因为讲又容易嘅啫，因为其实佢一擠出嚟嘅时候呢，嗰啲药就会喷出嚟㗎啦。咁但尤其是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呢，其实你擠嗰下同埋佢吸入嗰下咧，會配合都係好難嘅。咁所以通常咧，我哋都會見到我哋台面有一個吸入器啦。其實將只藥就會擠入個壺裏面啦，喺個壺度索。咁所以如果有小朋友可能有哮喘啊成咧，都會見過呢啲壺幫到佢。咁另外咧，而家咧好多唔同種類嘅吸入器噶啦。咁有啲你見台面上有啲啦，佢有啲檸嘅，有啲可能係一啲圓形飛碟咁樣嘅，其實好多唔同嘅吸入器都會幫助個病人咧，容易啲會吸到啲藥咯。
2: 哦，呢一個檸檸嘅，我係第一次揸喺手咁樣去見到，佢有個好似其實係大支裝嘅唇膏咁樣，我哋覺得女士就打開咗個蓋，咁真係下下低有個檸嘅，咁係咪檸一檸下？我頭先聽到咔一聲，就係佢已經係整咗啲藥出嚟㗎啦。係
1: 啦，早於上一彈咁咧，檸一檸佢上一彈之後咧，其實你就呼曬啲氣咁樣吸入去，咁樣忍住秒鐘，咁其實就已經吸到啲藥，咁相對就會方便一。所以有時成年人嗰啲咧，我哋會多啲用一啲比較新類型嘅吸入器咯。
0: 同埋依家啲藥係咪即係嗰個啲譬如吸入器咧，係咪同以前嗰啲唔一樣？因為以前嗰啲咧就會用下，我冇藥啦，點算啊？
2: 電影裏邊成日都電視劇都係有呢個劇情
0: 嘅。依家會唔會有咁嘅狀況？定係其實佢個設計已經有所唔同，等大家可以知啊。其實我仲有唔係好多啦，你留意翻要換咗佢啦。
1: 而家新啲藥物嘅改，佢通常改善咗嘅。咁你見到咧，台面上嗰啲吸入器咧，好多時咧佢都會有個標喺度。即是告诉你听啊，呢次药以前你旧嗰啲可能你真係用到咁上下，你要熬下佢，係咪好轻呢个壶系冇呢，咁但而家呢唔使㗎啦，因为呢好多时啲吸气上面呢佢有个标喺度话到俾你听剩返几多下，咁变咗个病人知道哦呢支药冇啦，咁我哋就可能要开支新㗎囉。
2: 哦，咁我真係方便
1: 好多。方便好多，清楚啲囉。
2: 係囉，喺臨床上面啦，始终啦有啲返到嚟个病情呢即係唔系控制得咁好啦，比较反复嘅时候呢问返佢係呀，因为呢我唔系即係跟足指示用啊，又或者哎呀咁用得唔系咁正確啊，咁样系边一类嘅类型多，或者点解佢哋个依从性会減低㗎啦。
1: 嗱，第一件事啦，到時個病人對於嗰個病嘅理解啦，同埋有時可能有時我哋見多啲咧，就係啲老人家嘅。點解咧？有時老人家其實佢唔係話啊，佢唔聽話啊，講完之後佢唔聽。有時佢真係唔記得嘅。好簡單，例如呢個吸入器，因為食藥你就容易啦，你俾杯水佢，俾粒藥佢就吞咗落肚。咁但係因為吸入器咧，其實要啲技巧嘅。咁但係有時佢可能第一可能手同眼嘅配合有問題啦，或者有時真係講完佢真係唔記得點樣用嘅。咁所以通常咧，有時成年人啊，啲老人家嗰啲咧，我哋都會建議老人家咧，如果佢睇醫生咧，都可能叫埋啲陪人啦，或者屋企人一齊嚟。咁有時我哋就唔係教個，淨係教老人家嘅，都要教埋嗰啲照顧佢嘅人啦。咁變咗可以睇住佢，第一會唔會記得用啦，用個方法正唔正確啊咁咯。
0: 嗯，咁除咗咧要留意翻用得啱唔啱，有冇持續用正唔正確，佢哋嘅患者喺用藥或者係治療方面，仲有冇咩要留意嘅地方？
1: 嗱，平時咧，因為咧，如果個病人如果用得好嘅話咧，佢啲氣管敏感啊、哮喘嘅情況都會即係穩定咗嘅。咁但係嗰時咧，發作咩原因呢？可能天氣算啦，頭先講可能開得太凍啊，或者一啲感染，咁所以有時例如流感高峰期嘅時候呢，就記得一定要可能出街戴返個口罩啦，定時每一年呢都要打返個流感針，咁減少感染呢都會減少佢發作嘅機會囉。
2: 係，咁我哋梗係預防勝於治療啦，呢句說話成日掛在口邊㗎啦，咁但我哋要將佢呢化為行動咁去做。

0: 好喺个我哋今日讲嘅夜咳啊嘛，有时入到去睡房，头先都话噶，睡房里边都有可能毛公仔啊之类啊，好多一啲尘螨啊，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减低有啲可能导致敏感嘅情况啊，又或者令到自己会咳嘅状况出现咧？喺睡房环境里边，
1: 嗱，第一件事啦，头先你都提过啦，尘螨嗱，因为咧我哋咧发现好多人咧敏感咧好多原因可以敏感嘅，但系我哋致敏源最常见咧尘螨，尘螨喺边度咧？地毯啦，啲唔洗滿嘅床單啦，或者啲冷氣啊隔塵網啦，或者啲小朋友毛公仔啦，咁所以咧睡房嘅環境好多時夜咳，睡房環境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所以頭先講嘅嘢一定要乾淨啦。例如啲小朋友可能就算要擺毛公仔都好，可能瞓著咗都可能叫啲父母拎開佢啦，隔塵網要定時洗，床單要定時洗。頭先講個冷氣啦，空氣都會咁啊，咁所以可能冷氣就真係唔好開咁凍，亦都唔好開咁即係個濕度太過低咯。如果有時即係我都會建議病人，喂，如果開咗冷氣嘅時候，個房個濕度好低嘅話咧，有時可能要放翻啲放心屁喺度好好啲。
0: 哦，呢個嗱真係真人示範啦，我咧就好怕咧嗰啲。冷气令到咧，我个鼻腔咧其实系干到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有啲嘢积住咗喺里边啦，即系成块膜咁样，你会渗出嚟，咁佢会阻塞咗你呼吸，你又要擘大咗个口啦，成件事，总之成个呼吸道都好唔舒服嘅。自从我加咗加湿器咧，系真系觉得舒服咗好多啦，兼且咧就系你会发现咧，原来我有时唔记得咗开加湿器嗰晚咧，放湿机嗰晚咧，
1: 就会
0: 系立时见效噶呢件事。咁我觉得令到嗰个环境，学头先陈医生咁讲啦，嗰、那个。温度同埋个湿度都系令到你个呼吸系统成件事都舒服啲，系啦，咁呢个都好紧
1: 要，
2: 咁我都想知啦，头先即系陈医生都讲咗好多点样调节睡房嘅安排，咁个人自己本身使唔使调节咧？使唔使早啲瞓啊？做运动啊？定系做啲乜嘢可以帮佢夜晚冇咁咳咧？
1: 我諗食物上都有啲影響嘅，即係例如你覺得嗰排你自己可能啲氣管比較敏感啦，或者鼻比較敏感嘅啲刺激嘅食物啦、凍嘅嘢啦、辣嘅嘢，儘量唔好食咁多啦。頭先提過啦，因為夜咳咧同胃酸道攞有關嘅喎，你知香港人好中意食宵夜噶嘛，咁所以咧就真係第一宵夜一定要戒啦，同埋
0: 唔好講我啲嘢出嚟先得㗎，陳醫生。
1: 呢個係好有影響㗎，因為你食得飽啲胃酸可能會倒流啦，同埋即係其實都唔健康嘅呢件事都
0: 係咁所以真係你可能食。晚餐嘅時間咁樣，你趁早少少，盡量。如果嗰日真係比較遲先食飯，但你又好快又話要轉頭上床嘅話，食少啲個量，跟住咧可能坐上床嘅時候，即係或者你坐耐少少先至瞓會好啲咯。
1: 同埋有時如果嗰一排真係比較敏感，啲鼻水倒流啊，氣管比較敏感咧，其實都會建議可能咧，可能瞓覺嘅時候咧，你可以墊高啲少少個枕頭咯，咁都會減少嗰啲鼻水啊倒流嘅情況，都會減少夜咳嘅機會。
2: 咁但係你咪咧，如果啲夜咳咧，即係適合嘅治療咧，其實就可以清曬啲夜咳啦，定係點都有少少會翻嚟，點都攪攪兩聲嘅夜晚。
1: 因為敏感咧呢个情况通常咧都系伴随住你成世噶啦，系啦。不过只不过点解有啲病人控制得好啲，因为可能佢一有唔舒服嘅时候，佢知道去揾医生睇啦。另外可能用药用得好唔好啦。另外头先讲啦，睡房或者其他生活上嘅调节肯唔肯做咧，其实即系要做足晒所有嘢咧，先可以完全控制呢个情况咯。但你话可唔可以断尾可唔可以令到我自己完全以后都唔敏感咧，系比较难啲嘅。
0: 系嗱，头先讲到咪话咧，譬如你鼻敏感啊，或者你个鼻咧黐咗啲即係令到你致敏嘅物質啊，咁樣都會令可能夜晚瞓得唔好啊，甚至乎即係有痰啊之類噶嘛，啲鼻水倒流。咁我可唔可以每晚臨瞓之前，我就走去咧，即係揾嗰啲咩生理鹽水啊，各樣啊，洗下個鼻，或者市面上直情有啲噴劑話幫你，清下個鼻腔啊，嗰啲污糟致敏源嘅，咁你就會瞓得好啲啦。呢個有啲咩要特別留意咧，陳醫生？
1: 其實呢個咧係有幫助嘅，有時我都會咧我自己本身啊，因為我自己啲敏都係比較敏感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洗鼻呢個動作非常之好嘅。第一係將啲敏感嘅嘢洗走啦，同埋如果本身係有鼻竇炎嘅人咧，都會令咧個鼻裏面咧積住嗰啲分泌比較少咧，會減少夜咳嘅機會咯。
0: 哦，咁但係洗嘅時候咧，我哋即係有啲技巧噶嘛，又要咧左邊鼻孔入，右邊鼻孔出咁樣。咁呢個係咪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年紀大，即係我哋成人啦，咁先至可以做得到？小朋友有時幾難做喎。
1: 小朋友咧，我哋都會叫佢用鹽水洗鼻嘅，咁但係就做個方法會簡單啲咯。即係如果小朋友嗰啲，可能你即係佢肯第一，佢小朋友肯先啦。有啲小朋友一見到嗰啲 洗俾支鹽水煙走噶啦。佢、肯做嘅話咧，通常我哋嚟噴咗鹽水落去啦，可能就要簡單好叻肯剩翻嗰啲鹽水出嚟咧，已經做到噶啦。咁、但係如果成年人咧，我哋希望會做得再徹底啲嘅。頭先你講啊，可能買嗰啲好似少少灌落去嗰啲、其實係洗得乾淨啲嘅。不過細路哥，我諗你好難做到咁噶啦。咁但係就即係要睇翻佢年紀咯。但係洗鼻本身呢樣嘢一定對嗰個病情有幫助咯。
2: 咁係咪都係會建議日日都要去洗鼻啊？定係其實係差嗰排，因為都麻煩噶嘛。唔係個個都會咁乖噶嘛，陳醫生係咪？
1: 因為咧，以我哋臨床所見咧，其實你本身有鼻敏感啦，甚至有啲鼻竇炎嘅病人咧，其實基本上咧好難完全係冇曬，即係冇曬嗰啲問題嘅。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嗱，嗰排如果你真係好唔舒服嘅時候，咁當然可能至少早晚洗啦。咁但係如果就算平時當保養都好咧，我建議都每日洗一次會好啲咯。
0: 係，但係咧有啲人又話咧，洗得多唔好嘅原因係頭先你咪講裏邊都有啲毛毛喺度噶嘛。咁洗得多咧，佢話佢哋咧就平時夜晚瞓覺。即係佢直情洗得多咧，會直情唔願起身㗎咁樣，即係嗰個功能會減低咗㗎。有冇呢個講法㗎啦？
1: 其實就冇嘅。
0: 哦，咁啊，有關
1: 洗
0: 身
1: 體我都日
0: 係啦，醫生都日日洗嘅。咁啊，呢個可能真係一個迷思嚟啦。咁啊，喺平常生活當中啦，咁當然頭先你講啦，即係煙酒要戒啦，係咪先？亦都避免去一啲即係致敏源高嘅，或者我哋成日見嗰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有時有啲區域特別勁㗎嘛，嗰啲可能真係要避開，唔好去嘅時候，你就會減。低咗嗰个哇，你好唔舒服嘅感觉咯，完全
1: 正确，系啊，因为有时咧去到嗰啲地方，即系好似你讲啊，可能我翻工嘅时候咧，我又觉得特别咳得紧要嘅，可能放咗工又冇事，咁其实同个环境又好有关系咯。咁有时老人家佢有啲慢性嘅嗰啲气管毛病嘅话咧，出门口嘅时候真系要睇下天气报告啦。咁如果嗰日污染指数高嘅话咧，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或者就算去嘅话咧，可能去啲冇咁人烟稠密嘅地方咯。
0: 系，咁咧嗱，有时咧我哋见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比较差嘅时候咧，父母咧就会担心噶啦。咦，小朋友今日要上呢一个体育课，要做运动，会唔会？譬如佢平时咧可能真系容易喘啲啊，或者有敏感呢啲症状咧，担唔担心噶啦？
1: 嗱，其实咧，如果小朋友哮喘都好啦，其实我哋哮喘咧嗰个治疗目标咧，系希望个小朋友咧可以有一个完全正常嘅生活，即系唔会话啊，因为佢哮喘，佢又要成日请假啦，请病假翻唔到学啦，又要避免社交活动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真系唔需要话因为惊佢喘咧，就而唔俾佢參加佢活動嘅。咁但有時候我先提過啦，因為我哋嗰啲噴藥咧，除咗一啲消炎有類固醇噴藥之外咧，其實有一啲舒緩病徵嘅氣管噴藥嘅。咁如果呢啲病人佢真係成日可能一做運動嘅時候佢就容易喘咧，其實佢可以喺做運動之前咧噴定，即係好似打咗底咁樣咧，咁就會安全啲咯。
0: 係，咁就變咗唔好因為驚佢個即係病可能會差性啊，咁樣禁止佢上體育課或者做運動啊，因為做運動其實都係幫佢強健身體
1: 噶嘛。其实对嗰个肺功能咧都有帮助嘅。
0: 嗯，好啦，都唔好讲咁多啦，阵间我哋去即系广播度跑翻个圈先。喂，睇下天气好唔好啊？今日多谢晒咧，就系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唔该晒你，
2: 唔该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的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比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为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类的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加清晰，俾大家更加理解实际运作。佢又话喺完善国安法律上嘅原则系尽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喺厦门举办，喺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藉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是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3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68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6蚊，升12.8。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1.8，跌3.2。小米集团26.28，跌9.2。联想集团22.98，跌2.4。华虹宏力136.6，跌3.5。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7，澳元5.502，加元5.62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8美元，卖出420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至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去到嘉年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啦就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东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啦排到花园道。同时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5: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水是生命资源，更是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经济根基。一旦水资源供应出现问题，由饮用安全到工业生产都受到影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世界仍然有约22亿人欠缺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同时，供水、卫生与个人卫生配套不足，亦都会带来可预防疾病风险，医疗负担亦都会随之上升，供水压力随气候变迁变得更普遍。综合参考2023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及 Earth's Future 期刊研究，到2050年前后，面临水压力的人口或有接近翻倍风险，成因包含降雨形态转变、干旱和极端天气更频密，以及用水需求持续攀升。除了可能出现暴雨倾泻引发洪水，连带带来污染，甚至衍生传染病爆发风险，而部分地方的干旱时间持续，令供水变得捉襟见肘。水资源的供应其实和系统工程有关，除自然环境因素外，部分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基建老化，漏水耗损，污水处理进度追不上需求，加上城市资源调度管理未完善等因素，都会影响可用水稳定性和安全度。我们生活在现今的香港，充足的水资源好似理所当然，其实大众应该保持警觉，齐心合力守护得来不易的珍贵水源。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港式生活馆。
2: 下昼时间三点十一分咦？
3: 咦？佢应翻你个题，
2: 听到有啲声。
3: 系啊，
2: 影翻精灵一点个题，系啊，大家
3: 你头先话要讲，咁 Gary 哥哥咪俾反应你咯。
2: 哦，系喎，系咪特登嘅？系咪？系啦，今日咧有 Gary 哥哥喺度啦，有阿浩源哥哥喺度啦，仲有勤姐姐都喺度。
3: 定点样儿童节目嘅继续好？
2: 系系咪要回应精灵先？回应咗两句先，好啊。
4: 因为今日精灵一点咧，请一位医生咧，就系专门即系同大家分享咧医治咳啊同埋气管嗰啲敏感嘅问题。
2: 哦，咁首先我哋除咗要讲医生之外，亦都要讲我哋其中一位主持阿叶蕴仪啦。
3: 系啊，我真系有嘢想讲啊，因为咧礼拜一嘅时候佢生日啊嘛，咁我因为佢唔翻工啊，佢生日。
2: 哎呀，你讲咗出嚟添。
3: 诶、哎，系唔讲得嘅咩？
2: 我唔知道、
3: 啊，大家都冇听过啦。咁佢礼拜一咧，佢因为生日唔翻工啊，咁然之后咧，咁我贺唔到佢生日快乐，咁头先咪贺佢生日快乐咯。然之后我就谂住谦厚啲，我贺佢24岁生日快乐，佢话佢自己23啫。
2: 哦，系啊系啊，佢23啫嘛，系啊，各位亲爱听众，你记住叶蕴仪23岁就得噶啦。
3: 系啦，交俾你。
2: 系啦，咁我讲翻个 cut 先啦 ，Gary 哥哥，头先你真系两声。
4: 系啊，因为天气有阵时会转咧，时冷时热，尤其是啱啱又落完雨啦，咁、跟住而家又出太阳啦，咁啊跟住又有阵时唔系好够瞓啦，咁啊加上又系少少气管敏感咧，就系有阵时会有两声俗嗰啲。咁样噶，
3: 好严峻喎、啊！你
2: 呢个好似系真嘅、啊，
3: 系咯，好严峻喎、啊，又唔够瞓又成。
2: 讲开咧，我记得咧，我细个咧，我老豆成日都同我讲话，我鸡咳啊，曾经试过。有冇听过鸡咳啊？
3: 冇、
2: 啊。咁我老豆觉得
4: 咩先？试嚟睇下先。
2: 我唔知啊，佢总之，我唔知系咩嚟嘅。咁嗱，你即系照字面解，阿飞哥有冇听过鸡咳啊？冇啊，阿文仔咧有冇？阿 N 有冇听过鸡咳？
4: 冇啊。
3: 咩啊？明末清初嗰啲 terms 嚟噶。
2: 啊！我阿爸都唔啊，我阿爷系清朝人，系我记得佢好似讲阿爷系有啦，后边刘边好似阿韦小宝咁嘅。Anyway， 咁咧唔系诶鸡咳系咩咧？咁照字面解就系咪咳到个嗰个咁样？
3: 吓！
2: 但系其实唔系嘅。咁我老豆我好记得以前咧，我细个嗰阵咧，老豆就话鸡咳系等于白日咳。
4: 哦，系咯，头先我咪讲咯，白日咳我听过，
3: 因为鸡都唔断啊。
2: 唔系，我唔知点解。咁跟住咧，咁你以前问阿爸阿妈，佢哋都解释唔到嘅。佢哋都系听上一辈嘅人讲，佢哋又唔问嘢嘅，唔知点解好奇怪啲长辈。
3: 因为佢哋唔系主持咯，
2: 唔关事。你好奇心人皆有之啦，系咪？但佢哋唔问嘅，好奇怪。咁跟住咧，即系你知而家系非常之先进噶嘛？我亦都曾经咧有讲过鸡咳添，鸡咳即系等于白日咳，哇，好难讲啊！你试讲一次，
4: 鸡咳等于白日咳，
2: 啊好嘢喎，系啦，
3: 舞台剧嘅，
4: 梗系啦，口齿伶俐，
3: 同埋佢呢排咁喺作战状态，
2: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揾鸡咳系咩？哇，啊 AI 答，原来鸡咳喺医学上嘅正式名称系白日咳，原来系真噶。
3: 哦，
2: 原来系真噶，所以我头先突然之间，哦，咁就系呢样嘢咯。
3: 哦，呢、這个都系
4: 即
3: 系
4: 你
3: 细个
4: 时候就系、是。
2: 即係應該係白日咳，
4: 哦，你係咪朝頭早咳定之後夜晚咳多？
2: 唔知道，我細個鬼知，唔、
4: 哦、
2: 覺噶。
3: 但係我成日覺得咧，係近年先有好多白日咳，即係咳極唔斷
2: 嘅。
3: 以前細個
2: 唔係，
4: 我細細個已經係好多咳噶啦。
2: 近年都白日炎，唔好意思啊，唔但系咧，以前真系有讲咧，话系白日咳又系咩咧？咁你又系照字面解啦，就系、是、咳足一百日就会停，等于50肩咧，你过咗50岁就好翻一样。咁总之就系即系咳一段长时间。
4: 五十肩系你开始50岁嗰时先至痛嘅，
2: 唔系一啲人
4: 过咗50先冇啊？
2: 唔系，啲人话系50岁嗰年就系痛足成年，跟住之后冇咗。马飞哥，你想点？40零开始，你系咪到五啊岁就停啊？定系点？差唔多咁上下50岁就停喎，佢
4: 系。
2: 系
4: 咩？
2: 但系我听到一个朋友讲咧，佢系话佢50岁一到咧，佢个膊头就痛啦。
4: 系啊系。
2: 咁然之后痛到咧51岁即刻好发，嗱我唔知系咪假啊？
3: 我觉得有一日你哋礼拜四系要搵呢、這个搵大人又好，搵专家上嚟解决五十肩，
2: 系啦，
3: 八十系咯，
2: 系啊，
3: 即系50步笑80步啲 friend。
2: 系嘛，几好啊呢、這个系嘛？系啦，咁啊系啦，总之就系解决咗个问题，鸡咳系等于白咳，多谢晒。
3: 好啦，我哋讲完呢啲之后咧，我想咧。Echo 翻咧，琴日咧我又翻去又，你知我勤力啦，我又聽翻曬訪問啦，我點都要讚下自己啦，Gary哥哥係啦，
4: 好開心，你係 Echo 翻琴日。 嗰啲嘢嘛。
3: 系啊，
4: 你唔系 at 嗰头先佢讲嗰啲。
3: 我梗唔理佢，我哋尽量都系因为人嘅时间好少啊，
4: 系、
3: 哦、尽、哦、量向啲有养分嘅嘢出发啦。
4: 绝对啱。
3: 系啦，咁当然鸡咳同拜日咳都好有养分啦。咁样
4: 系，
3: 我听
2: 系我嘅人冇养分。
3: 我都尽量唔讲。我哋讲翻啲有养分嘅，不如讲下我哋嘅象棋达人啦。嗱、
2: 哦，
3: 好有养分。
2: 系。
3: 我琴日咧听到我自己觉得好感动，因为咧佢有个大变身，佢有个华丽变身啊。
2: 哦。
3: 佢由一个濫藥嘅邊青突然間變咗佢喺2020攞咗十大傑青啦、即係變咗一個十大傑青。我覺得呢我個反差呢我哋做緊訪問嘅時候到我琴日再聽返成個訪問我都覺得唔係好接受到個反差。
2: 太大呀。
3: 咁大。
2: 係呀。
3: 係點樣做到咁雖然佢話佢因為有少少同社會分離佢所有嘢我一下就冇㗎啦我唔掂佢唔約佢就得㗎啦。
2: 容易切割嘅人呀。係
3: 呀。咁好犀利。
2: 另外仲有一下我都覺得好勁嘅就係佢讀書唔成。但是他用四年時間完成了一個大學的學位、
3: 啊、
2: 其實這件事都很恐怖我覺得
3: 這個是
2: 很犀利他意志勁過你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3: 我覺得是同埋他不給自己娛樂看電視都是錯
2: 是、啊、
3: 這個呢、
2: 啊啊啊、
3: 我成覺得是昇華到一個少少變態的即虐待自己的一個情況但是不要緊我想看看兩位呢你們身邊有沒有一些朋友或者自己呢有些性格這麼大反差或者個角色是咁大反差嘅例子。
2: 我有大反差嘅時候先講咗一個前設先就係、是。
3: 開咪同唔開咪嘅時候、哦、都大反差㗎、
2: 啊。當然啦係講嘢方面其實都差好遠㗎。
3: 冇錯冇錯。
2: 我係一個怕見血嘅人嚟嘅。即係譬如可能見到有啲人整親流血呢一般情況之下呢我都會覺得好驚嘅。
4: 咁你唔應該係女性喎。
2: 唔係唔關事唔關事但係即係譬如可能你見到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去醫院呢探朋友咁樣啦咁你知道入醫院呢嗰啲人咪要種一個豆喺嗰個手嗰度咁樣㗎嘛跟住呢就有個人咁我估可能佢有少少精神上面嘅一啲困擾嘅一位病人嚟嘅佢呢就唔知做乜嘢喺度搣就搣甩咗個豆咁、哦、你知道搣甩咗個豆就會流血㗎嘛。
4: 係啊。
2: 跟住我冇留意跟住呢就聽到有位清潔嘅嗰啲醫醫呢即係喺定府醫院清潔嗰啲醫醫。咁佢就突然間話哎呀你又做乜又搞啊咁一望落去嘅時候呢見到佢個豆嗰個位呢流緊啲血出嚟。
3: 係啊因為佢有血管㗎嘛。
2: 我好驚、即係我淨係有啲想嘔嘅感覺即係總之我見到有血我係驚嘅。咁但係呢好奇怪地就係如果我見到我身邊嘅朋友有事呢佢就算點樣大件事呢我都突然間個人會係好冷靜即係去到一啲好大件事嘅時候呢我其實我係一個容易 hyper 同埋容易失控嘅人嚟㗎嘛平時
3: 係呀係呀係呀
2: 但係即係都大件事發生嘅時候呢我個人係會突然間冷靜譬如有一個 case 係咁樣、話說當年呢我又喺外地讀緊書嘅時候啦咁就做 part time 喎咁嗰份 part time 呢係咁我有一日講咗俾 Gary 哥我聽就係、是、呢就係、是、一個我哋做嗰啲 waitress 嗰啲啦傳菜咁樣啦咁跟住當時呢其實就係、是、嗰間鋪頭嘅老闆就喺度洗緊煙灰缸咁呢我呢就有另外一位嘅同事佢都係一位香港留學生嚟嘅、那個女仔嚟嘅咁就老闆就叫佢抹乾個煙灰缸咁嗰啲煙灰缸係點樣嘅呢係好似是玻璃嗰啲咧，好似杯底咁厚嗰啲煙灰缸嚟嘅。
3: 我知道，我以前睇港產片咧，啲人攞起我嚟打你個頭嗰
2: 啲，
3: 係啦，知道。
2: 係啦，千祈唔好攞煙灰缸坑人個頭啊，各位聽眾啊。好啦，咁跟住咧，咁我個女同事喺度抹緊個煙灰缸嘅時候咧，咁我就迎面向住佢行過啦。跟住咧，佢哋一路抹咧，就將抹乾嗰啲咧就搭起，搭到好高。點知突然之間搭下，其中有一隻可能啱啱擺落去嘅時候，個位擺得唔好咧。跌落地下，咁當時咧，其實佢哋面前你幻想下係一張吧台咁上下嗰啲咁嘅情況，咁嗰位女孩子抹緊煙灰缸個女孩子咧，就見到嗰個煙灰缸跌緊落嚟，佢就好快一個反射動作，用個手背咁樣頂住，諗住咧就
4: 向前頂一頂個煙灰缸，
2: 向前頂係用個手背嚟頂，咁然之後咧佢隻手咧。同埋張台個吧台中間咧就夾住個煙灰缸咁樣啦，諗住夾住佢，等佢唔好跌落地啦。咁點知我再望嘅時候咧，個煙灰缸係跌咗落地嘅，但係跌咗半個啫，因為佢硬斷咗煙灰缸。
3: 哇！佢
2: 插咗落去隻手度，
4: 佢啲無情力啊，
2: 係啦，
4: 一坑埋佢。
2: 咁可能因為咁啱嗰個位係最脆弱，就俾佢硬到。跟住咧，然之後個老闆見到就真係捉住佢隻手，一望已經狂飆血，好在唔係脈門位，啱啱對面即係、就是、手背位。 跟住捉住隻手狂飆血，然之後咧佢就話：，誒唔得啦，要嗌白車啦咁樣。咁跟住咧就有一個我哋 part time 嚟噶嘛，咁然之後咧嗌咗一位咧就係嗰啲 full time 嘅員工咧就走去call 白車咁樣啦。咁嗰啲 full time 員工喺一般正常情況之下咧都會屈啲 part time 做嘢嘅，即係平時都係咁樣噶啦。我、你做嗰啲，你做嗰啲咁樣咧作威作福嗰啲 friend。咁但係去到嗰個位咧，唔知點解，即係平時我哋都算啦，即係咁我哋都要打工噶嘛，咁啊息事寧人咧都盡量唔會搞嗰啲人嘅。咁咧嗰個 full time 嘅員工咧，佢就走埋去個電話度，跟住佢做咗一件事咧，係令到我第一時間啡佢嘅。平時講嘢冇咁流利，鬧人嗰陣好流利。
3: 呢個我就體驗過嘅、
2: 啊，
3: 絕對贊成。Gary 哥哥你咧，
4: 我都目測見到過嘅。
3: 哦，你唔係第一身嘅。
4: 係我，因為你話你體驗過，我咪見到體驗你體驗。
3: 你好彩，
2: 唔係咁跟住咧，用外語鬧人都得嘛，就係因為嗰一下突然間上咗腦，佢做乜嘢令到我上腦咧？係佢竟然攞本電話簿出嚟 check 究竟要打幾多號電話去 call 白車，因為咧 call 白車同埋 call 警察係兩個唔同嘅電話號碼嚟嘅。咁但係你冇可能攞本電話簿出嚟 check 㗎係嘛？都係嗰每個都係得三粒字嘅啫，係咪？咁跟住我就好嬲咯，第一時間喝佢打啦咁樣，跟住佢好驚咁，即刻掉低電話簿就打啦。咁跟住咧個女仔咧，因為當時係成間鋪頭都呼吼咋，大家都喺度食緊嘢，咁跟住佢哋就各自又再繼續去做嘢啦，咁啊得翻個女仔自己攣住隻手喺度狂喊。咁我就即刻衝入廁所咧，我就攞咗卷 tissue 出嚟啦，就狂包住佢隻手啦，包下，佢又見到啲血滲出嚟，我又再繼續包咁啦。咁總之咧就搞咗好耐。白車大概係廿分鐘之後先到。
4: 哇！
2: 仲要係
3: 咁耐嘅，點解佢冇我啲咩服務保證嘅咩？
2: 我唔知道有冇，但係香港嘅
3: 九分鐘啊嘛。
2: 冇錯，香港其實真係已經做得好好。咁跟住咧，咁一路等嘅時候咧，佢又本來流血流得好犀利，到最尾我不停包住佢隻手咧，係止咗血啊，個白車都仲未到。系啦，咁因為個女仔當時佢喊得好犀利，大家都係香港人，咁就梗係要睇住佢啦。咁跟住好啦，咁就好啦，冇事啦，佢又唔喊啦，又止血啦，跟住個白車到咗啦，咁啊擁咗佢去醫院咁樣啦。咁然之後我自己坐喺度嘅時候咧，當時冇嘢嘅，一路都好冷靜，得不停咁樣去安慰住佢，冇嘢冇事，得噶，冇嘢，睇住冇事咁噶。跟住咧。到佢走咗之後咧，個人冷靜下來咧，突然間我想嘔啦，即係去到嗰個位先至嘔啊！
3: 處理曬啦，
2: 係啦，去到嗰位先嘔，跟住之後突然間死啦！我應該要做啲嘢，如果唔係我唔排咗嗰種心裏面壓住嘅一啲嘢出嚟嘅時候咧，
3: 叫個肉醬意粉食咯，
2: 我會好唔舒服，跟住我就伏低喊啦。
3: 哦，
2: 但係唔知為乜嘅，總之我覺得我要釋放啦，跟住咧伏低喊咗一陣，哦冇事。然後開工繼續做嘢，就係、是、咁樣。即係我好多時候面對呢啲即係自己身邊嘅人有事嘅時候咧，會突然之間好冷靜去處理曬好多嘢咯。即係呢個對我嚟講
4: 係
2: 一個好大反差。
3: 我就係有一個跟進嘅問題，即係容許我問，平時你同我哋做完節目之後會唔會伏低喊咧？即係完曬啦，成個 show 啦，咁啊，然之後4:01、4:02嘅時候會唔會？
2: 唔會咁快嘅。點都坐埋你嗰轉車先，因為方便啊嘛。咁同埋我會同啊，
4: 坐埋先，
2: 梗係啦，有著數要攞盡噶嘛。
4: 同埋佢同我行埋嗰條路去地鐵站，
2: 係啦，
4: 嗰條路先
3: 一跳上個地鐵就即刻嚟啦。
2: 係啦，即係要同阿 Gary 哥哥 say 個 goodbye 之後咧，就唔係喊嘅，
3: 係
2: 就鬧嘅，自己同自己喺度鬧，嗰兩個真係離，
3: 真係做得咁好，真係離譜啊！
2: 就是、
3: Gary 哥哥你有冇啲咩反差嘅故事？
4: 冇嗱，因為反差咧，我自己反而覺得有陣時咧，我哋做演員咧，做啲角色咧，同自己距離好大嘅時候咧，嗰、那個反差點咧，我先至覺得辛苦啊。因為我拍過一個劇集咧，我叫哪吒星咧，我係將我自己。即完全变咗第二个人，污糟邋遢，
2: 即系个花容月貌唔同，
4: 同埋 character 又烂达达咁样，
3: 定系做翻自己咧？
4: 佢可能里边个小我
3: 系
4: 啊，里边即系因为我哋演员里边有好多个唔同自己噶嘛，即
3: 系小拳拳
4: Chinese for Billis 咁样啦，咁可能就刮咗另外一个出嚟，咁但系就觉得自己好顶唔顺。嗰几个月里边咧，我系将嗰啲烟屎牙咧。系揾嗰啲色咧，系油落去，每次系油嘅，油完之后干咗之后咧，你根本就食唔到嘢，饮唔到水嘅嗰排，因为咧你一甩咗色咧，又再补啊，补完又再补，跟住我仲要搽啲 cream 啊，搽啲嘢，揦到自己油头粉面，即系油粒粒咁样。咁呢下嘢，我觉得我同我自己就好似阿勤咁啦，即系一做完个戏之后，我一跳翻出嚟自己，即系落晒妆之后咧，
2: 个
4: 人就喊噶啦，就系啊，就喊一喊啊。
3: 咁啊，接唔接受到自己咁，即系你入咗个角色啊嘛？咁你可能即系污糟，你知男士如果污糟邋遢起上嚟，可以好污糟邋遢噶嘛？
4: 系啊，
3: 你接唔接受到自己咁样咧？
4: 我演戏嗰阵时接受到咯， 但我一出咗嚟，你知我平时都
3: 身光颈靓啦，
4: 官仔骨骨咁啦。唔系今日你都好斯文啊，
3: 因为我要
4: 今日
3: 监制约
4: 佢饮啊。
2: 哦，系咩？
4: 系啊，
3: 饮着到咁又好似唔合适喎。
4: 啲casual party
2: 系
3: 咯，系咯，系咯，
2: 咁你咧，你有冇啊？
3: 我有啊，其实咧，我今日就唔想讲自己，我想讲一个我尊敬嘅人。咁啊，有好大嘅反差嘅。第一个反差，我一阵就话俾你听，我系一层层。嗱，首先第一个反差咧，就系咧，通常尊敬嘅人都系我哋嘅长辈啦。我今次尊敬嘅呢一个人咧，佢系一个16、17岁嘅青年人嚟嘅。我识佢嘅时候12、13岁嘅啫。咁其次咧，佢个名咧叫做蜗牛仔，佢个花名叫蜗牛仔。咁佢就寓意自己行得比人哋慢，但我总会咧慢慢行，我总会行得到嘅。咁佢其实咧就系一个残疾人士嚟嘅。咁佢就因为有啲先天性嘅病啦，令到佢要坐电动轮椅嘅，所以就系好严重。咁我都作为残疾人世界嘅翘楚啦，咁样，咁我都即系唔会，即系我都见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咁都即系冇乜特别啦，个个都系赞人热泪，个个都系咁样啦，咁好少令到我好感动。但系佢真系好犀利，因为咧佢嗰个讲到就到，同埋唔使人帮嗰个力量好犀利。我哋点认识咧？佢系我学生嚟嘅，咁我会喺唔同啲机构度教人public speaking 教人讲嘢啦，
2: 讲嘢啦，
3: 公开演说啦。咁佢系我一个学生嚟嘅，咁佢当年咧就想做一个YouTuber， 佢想有自己嘅节目啦，咁所以佢就走嚟唔同嘅班组学讲嘢，咁我见住佢进步。后来咧，佢有真系做到佢有自己频道啦，然之后佢真系喺一啲唔同嘅场合开始都有做 MC 啦。我直情咧喺佢毕业嗰日咧，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嘅演讲生涯受到挑战啊！我
4: 个收青出于蓝，
3: 再接唔到 job 咁样，系啦咁样。
2: 即系好似你嗰啲韩国嗰啲以前嗰啲你去韩国练，跟住啲人好教你，练下练下练到你好似同佢哋嘅水平一样嘅时候，
3: 有甚至过咗咁样，有啲似啦。
2: 咁跟住之后佢就
3: 系啦，咁佢最犀利咧，就系佢有好多梦想。咁通常咧，我哋啲梦想咧都系讲下嘅啫嘛。佢真系做到啦，讲几样嘢睇下大家劲唔劲啦。咁嗱，幻想一个坐电动轮椅嘅好瘦嘅后生，佢去揸游艇，揸游艇咁啊，好犀利啦。咁唔系最癫嘅，咁佢去学潜水。真系潜唔到，浮潜。咁啊，咁佢当然落到海啊，要人哋帮手啦。但系佢咁样嘅身躯，然之后揸电动轮椅去，我觉得最癫咧就系佢喺几年前咧去沙漠度穿越沙漠，去咗吉尔吉斯啊，去咗戈壁沙漠啊咁样。咁然之后佢呢啲真系说到就到，其实佢仲有一啲 project， 譬如佢想渡海泳啊，佢想做飞翔降落伞啊，即系佢有呢啲咁夸张嘅谂法，同埋佢每一样嘢咧都系说到就到，说做到就做到。咁不过平时成日见住佢个身体咧。即係好虛弱啊，或者真係好瘦啊，你覺得佢個力量好細，但係最大令我最震撼嘅反差就係咧，佢每次走出嚟話俾人聽呢一啲佢嘅經驗咧，連我經歷咁多我都覺得，哇！你個力量係大到唔單止你唔使叫人幫，甚至係我直情見到你企出嚟噏呢啲嘢俾我聽，我已經覺得你個力量大到，
2: 所以佢人真係細細。你淨係講出嚟，我哋即係已經學到嘢。
3: 震撼啊！震撼啊！一陣轉頭我就會分享佢個social media 俾兩位睇下，好震撼。所以呢個反差咧，我覺得一個十幾歲嘅咁，
4: 即
3: 係
4: 佢而家
3: 嘅
4: 年齡都係十幾歲嘅。
3: 我識佢12、13，佢而家係17、18歲咯，好犀利。所以佢十幾歲嘅時候就已經做緊呢啲嘢，所以我覺得係哇，佢個力量係大到不得了。
2: 即係因為其實我哋無論我哋嘅嘉賓咧，或者陳浩源講嘅呢位朋友仔，其實都即係喺我哋嘅社會上面有好多人，可能大家唔認識嘅，從來都冇接觸過嘅，但係其實佢哋都可以係我哋嘅養分咯。係
3: 嗰個反差係大到咧，即係大家成日話要精神力量，無論精神食糧啊，無論嗰個點咩，但係somehow咧呢一啲故事咧都可以係我哋好好嘅精神食糧，就好似我哋嘉賓啦，象棋大師阿 Jack 咁樣，佢嗰個經歷咧又真係好犀利。
4: 係啊，因為即係琴日傾完之後咧，佢今日再講一啲經歷咧，可能係會令到我哋再更加反思嘅啦。咁我一陣記得留意啦，我哋嘅象棋嘅教育家啦，周世傑啊 J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2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7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2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话，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话，龙门一直都在度，考虑6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政府建议宣布2座1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表示，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住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就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外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3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286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4，跌8.6，联想集团22.94，跌2.44，恒生中国企业85.76，跌1.2，华虹宏力137.8，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84美元，卖出4,19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见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过咗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纪元。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接近安定村。而另外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5: 好啦，咁啊，我哋港式生活馆咧，经过咗两日咧，同阿 Jack 咧，即系周世杰倾偈之后咧，我发现一样嘢好得意咧，就系佢嘅经历咧系即系几迂回啦，同埋即系起起高高低低咁，即系做到今日咁。有冇啲朋友仔呢，即係尤其是因為我自己做戲㗎嘛，有咩人呢即係漏你呢，即係想寫你嘅故仔㗎？
6: 有都好多啊。
5: 真係㗎。
6: 佢話好多訪問啦。
5: 係。
6: 亦都有好多人建議我自傳啦，寫。咁亦都當選咗傑青嗰時呢，安樂電影呢就係搵過我，就想將我個故事拍成電影嘅。
5: Exactly， 我就係一直今日同你傾偈嘅時候呢，我都好想搵你做一個舞台劇，係即係寫你嘅故事，因為你嘅故事真係好 dramatic， 成件事啊，即係因為有起承轉合啊，係啊，嗰樣嘢個轉變好好啊，同埋好正面啊。
7: 你有冇應承啊？咁即係
6: 有，但係佢冇搵我，唔知點解。
7: 哦，即係其實你都想嘅，你都覺得可以將呢件有意思嘅事搬上銀幕。
6: 因為其實喺大約我三十歲嗰陣時咧，我個老師咧見到我好大個轉變，已經想提名我選傑青。
7: 係
6: 咁，但係我當時我就係面對唔到我過去，因為當時我覺得我細個過去咧咁樣嘅經歷好醜啊、好淤啊，唔願意分享。咁但係到差唔多四十歲嗰陣時啦，個朋友就話：咦，係咪應該要選下咧？咁樣
8: 翻車啦嘛，因為四十歲截止啦嘛。
6: 係啊，冇錯。當時都喺度掙扎緊，究竟公唔公開我個過去啊？咁樣咁又係啦，一係就唔公開啦，一公開咪去到盡量講多啲啦，係啊，講多啲，同埋佢有個好處就係希望我透過我分享我個人經歷咧，去幫助一啲曾經迷失嘅人，令到佢覺得自己仲有機會。
8: 嗱，不過我跟電影公司唔揾你，可能唔關事，因為阿 Jack 咧，佢係2020年咧就當選傑青嘅。咁當時咧係疫情啊，所以成個指導都
7: 唔
8: 好嘅。我哋慢慢咧個電影業開始好咧，應該會揾翻你噶啦，
7: 係咁即係講到傑青咧，我眼前係有兩個啦，係咪？即係我心目中都覺得好勁，係啦。咁阿陳生同埋阿周生啦，
8: 係唔好開名，唔好開名。
7: 咁另外咧，即係喺我人生當中咧，嗱今日識到阿 Jack 啦，另外仲有一位高手咧，我成日都覺得啊，佢捉棋嗰個路數真係好不得了，佢叫做虛捉。因為真係個即係喺金融迷當中啊，虛捉嗰盤棋可以話係啊傳頌一時，到而家仍然大家
8: 真龍棋局啊嘛，
7: 津津樂道。即係其實佢同阿毛孩子捉咁，但係咧
8: 係飄渺風啊嘛，
7: 係啦，佢嗰個嘢咧就係話要先整死自己，先至再去贏人，即係話咧係盲拳打死老師傅。加置诸死地而后生，系啦，应该系咁讲。
8: 哇，好犀利，
5: 好有文采，
7: 咪真系好
6: 真实啊！咁啊，真
7: 系啦。我想问咧，系啦，真实嘅棋局里面系咪都有呢啲咁样嘅招数噶？
6: 比较难，佢呢个咧，
7: 我假嘅
6: 系啦，冇错啦。喺即系喺我认知啊吓，咁佢呢个款咧就似呢个大智若愚。
7: 系啊，系啊，系。
8: 转金嚟先，
7: 系啦。我以为你话诈骗添。
6: 实际咧，其实捉棋咧，其实系好讲嗰个利益嘅。冇講嗰個局勢嘅優劣啊，因為如果譬如話假設係置諸死地而後生咧，高手基本上都睇到嘅。咁當然佢呢個要戲劇化少少，所以咧就有呢個橋段嚇，應該就難以成立嘅。從呢個邏輯上面，喺棋個邏輯上面。
8: 嗱，阿勤講起《天龍八部》，我想講《天龍八部》，因為咧佢喺我個《真龍棋局》裏邊咧，佢話其實捉棋咧好睇睇我個人嘅個性啊，譬如慕容復咁樣，佢好想復國，所以佢嘅捉棋咧又會有咩特質？啊，鳩摩字咁樣，咁佢喺個翻真，但佢好 野心，所以捉棋佢好 aggressive 嘅，好進取咁樣。你哋捉中國象棋會唔會你唔同棋手有唔同棋風啦？即係我哋打波一樣都有唔同嘅風格，都好反映到人格嘅。譬如我好 aggressive， 我就可以進攻嘅。
6: 係
8: 捉棋係咪都係咁樣？
6: 係完全一樣。而且咧呢一、這個咧就除咗個個人性格啦，同埋個年歲又有關。年歲有譬如後生會衝，輸嘅機率高啲。咁但贏嘅機率亦都容易有機會贏到啲高於自己嘅、即係肯咁衝咁搏嘛，咪輸又冇乜所謂啦，慣咗
8: 萬拳打死
6: 冇錯，
7: 係呢個就萬拳。
6: 咁就有啲咧就係、是、譬如話本身嘅性格咧好穩陣嘅，咁咧佢哋就贏幾難，輸幾亦都難。咁、相對嚟講咧，就佢只能夠贏一啲咧，即係本身喺實力喺佢之下嘅對手，佢就好穩定贏嘅。但係咧同自己差唔多咧，就寧願咧明金收兵。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嗰個人嘅性格，係有啲咧就係、是、好衝嘅。好衝咧就係攻擊力好大啦，咁但係咧就係漏洞嘅波啦，呢啲係完全係反映到。
7: 哦，好啦，嗱，咁我又想用另外一個運動擺落去個棋嗰度啦，即係譬如乒乓波，有啲運動員咧佢係專打下旋嘅，
8: 削球嘅，
7: 係啦，削球手。咁有啲就算真係幾勁嘅運動員都好啦，可能面對到削球手咧，佢哋就真係唔知點搞好。我想問喺捉棋呢一個界別裡面咧，會唔會有邊一啲嘅性格又或者 style 嘅棋手，你自己最怕對到噶？
6: 都有啦，有啲咧，譬如我自己咁樣啦，我就驚對手咧就猛暗背開局嘅，因為我開局咧就係好弱嘅。
7: 咩叫
5: 咩叫
7: 背
5: 開局
7: 啊？
6: 開局咧就係投嗰十步八步，因為你棋你固定咗位置噶嘛，所以咧就形成咗一啲合邏輯嘅棋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棋譜啊，已經
8: 流傳係
6: 啦，
8: 咁樣就係正常呢啲啦，係
6: 啦，冇錯啦，係十幾步已經係寫曬棋書度，十幾二十步，
7: 即係個個都跟住個棋書咁去行，
6: 大致上係啦、
7: 哦，你就驚呢啲啊？
6: 驚㗎，因為你一跳出咗嗰個範圍嘅話，你就一定蝕底先跳出嘅。你如果係合理嘅範圍，全部喺書上面有。
8: 系
6: 啦，开头系开局嗰个时候，所以咧就系惊，咦人哋有备而来啊，背书背，我哋叫做背谱啦，或者叫背书背得嚟，自己就好蚀底咯，就惊人哋系背局嘅，呢啲就系我自己惊嘅对手。
7: 咁、但系如果佢真系背局嘅，咁你点算咧？
6: 我会喺有啲位度咧去扭一扭，例如话咧呢一步咧似是而非啊，或者呢一步咧未必研究得咁深入，但系你又唔可以太过夸张，你太过夸张你自己蚀底啊。
8: 系，
6: 所以就要揾啲位咧，就
5: 系
6: 唔好俾佢背得咁透彻。
5: 咁如果真係
7: 可以控制
5: 個個都背曬嘅咁仲

0: 咁樣。咁我相信捉棋都係咁樣。
1: 係咪要扮中陷阱呀？有冇試過？即係呢個係咪常用嘅招數之一呀？
2: 喺個棋局呢有啲係囉。咁但係當然啦，呢個扮中陷阱呢通常都人哋都可能會知嘅。
0: 我知你知我知
2: 係冇錯冇錯啦，啱啱啱。
1: 知嘅喂。係
2: 呀係呀。除非你高低手，如果高低手呢即係話差距大嘅話，其實你咩都正常嚟講都會贏。
3: 係。咁今日最快呢以你嘅紀錄呢即係最快係幾步可以贏到人，即係最快嘅一次。你記唔記得
2: 十步八步都試過人哋棄權嘅。有啲係失咗隻指嘅棄權。
0: 佢起咗仗然之後物籠食咗我個位就將軍冇咗。
2: 或者係好嚴重已經一日失指。佢見到對住我失指嘅話可能佢就棄咗權都會有。
1: 咁、我想問呢高手會唔會玩剝光珠㗎？
2: 唔會。真係剝光珠呢就係啱啱好譬如話本身已經係殘局啦、已經剩下得個兩隻啊三隻啊咁你剝光珠嗰個就唔係因為需要剝即係天然剝光珠，
0: 係啦，就唔會黑埋，
3: 自然地啦，真係，
2: 係啦，冇錯啦。
1: 自我剝
2: 頭先，但你所講嘅剝光珠咧，係一啲係叫做
1: 欺凌，
2: 欺凌啊，戲弄對手，係咪？咁但係高水平咧就唔會咁做啦。第一冇咁嘅時間，同埋已經佢哋職業化咧，贏一個人唔係好。
1: 即唔需要去到咁嘅，
3: 需要花時間慢慢。
2: 而家可能你仲要代表住某一個地區群，
1: 係
0: 啱啱。
1: 即係一個 manner 嚟嘅，即係一個禮儀嚟嘅，喺捉棋上。
2: 係。

0: 企有开局布局，咁然之后咧，我哋好讲啊，有啲咩策略，然之后就连指啦，就将啲棋局连埋。呢啲会唔会影响到你人生？包括我哋讲完啲你嘅理财啊，你嘅人生成个布局，你会唔会都系好似用咗捉棋个 style 吸咗落去你嘅人生里边？每样嘢我都系咁样谂啊，佢会唔会打嚟俾陷阱我咧？我又使唔使扮中咗陷阱啊？或者你嘅理财又会唔会好连埋一齐啊？咁去考虑。
1: 理财就唔使太担心，因为冇乜财。咁啊，所以但系咧。可以應用在其他地方度啊，譬如話覆盤啦，咁而啲嗰個態度咧可以應用在人生度。我咪23歲嗰陣時做嗰啲個覆盤，所以咧就去徹底改變咯。
2: 係，
1: 同埋有陣時頭先一啲思維嘅方式咧，其實都係會參考翻捉棋嘅方式啊，譬如話排他法啊、二分法啊，呢啲都係應用到嘅，我覺得。
0: 啊，咁啊 ，Jack， 你運動員你做咗好耐啦，最高光代表香港，代表埋啦。咁慢慢近年咧，我知道你將個身份有少少轉移啦，你將棋手嘅身份放低咗啲。你变咗棋艺大师嘅身份，教练老师嘅身份又多咗。教棋对你嚟讲系一件点样嘅事？
1: 捉棋啊，改变咗我啦。咁我都希望咧，唔单止系自己事业啊，因为我自己都好有个信念咧，就系将呢个棋咧去带俾一啲有需要嘅人。所以咧，以教棋为一个终身职业。因为棋咧系唔单止系俾小朋友一个玩嘅项目，锻炼你嘅思维啊，同埋个性格啊，甚至乎再大啲就好似改变咗我自己嘅人生。而家我都系，譬如话有阵时除咗我自己嘅教学之外，我会入儿童院啦，入啲监狱里边
3: 惩教
1: 院所做啲分享啊，同埋教佢哋捉棋啊，点样去透过捉棋去帮佢哋做出一啲改变或者一啲提升咯。
2: 嗱，你系一个棋痴啦，即系大家都不容否认啦，但是你面對啲學生，可能學生嚟學棋其實是有唔同嘅原因嘅，有啲可能我好鍾意嘅，有啲呢就係為咗考試嘅，有啲呢就係阿媽叫嘅，等等等等。
1: 冇錯。
2: 你都會面對到好多可能學下，或者你覺得佢係有天分，不過佢係放棄咗。咁其實面對呢啲咁嘅狀況會好可惜㗎。咁你可以點？

0: 一系断舍离嘅，
1: 我都唔断舍离，
2: 系用呢
0: 个方法。同自己讲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每个人亦都有人问过我，究竟天分重唔重要？我同佢讲咧，天分咧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缘分。
1: 哦，
0: 头先你就讲得好好啦。每个人学棋嘅原因唔同，亦都因为好多唔同嘅事情啊，可能升学啊、感情啊、屋企人反对啊，诸如此类，或者系中意咗足球啊，种种原因，
1: 转咗
0: 中意咗打羽毛球，打羽毛球，
2: 冇错啦，
0: 而放弃咗足棋，咁呢个都系正常嘅，自己要睇得开啲吓，同埋咧就系话佢嗰人能唔能够喺呢度发展，可唔可以成为一个高手，真系要好讲缘分，要所有嘢配合，包括可能系时间啦，佢自己中唔中意啦，遇到啲咩教练啦。去之后又攞唔攞到比赛成绩啦，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咧呢一堆嘢咧好难用人为去处理到嘅，所以咧我觉得缘分系最重要。
2: 咁我哋喺禮拜一嘅节目你讲到，其实个文化都好唔一样啦，由以前咧就可能单调啲，到而家成行城市，我成日都记住成行城市，但我又唔系好觉嗰个成行城市咁样，到底而家喺香港象棋界系点样啊？
0: 有啲棋院咧，主力系国际象棋，有啲主力系中国象棋，有啲主力系围棋，有啲棋院系个组织咧都几大嘅，都有十间八间啊咁样。如果系嘅计分店嚟讲咧，全香港我谂百几二百间有嘅。
3: 我见好多商场里边咧，突然一细细间咁就系棋艺院嚟嘅。
0: 系啊，冇错，即系头先我讲系专门教棋，唔计一啲教学中心有棋艺。
2: 系啦，
0: 净系专门教棋嗰啲都百零间有嘅。
2: 棋艺啊，而家佢唔单止系运动嘅一部分啦，佢都系教育嘅一部分啦。其实展望未来，呢件事你都觉得其实可有发展嘅，所以咧教棋都真系几好，可以一路做落去咁
0: 样。系啊，冇错，都唔错嘅。系由以前我一个人孤军作战，而家啲同事都有五十几人嘅都。
1: 咁讲翻个水准啦，电竞咁讲啦，其实香港嘅水准都相当之高嘅，系啦。咁捉棋啦，香港普遍嘅水准你觉得系点噶？
0: 三隻棋都唔同嘅，中国象棋咧就好争气嘅，当然最强系内地啦，第二咧就越南，第三就香港噶啦，两度。香港棋手攞过两次世锦赛嘅亚军啦，2023年嘅杭州亚运
2: 会
0: 系攞到铜牌嘅。香港攞到銅牌嘅，所以咧都係受資助嘅精英運動項目之一，係啦。A 定 B 咧，呢個就
2: 應該係 B 嘅項目嘅，係越級別嘅，
0: 但係有資助係啊，冇錯。
3: 最後真係想問我突然間諗起一個啫，其實你覺得咧，因為咧而家電腦 AI 咧都好勁噶嘛，咁即係不嬲捉棋都係用人腦咧，你覺得你自己即係點樣睇呢樣嘢㗎？
0: 其实十几年前咧 ，AI 已经系赢人噶啦，
2: 阿帕高嘅
1: 已经有，
0: 系冇错，
1: 阿帕高都会有。
0: 最早嘅电脑软件系深蓝啦，
3: 系啊，
0: 哇，讲紧都差唔多都二十年都接近噶啦。但我自己觉得咧，你人咧系冇可能赢到 AI 电脑噶啦，
2: 因为佢计晒啦嘛，
0: 冇错系啦，同埋佢冇咗嗰啲情感啦，冇咗话体力嗰个问题啦，冇咗一啲性格嘅弱点啊，咩都冇晒，
1: 边个嘈都冇所谓，
0: 系啦，冇错啦。而且咧系嗰啲资料好齐全，咁但系咧我哋咧可以透过佢嚟做一个练习，做一个提升，而唔系一定要咁样去赢佢嘅。等于好似譬如话我哋就算发明咗汽车、火车，人咧系会继续跑步，
3: 系
0: 唔系要跑赢嗰个汽车，而系透过你跑步可能有啲成长，有啲得着，身体好咗咧，可以减肥啦，
2: 系啊，好紧要，
0: 冇错。所以我哋要点样善用 AI 咯？呢个就系。唔係話一定要戰勝 AI， 亦都係做唔到嘅。目前而家呢個捉棋上面呢個領域上面，
1: 好理性，好似合翻阿 Jack 本身你個人嘅性格啊。你呢個答案，因為喺個答案裏面你聽唔到阿 Jack 認輸啊。即係我係噶，我係贏唔到 AI， 但係我唔覺得你喺度認緊輸啊。呢個答案，你係好知道自己應該要點樣做，同埋你對捉棋呢一项运动咧，你好有信心啊！我觉得呢个好掷地有声。
2: 系啊，同埋咧，你由头到尾呢三集，我就想我哋点样激你啊、撩你，你都冇情绪。包括到最后尾咧，阿 Gary 哥已经用 AI 咧，
1: 系谂
2: 住撩起你嘅情绪噶啦，你都觉得系冇所谓啦。
1: 好劲，
2: 我哋喺唔同领域，所以佢嘅情绪真系 keep 得好好啊！
0: 要同自己讲咧，又系要揿住啦，唔好闹人，唔好闹人，
3: 同自己倾偈啊嘛，
0: 冇错。
1: 即系我哋喺咪前就即系大家好和平共处啦。咁啊 cut 咗咪之后就唔多讲啦，一阵间我哋就会。处置阿 Jack， 但系真系无论如何呢几日，好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你嘅人生故事啦，你喺棋盘上面嘅布局啦。咁希望嚟紧咧，所有你面对嘅，无论你嘅工作啦、你嘅比赛啦，都能够一一清白。
0: 多谢晒，
2: 多谢晒，多谢。

0: 晒有关正杰哥哥嘅万岁千山中环，点都要兜翻落去噶啦。因为即系头先喺访问一开始冇几耐嘅时候咧，就讲咗嗰个真龙棋局啦，即系喺虚竹传奇里面出现嘅真龙棋局啦。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嗰个位置放唔到歌嘛，咁我就怀恨在心嘅。你知道我系一个好记仇嘅，
1: 绝对系啊，呢、這个就冇意义。
0: 唔系，所以我咧就包翻个底咧，就播翻当年啦，我睇嘅《八二天龙》嘅主题曲咧，就摄翻喺个底。我觉得亦都好衬。翻阿 Jack 佢自己嗰个人生，即系嗰只咧，佢其实好乔峰噶嘛，呢、這个人系。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捉象棋叻嘅人咧，好金融啊，即系唔系 financial 金融，系金融小说嗰个金融，即系我觉得系好有大侠 feel 啊，同埋咧，我哋细个睇好多。金融嘅小說裏面都成日出現，當然啦，出現圍棋多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真龍棋局》都係圍棋啦。
0: 有冇出現過國象棋咧？好似
1: 冇
0: 噶嘛，應該冇，係咯。
1: 譬如喺《倚天屠龍記》嘅頭，昆崙三聖去少林寺挑機，咁都係圍棋嘅。咁
0: 就受唔到佢哋三個挑機嘅，
1: 係啊，係啊嘛，
0: 係踢館我都正常睇可以。
1: 踢館咁現代啲啊嘛，係啦，咁都係圍棋咯。咁但係一講到棋類咧，我哋就覺得同古代啊武俠小説就好。
0: 好襯啊！
1: 係啊係啊，同埋、我又成日咧覺得我哋運動員咧都係練武功嘅，
0: 冇錯，
1: 我都覺得係咁。我哋會跟教練咧，即係跟師傅啦，然之後我哋會有秘笈啦，我哋要苦練啦，然之後每次比賽就好似武林大會咁樣同人切磋啦，所以我成日都好代入㗎。
0: 因為咧今次同阿 Jack 傾偈咧，我就覺得啊，即係有啲嘢咧係反而係遊盤棋嘅嗰、那個成件事個佈局咧，我諗翻啊，其實係、譬如亂噏嘅，當我係睇一場足球比賽，我成日都聽到呢足球評述員啊，又或者教練咧，就好經常講嗱，甚至乎排球啊，即係總之 team sport 啦，即係群體嘅運動都係嘅，就係、如果一個人閱讀球場嘅能力強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知道曬，即係隊長一眼觀測就知道曬應該要點去部署啦。教練亦都係一樣啦。咁其實作為一個棋手都係嘅，因為你唔單止要睇自己嘅棋，你仲要睇人哋嘅棋，即係你可以 read 到對方個心咧，你能夠贏出嘅機會就大好多。
1: 我哋有個 term 先叫做大局觀啊，即係我哋望嗰個 big picture， 即係我大
2: 局
1: 係
2: 大
1: 局為重。唔好就係、譬如踢波為例咧，我唔好就係腳下邊呢一球係點。我到底是想成場比賽，我是要消耗他的體能的，咁投20分鐘我不進攻都得㗎，咁樣咁未係點，所以呢越有呢啲能力嘅人呢，通常佢都係領袖，咁我哋成日話呢啲呢冇乜得練嘅。
0: 系啱啱啱，因為咧，我哋頭先一路聽阿 Jack 嘅訪問咧，咁阿 Gary 哥哥都有問啦，即係我一個暴躁嘅人捉棋得唔得咧？咁阿袁就分析咗一個大道理出嚟。
1: 係啊，我覺得係唔可以，但係佢個進攻會好凌厲啦，但係經常就會我哋叫做冇根啊，即係冇樹根個根，咁佢就好容易咧孤軍深入，然之後俾人包圍，就俾人殺咗啲子啦。
0: 冇錯啦，咁啊嚟緊咧，聽日咧有人就冇根，因為冇攻翻啊。
1: 哦，冇 follow 你哋嗰個冇根啊，
2: 冇得根啊，冇得根我哋啊，唔係，但係佢要跟翻嗰個睇翻
1: 個直播嘅。
0: 好啦，聽日見，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7名人士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欺骗、系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7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喺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唔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嘅董事，以及嗰个公司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同工程总承建商嘅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很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很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以泊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以泊油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是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

0: 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4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3,095.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4，升12.2。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2.96，跌2.42；恒生中国企业85.78，跌1；华虹宏力137.8，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2，澳元5.49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52，欧元9.05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165元，跌1,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39美元，卖出4,1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排到管道入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而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喺东青道。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红棉路接近金钟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4: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黄超雄、
5: 黄淑仪。
7: 6月10号啊，又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啦。Hello Jackie， 就嚟世界杯咯，
8: 好快就开始啦，已经做好晒呢个心理同生理嘅准备，准备要开始呢一个睇波之旅。
7: 系啊，咁啊喺睇世界杯之前咧，我知道你琴晚系睇咗场波嘅。
8: 哦，系啊，琴晚睇咗呢个我哋港队咧就作客呢个柬埔寨啊，咁去到金边嗰边咧踢呢一场嘅友谊赛。整个战局啦，同埋个比数都系令人大失所望嘅。
7: 嗯，我都知道啊，因为其实咧就咁耐以嚟，其实港队系冇输过俾柬埔寨。
8: 系啊，接近70年。
7: 咁但系今次就0-2输咗波啦。
8: 咁啊，其实整场嘅比赛咧，港队喺上下半场都各有叫做10分8分钟咧，系有少少主导到个比赛嘅，咁但系就去到临尾嗰两传左右啦，咁啊都系猜唔到入去一啲比较深入嘅空间，咁并且咧感觉上即系前线球员咧都唔算系太好嘅状态啦，安永佳有时攞波都甩脚啊，啲帮手得波再回传等等咧，都做得个效果唔系太好，咁啊自己进攻就有少少咧系无计可施，咁再加上对面咧其实个反击都凌厉啦，咁结果咧就系上半场嘅补时阶段同埋下半场嘅早段咧，柬埔寨都把握住到机会啦，入咗两球波，咁结果就系喺佢哋自己嘅主场啦，喺金边佢哋嘅首都啊，70年以嚟啦，即系第一次咧就击败我哋港队男足啊。
7: 咁我知道港队嘅球员都承认咧系发挥未如人意啦，亦都有唔少系需要改进嘅地方嘅，咁希望就越改越好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就嚟世界杯开播啊，
8: 系啊，好快噶咋，
7: 系啊，咁而家就 AI 好大行其道啦，咁所以都有一啲超级电脑咧有预测过呢个赛果。
8: 咁预测嘅赛果应该都系啲强队会赢啦啩，唔会爆大冷啩。
7: 我唔知道算唔算爆大冷咧，佢就預測係西班牙咧係頂頭大熱啦，跟住緊隨其後就有法國、有英格蘭，咁啊衛冕冠軍嘅阿根廷咧就排第四嘅。
8: 哦，咁我就唔肯定話呢一個嘅電腦模擬啦，係有冇完全考慮埋嗰個環境啊、天氣呢啲嘅因素？你話如果呢一個比賽咧擺喺歐洲度踢咧，我真係對呢幾支歐洲嘅強隊係比較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移師去到北美，可能接近30几甚至40度嘅高温之下去比赛，佢哋仲会唔会踢得咁舒服咧？咁我系有个疑问喺度嘅。不过就唔单止你啱啱讲嘅呢个超级电脑嘅预测嘅，咁另外有一个即系游戏嘅开发商啦，玩呢个足球游戏嘅。咁过去几届嘅世界杯咧，佢哋都透过自己嘅呢一个足球游戏去模拟翻当届世界杯嗰个结果会系点样啊？ 以往嗰四届都真系准嘅。
7: 咁嘅，
8: 系啦，即系包括即系上届阿根廷啊，前一届呢一个法国攞冠军啊，都系预测准确。嗰边都预测西班牙、啊，莫非真系咁厉害？
7: 咁可能系咪因为西班牙有耶马呢位超级新星咧？
8: 哦，咁啊耶马绝对都系其中一把嘅尖刀啦。咁啊，另外喺中场都有即系巴塞体系嘅好几位球员都好强嘅，反而系呢一个中间位置就稍稍系有少少令人担忧啦。纳波达啦，搭住其他啲比较年轻嘅球员，中间呢一环弱啲，咁但系整体西班牙都系好有战斗力嘅。
7: 嗯，咁啊，究竟呢一个世界杯嘅冠军谁属就暂时未知啦。咁啊，但系我哋而家可以听听一个环节先嘅，就系、是、世界杯奇人 Gen Z 茶博劲，
9: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10: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Gen Z 阿朗，
9: 齐齐搭台讲波。
7: 世界杯
9: 奇人
10: Gen Z
9: 茶博劲，
11: 阿叔，你之前咪话世界杯会走去商场睇波嘅，而家我有个方法可以等你再舒服啲。
12: 咩啊？喺商场凉住冷气睇波咪几好？
11: 嗱，喺度食住嘢睇波都爽噶，你知唔知呢间茶楼都会播世界杯噶？
12: 知佢俾嘢啦，啲比赛啊，全部都系免费电视台嗰啲精选赛事咋。我捧嗰对阿根廷啊，一场都冇啊！我喺出面嘅商场中庭睇住个大电视，睇完再屈翻入嚟叹翻杯靓茶，今日仲好。
11: 诶，有得俾你睇就睇啦，到时冇得睇又喺度怨。
12: 咩事咁怒嘈啊，后生仔？
11: 内地嗰个世界杯转播权啊，要成揭幕战一个月先倾得掂啊！你真系有得睇都唔识珍惜嘅。以往咁多届世界杯啊，半年前乜都倾完啦。
12: 我又唔珍惜咩？我知啊，内地个版权费都唔细噶，报道就写。是啊，$6,000,000啊嘛，仲包埋下届2030年世界杯个转播权添。不过听讲之前国际足协开价成$3,000,000,000啊，都傻傻地。你谂下，今届世界杯有大约70%嘅赛事啊，系喺亚洲地区嘅凌晨同埋朝早嘅时段先开波啊。喂，人哋都要翻工翻学噶，边似得我同你咁样啊？吓，会喺呢啲时间睇波啊？电视台啊，都要赚钱噶嘛。广告商见到咁都唔肯落广告啦，咪收入少咗啊！电视台仲点会同你用咁高价钱去买个版权费啊？
11: 咁又系啊，况且而家大家都贪快啊，啲短片啊可以等大家一分钟就知道场波踢成点、啊，有啲人啊都真系未必坐成两个钟睇场波啦。不过我又觉得版权费贵咗都合理啊，队伍多咗，比赛场次又多咗。
12: 咪玩啊！吓、啊，你睇下今年由32队加到48队，多咗啲咩队先？咩乌拉索啊、佛德国啊、海地，唉，呢啲球队听都未听过。如果唔系今届啊，啲比赛队伍多咗啊，佢哋都未必有得踢啦。话就话多咗比赛，但系好多球迷啊都话含金量太少，情愿由32强淘汰赛先开始睇啊，仲好。所以话咧，用呢个理由嚟到开天价，唔合理咯。
11: 但系6,000,000包两届世界杯、啊，都唔差啦。
12: 啊，所以话你咧后生仔真系唔识嘢嘅。你睇下呢度啊，呢度写嘅吓，报纸写嘅啊，巴西两届世界杯版权费$1.1亿，日本$2亿，法国$1.5亿。
11: 嗯，咁内地个版权费咪平咯？
12: 平你个头！人哋南美啊、欧洲国家嗰啲直播时间，边有我哋亚洲地区咁衰啊？喂，就算系日本啊，喂，人哋都叫有得踢世界杯、啊，自然梗系有收视啦、啊。你谂下，隔篱印度同中国啊，都系有14亿人口嘅，人哋印度两年啊，打包都只系4,000,000咋？
11: 吓、啊，
12: 嗱呢度写住啊，啊！印度都系啊，上个礼拜先同啊呢个国际足协倾掂数咋。
11: 嗱咪系咯，内地同印度都搞到咁掹先有得睇世界杯啊！你自己有得睇啊，都知足啦。
12: 我又话唔知足咩？我中意喺出边睇咪出边睇咯，你理得我啫。

0: 喂 ，Jackie， 呢、這、一个、世界杯奇人 James 茶波经相当得意、哦。
1: 系啊，咁啊，每一集嘅内容咧，其实都系即系探讨住今届世界杯一啲即系新嘅情况啊，一啲唔同嘅一啲发展啊。咁其实整个内容都好有趣。我自己咧，就算唔翻嚟开麦，我都会听翻呢个环节嘅。
0: 系、啊，咁啊，头先就讲咗即系世界杯嘅一啲转播权啊，同埋费用嘅嘢咧。其实讲到世界杯咧，即系除咗话赛事好值得人关注之外咧，嗰、那个运动营销咧进入呢个白热化咧，都好值得人关注。我近排就睇咗一条广告片，
1: 广告片
0: 相当搞笑，
1: 俾人话系 AI 嗰条啊。
0: 系啊，我都以为系 AI 嚟嘅，因为系哈兰德，就原来咧代言咗一个内地嘅一个凉茶品牌啦。咁但系因为点解会以为系 AI 咧？因为入面用嘅嗰首歌咧，其实系佢自己本身嘅应援歌曲嚟嘅
1: ，Cheer Song 嚟嘅，
0: 系啦系啦，
1: 球会嗰边
0: 系啊，咁就改编咗啦，咁就变成咗呢一个嘅广告歌曲啦，咁其实都好值得恭喜呢个挪威嘅，因为都事隔咗28年之后先至再打入呢一个世界杯啦。咁、其实都好想知道咧，内地方面对于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又系如何嘅？系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同我哋倾一倾先。Hello， 马毅。
2: Hello， 两位你哋好。
0: 系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嗰条咁得意嘅广告片咧？
2: 都睇咗下嘅，但系因为本身嗰只凉茶咧就唔系即系世界杯嘅嗰个合作广告嚟嘅赞助商嚟噶嘛。咁啊，纯粹其实佢就压呢一个嘅夏兰特咯。咁因为本身夏兰特可以去踢世界杯啊嘛。所以其實就都覺得而家因為要借呢一個嘅話題咧，好多嘅產品或者好多品牌咧，佢哋都要搞盡腦汁咧嚟去迎合啊一啲嘅大眾消費，同埋就係話後生嘅球迷咧，佢哋究竟咧追啲咩球星咧，佢哋本身都要即係跟得好貼咯。
0: 咁其實本身世界盃喺廣州方面個市面氣氛係熱唔熱刺，即係期唔期待咁樣咧？
2: 好老實講咧，今年呢一屆世界盃咧，其實就我哋周邊嘅氛圍就並唔係話真係咁好熱啦，就唔似個天氣咁熱嘅。咁都會有一啲嘅活動，有一啲嘅即係叫做係大嘅商場啦，佢哋都會策劃一啲咧同世界盃相關嘅啲主題嘅。咁其中咧有啲嘅商場咧，佢哋都會引入翻世界盃本身嘅一啲品牌嘅尤其是係衣服方面啊，即係球衣方面啊，你知波衫本身喺世界盃開波之前咧，係一個比較熱銷嘅產品，咁佢哋都會做一啲咧，就係專門包括好似有法國啦，同埋阿根廷啦為主打嘅，咁就係一個嘅快閃嘅一種嘅門店啦。咁呢種門店咧，其實佢哋嘅設計咧，裏邊都會有包含咗咧，就係類似即係一啲專門有好大個美斯啊，亦都有咧就係、是。好大嘅麥巴比啊，俾你咧去做一啲嘅合影嘅一啲嘅 pose 嘅嗰啲位啦，咁令到咧即係成個嘅廣場嘅佈置咧係都幾有種世界盃嘅氛圍嘅。咁就因為呢兩支球隊咧，其實都算係奪冠嘅大熱啦。咁對於咧就是、本地嘅球迷嚟講咧，係阿根廷又好或者法國都好啦，其實都有唔少嘅即係叫擁趸嘅。所以喺呢種嘅佈置之下咧，大家就會慢慢地咧即係會吸引到咧就係更加多嘅後生嘅球迷啦，就算唔一定佢哋係好熱衷睇波，但係會對於呢種鍾意打卡、鍾意而家大家去發社交平台去曬自己一啲嘅日常嘅比較年輕嘅，即係大家鍾意玩嘅呢種嘅生活方式咧，就會有更大嘅咁嘅契入咯。咁而另外咧，就如果係一啲另外一啲嘅主贊助商咧，其實尤其是喺叫做係電子產品類啦嚇，咁佢哋都會咧就係將成個嘅一啲嘅商場咧，佢哋自己嘅旗艦店咧，就佈置成咧就係幾沉浸式嘅嗰種足球嘅氛圍，裏面咧就亦都會引入一啲電競啊，就直接咧就係可以俾大家喺裏面咧去打呢一個嘅類似 FIFA 咁樣嘅一啲遊戲啦，就再帶埋一啲咧就係世界盃嘅主題音樂啊。同埋咧，就將一啲嘅餐飲咧，都會融入去，咁令到咧大家又喺嗰度可以睇佢哋自己本身嘅一啲嘅產品啦，同時又有得玩啦，又有得食啦，都係希望大家咧可以停留耐啲，同埋喺嗰刻咧帶嚟一種咧就係即係足球嘅嗰種文化咧，係更加多人去欣賞去一齊玩嘅嗰種嘉年華氣氛咯。
1: 哦，不過相信即係呢啲主贊助商咧，當然佢哋都係投入咗好不菲嘅呢一個贊助費啦、廣告費啦，咁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個即係咁獨。 特嘅地位嘅，咁先可以有一個官方授權咧去用，即係包括世界盃嘅呢一個標誌在內，即係一應嘅一啲係需要授權嘅呢啲嘅圖像啊，甚至係影片啊、歌曲啊，佢哋都唔會打算話係即係靠呢短短一個月喺旗艦店度揾得翻嗰個錢㗎啦，咁主要都係打造翻佢哋嘅嗰個品牌啦。咁但係馬你提到啦，咁大家而家都會好習慣去打卡啊，即係可能去商場哇有個巨型美斯俾我影幅相，咁大家就爭住去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有一啲即係坊間嘅自己都會組織一啲睇波嘅 party 咧？咁廣州其實以我所知，起碼都有阿根廷啊、法國隊嘅一啲即係球迷嘅一啲聚會咧。以往我都有了解過嘅。咁今年有冇聽到啲風聲，佢哋都會即係自己搞下 party 咁樣咧？
2: 我諗隨住嗰個比賽入去比較深嘅輪次咧，可能佢哋啲活動咧會越嚟越多去鋪出嚟嘅。喺小組賽即係到目前為止咧嘅階段咧，其實我睇各方嘅嗰啲社交平台上面嘅反響咧，就未算係特別熱烈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如果講我睇波咧，即係如果一個人睇啊，真係肯定係好寂寞㗎嘛。咁其實都見到咧，有啲嘅酒店咧都專門係推出咧喺呢一個世界盃期間嘅一種叫做係播出模式啊，就係話類似一啲鐘點房咁樣咧，係專門咧佈置到咧係一個足球嘅氛圍嘅。咁佢亦都會分成咧就係好多種嘅唔同嘅即係套餐啦。你可能係人少啲嘅，佢有人少啲嘅考慮。咁有大套房咧，亦都會咧就更加適合咧更加多人可以聚埋。一齊睇，而且佢哋嘅主賣點咧，就係話佢哋可以提供咧一個100寸嘅高清嘅大投屏俾你啦，同埋咧就係即係頭先提到佢成個嘅房間嘅內部咧係佈置得咧就係好有呢個足球氛圍，咁裏邊仲可以包埋咧就係嗰啲啤酒啊、小食啊，而且佢因為套房形式咁啊。睇嗰啲咩凌晨三點啊，或者朝早好早四點嘅嗰啲比賽嘅時候咧，睇完你就唔使話擔心，哎呀，我仲要趕翻屋企瞓覺，直接你可能就可以喺呢個酒店裏面咧就係休息埋啦咁樣。咁呢個咧都會係睇到近期啦，有唔少酒店咧係借呢個世界盃風咧去做呢一種嘅即係世界盃嘅足球嘅房間嘅呢種嘅促銷套餐嘅。
0: 咁聽到馬毅嘅分享咧，都了解到即係呢一個世界級嘅體育盛事咧，都帶嚟咗好多唔同方面嘅一啲經濟效益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再同馬毅咧傾過其他嘅一啲體育話題啦。
3: 黃超雄、
4: 黃淑儀，東東飛飛。
0: 好啦，讲完足球呢，讲下羽毛球啊 ,Jackie。
1: 咁羽毛球方面呢，而家 BWF 即係世界羽联嘅巡回赛都係陆续咁样展开緊啦。咁而家呢个星期打緊嘅就係一个超级500嘅分站，係澳洲公开赛。咁我哋港队呢，喺尋日都有一啲嘅球员呢係晋级到嘅。包括呢个吕乐乐同埋曾晓欣嘅女双係可以成功晋级啦。而佢哋另外嘅队友啊，呢个男双嘅呢个吕俊伟嗰个 pair 呢，亦都係赢咗呢一个第一 round 嘅比賽啦，咁啊嚟緊都係會繼續出賽啦。不過我知道咧，今日其實都有部分嘅賽事已經係完成咗啦。
0: 係啊，女單方面咧，梁家榮就其實都叻女嘅，因為佢喺外圍賽嗰度打贏咗呢一個中華台北嘅球手董秋彤啦，所以就晉身到正賽。咁啊，今日咧就打咗呢一個正賽嘅第一場啦。咁但係咧就輸咗。
1: 係啊，咁啊輸17-21啦，18-21啦，咁更正翻啦。咁佢就係喺呢一個正賽圈咧輸俾呢個中華台北嘅球手董秋彤嘅。咁另外，在男单方面，吴英伦我们的虽然都噏了他的名字好几年了，不过年纪都尚轻的，都20出头的这一位年轻球手呢，就直落两局 21-18、21-13 就赢了来自越南的阮海登。跟着在运商方面，吴子游和陈贤泽这一 pair 亦都是击败了南韩的组合。另外呢，女单的另一位 Happy 卢善恩亦都是输了给另一位中华台北的球手，就是这个白玉柏。跟着有一场刚刚新鲜滚热辣，几分钟前才是刚刚结束的赛事，就是男子单打方面，伍家朗就面对比利时的球手朱利安卡拉基啦，先输一局17-21，不过成功反胜21-7同埋21-15，可以晋级去到次轮啦。
0: 厉害，咁我知道除咗伍家朗之外，其实李卓耀都应该系今日会打，就会对住马来西亚嘅球手噶。
1: 系啊，咁呢一场比赛都系进行当中啦，咁相信即系喺我哋节目完结之前咧，就应该未打晒嘅。
0: 咁希望再有好消息咧。咁啊，讲到羽毛球咧。 咁大家都会好关注嘅咧，就系世一南韩嘅安喜盈，因为佢就相当厉害啦，成为咗首位咧生涯奖金突破咗300万美元嘅羽毛球手。
1: 系啊，包括啱啱咧喺对上嗰一站印尼公开赛啦，赢咗呢一个超级1000嘅分站啊，系为佢咧赢到第9个超级1000嘅赛事。咁、当然啦，即系随住而家年代慢慢向我哋现代走近啦吓，咁其实个赛事嘅奖金咧系越嚟越丰厚嘅。咁所以你话单论呢个奖金数字咧，佢已经系史无前例嘅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纯粹论嗰个个人分站冠军啊，或者嗰个荣耀咧，佢都仲有一定嘅即系向历史挑战嘅空间嘅。
0: 咁其实佢除咗话奖金好厉害之外咧，其实喺呢个印尼公开赛入面嘅表现都相当出色嘅，因为四强佢喺落后10分嘅劣势之下就大逆转啦。咁之后咧去到决赛同呢一个山口善咧都打得好激烈嘅 ，Jacky。
1: 咁最后咧喺呢一场比赛咧，可以话喺初段落后嗰一段时间啦，咁但系佢系赢得有说服力嘅，亦都系处变不惊啦。哪怕曾经一度系连续输10分8分出去啦，系可以调整得翻，咁所以可以感受到呢位一姐咧，系真系有少少咧喺呢一个时代冇对手嘅感觉啦。
0: 同样喺呢个时代冇对手嘅咧，可能就系呢位朋友啦，讲紧嘅系 NBA 巨星勒邦詹士啊，因为咧佢被评为系21世纪最佳运动员啊。
1: 咁系一本喺美国嗰边嘅著名杂志啦，佢每一次咧都会发布一啲即系100大影响力人物嘅。咁今年咧系首次发布体育界嘅100大影响力人物。咁勒邦詹士呢一位已经出征战咗 NBA 23个赛季嘅球星啦，而家已经41岁啦。咁都系喺呢一个嘅评选入边咧，系被获得呢一个第一名嘅呢一个荣耀。
0: 你作为篮球迷，又对呢位勒邦詹士有啲咩评语咧？
1: 喺佢嘅第一个10年咧，我就唔中意佢。
0: 点解咧？
1: 因为就太强啦，同埋即系靠身体打波啦。不过渐渐年纪佢大咗咧，咁佢都系嗰个技术涌现出嚟，都系会越嚟越欣赏嘅。
0: 好啦，咁听日同样时间会继续有动力四射啊！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话：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住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可以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芯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的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用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元，跌1.6元，腾讯控股465.6元，升12.4元，阿里巴巴113.5元，跌2.57元，中芯国际72.35元，跌2.65元，小米集团26.32元，跌8.8元，联想集团23元，跌2.38元，恒生中国企业85.68元，跌2毫，华虹宏利137.3元，跌2.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79 点，跌 1,237 点，港金报 38,960 元，跌 1,51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8.38 美元，卖出 4,169.7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较早时，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曾经系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西隧嘅港岛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另外，旧山顶道同罗便臣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嘅交通是比较挤塞的。现在花园道上行的龙尾排到落去近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过了电信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略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他是为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下昼4:39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啱啱我哋揾嚟基金经理啊，黄国英同我倾偈。不过而家先报下价先。今日恒生指数1234，第六个交易下跌，跌下跌下落到几多咧？今朝最低24207，最后收24407，跌157，跌幅系0.65%嘅。咁关键嘅成交点样？3200多亿。好，又揾嚟基金经理黄国英同我倾下偈嘅 Alex， 你好 Alex。
9: 你好，系，
8: 唉，个个都好似冇晒心机，跟住话，诶，跌下跌下落到呢个位，好似差唔多系上一次，系啦，美战士嗰下个低位嚟，咁跟住如果又打回原形啦，咁仲要就话睇下今晚美国会出个 CPI， 佢话假如上咗4，你要开始惊咯，咁我哋系咪要开始惊先而家真系？
9: 香港就而家惊都太迟啦，
8: 已经太迟啦，冇错，
9: 都要惊嘅，咁样我觉得系，咁就其实你外围就都是開始要驚的，我覺得咁起碼你驚多個零兩個禮拜，即係等到即係接近月尾先再算咯。我覺得呢段時間個風險就向咗下邊嘅嚇咁樣咯。
8: 喂，點解大家咁驚先？又話呢、這個即係星期五有大嘢上，我淨係聽講話咧，唔係今晚美國時間係4結束啊嘛，咁即係我哋聽朝凌晨4結束啦。咁有啲朋友話原來咧呢期咧韓國啲朋友好勇進喎，佢哋點解呢期航啲航環跌到咁咧？佢話全部換曬錢去美，換曬美金去買嗰只嘢喎。咁完咗之後會唔會就會穩定翻啲先？因為佢抽好似咁樣黑洞咁抽曬啲錢喎，好似真係。
9: 咁我覺得就咁你韓元你同我個 yen 都有啲關係嘅，咁個 yen 都弱嘅，講真，咁就亞洲區貨幣其實整體差啦，咁樣，咁我覺得嗰邊啲人湧進就不嬲都係㗎啦，咁樣，咁我哋驚嘅嘢其實就最主要就第一就 IPO 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個即係嗰個美國嗰個經濟環境，大家開始擔心緊，就即係個息口可能會向翻上嗰邊啦。
8: 嗯。
9: 咁啊，同埋你最近其實你嗰啲AI 股仔，我覺得就啲人開始有啲挑剔，呢個先至最大問題。我覺得頭先講嗰啲，我覺得都唔係太驚。但係你最近譬如 Broadcom 出咗業績之後就瓜咗啦。咁你琴日就有篇嘢出嚟講嗰啲光通訊嗰啲，即係會延後啦嗰啲嘢，咁、就。亦都令嗰啲光通訊嗰啲掛得好勁啦，咁樣咁而家就大家即係因為你嗰個升得太多，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啲 AI 股升得太多，咁而家啲嘢就開始啲人有少少冇以前咁容易收貨咧，咁其實一回咧就回得好勁，咁啊同埋你一回落嚟咧，啲人就唔係好夠膽啊咁快又衝翻入去，覺得會好快升翻嘅，即係你嗰個逢低入買嗰個諗法可能就會即係縮噶啦，咁同埋你。無論是韓國又好台灣都好啦，都是即是呢今期嘅明星市場啦，但係佢哋都係一大堆散户 供幹上得好厲害啊，咁啊變咗你開始回翻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多人會瓜，咁有個連環效應，咁同埋你咁就算你唔係直瓜落去，咁你都會有一段時間冇咁易升啦，因為啲人啱啱見個位拍黑，
8: 啱啱燒完手指，係
9: 係啦咁樣咯。
8: 咁但係問題是你知勇進有勇進嘅睇法噶嘛？咁我覺得而家呢陣可能真係殺槓桿咯，等你哋唔好咁勇啦，係咪？咁但係殺槓桿之後會點咧？始終我覺得。每一个投资者嘅本性咧，好难改变嘅。就算输完之后，可能觉得，唉，仲有下次机会。咁呢种即系战斗格咧，其实都好难令佢做，即系除非真系你一个好坑嘅，即系你似股灾先至可以令我哋吓怕。但系问你而家有冇股灾？因为听讲话，大家攞啲数据计嘅话咧，而家好似2008年，有啲甚至科望股2002年嗰转添。咁嗱，睇数据呢，从来就数据嚟嘅。我成日觉得，咁当有呢啲所谓嘅。驚嚇或者呢個擔憂嘅話，又未必出事嘅，係等大家唔擔憂嘅時先至會出事嘅，會唔會咧？
9: 係，我覺得就即係你全面出事咧，機會率就唔係太大嘅。但係你而家喺啲即係湧擠板塊嗰度出事咧，其實就已經發生咗㗎啦，已經係
8: 冇錯。
9: 咁你即係。咁你擁擠板塊嗰度咧，其實就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先就係嗰啲人，即係啲勇敢嗰堆勇進嗰啲人黐埋一堆嗰度嗰個問題嘛。其實你睇翻即係我嗰個寫稿都係，你上個禮拜五咧咪跌得好金嘅。
8: 嗯哼。
9: 但係其實你 S&P 升跌股票咧係差唔多一半一半嘅。
8: 嗯。
9: 咁嗰啲即係熱門股就跌到即係多數都即係十。
8: 對，咪一成或以上嘅都
9: 有啦咁樣。咁就但係你嗰啲。傳統股份咧，好多人係即係轉翻過去。咁其實就即係啲傳統。

0: 快就會 OK 翻嘅，因為始終你就即係多咗蟹貨啊，亦都即係大家見過個高位啊，咁就變咗你覺得話，咁以前冇頂嘅時候，你覺得無限空間啊，有頂之後你就覺得啊，即係計到條數，即係你個賠率計得到啦，已經係即係你知道唔係十倍噶啦，而家可能係兩倍嘅啫，咁你唔買就白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這個上網空間其實而家因為咁樣一棍之後咧，就會縮細咗啲噶嘛，咁所以就叫力都個動力會差咗，咁同埋你 upcoming 其實有啲主要嘅指數又會換下碼啦，咁跟住你又 SpaceX 又會出嚟又會換下碼啦咁樣，咁其實令到你有個啲換碼效應亦都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就我覺得你起碼等到。即係下個禮拜五，即係嗰個即係四無日之後先再算咯。
1: 哦，唔係你呢個禮拜五啊？呢、這個等咗未出事嘅，下個禮拜五先。
0: 咗一個，你真係出咗個 SpaceX 啫。咁跟住下個禮拜咧，你就會出埋嗰啲，
1: 冇錯
0: ，S&P 換碼，
1: 仲話以埋息添喎。
0: 係咯，仲有換埋息啦。咁啊，即係幾樣嘢夾埋咯。即係你有幾樣嘅大換碼活動，再加埋你又即係過埋個 SpaceX， 就過埋個 Fed， 咁跟住你就幾樣嘢夾埋。咁所以。即係等多陣都冇乜所謂啦，我覺得係。
1: 我覺得人同自心過都話等埋睇定啲先啦，睇完之後過埋呢個過埋下個禮拜先，所以就開始靜啦。呢、這個都係啊，咁同睇世界盃有冇關係先？
0: 我覺得關係也不大嘅，講真即係，不過就即係順便你本來都已經要行開，咁你咪睇下波點解啫？
1: 要行
0: 個市好，個市好就唔會睇波噶啦，個市唔好先睇啫。講真嚇，
1: 揾啲嘢可以專注下，即係轉移自己視線。好，咁講世界盃最近咧，嗱，你通常我哋有幾班啦？除咗呢個所謂啊，呢、這個其實額外講嘅，原先冇諗過佢講。喂，而家聽講咧，我所謂通常講啲咩大熱同埋呢個冷，即係成五十支球隊裏面咁計條數，喂，都幾誇。呢、這個上個禮拜啲數嚟嘅，大家放翻出嚟嗰啲所謂嘅即係攞冠軍嘅賠率咧，竟然咧，嗱呢個可能真係早出啦，所以基本上咧，最熱嗰個去五倍，最勁嗰個千五倍，咁嗱通常有啲數據即係分析擺落去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但呢個係咪當一開咗賽之後咧，呢個又會大執個位嚟嘅先？
0: 咁呢個一定會，咁你嗰啲你千五倍嗰啲你。讲真，有几多人睇过佢哋踢啊？
1: 冇错。
0: 咁你好简单啫。咁你新特兰，咁你都你今年即系我哋英超新特兰嚟睇啊。咁你都令到你觉得即系劲过你预期好多啦。咁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知噶嘛？咁啊讲真系踢下你先至会估到噶嘛？即系开始会转咯，系咯咁样咯。所以上届咁摩洛哥都系啊，咁样系咯。
1: 嗯，喂，咁其实我更加重要就系咧，其实咧，今天啲人好多时候用啲所谓嘅以前话博彩公司嘅赔率嘅，好似话而家我啲都唔好玩，如果好似话要睇咩咧，就睇呢个叫咩啲
0: prediction market，
1: prediction market 嗰、那个、啊，因为好似话咧，真金白银仲要系咧好重注嗱，咁我但系觉得其实就互相影响嘅啫，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咁其实某程度就得我哋喺所谓嘅利率期货方面咧，我哋够期货市场咯，但系好似话我个都冇咩，我啲期货想攞嚟对冲嘅，反而你应该睇下啲摆去即系 prediction market 里边嗰啲，咁假如用参考个系边个会好啲其实？
0: 我就反而我觉得你睇博彩公司可能好少少，我觉得博彩公司就系一个 market maker， 系佢哋专家嘅嘢嚟嘅。
1: 嗯
0: ，prediction market 就系一个群众集体智慧嚟嘅。咁睇你信集体智慧定信专家眼光咯，我觉得系。
1: 嗯，
0: 咁我就倾向信专家眼光多啲啲嘅，所以我
1: 开呢个盘出嚟系有原因。
0: 喺呢一个嘅嘢嗰度，但系譬如你有啲可控 event 嘅，咁你梗系信嗰、那个。prediction market 多啲嘅，我覺得即係你，譬如你話你要講多幾多次，即係對唔住咁呢啲可以有人為控制㗎嘛。
1: 人為控制
0: 多啲，所以咁梗係信嗰邊多啲啦，即係咁樣咯。
1: 係啦，我理解咁，即係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其實今次呢個世界盃好有趣的地方就係、是、咧、一定以嚟咧喺 prediction market 裏面咧，其實喺幾個範疇咧，譬如係呢半年裏面嗰啲，譬如係中東戰事啊、局勢嗰啲咧，其實都佢領先得好勁啊。但我關於去翻今次呢個嘅世界盃嘅賽果嘅話，我又覺得反而咧，就睇下，不過當然而家純粹一個所謂學術性嘅探討啦，睇下最後出地嘅情況係咪真係接近啦。今日咧，根據阿四講，我都係覺得其實咧，因為你諗下 prediction market 係今年你先可以用喺應用喺呢個部分，因為平時你都冇咁勁嘅，所以其實總結完之後，即係再次完結咗個選，即係最後個冠軍出咗嚟之後咧，再睇下到時嗰個嘅鋪個比例咧，呢、這個先係一個，我覺得有學術性嘅探討係都幾得嘅。不過咧，當然都係，但係我可想而知就係、是、prediction market 今次喺呢。

0: 部分咧所發揮嘅影響力，可能要睇睇呢成個賽事。仲有就係我成個下一個要睇佢咧，就睇我話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啦。由而家去到中期選舉裏面咧，係咪仍然好多嘢會發生先？
1: 當然啦，呢、這個就即係你首先你即係、就是、對特朗普嚟講，其實成個重中之重就係點樣解決個通脹嗰個問題啦嚇。咁、啊、你而家都係即係都毫無頭緒啊，大家咁樣咁跟住咁，但係你即係睇下點樣先解決咗伊朗嗰單嘢先啦。咁然之後再睇下通，就算你通咗之後都唔係即刻降翻落嚟啊。其實佢而家成件事就係大家睇緊佢點樣可以搞得掂嗰個通脹咯，因為你即係呢個中期選舉其實最重要嘅議題其實係通脹咯，其實因為你始終都係關係嗰、那個即係民生嗰個體感啊嘛，係啦，係、
0: 啊。最近去 NBA 都俾人靴喎，即係證明似乎都大家都覺得佢唔寄予厚望咁喎，咁啊拖下拖下，佢發現佢唔係佢控制到，因為有幾個範疇咧，佢係以色列佢控制唔到，無端端又會即係搞呢個嘅黎巴嫩，跟住伊朗嗰邊亦都唔係佢，總之間中擦槍走。好火啲嘢控制唔到，咁啱琴晚又炸咗架阿伯奇落嚟，搞到话你自己自卫开火啦。咁所以其实佢似乎可以操到盘嘅盘路越嚟越少，而家变咗系。
1: 系啊，咁其实你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即系冇人信咯，开始讲你讲咗几十次话就嚟倾完单雕啦，大佬咁你讲下
0: 啲人都话倾完单雕，
1: 单雕话就嚟签，仲有两三日就签得都讲咗可能五次到啦，可能咁暂时咁你都开始冇人信啦，咁就真系要有真系啲人会睇翻你真系得先算啦，咁样咁即系亦都即系我谂。打落去，大家都發現其實即係佢哋都伊朗都唔係好驚佢，咁呢個問題都係好大嘅，其實係
0: 嚇。係啊，好啦，再接翻我要翻去 AI 先 ，AI 方面大家知咧，即係呢個所謂 AI 嘅投放啊，起數碼中心、起數據中心嘅話咧，係固然係一個好大嘅嗱。有趣地方嗱，美國起數據中心就如火如荼咯，但係開始受困於所謂嘅電力啊同埋晶片供應等等嘅嘢咧。咁晶片可以都解決到嘅，但係咧而家睇到 Meta 好似話咧，世界各地都開始佈局緊咯，最近去到印度添。咁但係更加關鍵就對譬如中港股市嚟講嘅話，最大就是阿公都话我哋要订两万亿去起噶咯，嗱，假如呢个两万亿嘅数据嘅话咧，相比人哋美国都万几亿噶啦，已经系美金计喎，咁我哋有啲距离啦。但系喺美国，因为喺呢啲数中心嘅所谓嘅硬件投放，所带动我个所谓嘅 capex 咧，可唔可以已经令到佢哋相关嘅股份咧，即系冲咗几年噶啦，已经系。而家呢个模式喺内地复唔复制到先？
1: 就算你複製到都好啦，你都係複製緊我哋近呢一年嘅事囉，就唔係第一期嗰種囉，所以你就千祈唔好諗住係好似最初嘅 Mat 7咁樣，即係咁睇啦，而係大家都係睇緊即係起嘢嗰啲，即係物理上面嗰啲關鍵位嗰啲東西，即係譬如電呀，又或者係一啲關鍵嘅硬件咁樣囉。咁所以即係開就開個供應鏈嘅啫，就唔會開嗰、那個即係營運者嗰個 level 咯，咁所以其實就算係複製到，我都係開硬件啲東西，所以你見到琴日嗰個新聞一嚟就係開啲芯片啫嘛。係
0: 啊係啊，
1: 係啊，即係其實你嗰其他嗰啲冇乜特別噶嘛。
0: 今日討翻少少啦，連嗰啲電信股都喐埋咯，變咗咁樣。
1: 啊，係咯，電信股，但係你所謂喐埋都係喐幾個 percent 啫，講真。係
0: 係係
1: 啫，同埋電信股仲有一樣嘢，就是、因為成個市冇路可逃啊嘛，
0: 冇路可逃要拍入去，冇
1: 錯，要拍入去頂住啫，咁樣咁你都唔可以太過作準。咁但係我覺得你長遠嚟講，這個都係一個即係大家會受嘅 concept 嚟嘅，但係受個 concept 就即係都係一啲供應鏈上面嘅東西咯。
0: 嗯哼，喂，咁樣講啊，嗱，幾個路數擺埋嚟，包括咧我哋要睇世界盃啦，跟住又要係太多不明因素啦，仲有就係唔知點解決啦，要避啦。咁其實睇翻而家組合上面咧，我哋應該點咧係？太擠用嗰啲要慢慢褪出嚟啊！但係好似美國咁樣轉翻去啲舊經濟股份裏邊咧，揾啲佢有明日之星啊，定點先？
1: 我覺得就暫時最好就縮啦嚇、啊，即係
0: 揸現金
1: 要 cash 啦嚇、啊，即係第一，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全部嘢都好一致嘅。咁如果你係嘅話咧，咁其實傳統產業咧，咁我覺得兩範嘅。其實第一就其實琴日就啲人就好明顯咧，美國就開消費嘅。因為今次就好奇怪嘅，今次嗰個市跌嘅時候咧，其實油價都跌嘅。
0: 係，
1: 即係 我都奇怪咗個油價跌呢個市都唔升嘅應該咁講。調返轉頭講。咁你即係見到個油價跌呢其實就本來可以影響個通脹諗法啦。咁跟住就即係個市會好返啲通常都係咁㗎嘛。但係其實個油價跌嘅時候呢個市都跌嘅。咁個油價跌個市都跌嘅時候呢咁其實就即係代表其實大家關注嘅就係 AI 個敘事就多過關於個通脹嘅敘事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咁你油價跌嘅時候呢咁大家就會諗啦咁其實即係如果油價受控咁跟住啲人使錢嘅時候呢就少啲使喺個油度使喺其他地方多咗。咁所以其實就攞咗落去啲消費股嗰度嘅。咁所以就消費股就成為咗琴日啲人拍錢嘅地方啦咁樣。咁呢個就即係其實都可以考慮下嘅。咁啊即係你明顯見到有幾隻係即係偏強啦咁樣。咁我自己就兩個諗法啦。第一就係即係平民百姓即係你要諗嗰啲即係做喺平民百姓嗰度好明顯做得 OK 嗰啲啦。因為你就係頭先講個油價個消費嗰度啦。咁即係消費少咗油價可以消費多啲地方其他地方啦。咁另一個就係嗰啲超級有錢人使嘅地方啦咁樣即係譬如私人飛機啊球隊啊即係其實你近萬年都做得唔錯啦咁樣咁即係一堆啲高檔消費嘅東西
0: 都係消費嘅只不過因為唔同層級消費
1: 係啦嗰啲係超多錢嘅人嘅消費啦咁就呢個都係一個 lay 㗎啦另一個我覺得就始終油石油股呢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考慮嘅地方雖然其實個油價即係可以趁今次油價壓一壓嘅話咧，其實都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其實就算即係搞得掂嘅油價都唔會回得好急啦。我諗佢哋即係都想美國都想個油價可能係 hold 喺80几嘅，
0: 方便佢賣繼續賣嘢，賣嗰啲液化氣。
1: 係啦，賣得唔錯。咁就另一方面又通脹又唔會太離譜，咁就算啦咁樣。咁所以就對油公司嚟講都係好事。咁同埋，我覺得你對譬如我哋呢啲咁嘅基金經理嚟講咧，你個石油股就係一個天然對沖啦，咁你變咗組合而家都不可或缺嘅東西啦，咁所以我覺得油股其實都係另一個可以考慮嘅嘢，咁就變咗你呢段時間就可能嗰啲擠擁嘅 sector 都出翻少少，就去翻即係消費同埋即係能源咯嚇。
0: 好，今日同阿 Alex 傾到呢度，可能即係下個月睇完波再揾你傾偈。喂，唔該曬 Alex， 拜拜。
1: 謝謝你，拜拜。
2: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夢
3: ，EM 青年當自強。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3: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好要报价话上面今日跌低六个交易嘅。最低嘅时候落到系几多 ?24207 嘅。差唔多系即系早前即系战事个低位嚟嘅。咁最后收24407跌157跌幅系0.64%。其他市场方面呢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偏远嘅跌0.4%到2%。2.06% 跌最 ,2.06% 系深证。央行台方面都系全线下跌跌1.8%到4.5%最劲系韩股啊。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而家呢刻系跌349去到24274低水134成交张数10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5点报8318大市成交点呢全日3205亿睇埋科指恒指跌0.6%科指0.94%收4724点跌44点30只成分股12只升。蓝筹里面呢 ,93 只里面今日有53只升最强嗰三只估唔到快手网易加吉利汽车升幅是 3.7% 到 4% 最强是吉利汽车。咁至于最差嗰三只呢中信股份宁德时代加联想跌幅是 4.9% 到 9.3% 跌最多是联想不过联想一加价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估价好狠。好數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是收24.74升0.6排第二腾讯十大榜唯一升那只升了12.4去到465.6。南方恒生科技方面跌了4.2去到4.634。阿里巴巴跌2.71去到113.5。跟着南方东英那只海力士两倍今日跌了失手100收98.34跌了15.411.4%的跌幅。去到中心國際跌2.65報72.35。小米創賣咗低位見過25.78收26.32跌8.8。聯想跌咗2.38去到23跟住到恒生中國企業跌2.85.68排第10。 华虹宏力，嗯哼，都跌咗两个八倍，137.3。好，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投资推广处嘅系刘可旋，同我哋讲下中亚之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谋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各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发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在星期二晚一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尔兰其他地区亦都发生骚乱。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惨笑，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10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文领域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的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数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元，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5，加元5.625，新西兰元4.555，欧元9.05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8,960元，跌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8美元，卖出4,17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旧山顶道同乐变神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跟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一带系车多。咁就系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急修，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到明德村车多，域多利道同薄扶林道交界都系比较多车噶。其中薄扶林道嘅龙尾去到华翠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8: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师傅啊，我想转。
10: 你想转运啊？
9: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0: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9: 啊。唔系啊，我想个账本转快啲啊。
11: 伟基45转。
12: Give me the fast beat。
13: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的那些年张惠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那些年张惠基。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第一台

0: Benny 张伟基，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李嘉文、杨立梅。
3: 好，
4: 系你好啊，李嘉文。
3: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第一个时段咧，就会讲下有关于公务员薪酬嗰个加人工建议嘅咁样。咁啊，政府嘅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啊。我头先都睇咗好耐，咁啊，都了解一下啊，究竟市场上嘅反应大唔大咧？嗱，我系私人机构啦，私人机构以往其实都打工仔都好關心嘅，因為一般嘅講法咧就係、是、啊，如果呢個政府都加咁少，咁我哋私人公司係大件事啦。通常啲老闆都會照參考噶嘛，咁啦。咁但係都有一啲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話唔會嘅，其實呢兩年都已經唔係太跟啦咁樣。咁所以咧都想了解一下你嘅睇法啦嚇，同埋市民大眾嘅睇法嘅。咁究竟行政會議同呢一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啦，咁就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呢個薪酬調整方案，公務員劃一加薪2%。而生效日期咧就追溯到今年嘅4月1日嘅啊，其实大家嘅睇法会系点咧？咁啊，你点睇？因为有啲嘅讲法好快噶啦，因为今次嘅讲法就话会有一个拉 curve 嘅做法。
4: 哦，那个就系即系罚佢嗰啲即系唔表现得唔好嗰啲。
3: 系啦，表现最差嘅5%至10%嘅公务员咧，将会停发增薪点半年，就冇得跳 point 啦，系嘛？跟住咧，10月起会推出呢个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即系我哋出边听得明啲嘅就系拉 curve 嘅情况啦，就即系唔系个个俾晒咁高分噶，咁样。
4: 系
3: 听落系咪会好唔同以前嘅文化？
4: 即系两件事啦，即系拉 curve 嗰一阵或者有机会再讲。我觉得嗰个都系一个能够即系处理到即系过度比分過高，即係嗰個問題嘅，咁同埋都到某個程度上都係將公務員嗰個嘅表現同嗰個薪酬有少少嘅掛鈎咁樣啦，咁但係講到嗰、那個即係薪酬嘅加幅咧，就嗱，好似局長講啦，每年即係公務員即係薪酬嘅加幅咧，其實即係唔係淨係睇個通脹啊，或者政府嘅財政啊，仲有好多因素，即係六大因素咁樣，
3: 我
4: 局長講咗好多，咁但係咧就即係睇翻，因為舊年係冇加過人工啦，動咗薪嚇，咁今年嚟講咧都唔係冇通脹嘅，即係舊年都有1.幾嘅通脹啦，咁因此咧就加2%咧，就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係比較偏低嘅少少。不過咧偏低之餘咧，你又見到即係中高低又唔同嘅喎，因為你我哋即係政府都做過啲所謂嘅即係薪酬趨勢淨指標啦嚇，咁咧就喺嗰個淨指標嗰度咧，其實低層公務員咧嗰、那個做出嚟係 1.17% 嘅啫，咁即係話你一加2%咧，其實都多過嗰個薪酬淨指標嘅，即係對低級公務員嚟講。但係中級同高級咧就唔夠咁多啦，因為高級不過話係超過4%，中級都2.64嘅，咁所以你睇下你係住喺邊一個位置去睇呢樣嘢咯，咁但係你話同對私人即係機構嗰個嘅影響咧，好似你咁講，其實私人機構一般加薪幅度咧，即係都就算今年即係市道咁好都好咧，其實都係2%至3%咁上下，即係未必有4%添啦嚇，咁所以你嘅公務員嗰個咧，亦都未必係真係咁低嚇。
3: 咁不如我哋又揾嚟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小松同你倾下。你好，周议员。
5: 系你好啊，
4: 周议员。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
3: 系啦，咁大家都想听下你嘅意见啦。咁公务员当然有自己嘅一啲嘅谂法嘅，有啲觉得哇追唔上通胀，我旧年你已经冇加我噶咯咁啦。咁当然作为一个市民大众，有啲就会有啲情绪嘅牵动嘅，即系譬如会睇埋譬如宏福苑嘅事件啊等等嘅事件啊，就会拉埋一齐嘅印象分嚟到讲嘅。你点样评价今次政府个加薪建议嘅幅度呢？
5: 整体嚟讲咧，我觉得就今年嘅加薪幅度咧，就稍微偏低少少啦。因为我哋睇翻几样嘢啦。第一咧，就即系事实上公务员咧，我哋要睇个机制啦。即系公务员嘅加薪咧，不嬲有个机制喺度嘅。点解会有呢个机制？我哋希望政府咧就长期维持呢一个机制去有一个薪酬调整咧。其实透过呢个机制咧，就行咗几十年啦，就希望整体公务员嗰个薪酬咧，系能够同私人市场咧保持一个接近嘅一个水平。而

0: 樣呢才至能夠你個職位呢，公務嘅職位才至具吸引力，才至能夠留住我哋所需要嘅人才。咁所以呢個呢套機制呢，其實行咗咁多年呢，以往嚟講，喺以往譬如話我哋睇返，唔好睇咁遠啦，我哋回歸之後或者係睇2000年之後呢，其實就比較穩定地去即係按照嗰個薪酬，私人機構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呢去調整公務員嘅人工嘅。但係當然啦，有啲特殊嘅情況就唔係啦，好似近呢幾年咁呢，我哋睇返過去嗰六年呢，其實就公務員嘅人工嘅加幅呢就其實係偏低咗嘅。過去嗰六年呢有三年係動薪嘅，而有兩年呢係低過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嘅定指標嘅，只有一年呢係跟嗰個定指標。所以我哋睇落呢，就如果近呢幾年嘅情況呢，公務員同私人市場嗰個人工嘅差距咧，即係講緊個變動先啦。講緊呢幾年同期嘅私人市場嗰個人工嘅變動咧，其實公務員相對嚟講咧係落後於私人市場嘅。咁都我哋睇統計處公布嘅數字，美工資指數都好啦，其實同一同期咧，公務員係落後於佢嘅。咁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呢，我哋睇返即係政府所要考慮嘅嗰六大因素呢，其實依家睇返我哋逐個睇嘅話呢，其實都支持公務員呢今年係需要真係要適當去一個合理加薪嘅。咁整體經濟啦，我哋睇得到呢，其實2026年呢，尤其是今年嘅第一季呢，即係睇到一個好好嘅勢頭啊，佢經濟增長得GDP 咧就達到 5.9% 嘅，呢個係相當之好嘅一個勢頭嚟嘅。咁亦都對成年嘅預測都好啦，有2%至3.5%啊，呢個其實係相當好嘅。咁政府嘅財政，第二個因素就喺政府財政。政府財政咧，其實都已經扭轉咗個提早扭轉咗個赤字嘅情況啦。呢個政府財政已經都係有所改善啦。咁生活指數亦都係有通脹啦。頭先我聽到節目都有介紹過。咁其實幾樣嘢睇落咧，都係支持公務員需要一個合理嘅加薪嘅。咁公務員嚟講咧，佢因為舊年又啱動過，其實公務員咧，對於公務員嚟講咧，公務員唔係話唔肯同政府共度時間嘅，因為我睇得到咧，政府公布到呢個2%嘅數字之後咧，其實好各大公務員團體咧都喺透過媒體表達咗佢哋嘅不滿同埋一啲失望啦。咁其實就唔係話公務員唔同政府唔同市民嘅共度時間，即係上年係完全凍薪，冇人工加嘅情況咧，其實我哋睇唔到啲公務員團體好嘈嘅，佢哋冇點樣去出聲反對嘅。但係咧，今年反而有人工加，點解佢哋咁不滿咧？事實上就係睇得到呢，我哋考慮到呢啲因素之後咧，公務員嗰個期望咧係真係有需要一個合理嘅加薪咯。
1: 其實那些指標其中一樣都有講關於公務員士氣啦，你覺得
0: 你咁不滿呢，事實上就是看得到我們考慮到這些因素之後呢，公務員的期望呢是真的有需要一個合理的加薪。
1: 其實那些指標其中一樣都有講關於公務員士氣啦，你覺得這個這樣的加幅對他們的士氣有些什麼的影響呢？
0: 我覺得咧，就當然啦，公務員士氣咧，我自己又唔係公務員啦，我主要就觀察翻公務員團體嘅反應啦。事實上呢個建議一出嚟咧，就各個公務員團體咧，即係都係即係唔同程度地都表達咗佢哋嗰種嘅所謂即係失望。
2: 關注啦，
0: 失望啊，嗰啲情緒都出曬嚟㗎啦，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都係有少少即係佢個士氣嚟講咧有少少不利嘅，可能有少少都係打擊士氣嘅，因為佢哋公務員因為六大因素我哋睇到咧，其實個因素都係明確嘅，咁你公務員嘅期望嚟講咧亦都好清晰嘅，之前其實各大公務員團體都表達過佢哋嘅期望就係3至4點幾，即係其實呢個加人工嘅幅度咧，呢個決定咧都反映唔到公務員個期望啦。
2: 當然啦，如果我哋作為普羅市民咧，就最緊要我哋有冇啲合適嘅人去服務啊，係嘛？即係作為公僕咁樣。咁按統計處舊年10月嘅數字咧，公務員職位空缺咧有20000多個嘅，職位空缺率咧係超過10%嘅。咁你覺得加薪2%嘅幅度夠唔夠足夠吸引力去挽留人才，去吸引佢哋加入公務員團隊咧，服務市民呢樣就最緊要啦。你點睇咧？
0: 當然啦，這個公務員嘅職位空缺咧，就都長期係有10%左右嘅空缺嘅，這個就已經反映咗即係長期以嚟就公務員。

0: 族人啦，即係已經係嗰個公務員職位嘅吸引力咧，可能係逐年咁下降緊噶。咁但係咧就咁點解我哋要維持一個公務員嘅加薪機制咧？就其實就係希望公務員嗰個薪酬嘅水平整體同私人機構咧有一個相若嘅水平，咁樣咧先至能夠保持住我哋公務員職位嗰個吸引力咯。咁即係用長期嚟講咧，嗰、那個職位空缺率咁高咧，其實對於公務員嚟講咧，佢哋嗰個工作壓力係會好大嘅。我成日都講佢哋可能十九個人就做十個人嘅嘢，依家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對佢哋係辛苦嘅。係
1: 嗱，政府嗰六個指標咧，其實就冇包括咧，係即係公眾人士對即係公務員嗰個一般嗰個嘅觀感嘅嚇。咁但係即係自從嗰、那個即係宏福苑個火災發生咗之後咧，我諗社會大眾有好多都會覺得話你搞到咁差，你將公務員都照加薪喎咁樣。咁而局長亦都有咁講，就係、是、話其實行政會傾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考慮埋公眾嗰個意見嘅咁樣嚇。咁你覺得呢樣嘢係咪一個公平嘅？即係譬如佢政府會唔會有可能係受即係而家公眾對呢個火災之後嗰個情況影響咗，即係佢哋對公務員嗰個嘅睇法咧？你覺得咁公唔公平咧嚇？
0: 我認同局長講嘅，我亦都相信行政會議喺決定一件事嘅時候，佢哋都會諗埋公眾嘅觀感。佢可能行政會議決定某一個政策，決定每一個政策咧，佢都會考慮市民嘅感受、市民嘅觀感，這個係正常嘅。但係咧，我哋對於一個公務員嘅加薪嚟講咧，佢係一個系統嚟，係一個體制嚟嘅。佢呢個機制咧，如果你唔係按照佢既定嗰六個獨特因素去考慮嘅話咧，我就怕咧，其實變咗個唔穩定啊，嗰個不穩定性就會高咗啊，變咗我哋公務員啊，或者係社會人士對呢一個公務員嘅一個薪酬嘅前景咧，佢冇一個合理嘅預期嘅時候咧，變咗呢個職位嘅吸引力咧，可能又會下降嘅。同埋咧，佢主要嘅問題咧，就係如果你成按照那個機制去行咧，佢會長遠嚟講咧，有機會脱離咗嗰個私人市場嗰個水平嘅時候咧，變咗我哋要留住一個穩定嘅公務員隊伍咧，實際上就有啲挑戰嘅。
2: 亦都有公務員工會咧，就係、是、華員會會長受訪嘅時候都有講嘅，即係。政府依家佢有講到咧，就係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漢培恩就講，今次嘅建議包括考慮到未來發展需要龐大嘅財政承擔啦，加上地緣政局變化可能短時間會有影響啦，政府需要及時介入，所以政府管理公共財政需要就更加謹慎啦。咁華員會會長就話：哇，呢啲比較係猜測性嘅，即係呢一類嘅指標同以往係參考一啲已經發生嘅數據就唔同嘅。呢個係咪就會講你所形容嘅？都有啲不穩定性啦，即係如果咁樣去考慮埋一籃子嘅方案。
0: 我覺得咧，就我哋加薪機制咧，就考慮六大因素，這個係大家公務員都認同嘅，亦都係行咗多年嘅體制啦。所以佢所講嘅地緣政治影響到香港嘅情況咧，其實這個可以理解為六大因素會唔會入面嘅嘢嚟嘅，譬如話地緣政治會影響整體經濟咧，即係呢個係有影響嘅，但我哋要睇啦，因為依家目前我哋香港有自己嘅數據都睇到啊嘛，我哋真係第一季係幾好嘅，整個預測咧都已經睇埋呢啲情況，我哋對經濟增長嘅預測都係 2.5 至 3.5， 其實呢啲已經睇埋咗呢啲因素噶啦，同埋咧佢有一個話即係。會令到政府嘅開支會大咗，可能油價升咗啊，我哋要政府攞多啲補貼啊，實際上就目前嚟講都唔係使好多錢嘅啫，因為呢個油價上升嚇，即係上次補貼柴油啫。但係咧就即係其實我哋考慮呢啲因素咧，其實係我哋有考慮公務員嘅即係整體呢個政府嘅開支嘅時候咧，我哋有睇公務員咧唔係唔肯同政府降到時間嘅，舊年好似舊年咁，公務員整體動薪咧，其實已經係慳翻好多錢噶啦，幫政府幫庫房咧已經慳翻好多錢噶啦。即係如果按照2%咁計咧，就話60億噶嘛。如果上年咧，正常嚟講，我睇統計處嘅數字咧，上年嗰個名義工資指數就再對比咧，就上升到3.2。如果按照公務員按照同大家名義工資指數一樣調整3.2嘅話咧。呢度可能就已經成百億㗎啦， 即係已經慳咗慳幫庫房。去年因為公務員動薪已經慳了成百億了，而且這些長遠來說它複式計算嘛、
1: 嗯、
0: 其實公務員你不要說公務員不肯共度時間，其實上年的動薪已經是沒有出過，公務員又沒有怎樣反對，因為見到政府的財政不好的時候、嗯、其實公務員是配合的，是願意共度時間的，所以今年呢財政又好轉，六大因素 都支持要加人工的時候、嗯、我覺得加 2% 稍微是低了少少，因為點解咧？我哋睇翻2026，政府都有個預測通脹嘅，即係唔好話以前累積嘅通脹啦。本來應該舊年動完薪之後，我哋睇兩年嘅疊加嘅通脹咧，先至會實質對公務員影響。但我哋唔好睇啦，我睇2026年嗰個預測嘅通脹咧，政府有個預測嘅通脹都達到2.6%，咁即係未來一年咧，即係公務員加2%嘅工資咧，其實都係抵消唔到嗰個預測嘅通脹2.6%。
1: 嗯，咁你觉得咁样嘅加幅系会唔会影响到即系政府可以吸引得到好嘅人入去政府做公务员啊？
0: 我觉得咧呢、這个就要睇长期少少啦，因为我比较睇，譬如话我依家成日即系同政府讲咧，即系过去嗰六年咧，其实已经拉开咗一啲距离噶啦。如果再加上今年又系唔跟翻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嘅指标加咧，可能令到个程度上边又会加重咗少少啦，佢唔會話因為某一年，譬如話舊年咁，因為某一年動薪就會令到同私人市場即係拉開咗好大距離。但係咧，如果你年年都係咁，即係縮下咁，可能個距離都要拉遠嘅時候咧，就真係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即係政府嘅招聘啊，或者嗰啲職位嘅吸引力咯。
2: 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政府10月開始會推出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嘅第一期、外邊嘅人聽得明嘅就係俗稱 Lie Curve 個常態分布啦、去評核公務員嘅工作嘅表現最差嘅5%至10%嘅公務員咧，就會停發增薪點半年嘅啦，即係冇得跳 point 咁樣啦。咁呢一個做法其實喺私人公司又冇得比較，因為我哋冇得跳 point 嘅嘛，即係睇表現，睇下 pay 數就睇下加唔加你咯。咁但係呢一個咁嘅評核制度咧，對於有部分公務員嚟講，佢就覺得嚇，咁、以後我咪好驚，使唔使即係有部分公務員就形容會唔會變咗馬房文化、擦鞋文化等等？呢、一個評核制度你點樣睇咧？
0: 其實咧，如果硬性去拉呢一個 light curve 咧，硬性咧，其實我覺得就我自己睇就有保留嘅，因為你就算是私人機構咧，其實呢個依家已經都唔認為是一個先進嘅人事管理嘅手法嚟嘅。我相信呢一個硬性 light curve 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呢、這個管理咧比較適合用於咧一啲即係工業社會嘅工業發展工業嘅一啲社會咧，佢就即係啲製造業好發達嘅，即係做緊製造業嘅，即係同生產線嘅。嘅一啲管理咧，佢就比較適合嘅，佢確實係可以提高到生產力同埋提調動到積極性嘅。但係對於政府嚟講咧，對於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嘅政府嚟講咧，事實上就唔係咁適用，因為好多指標你都唔能夠有一個清晰嘅量化嘅指標去評價公務員嘅工作嘅。你譬如警察，你係咪抄牌交通警咁樣抄牌開口啊？唔係噶嘛。咁呢啲咧，其實好簡單嘅道理。咁如果你夾硬一定要去行呢一套制度嘅時候咧，就變咗公務員本身咧，佢以前嘅制度咧，就話我達到某一個工，我呢個崗位我要做到嘅嘢，咁就合格啦。但係以後咧就唔係，以後咧我要爭取喺呢條隊之中，我要排到前邊，我先至穩陣嘅。咁其實會產生好多問題嘅可能會。即係第一個咧，我可能唔會教識嗰啲新同事啦。我教識嗰啲雜新同事咧。你可能爬我頭喎，行我前面喎，我唔教你可能表現就差啲喎，就爬我後面喎，咁我就自己咪安全喎，穩陣喎。即係呢啲呢可能會產生嘅。另外一個就你點樣去保證嗰評核人員有公正呢？因為佢一定要有人低嘅時候呢，佢就可能會唔會玩一啲即係佢平時唔鍾意嘅人啊，咁佢就俾一啲低嘅分數佢。其實呢一個呢都好難監察到嗰個負責評核嗰個人員，佢能唔能夠作出一個公正嘅評價？
2: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周小松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麻煩曬咁。咁我哋頭先咧就已經聽咗阿周元嘅意見啦，特別就係佢覺得 今次嗰個建議加薪幅度2%呢、可能係比一般嘅預期係低少少嘅咁樣。同埋個 like curve 呢佢又唔係太認同喎。咁市民大眾究竟你有啲咩意見呢、無論你而家係喺政府機構你方便嘅時候可以透露，又或者你私人機構公司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我哋先聽聽新聞先，轉頭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和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七项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三名被告和两间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着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沙田插围干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是车多。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喺新界区， 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0: 我哋啊，转个话题啊，讲下市民大众都关心嘅。咁其实咧，最近咧都有阵时睇新闻啦，都会见到咧有一啲嘅车啊，即系发生交通意外嘅。而有部分咧就可能怀疑司机会唔会太攰啊，注意力唔集中咧。咁当然都仲要调查啦，系嘛。咁咧有立法会议员咧，阿卜国明就喺立法会度提问嘅，就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阿陈美宝啊，究竟呢一个有咩方法可以防止司机疲劳驾驶同埋注意力唔集中呢？咁样，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详细同啊卜国明议员倾下嘅。呢段时间咧，我哋都要增值自己啊，听下萧叔叔学下英文先。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顧超 again, 最近有個聽眾就留言聲音的留言給小叔叔，就問我一個問題。他就是在一個咖啡店工作的，他有時聽到同事說一個所謂單品咖啡，即是一個來自單一原地的咖啡，我們叫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因為有時候聽到人說 single origin, 這樣就問小叔叔究竟應該怎樣讀呢？Single origin 呢，其實呢第一件事呢就係、呢 single 後面個 LM 呢好多時候呢都可以楞埋落去個 origin 度，所以呢我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law single 個 L 楞埋落去 origin 變咗 single origin。 OK, 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如果讀成 origin 呢就會怪怪地啦，因為個重音其實 origin O-R-I-G-I-N 個來源呢，我哋個重音係第一個音節嘅，所以 single law origin origin。 第三件事要留意，如果讀成 origin 呢，除咗我將個重音放咗喺第二個音節之外呢，我哋個 vowel 都唔同咗，我哋唔係 region。 譬如我 R-E-G-I-O-N 一個地區，我哋叫 region 呢，咁呢就係 re 我哋嘅 e vowel。但是 origin 的 r 呢，其实我是一个 一个音，是一个松一点，没那么紧，没那么 e 的一个音。So origin 就没 origin。 OK, 我哋幾時先 region 呢 ？region 我哋可以係 region 啦，或者 regional 啦 ，regional 啦，因為地區性嘅啦。但係咧 ，origin 咧係 origin， 另外 link 翻埋 so single origin coffee。今日講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個聽眾問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我哋頭先咧就講緊有立法會議員都好關心啦，即係近期嘅多宗交通意外會唔會係涉及司機疲勞駕駛或者係注意力唔集中咧？有啲咩嘅防止方法咧？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議員阿卜國明嘅，你好。
14: 你好，阿嘉文，你好，立法會。
10: 係啦，我諗呢個咧都知道咧，你喺立法會有個口頭質詢嘅，就住呢一方面，其實關注嘅原因係咪都睇到近期嗰個交通意外數據啊，又或者係市民同你反映啊，可唔可以都講講？
14: 係啊，即係我諗大家咧都可能喺近期咧，即係我諗都係近呢半年多啦嚇，即係都留意到咧就係、是。都多咗一啲交通意外咧，係一啲車輛咧係撞咗埋去前面啲車，咁啊撞咩咧？可能係一啲係叫路旁嘅一啲係故障車輛，或者係一啲可能係跟手係一啲有意外啦，咁佢就變有啲可能係一啲係隧道嗰啲管理嗰啲指揮車，咁咧就成架車咧係撞埋去嘅時候咧，留意到咧。即係嗱，呢啲係網上睇嘅片段啦。當然所有意外咧，最終嗰個成因一定係即係警方啊、有關當局嘅調查。咁但係咧，喺網上嗰啲片咧睇咧，就似乎都睇到咧，就係嗰啲司機撞埋嘅時候咧，佢係冇一個明顯嘅剎車跡象，係連即係扭太嘅跡象都冇。咁所以咧，係有機會咧，係可以係可能係同嗰個叫做非專注駕駛。即係其中一樣嘅就係疲勞駕駛有關，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是、個司機根本冇反應，咁啊撞咁啊撞埋去，咁呢個咧係好高速撞埋去會係，咁所以咧係可以造成好嚴重嘅傷亡嘅，咁所以大家係見到記得最近就有一單就係喺青嶼幹線嗰度咧係撞即係死咗一個隧道職員嘅，咁呢樣嘢係即係好傷感啦，咁所以我就即係都睇到呢樣嘢就想問政府有關當局可唔可以咧？就係、是、即係採取一啲措施，防止係呢啲意外發生咧。咁主要係兩招，第一招咧就係話，因為現時咧即係譬如話巴士或者係一啲即係巴士本身咧，佢可能係一啲指引啦。咁可唔可以係用一啲個立法嘅形式，就即係要求嗰啲巴士或者係商用車輛咧，佢限咗佢嗰個其實每日嗰個最長嘅駕駛時間。佢揸咗幾耐呢就有一個指定嘅休息時間，咁防止佢疲勞駕駛，呢個係第一招。第二招呢就係話今天我哋其實都有好多係科技嘅產品，係我哋叫譬如 DMS 啊 DDW 啊呢啲，即係其實簡單講就係駕駛員睡意和注意力嘅警告系統，即係話呢喺個車入面呢裝一個好似鏡頭咁嘅嘢，就即係監察住個司機睇佢嗰個譬如話眼部啊嘅動作啊，個頭係冇耷下耷下，即係個會唔會係望咗去第二度啊？咁如果係有啲咁嘅情況，好似有睡意嘅時候咧，即係而家我哋有啲人工智能啊嘛，即係佢如果係有啲睡意，咁可能係監察到出嚟嘅時候咧，就俾個警號佢，譬如嘟咁樣俾啲聲，咁啊嘟醒佢，或者佢過線嘅時候咧係冇打燈嘅話咧，就個車個張凳咧就震震咁樣，咁啊震翻醒佢。咁咧就變咗咧就可以咧就令到個司機，如果佢瞌一瞌眼瞓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係講幾一秒兩秒幾秒間嘅時候咧，佢如果係嗰下叫得醒佢，咁佢就唔會係即係過咗線啊，或者係前面有車輛係撞咁撞埋佢咯。
15: 嗱就而家咁
14: 就唔係黑板瞓呢個
15: 係咁即係話而家係唔足夠嘅，因為都要用。

0: 個叫做立法嘅形式，係強制咧，首先就係巴士同埋一啲商用車輛咧，係裝咗一個記錄儀，記錄佢嗰個駕駛時間。咁即係咧，變咗佢係唔可以係長時間駕駛啦。因為嗱，巴士公司你都係有一個巴士公司嘅指引守則，要求嗰啲司機係幾耐駕駛，唔可以太長。但係一般嘅商用貨車咧，今天係冇呢個要求啊嘛。咁所以我希望係立法就係、商用嘅貨車，因為啲係大架車，可能係一啲貨櫃車，佢哋嗰個揸車嘅時間長，一啲送貨嘅車輛，佢如果時間工作長嘅時候咧，佢好容易係會有機會疲勞駕駛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出意外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希望咧就睇下可唔可以係未來嚇新裝嘅即係新嘅私家車。巴士好即係商用車輛好呢都裝嗰啲係監察嗰、那個睡意同埋注意力嗰、那個。咁呢個呢其實講真唔係好多錢，但係就有機會可以係防止意外發生。咁人命關天，我覺得應該係值得做呢樣嘢囉。
1: 我見到政府呢都有回覆你嘅，包括都有講呢依家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巴士、小巴同的士都已經安裝或者淨係準備安裝做即刻冚嘅呢個電子數據記錄儀啦。咁所以佢就話會持續睇下呢個成效，研究係咪適合喺其他商用車度安裝黑盒。但你就覺得其他商用車反而就真係更加有需要係咪？因為比較暫時未有相關的法例去要求，即你就建議例如譬如內地咁啦，內地都生效了一個機動車駕駛人疲勞駕駛認定規則的嘛，即那個就是包括了疲勞駕駛標準，連續駕駛超過4個鐘沒有停車休息，又或者停車休息時間不夠20個鐘等等。現在香港就沒有這類型的法例的，所以你就希望除了有規管之外立法下一步會不會呢？
0: 冇錯，正確就係啦。因為香港而家今天嚟講咧，即係頭先講咧裝嗰啲咧，就係只係阿局長答嗰啲咧，就係巴士啊、小巴、的士嗰、那個就係記錄嗰個駕駛時數嘅啫，就唔係話即係監察佢合眼瞓嗰啲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希望就係話通過係一個立法嘅模式，令到係主要譬如話商用嘅車輛，即係話啲貨車，因為貨車好多係古即係喺馬路上面咧。是幾大量的呢啲車輛，而且呢啲咧，佢唔係間間公司，佢係大公司，佢係會自己主動去裝嘛。你係用一個指引模式或者鼓勵嘅模式咧，在商言商，佢可能就係話：喂，我要使萬幾蚊裝一個呢啲咁嘅系統咧，咁我咪唔裝住咯。即係你都冇立法要求我咁樣。咁但如果我哋立法要求所有嘅呢啲都要裝嘅話咧，咁今天可能萬幾兩萬蚊一套，但如果多裝的話，隨著科技發展應該可以再將成本下降。所以希望 我是希望政府真的用一個立法的模式去推動這件事，是防止意外發生。
2: 但如果要限制那些司機的、開行駛的時間，會不會令到司機本身的生計會有少少影響，即是他自己的工作模式可能都要調節，是不是？譬如說你不讓他24小時之內累計駕駛時間超過8小時才算，但是他可能想等多幾轉，即是他想賺多一點，即是 他沒得這樣做的了，即是會不會他們覺得是一種的即制約呢？這個是
0: 這個來講，就是正正就是我們是否應該容許一些、司機他是過分了去操勞、自己的身體去說賺多一點呢樣、但是他這個這樣的動作呢是會在道路上面呢是構成一個危險的嘛、我相信衡量一個叫做、整體社會的一個利益來講呢，這少少的一些可能是說是、司機他要是即、你不要，其實對他自己也好，因為出了事、佢都，我相信佢自己，佢家人亦都，我相信係唔開心啦。佢亦都會影響到其他人。咁所以呢啲，我相信即係衡量嗰個得失，甚至乎有啲人係擔心話私隱嗰啲嚇。咁其實呢啲都唔應該係一個主要嘅考慮點。因為主要考慮點應該係公眾安全。交通的道路安全咯。
1: 好啊，唔该你，波国明。波国明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如果讲到驾驶咧，我哋揾啲业内人士一起倾下，好嘛？电话旁边咧有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嘅，你好。李生，
3: 你好，主持好。
1: 系啦，咁啊都问一下啦，因为咧，头先啊，卜国明就话咧喺立法会度其实都有讲过噶，即系希望下一步会唔会系立法咧咁样。咁当然啦，内地有内地嘅做法啦，而外国其实我讲紧好耐以前，十几廿年前我去外国咧，因为以前做采访，你成日都要 book 架车噶嘛，系嘛？咁但系人哋真系唔同你十几个钟头噶，佢哋系话要好。

0: 保障嘅，即係我哋唔會太粗魯嘅。但香港不嬲拼搏精神啊嘛，你又點睇頭先阿 Book 明嘅至少建議話立法？首先會唔會係其他商用車都要裝黑盒咧？下一步就會唔會好似內地或者其他嘅國家或者城市咁，真係立法去規管有關於防止司機疲勞駕駛嘅情況？你點睇？
1: 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交通意外嘅成因。當然啦，即係你話疲勞駕駛係一個主因啦。另外就分心駕駛啦。分心駕駛咁即係好明顯，即係嗰個司機自己嘅行為。咁疲勞駕駛亦都係。咁我諗最主要香港嗰、那個即係我哋嗰、那個工時啊，同埋個規管咧，坦白講翻咧，即係落後咗其他國家好多。咁、那個原因可能香港嗰個高速公路少啊。其他嗰啲咧，啲高速公路一上去就已經兩三個鐘頭，咁所以咧佢哋有定時間揸啲幾耐會休息。不過仍然香港咧，雖然嗰個公路少，但係以我哋而家啲揾食車咧，包括的士啊、十四座小巴或者巴士，其實佢哋嘅工作嘅時間太長。咁如果咧當然不過明講有黑盒去監察嗰樣嘢係好嘅啊。咁不過呢樣嘢咧，我睇翻立法會嘅文件，就2018年開始就已經倡議緊嘅。2018年咧，就係話啊，我哋啊要有啲咩疲勞嘅一啲提醒司機嘅行為，我哋可以咁，但係都咁耐啦，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同步咯，即係而家嚟計疲勞駕駛，亦都發生一啲嚴重嘅意外嘅話咧，除咗一啲儀器上高可以補助到啦，即係。裝一啲黑盒啊等等，咁另外咧就係啲車自己本身咧，亦都係而家好先進嘅，咁而家嚟嘅安裝或者買新車嘅要求，譬如一啲我哋叫做剎車嘅距離啦，即係譬如你自己本身剎唔到車，咁咪架車幫你剎車咯，係嘛？你行嘅線道歪咗，佢咪 alert 翻你咯，即係有好多其他車嘅補助咧，我覺得同樣係重要嘅。因為你的黑盒呢，你只能夠就話知道那個司機當時瞌眼瞓、疲勞，或者是甚至是就是做出一些行為打喊路啊等等，咁都是可能是車隊的管理會知道，或者車上高好可能著紅燈好嗰樣嘢啫喎，都是即係如果講意外就意外，咁你點可以保障到即時的意外呢？我覺得除了是 alert 啲司機的一些精神面貌呢，咁另外呢一些補助系統，即係而家汽車的科技先進好多，咁亦都可以防止到呢真係一些司機包括疲勞好啊、分心好，一次過做曬佢，咁可以減少呢一些意外。咁當然我正話提到呢，就係香港的工時好長，咁呢一啲呢係政府呢同車隊啊、管理啊，同埋因為結構性啦，因為好多時的士係租車啦，即係自己係老闆，咁你監管唔到佢啦，咁其實係咪有一啲更加好除咗黑盒同埋我正話講嘅科技嘅一啲補助，同埋咧係規管一啲司機揸車嘅一啲工時嘅話咧，咁其實我諗對於企意外因為疲勞而產生有意外，其實一單比嫌多，咁我哋用啲咩方法呢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呢？我覺得我哋呢個議題應該係除咗講完之外就要實行囉。
2: 就而家司機唔小心喺馬路度即係車死咗人呢，即係不理嗰個原因係咩都好啦，都係一種不小心駕駛或者係危險駕駛啦，係咪？咁而家都係即係有法例去規管呢樣嘢，你認為而家係嗰個呢啲法例係唔足夠啊？
1: 我諗個法例規管咧，係去到有人出事、受傷甚至死亡啊，先至會有一個嚴重啲嘅法例啊，甚至嚴重受傷或者死亡。如果咧一啲即係我哋點可以規管都可以減少，甚至就係話將呢樣嘢作為一個我哋以道路安全議會希望點可以減少到，我哋就未必一定係用罰去嘅。罰咧，已經係發生咗件事啊嘛，咁所以我哋第一，我哋咩宣傳教育，車隊自己嘅管理，甚至咧以立法就係話，正話嚟計 講一啲即係黑盒去提示疲勞駕駛也好，毒駕也好，或者係唔小心也好，咁同埋車嘅利用科技嘅先進咧，先至可以減少到呢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咧。我覺得嗰個係大家都仲要去，即係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
2: 即係防範於未然，即係防範於未然好過即係你事後先罰佢啦。
1: 係啊。
0: 嗯，另外
1: 系
0: 啦，另外咧，近日警方執法行動咧，都揭發咗一啲咧懷疑毒駕案嘅，例如涉及的士或者小巴司機，當然呢啲係個別情況啦，可能。咁業內人士都分析，會唔會有少數司機就唔信毒品可以提神啊，或者等等啦，大家都未知嘅。呢、這個其實行內關唔關注咧？
1: 其實你話行內關唔關注，其實整個揸車或者係甚至道路交通，其實。即係以譬如你正話提到一啲毒駕，其實毒駕呢一個醉駕有咩分別咧？係嘛？即係醉駕反為我哋點解咁即係睇得咁重啊？好似咁而毒駕可能係咪遺漏咗咧？
2: 係
1: 咁、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呢一個咧，喺例方面咧，同埋亦都要喺宣傳教育。我經常都講啦，例係管人。發生咗之後，你先要罰佢。其實佢未發生之前，我哋點樣話都俾佢聽係正確。其實毒駕同危駕同呢一個
2: 醉
1: 駕
2: 都
1: 係冇分別嘅，
2: 仲可能仲嚴重過醉駕添，可能。
1: 係啊，所以嚟計嘅話咧，以毒駕嚟計，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宣傳教育啦、執法啦。同埋點可以使到我哋市民大眾個舉報嘅機制？點可以即時可以做到咧？咁我覺得呢啲咧係可以減少或者防止呢樣嘢，即係發生之前，即係我成日都講，發生之前做到嘅，我哋係落足功夫去做。發生之後，我哋點樣刑罰，點去改善嗰啲嘢，唔係唔重要。咁嗰啲咧，
2: 我順帶想問多一樣
1: 啦，可以循序就翻去做。
2: 係，我哋或者防範嗰份，譬如話點樣防範啲人可以即係好多唔拉手掣，令到個車留後或者啲線落去。
1: 法點去改善嗰啲嘢，唔係唔重要。咁嗰啲咧，
2: 我順帶想問多一樣啦，
1: 可以循序就翻去做。
2: 係，我哋或者防範嗰份，譬如話點樣防範啲人可以即係好多唔拉手掣，令到個車留後或者啲線落去傷到人，點樣防止呢樣嘢咧？
1: 例如你話唔拉手掣或者嗰樣嘢，好似我正話去提到嘅車上高第一即係未講車之前，我哋講個宣傳教育好重要啦。
0: 好，最後十零秒。
1: 我一路都要講宣傳教育因為嗰個係人嘅人為嚟嘅。當你係真係忘記點去防止咧，唯一就係話。嗰架車自己本身好似我正話去提到，
0: 好啊，今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公眾教育好緊要，多謝曬李耀培嘅，好，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 Gemma 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南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将军澳道就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清咗场噶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接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而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

0: 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杨何培恩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跟住是详尽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任信希报道。
1: 两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当中三人和两间公司涉嫌误杀，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鸿毅和宏业。控罪指三人同两间公司涉嫌非法杀死案中的死者，这三名被告亦都同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及逃税，包括侯华健、洪国伟、钟淑芬、李敏以及洪毅同宏业。控罪指被告涉嫌就宏业过去八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及虚假陈述，在2023年8月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地夸大宏业所获得的分数，在有关报告中虚假地将宏业评定为唯一获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至于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控罪指洪国伟和黄合贤涉嫌煽惑有使或指示吴约事后保签强制检验计划下宏福苑收缉的表格和报告，被告亦都涉嫌协助鸿毅公司逃税以及处理可公诉罪行的得益和财产。控方表示，检获大量电子记录以及多项屋苑大维修工程的文件需时检视，要求将案件押后12个星期。控方又说，案中涉及10多个银行账户，需要索取专家报告研究资金的走向。至于涉及洗黑钱罪和逃税，亦都需要索取税务记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两宗案件押后到9月2号。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警方和廉署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案件在法庭外会见传媒。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连月来仔细研究案情，翻查大型文件和复阅各方人士的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程程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导致大量伤亡。
2: 警方连月来仔细研究案情，翻查大量的文件和审阅各方人士的口供，抽丝剥茧之后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程程序上面的过程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调查显示，涉案工程存在以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山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 令火势迅速蔓延，同埋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嘅伤亡。警方嘅调查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负责，喺征询律政司嘅法律意见之后，系今日警方正式落案起诉，共同起诉三名本地男子同两间本地公司，呢五名被告被共同被控五项误杀罪。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市民将会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实现愿景。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下周开展的公众咨询是重大举措和过程，各界一定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仇志荣报道。
3: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协进会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论坛上致辞话，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认为香港将在五年规划获益良多，市民会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社会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
4: 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龙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从中获益良多，市民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个愿景，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
3: 同场的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话，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他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亦都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5: 下周就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既是坚持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相信各界一定能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支持特区政府制定一份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自身更好发展。
3: 周济又说，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指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都需要有所准备。任信希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不同团体提出要求背后的原因，他会讲述行会的考虑，亦都会分析当前情况，相信他们会明白。
6: 我都很相信我们公务员同事，其实公务员是 对社会整体的发展是比较敏感 的一群来的，对于很多大趋势是比较触觉敏锐的一群来的，因为我们往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是被这些大趋势 这些外在因素影响的，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会明白的。
1: 被问到有公务员团体提出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于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 杨学培恩话：龙门一直都喺度，对于未知嘅情况，政府需要有所准备。
6: 个龙门时时都喺嗰度嘅，我哋嗰六大因素其中，政府个财政状况呢一个咧，同埋香港嗰个经济状况都喺度嘅。嗱，政府提出嗰啲舒缓措施系之前冇遇过嘅，呢个亦都系一个额外嘅财政承担啦。到而家为止，你可以话唔系话好大数目，咁但系未来会点咧？大家都未知。咁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系唔系都需要系有一啲准备咧？系咪都应该审慎一啲咧？
1: 杨学培恩被问到有意见指今次薪酬趋势净指标嘅参考较低，杨学培恩唔认同，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但系同时有其他嘅因素需要参考。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学培恩话系要求如实评核。不认为会因此而出现擦鞋文化或马房文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多个公务员团体代表朝早到政府总部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会面，其中警察队原座级协会主席梁俊杰在会后表示已经在会上反映意见，向局长和其他官员表达不满偏离机制，亦都会在自己的平台表达不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于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林定国强调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和完善有关法律，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崔维恩报道。
7: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和香港怎样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话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8: 咁我哋好留意，即系大家所谓个深艺技术个 defect 嘅问题。其实政府嘅相关政策局，特别系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系做紧研究。咁我哋喺适时嘅时间咧，系一定会有啲立法工作系针对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众嘅权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系做从事一啲非法盗用人哋嘅肖像啊，其他嘅嘢咧，係從事一個欺騙嘅手段。咁呢個原則上一定係需要用法律嘅手段去阻止。
7: 另外，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生效，行政長官可根據香港國安法或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即屬危害國安犯罪案件。至於係咪以便處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國重申，政府有憲制責任不斷完善有關法律，並非針對某一案件。
8: 都要強調，其實我哋真係有一個憲制責任咧，去不斷檢視完善我哋方面嘅法律。我哋今次嘅做法咧，唔係話特別係針對某一個案件，只不過我哋要履行我哋嘅憲制責任，係希望令到個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咧更加理解佢實際嘅運作，唔係話針對住有啲咩特別嘅案件要處理特別為做，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個邏輯思維。
7: 佢重申喺完善國安法律上嘅原則，係盡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強調跟足規矩。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0: 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鄧炳強又表示，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與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日前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有關附例立法建議，並已於昨日嘅憲報刊登和即時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會省覽，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特區政府期望繼續得到立法會的全力支持，令到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進。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且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陈乐谦报道。
9: 近月本港发生商用车撞向公路工程车的意外，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司机疲劳驾驶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现时已经有近四成的专营巴士安装这个系统，政府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购置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
10: 运输署亦都计划在今年七月起透过专营权的协议，规定所有的新购置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这类系统。同时运输署正是会深入研究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车种的适用性。我们亦会在下半年咨询道路安全研究委员会的专家意见，亦都会安排在立法会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作出介绍和咨询。
9: 陈美宝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刘文君关注，政府会否考虑要求商用车安装具备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劳侦测系统。
11: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车内摄像装置分析驾驶者的面部表情、视线方向和驾驶行为，从而识别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况。
9: 陈美宝话，政府会再考虑同检视。
10: 咁喺我哋嚟紧去研究各个系统嘅效能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考虑到对于人工智能系对于呢一啲嘅系统嘅提升。
9: 佢又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同的士，都已经安装或者正准备安装俗称黑盒嘅电子数据记录仪。政府会持续检视成效，研究系咪适合要求其他商用车安装黑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时又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国台办表示，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交流平台，认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与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表示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含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12: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张含说，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
13: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对于广大岛内渔民，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强迫劳动为由，将对包括台湾等经济体加征10%的关税，张含说，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军对伊朗多个目标进行打击，话行动是回应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警告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的准备。伊朗就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指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阿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4: 新闻特写，
0: 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初步有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有助带动消费气氛，而根据以往经验，参与推出7.1折优惠的食肆，生意额有1%至2%升幅。至于下星期日是父亲节，黄家和表示，今年父亲节前夕适逢端午节公众假期，相信在现时市况之下，会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外出庆祝父亲节，对饮食业界生意是有利。不过同一时间亦可能有不少市民北上庆祝，他估计本地饮食业生意额有单位数增幅。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黄家和，听后他怎么说。
15: 一般来讲呢，父亲节外出食饭呢都唔少人嘅。咁但係呢，当然如果比起母亲节嘅状况嘅话呢，其实母亲节嗰个生意呢就比父亲节呢平均都多大概30%到嘅。过往嚟讲呢就唔係话 太过关注嘅。咁而今年嚟讲咧，即系同以往一样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即系虽然今年嘅父亲节咧，亦都有唔少嘅订位嘅情况嘅。咁但系咧，仍然有唔少嘅香港市民咧系北上消费。亦都好有唔少亦都系家庭咁样一齐。北上咁样去深圳啊，咁虽然系一个周末，咁但系咧喺个生意上咧，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影响嘅。
16: 睇翻今年嗰个父亲节啦，即系就适逢系呢个端午节啊，即系父亲节之前啦。其实你会觉得系会带动到香港嗰个饮食业嗰个生意，定系即系相反啊？可能头先你咁讲啦，啲市民可能会趁有三日假期改为即系北上庆祝咧。
15: 嗱，呢个我哋都会有一啲担忧嘅。咁始终咧。长假期啦，咁有几日嘅话，市民咧就可以去较为远少少嘅地方，特别系内地嘅城市旅游。但系我哋都尽力而为去，希望多啲香港即系留港嘅市民咧系出嚟消费。就而家亦都睇翻咧端午节嘅话，亦都会掀起一啲热闹嘅情况嘅。咁我相信呢有几日嘅假期嘅话，咁喺香港嘅市面嘅情况呢亦都会较为热闹嘅。咁除咗本地嘅市民愿意出嚟之外呢，咁游客亦都比平日会多嘅。端午节嘅龙舟比赛啊，同埋喺假日期间呢多咗游客嘅话，咁对我哋嘅生意呢都有帮助。
16: 而家咁样嘅市道气氛底下，你会觉得市民个消费额同去年比较会唔会多咗呢？即係你点评估今年嗰个业界个生意额呢？
15: 有一个单位数嘅增长嘅，我哋始终呢亦都系会睇到唔少嘅市民外游嘅。咁但系咧，相信如果同期去比较嘅话咧，将会有5-10% 嘅升幅咯。以往嚟讲咧，好多市民就留喺屋企，咁但系过往呢大半年嚟咧，其实都多咗市民出外消费嘅。虽然佢哋嘅消费金额咧，如果以整体嚟讲嘅话，平均每人嘅消费力咧。都未回复翻疫情之前嗰个数字。咁但係呢，我哋亦都要睇返多人出嚟消费呢其实最重要添。咁所以亦都睇到呢有唔少嘅食肆呢推出唔同嘅优惠嚟到尽力吸引啲客人啦。
16: 都想问埋啦，即係为咗庆祝七一特区成立29周年啦，行政长官都有讲到，就话初步会有过千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呢会喺即係七一嘅前后啦，会提供一啲嘅餐饮优惠。其实你点睇今年嗰个业界反应呢，同埋对于个生意额个推动有几大作用啊？
15: 优惠呢即係涵盖咗喺食肆方面啦，咁同埋呢有好多一啲交通嘅优惠，咁亦都会令到呢唔少嘅市民呢都即係喺个交通方面之下呢都出嚟啦，出嚟消费。以往睇到过往去七一节嘅时候呢，咁確实有唔少参与推动七一节嘅食肆咧，佢哋嘅生意咧都有上升嘅，升幅咧都会介乎喺10-20% 之间嘅。咁呢个对整个市道嚟讲咧，都有一啲帮助嘅。咁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带动到嗰个消费气氛咯。
0: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杨何培恩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17: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六日，恒生指数最多是跌大约360点，跌至24207点，创超过两个半月低位，收市就报24407点，全日跌了157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3205亿元，六个交易日恒指累计是跌了1630点。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大市，汇控曾经跌到去133.6，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急挫近半成，渣打亦都跌近半成，中银就跌超过3%。科技指数收报4724点，跌近1%。ATMXJ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阿里巴巴同埋小米跌近2%，至到超过3%。美团同埋腾讯就升2%以上。汽车股普遍受压 ，AI 大模型股份持续向下，联想集团就急挫超过9%，系跌幅最大嘅恒指同埋科指成分股。电信、内房股就上升，消费股大多向好。另外，国泰航空跌大约7%，太古 A 同埋太古 B 就微跌。太古公司发行可交换债券，净集资超过46亿元，如果全数行使，可以交换成为大约6%嘅国泰航空股份。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总结大市表现。
19: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咧，反映到喺低位的承接力咧都是较弱的，尤其是市场对一些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的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佢哋嗰个买盘的积极度咧，呢几日嚟讲咧都是不算好积极嘅。无论是内地的北水啊，或者一些不同的板块啦，成交都冇令到个恒生指数咧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反弹动力。暂时嚟睇咧，恒指的初步技术上嘅支持位咧，慢慢已經撐到去24200点啦。咁但係假若呢個水平都企唔穩失守嘅話咧，唔排除下一個嘅支持已經慢慢去撐到去大概23800点嘅水平。
18: 金融股啊，尤其是銀行股啦，個跌幅比較大一啲啊，受住啲咩憂慮？
19: 國際嘅即係金融股啦，尤其是好似匯控啊或者渣打啦，嗰、那個跌勢都係比較明顯嘅。咁主要係因為市場比較擔憂咧，地緣政治會影響到相關的一啲國際銀行股嘅當地嘅一啲收入啦，連同埋最近啦，國內可能對一啲跨境嘅投資或者內地人嚟香港開銀行户口嗰個監管咧，有啲加強。咁市場亦都係擔心咧，會對相關嘅一啲銀行金融板塊啦帶嚟一啲嘅盈利嘅打擊。預計咧都仲要時間咧去消化呢一類嘅即係負面嘅消息。
18: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香港继续在多方面与内地保持合作，香港要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和提升流动性等。罗伟浩报道。
20: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优化跨境理财通等。
21: The recent crackdown mainly on those people who move their funds to Hong Kong for different investments, not through legitimate means. If the capital in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 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20: 陳茂波又說，超過400間企業正排隊在香港上市，正探索與其他市場雙重上市的發展機會，包括韓國、中東和東盟。資產管理市場的增長勢頭亦都強勁，上年多隻基金淨流入資金合共超過4000億美元。有全內地和香港投資者被拒絕參與 SpaceX 上市。陳茂波回應提問的時候認為，拒絕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參與美國新股發行將會損害美國利益，認為不應該拒絕全球的資本，並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擁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業，不少主權基金等的內心資本透過香港投資多個未來產業，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專注做好自己，優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動性等。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8: 內地五月份通脹率持平在 1.2%， 但反映上游生產成本的價格就創了近四年新高。分析說，若果中東戰事持續，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上升，幾個月後將會傳導去到下游的消費行業，可能影響經濟，估計當局或者會透過財政政策支持經濟。李以琴報導。
2: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2%， 升幅同四月相同，但略低过市场预期。五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跌幅较四月扩大 0.1%， 当中猪肉价格跌幅扩大至 16.1%， 非食品价格就升 1.9%， 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 23.5%。 上个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按年升 1.1%， 今年头五个月 CPI 按年升 1%。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9%， 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亦都略为高过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今年头五个月 PPI 按年升 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彩欣话：，中东战事同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传导至下游消费行业，喺低基数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嘅通胀或有明显嘅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4: 价格升幅系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啦，咁其实唔系真系因为需求上升，从而系带动到整体嘅价格上升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正向嘅循环。对于消费者嚟讲嘅话，收入啊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系好转好嘅情况之下，咁但系就开始见到一啲产品个价格上升啦，反而会令到整体嘅一啲零售数据咧个压力系会即系加大嘅。
2: 吴卓恩认为，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内地五月份的汽车销量接近263万辆，按年是跌了超过 2%， 按月就升了超过 4%。 新能源汽车销量大约150万辆，按年是增长超过14%。头五个月整体销量就是1220万辆，超过1220万辆，按年是跌了超过 4%。 协会表示，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出现内需受压、外贸强劲的现象，行业仍然面对内需不足、成本高企和外部冲击等多重挑战。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407点，跌了157点，主板成交额3205亿5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255点，跌2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了3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了4.2；阿里巴巴113.5，跌了2.57；XLE 南方海力士98.34，跌了15.41。 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咗2.8。五大升幅股份系协同通讯、泰林科建、京九康疗、美高域同埋海天天线。五大跌幅股份系图达通、威城国际、联达科技控股、港深智能管理同埋鼎立资本。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港金系报38,960，比上日收市跌咗1,5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64.79美元，卖出价4,1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咗0.1。
3: 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系比较多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系有坏车阻路，车龙系排到去近沙田污水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这一段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近开源道至定富街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财经新思维。
2: 好，又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咁早前咧系特首带团嘅话，去完一次中亚之后咧，好似话成果甚丰。咁跟住咧，嚟紧个发展会点咧？你知咧，就是、中亚呢个发展嘅话咧，嚟喺早前咧，譬如投资推广处已经布局咗噶啦，因为好似2022年已经喺外边咧开 office 噶啦。咁当然我哋又要揾嚟咧投资推广处处长啊刘可算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嘅。你好，处长。
3: 你好啊！
2: 嗱，睇完特首呢、這个今次呢个中亚之行之后咧，喂，成果都几好。嗱，简单而言啦，签咗我啲嘅 MOU 啦，96项啦，总值16亿5000万美金啦，即系折翻港币都百几亿噶啦。好似话你哋其实2022年咧已经喺嗰边咧即系开 office 噶啦，咁即系今年2026，即系用咗成3-4年时间去搭路啦。咁其实咧要开呢个市场，我讲喺呢个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嘅话咧，佢哋嘅难度同埋佢哋嘅机遇系点先？
3: 首先咧，今次咧因为系特首亲自带团出去啦，但系同以往唔一样嘅咧，就其实咧，除咗香港个大概40个代表咧，有高达于30几个我哋内地嘅企业咧一齐去嘅。咁内地企业当然分唔同嘅行业啦，亦都有系一啲大型啲噶啦，矿产资源类噶啦，亦都系有啲去到物流啊各种。咁所以其实咧，嗰啲我哋签约嘅 MOU 咧，背后咧会有一

0: 咁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大局嘅一個特區啦，而我哋善用好我哋特別係呢個金融市場啊，同做到物流，加上我哋做到一個而家係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啦，呢個嘅政策咧，其實我哋係瞄準希望香港呢個平台究竟喺我哋國家同埋呢個中亞地區中間嘅商業同埋一啲貿易或者更深嘅一啲投資嘅往來咧，係希望鋪定好個路，佢哋一準備好咧就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咯。咁我哋喺2022年咧就已經有個顧問辦事處啦。咁咧當然咧係顧問辦事處人係相對少嘅，但係因為呢兩個地方咧其實係非常睇一個國家層面由總統由上而下嘅一啲方向，咁所以咧都需要時間去摸熟咗佢哋嗰啲個流程啦、一啲關係啦。同埋亦都係等緊佢哋嗰方面嘅企業呢，佢哋都會出海㗎喎，中亞企業都會出海㗎嘛，咁就一齊去合作多少少囉。
1: 最重要就係我覺得即係特首之行呢，每一次呢即係大團嗰個規模都好勁，今次仲係70人添，簡直係過曬紀錄啦。上一次呢我哋印象佢去中東嘅時候呢，都係因為特首大團嘅話呢好多嘢簽訂咗啦。我就想諗下，其實特首大團呢令我感覺就好似話呢，第一高規格啦，可以見嘅官員勁啲啦，喺對接方面呢有我哋叫簡單而叫用戶導向，即係話呢佢帶住嘅話呢，你梗係企業嘅話你可以見到更加高層次啲嘅官員啦，喺譬如傾嘢方面係咪會約埋好多先，所以簽成嘅效果都多好多冇咪呢。
0: 因為呢兩個國家呢其實都係幾由上而下嘅，有好多嘢呢都係話總統俾咗個大嘅方向呢，就下面各個唔同嘅部門啦，就係、一級一級咁推行。咁呢係因為特首帶隊同埋全程嘅話呢，我哋亦都好得到中央同埋外交部嘅支持啦，中國領事都一路全程同埋特首一齊去參加所有嘅高層會議嘅。咁所以呢我哋當然前期可以做一啲鋪墊啦，除咗政府之外亦都係有一啲企業呢仍然可能早咗呢已經入咗去呢，希望係搵到一個生意嘅資源嘅。但係最終真係做到嘢當然係行政長官親自帶隊嘅份量啦，個規格非常高啦，我哋兩個國家都見咗，包括總理啦，特首就見埋總統啦。咁呢所以雙方嘅高層對話呢，然後我哋安排我哋呢70來個隨團嘅企業呢，佢哋都係有機會，例如喺烏茲比克斯坦呢都係直接同呢個總理對話啦。咁可以好直接咁講，佢哋就可以嗰個對接呢就比較根據個企業嘅需要，亦都可以帶到一啲嘢俾佢哋對方嘅國家啦，即係個由上而下嘅呢就可以比較直接同快速囉。譬如我哋其中一個隨團嘅公司啦，呢個紫金礦業，咁佢都會其實佢希望投資多啲落到去當地嘅一啲嘅礦產資源嘅項目嘅，咁但係如果著個礦地去著過去傾咧，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咁佢喺會面之中咧，就向佢哋嘅總理咧直接提出嚟，咁而個總理亦都當場話 ：OK， 我叫我哋嘅能源部長俾一個清單你，90個礦源可以俾你哋投資嘅，俾你哋去評估。咁呢樣嘢咧就即刻咧就已經進行咗啦。咁所以變咗咧，除咗我哋高層嘅對面咧，亦都知道有好多企業咧喺周邊咧，亦都有約個對方嘅準合作夥伴已經展開一個高層的對話，因為他們今次來都比較高規格，都是有很多是董事長級數的人，變了之後呢大家去對接的話就會相對是希望順暢一
1: 點。似乎呢特首那個正正就是一個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就是對接了不同的單位，跟著你直接下一步對話。結果在礦產資源方面，除了剛才說的紫金方面，跟著我估不到即連一些所謂上市啊、金融借貸啊都陸續開始鋪橋搭路，那我寧願下半年會陸續會成事，這個是不是令我都有少少意外的？這
0: 個呢就反而真的要看著天時地利人和了。因為呢兩個國家呢其實呢佢哋大部分嘅資產呢以前都係國有嘅，到而家都仲係國有嘅。但係呢我就如果用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呢，我就簡直感覺到呢佢好似我哋自己國家中國呢大概20年前到啦，佢咪將開始陸續咁將一啲國有嘅資產上市啦、融資啦，令到佢哋多方面一來呢可以攞到一啲境外嘅資金啦。第二個方面呢就希望嗰間公司本身都係更靠近呢個國際化嘅，我哋叫做 corporate governance 一啲風險啊各種管理啦。咁其實呢就咁啱呢我上次去去年年底去嗰時呢就已經有機會譬如同哈薩斯坦啦佢哋嘅類似國資委嘅同等嘅平台啦都傾咗，咁佢哋話咦我哋其實真係諗緊呢以前嘅話呢就靠國家俾錢呢啲咁嘅公司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資產嘅盤入面呢有好多譬如礦產資源啊、氣啊甚至係有啲金融嘅公司呢，其實佢哋希望呢係唔好都成日喺度借錢咁樣去支持佢哋，或者國家嘅錢去支持佢哋。佢哋已經諗緊去做 IPO， 但係以往佢哋呢個地區呢就比較熟悉倫敦㗎喎。咁就話我諗住倫敦 IPO， 咁我就話喂香港嘅 IPO

0: 場而家嗰個蓬勃嘅嗰個狀況係高過倫敦好多嘅，咁佢哋去考慮啦，咁然後真係喺嗰邊嘅金融機構咧，包括有我哋 CICC 啦、中金啦，另外中銀都有一個網絡啦，咁所以就係正值對住佢哋而家有咁嘅需求，而係需要喺一個國際嘅市場去需要發債啦、做 IPO 啦、甚至去做一啲主權基金嘅一啲嘅項目啦，其實嘅話咧蓄勢待發，咁究竟佢去倫敦？定係去 New York， 定係去香港嘅啫。咁我哋咁啱地除咗國家重視，我哋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亦都咁強嘅時候，佢哋可能以往唔清楚，對接得多清楚咗，咁佢哋咪已經同意咗啦。咁已經宣布咗咧，話一間佢哋國資委平台下面有一個叫鐵路公司咧，哈薩斯坦咧，就同意咗除咗喺倫敦同埋佢當地咧，會去香港三個地方一齊上市嘅。咁希望佢哋依個嗰個募集資金成功嘅話咧，第時佢哋平台下面嘅公司咧就陸續有嚟啦。
1: 我都話咧。香港我所謂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彰顯出來的，另一點我都想說，其實譬如是內地的朋友經香港出海的話，因為我們香港的所謂制度是一個挺好的通行證，一個很好的試驗場來的，同樣情況對哈薩克或者是對這個烏茲比克的朋友來說，對企業來說的話，來香港可不可以做一個好的通行證，打好了制度之後進入內地市場先？
0: 其實我們都要看回那個對方的需要的，不是我們叫做不是叫硬銷的，對方呢這兩個國家有點像，但是他們那個資源有輕微不一樣，但你看到除了他們國家那些國資委下面的平台是需要募集資金之外，他們以往其實是直接由開採去到出口，是我們叫第一產品界別搶購出口的，例如譬如他種蘋果的就一箱箱蘋果咁樣出口嘅啫，佢有資源嘅話，佢掘咗出嚟咧就係啲資源本身成個出口，但佢哋冇乜喺本地係有佢哋嘅加工嘅。咁如果你冇加工嘅話咧，佢哋嘅國民自己嘅 GDP 啦，國民生產總值咧上唔到去嘅，同埋佢哋亦都解決唔到佢哋本地可能相多啲一個工業啦鋪墊喺佢哋自己的國家，因為佢哋其實係好缺乏一啲科技嘅能力，或者一啲高效嘅一啲生產性嘅能力。而我哋國家嘅公司咧就係正正有依方面嘅能力啦。咁所以呢其實他們是希望中資入來，而他們出去的意思呢就想多些生產，令到我們尤其是中資的公司將生產線幫他們怎樣 去更新啊，去更加科學化。第二就是甚至去到除了只是賣機器賣服務呢，是不是可以投資賣落去幫他一起增加生產呢？如果當地生產的話，結果的話呢，我們的投資呢都是會有一定的回報的，跟他們合作。這個正正他們出去的意思就是將他們那個產業鏈層次更加提升，從第一產業去到第二產業甚至服務業，他們希望提升這件事的。這個的話他們等於這些行業出海呢，就叫出境啦，他們叫做那變成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機遇了。
1: 嗯，用翻即系我哋早前，譬如中东之行嘅话，我都留意到咧。咁除咗打通完呢个嘅即系人流、客流、物流等等各方面嘅话咧，香港人去中东嘅旅行都多咗嘅，旅游方面都多咗嘅。同样情况嘛，就系今次呢个中亚之行嘅，似乎好多喺所谓嘅航空物流方面都打通咗嘅。咁啊，嚟紧里边咧，两地嗰个关系咪会越嚟越密切先？
0: 我其實如果個人做一個比較咧，我就話中亞咧好似八年前啊、九年前啊嗰種嘅中東嚟嘅。嗱，佢哋都係相對冇乜一啲成熟嘅叫先進嘅產業啦，需要外來嘅人幫手啦。但佢哋亦都係有唔同嘅資源好豐富嘅喎。但我哋大家對佢哋嗰個即係認知未必多啦。但係而家就係一個新嘅起步啦。今次啊特首之行佢都宣布咗啦，會下年嘅第一個季度喺 Almaty 即係我哋哈薩斯亞斯坦個最主要嘅商業城市，同香港會有直航航班啦。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要轉機呢都係比較麻煩嘅。咁你直接飛嘅話呢，除咗帶動經濟人流物流呢，而佢哋兩個國家呢其實呢都係一個好靚嘅一個旅遊地方啦，而佢哋亦啲人都好鍾意嚟香港㗎喎。咁所以呢由人流開始，我哋覺得呢即係做生意呢首先係有旅遊有人流，即係如果一般市民嚟講啦。咁第二嘅話呢就會多咗可能出差呀、調研，第三步呢就會互相投資㗎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中亞呢今次亦都因為特首特別帶咗呢個行程啦，就令到成個香港甚至係國內咧，就對呢個地區個認識咧就多咗好多。咁我哋希望之後咧，我哋會加深一啲人流啊、旅遊啊，大家互相了解咧，就可以互相增加我哋啲業務生意機會，同埋亦都可以咧喺兩國嘅關係咧，我哋香港作為一 一個超級聯繫人，希望我哋中國嘅投資同埋嗰邊嘅需要嘅服務嘅一啲資金係可以大大咁樣去增長嘅。
1: 好，最後梗係講翻你嘅本行啦，你嘅本業咧就係呢個就係招商引資嗰部分啦。係，既然開咗呢個新嘅呢個客源咧，咁啊當然用翻過往經驗裏邊咧，通常咧你最叻我最擅長之係先立咗啲銀行過嚟，再向銀行帶啲客過嚟嘅。基本上咧，其實自我所謂嘅招商引資新嘅目標出咗嚟嘅話咧，每年都要好似要幾百個嘅喎。咁啊，中亞裏邊黑沙同埋呢個烏茲別克方面，會唔會都有唔少嘅企業都想嚟香港落户先？
0: 因為我哋咧招商引資咧係的確有一個 KPI 指標啦，係要帶600個企業入嚟嘅。咁首先我最希望做到就係中亞香港公司實在非常少啦，有嘅但實在非常少，都係啲貿易型嘅公司多啲。咁喺個企業方面，我絕對想增加嘅。但我哋做投資推廣處咧，因為我要對同所有嘅政策局一齊去合作咧，我係佢用好香港嘅平台啊。例如我話佢香港做 IPO 做發債。你做呢樣嘢開始之後咧，我哋香港嘅專業行業啦，我哋嘅金融啦，我哋嘅資金流咧，都會多咗，同埋佢會靠咗香港咧，香港已經多咗生意噶啦。第二咧，就係佢哋本身亦都表示過佢哋嘅銀行啊，或者啲財富管理公司，甚至係主權基金咧，都希望鋪墊更多喺境外嘅一個佈局嘅。咁而投資推廣處，我哋有包括金融服務同金融創科團隊啦。咁佢哋如果佢哋過到嚟，亦都係我哋要服務佢，希望喺香港落到地嘅。咁例如有一啲對方嘅我哋叫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und 啦，一啲係叫做投資嘅基金啦。佢哋除咗投資自己本國咧，亦都希望喺外地揾到一啲類似創科啊，或者係一啲新質生產力嘅公司咧，係希望佢哋用投咗落去之後，佢哋嘅科技可以帶入佢哋嗰個國家嘅。咁所以咧，我係而家係一個起步啦，話曬真係一個高層次嘅訪問團就啱啱完結咗，咁一步一步踏落嚟嘅話咧，我就希望咧，首先除咗傳統嘅貿易之外，係一啲大型嘅佢哋嘅國企嚟咗嘅話咧，就有大就有細啊嘛，我哋就會講咗，就變咗有一個羣帶嘅效應，可以慢慢咁去揼咯。咁但係呢個係需要時間嘅，唔會話去完翻嚟，咁聽日就好多噶啦。咁但係我哋同時因為內地企業出海嗰度咧，已經有一啲投水，有啲 MOU 啦。咁我哋因為出海而家投資推廣處都要做噶嘛，咁我哋都會同埋我哋嘅企業繼續跟進，希望佢哋係成功靠咗呢一次開咗個頭而成功投資喺嗰邊落到地嘅。
1: 收到，所以今日就唔該曬咧，投資推廣處處長劉海旋咧，簡同我哋即係介紹咗呢個咧中亞之行啫。嗱，雖然簽咗唔少嘅呢個 MOU 啦，另外大家重要嘅就係咧，我哋要吸引更加多啲嗰邊嘅啲企業嚟香港落户噶嘛，係咪？嚟緊靠你啊，處長。好啊，今日唔該曬處長同我哋訪問嘅。OK， 唔該曬你，拜拜。

好，咁呢期咧，大家注意全球热浪逼人啊！咁咁热嘅形势之下，咁啊对室内冷气嘅需求自然大噶啦。咁但系咧，冷气开得多嘅话咧，咁碳排放亦都会增加噶咯。咁其实咧，点喺你知我哋有双碳目标噶嘛？点喺双碳目标之下咧，好绿色咁或者好智慧咁样使用呢个室内冷气嘅咧？咁另外咧，最近好多嘅即系大型嘅建筑物咧，都开始咧要发展所谓嘅高效嘅水冷式嘅供冷系统嘅。咁你知通常要配备乜咩咧？要好嘅硬件、好嘅软件，仲要加埋咧，我想。大家的使用的模式方面都要 很环保和绿色的，所以今天我们找人是中电源动的朋友和我们简介一下，在这个热浪逼人的形势之下，怎样可以整一个比较高效的水冷式的供冷系统，从而令到电费可以便宜一点，还有就是碳排放都可以少一点。有一个钟头百万新闻天地时间就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一个

0: 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发挥更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又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律师表示，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指，在一条街道上面，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雪表示，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表示在星期二晚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天富海湾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咁而家主要系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爱丁堡广场，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去到影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海富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荃湾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根据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防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防网页看一下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8: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案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

0: 今个星期会不会读出你的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ready。
3: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6: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09，直播室我何展鹏喺度，
7: 有我好挂住大家嘅芬妮李万芬，你哋好吗？
8: 有我跳跳炸新一代活力喺我度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
6: 喺节目嘅开初咧，呢度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紧要嘅嘢啊！
7: 讲啦，
6: 就系为咗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咧都会推出一系列嘅七一回归优惠嘅，包括咧就系港铁会推7.1万张嘅单程车飞啦，电车会连续三日免费等等啊，有5大范畴嘅优惠，包括咗公共交通、政府场地、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及消费，仲有绿色生活啊。
7: 是啊，嗱，政府场地免费开放啦，瞪大只耳仔听下啦吓。康文署嘅设施，嗱，好多嘅室内或者户外嘅康乐设施啦，包括球场啊、水上活动嘅设施啊、游泳池等等，免费开放，
8: 免费啊，
7: 可以免费去游水啊，可以啊。博物馆同埋公园啦、科学馆啦，即系游科学馆啦、太空馆呢啲常设嘅展览啦，香港湿地公园7月1号都系免费。
8: 仲有啊，西九文化区方面就有 M 家指定嘅展览啦，同埋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嘅专题展览喺7月1号全部都系
7: 免费。
8: 当然啦，仲有海洋公园方面咧推出咗咧一票双游嘅优惠门券，仲有就系缆车方面啦，昂坪360同埋山顶缆车均提供折扣优惠啊，
7: 系有 discount 啊，系、
6: yeah.
7: 啊。
6: 咁啊，仲有啲其他機構嘅優惠喎 ，Fanny。
7: 好，等我講埋俾大家聽先啦，聽住啦。其他機構咧，譬如好似有呢、這、一個
6: 香港賽馬會啦，
7: 賽馬會啦，仲有呢一個政府14個活化歷史嘅建築伙伴計劃啦，同埋呢個文物古蹟辦事處，即係古蹟辦等等啦，都會提供免費入場埋唔同嘅折扣㗎。
6: 除咗古物古蹟辦事處嘅免費入場折扣之外咧，仲有我知道仲有好多餐飲同埋商場嘅優惠喎 ，Fanny。
7: 好，嚟啦，聽住啦。全港啊，超過1000個商户同埋餐飲咧，大大推費呢個消費嘅優惠啦。有預計就係、是、預計超過1000間嘅食肆同埋商户啦，100個商場啦，同埋咧大型嘅百貨公司提供唔同折扣優惠同埋禮物。
8: 冇錯，不單止啊，仲有咧一啲特別嘅地標啦、街市啦。嗱，好似食環署旗下有4個嘅街市：香港國際機場、香港科學園同埋咧數碼港嘅商場，仲有就係咧港深創新啦，同埋咧科技園等等咧，都會有呢一啲嘅優惠啦，同埋禮物送俾大家噶。
6: 係啊，除咗呢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嘅優惠之外咧，綠色生活推廣，我相信大家都好關注，因為而家多咗人做回收噶嘛。
7: 冇錯，
6: 7月1號啊，只要去環保署嘅綠在區區做回收，就可以有雙倍綠綠賞嘅積分噶啦。咁啊，哇！呢、這個真係我連我媽媽咧都最近開始儲多咗綠綠賞積分啊。
7: 我都
6: 係
7: 啊。
6: 佢就主要咧就係回收廚餘為主嘅，咁廚餘咧、
7: 廚餘好快嘅啫，
6: 就同我哋嚟緊呢個環節有關。
8: 哦耶！幫緊你，
9: 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6: 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因为煮嘢食嘅话咧，始终好难唔产生一啲厨余嘅。咁当然我哋就会尽量节省啦。咁我知道文生哥哥咧，都系一家之主嚟
8: 嘅。系真系多谢晒啊！系啊，煮嘢方面咧，我煮蛋好似好叻噶。好啦，其实咧要做一家之主真系唔容易噶。嗱，除咗你要讲到咧色香味俱全，又要照顾埋嗰张咧营养餐单嘛。咁咧好多时咧都要有一个时间嘅限制啦。咁你谂下，要做到呢个挑战咧，简直系5星级嘅挑战。
7: 系啊，不过。 随住年代嘅转变，其实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系模范主妇嚟嘅。点为之模范主妇？你系唔煮饭嘅，买饭食，过住呢啲模范生活啦。佢哋出街食啦，或者双职嘅家庭咧，其实佢哋好想嘅，不过冇时间煮。又或者有啲朋友咧，真系嘅，我有啲 friend 都系咁嘅，佢冇兴趣煮饭，唔中意煮饭，唔中意洗碗，所以咧佢哋就好少煮啦。今晚呢一个社企咧，介绍俾大家呢个社企咧，大家要留意啦。佢个名咧，我觉得好有创意啊，叫做理想主义 freestyle。你咧就系女仔嗰个你啦 ，freestyle 咧就 female 嗰个 free 啊，俾大家呢个
8: 都系女士
7: 们社区嚟噶。
8: 非常之好。理想主义咧，其实系一个提供咗代购食材同埋即煮送包嘅服务。咁佢安排咗啦，即日送货啦嘅网上平台嚟噶。咁业务方面啊，点样运作咧？就系请咗一批嘅基层妇女们啦，系为着客人咧挑选同埋采购食材噶，而且咧仲系啊可以咧将佢哋呢啲食材啦洗啦切啦，同埋腌好呢啲工序咧，就造成咗呢个嘅就系即煮送包。
7: 我好中意啊！即系咧，其实如果你去买双送饭咧，你现成品俾你，但系佢而家系只要一包包俾你，我
5: 可以摆雪柜，
7: 系啊，真系好正啊！呢个项目系好好嘅，点解咧？佢为一啲妇女咧提供度身订造嘅工作机会啦。即系有啲人可能佢嘅强项就系煮嘢食，但系佢又翻唔到工去餐厅嗰度帮手煮，喺屋企煮可以做到呢件事啦。俾佢哋发挥佢哋嘅所长，提供佢哋嘅经济自主。
8: 好，
7: 仲有理想主义咧，同时希望咧可以推广咩咧？健康嘅住家饮食文化，我哋唔落嗰啲味精嗰啲嘢，咁喺屋企自己住系咪？
8: 妈咪味道，
7: 冇错啦。透过呢啲即煮嘅送包咧，等繁忙嘅香港人轻松自主细味住家饭当中嘅心意啊！
8: 好啊，
6: 即刻请嚟社企理想主义嘅创办人叶晓慧阿丁丁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丁丁你好，
7: 丁丁
10: 大家好，
8: 你好。
6: 不如先介绍下你哋理想主义啊，你哋嘅成立目的同理念系啲咩啊？
10: 其實是源自我一個個人的故事的，因為我當時的媽媽啦，還有一些朋友的媽媽呢，我發覺其實他們很多年家庭主食和照顧的經驗咯，但是呢去到我們仔大女大的時候呢，其實他想出來找工作做呢，就普遍都會被人說啊，你沒有工作經驗啊，好難去請你喎、啊、但我就覺得喂，他這麼多年家庭主食咪正正是這些經驗咯，同一時間有很多在職家庭家人煮煮家飯，所以我就萌生了這個念頭啦，不如就請一班嘅家庭主婦，一班嘅婦女，咁去做一啲即煮送包俾啲在職家庭又 work 唔 work 咧？咁呢間社企就係咁樣嚟噶啦。
7: 好啊，咁、我想請教一下啦，服務嘅目標對象係邊啲朋友咧？咁佢哋有啲咩用餐或者膳食嘅需要，你哋又點樣幫到佢咧？
10: 最主要其實都是去 cover 一些在職家庭，可能放了工之後呢，其實都想很短時間煮到住家飯、因為可能、香港那個工時都比較長，
7: 是
10: 放工之後可能都很累，或者超市啊、街市啊、閂咗門，或者都比較遠一點這樣。那我們的送包呢就已經在我們的食品工場那裡呢洗切熱好曬，咁所以其實翻到去咧，我哋嘅客人就只需要將啲食材咧倒落鍋嗰度，擺落焗爐，擺落蒸爐，咁之後最快咧，其實就八分鐘都可以煮到一個餸噶啦。
8: 哇，聽落都好正喎，其實。咁有冇話咧每個餸包個份量係幾多啦？同埋咧每個星期咧可以製造到幾多個餸包？咁同埋咧就係咧你點樣安排送過去嘅咧？
10: 哦，我哋每個送包咧，大約嗰個份量都係一至人份量啦，咁啊視乎每個人嘅食量有唔同咁樣嘅。咁一般其實我哋比較多客人咧，其實都會揀每個禮拜係八個送左右。咁、因為佢都 cover 咗 weekday 嘅嗰個需要啊。咁、我哋觀察到大部分人咧 weekday 嘅時候咧，好固定喺屋企食住家飯嘅。喺 weekend 咧，可能就想有啲彈性，咁就可能出街食咁樣。咁、我哋個服務啱啱好就係補足佢哋平日嘅嗰個需要。
6: 係咪可以自定到個數量㗎？
10: 是啊，其实都可以自定的，我们由六个餸之后去到十几个餸都有的。
6: 哦，可不可以都了解一下多这个餐单，我相信大家都最有兴趣。怎样去设计确保到他们色香味，还要营养俱全，还有有什么款式，即是中式啊、西式啊、意式等等啊，你们是怎样设计这个餐单的，还有哪个会参与的？
10: 我们的团队里面呢就有厨师啦，亦都有一班嘅家庭主婦啦，啲嘅婦女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大家都係即係去觀察翻，譬如最近嘅時節，好似夏天咁樣，咁咧瓜類咧其實就當做啦，可以清熱咁樣。咁、我哋個餐單就會加翻多啲瓜類，譬如絲瓜啊、冬瓜啊、苦瓜呢、一類啦咁樣。咁同埋都係即係食材每日新鮮，係送到我哋個工場啦，我哋就去加工、洗切、熱好咁樣咯。最主要廚師嘅分工比較多咧，就會係譬如一班媽媽觀察啲時令湯。水，我哋呢、這個季節適合飲呢個湯咁樣，咁我哋嘅廚師嘅 partner 咧，咁佢就會去再標準化，同埋大家討求，大家一齊試味。咁我哋咧所有嘅凍包我哋試過曬，嗰、那個味道 OK， 份量 OK， 咁之後我哋再推出俾個客去選擇咯。
7: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負責煮嘢食嗰班婦女啦，你哋又點解會邀請佢哋加入團隊嘅呢？其實佢哋有啲乜嘢嘅特質係你最珍惜嘅呢？
10: 我哋呢度呢就有一句請人嘅時候呢，其實好多婦女都好有印象㗎，但係呢我哋唔睇年紀㗎，我哋係睇嗰個人呢有冇煮食嘅熱情，同埋對食物有冇興趣。因為最主要呢，我哋真係工場呢處理好多食材啦，我哋每日洗啦、切啦、醃啦，係對住好多嘅蔬菜啦、肉類啦咁樣。咁其實我哋雖然係一班嘅婦女，但係我哋嘅要求都好高同埋好嚴格。咁我哋都好相信呢，其實如果我哋去認真同埋用心去對待個食材咧，其實客人係食得出
7: 嘅，
10: 即係用心準備嘅嘢，係啊，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最重要最 care 咧，就係大家其實對食物嘅煮食啦呢兩方面，其實有冇熱情咯。
8: 好好啊。咁啊，睇照你嘅觀察啦，其實你見到咧呢一班婦女咧再就業之後咧，佢哋有咩改變，同埋咧有冇啲實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㗎？
10: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大家翻工咧係真係好開心啦，同埋咧就好有笑容啊！即係大家翻到嚟咧，其實係覺得好充實啦，同埋係會互相支持啦。大家可能去真係傾一啲嘅餐單嘅時候，其實都互相交流咗好多家庭照顧上嘅心得，甚至一啲屋企嘢嘅時候咧，都多咗一啲嘅同伴，大家可以去傾去講咁咯。
8: 好好啊！
7: 丁丁，我聽你把聲我都感覺到你嘴角向上啊，好開心嘅。有咩特別嘅難忘事，你可以同你分享？想下
10: 難忘事啊！我諗因為社企我哋都經營咗好多年啦，咁樣我覺得最鼓舞我去推動我繼續做同埋繼續努力嘅一啲嘅故事，就會係客人分享翻嚟。譬如我知道有啲嘅屋企係因為有啲長者佢唔方便出街，咁但係可能屋企其實佢哋又唔係好方便去洗廁業啊，去街市啊，又好容易唔方便攞刀或者線親咁樣，或者有一啲長期病患啱啱做完手術嘅客人咁樣，咁每次聽到我哋送包，原來係好我哋覺得好少嘅事，但係原來其實真係幫到佢哋日常生活，對佢哋嚟講好大意義嘅時候，我就覺得好感動咯。
6: 多謝曬你啊，丁丁，我都好想食啊，
7: 我都好想食。
6: 電話旁邊咧就係社企理想主義創辦人葉曉慧丁丁啊，咁啊同大家食完飯啦，要飲啖茶歇一歇先，帶嚟周杰倫嘅爺爺泡的茶。

0: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1: 嚟到全城有古講啊，就繼續同大家講下皮鞋製作技藝啊，因為琴日都開始同大家介紹緊啦。咁呢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呢，就請嚟咗一間位於中環近百年歷史手工造鞋及徵收皮鞋店嘅店主劉俊華先生同我哋介紹一下，今日呢就會繼續同大家深入呢間老店啊。
2: 冇錯，考下大家皮鞋工藝喺邊度呢，就係、是、起源或者成語喺邊度國家嘅呢？答案係歐洲嘅。
3: 我會
2: 嘅。原來呢佢係上世紀初傳入嚟中國嘅。咁劉俊華嘅屋企人呢就喺呢一個背景底下呢，喺1928年呢喺上海開業㗎喎。咁並且呢喺1946年呢就搬到嚟香港啦。咁原來皮鞋呢以前係咩奢侈品嚟㗎，即係最貴重嗰樣嘢，高檔嘢嚟嘅。原來呢隨住而家呢即係我哋時代嘅進步啦，皮鞋呢亦都越嚟越普及啦。咁呢大家對於呢個手工皮鞋嗰個需求呢就自然會減低啦，係咪？咁手工皮鞋做鞋一門嘅手藝呢亦都有漸式味啦。
3: 冇錯，其實面對機械化啦，同埋呢時代急速嘅腳步嘅衝擊嘛。劉俊華呢唔選擇呢全面去機械化喎，亦都係因為咁樣令到呢一項傳統嘅手藝吸引到唔少嘅忠實客人波。
4: 以前皮鞋係高級奢侈品嚟嘅。咁譬如董生嘅爸爸啦，董浩雲先生呢喺上海已經係我哋客人嚟㗎啦。咁仲有外國嘅政要啦，過咗身嘅基辛格啦，美國國務院基辛格啦，美國總統布殊啊，佢個女婿啊，其實都係我哋啲客嚟嘅。點解我哋嗰陣時同佢哋接觸到呢？當年越戰嘅時候呢，美國喺香港有基地，咁喺基地呢入面有啲商場提供啲特價品俾啲美國水兵，我哋係負責做鞋個 part 嘅，所以同佢哋係有 connection 嘅。所以美國嗰啲政要通常嚟到香港呢，就會去海軍部個商場嗰度幫襯，就揾到我哋。我哋有四大客人，第一個就係政府啦，第二就係好名貴嘅鞋啦，第三就係尺寸有問題嘅鞋，第四就係冇人整嘅鞋。五大紀律部隊都係我做嘅，警務處、消防處、懲教處。好似警務處長你見到佢行出去呢，呢條一隻金色嘅嘢，金馬刺呀，真係馬刺嘅意思呢，佢呢度有個金色嘅嘢插落去，咁就伸出嚟戳隻馬嘅，所以叫馬刺 spurn。 咁依家就梗係唔俾吉隻馬啦，依家就純粹禮服嚟㗎啦。警察佢著嗰套大禮服呢，大檢閱嘅時候呢，啲處長級以上呢全部都要裝呢嘢嘅。有拔軍刀嘅時候呢，佢呢度有個馬刺嘅。而家香港基本上得我哋做，因為你呢個踭呢入面要挖空嘅，佢藏呢條管入去，咁然之後先可以插入去。
1: 呢、這個故事真係好吸引啊，文生哥哥。
3: 係呀，一陣呢新聞同埋交通返嚟之後呢，我哋會繼續講下第四代 Martin 佢嘅故事㗎喎。啊，原來呢佢本身係做 IT 㗎，點解會決定返嚟接手呢一間嘅百年老店呢？
1: 講到皮鞋呀，俗語都有話啦，人靠衣裝㗎嘛。有時做啲重要嘅嘢或者見啲重要嘅人嘅時候呢，皮鞋呢可能都係一個常見嘅選擇嚟嘅。帶俾大家張天賦嘅老派約會之必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埋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董事何建业同埋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人同埋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同埋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展是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 乐园目前表示宝女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是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表示，中韩双方在近十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育繁殖、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与人民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而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卫理道。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元朗平汇街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的10点去到明日早上6点，跟住平汇街休憩花园至到元朗安宁路的中油线封闭，车辆是禁止由平汇街右转元朗安宁路，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 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9: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8: 郑启明，
10: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你放心啦。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
11: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4: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7:37。咁啊，啱啱喺新闻同交通之前咧，就同大家分享紧一间接近100年历史嘅手工造鞋及精修皮鞋店啊！即刻勾起翻少少我当年谢思燕嘅回忆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之前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同事精心准备咗一啲小知识啊！咁啊，谢思燕呢回事咧，其实都有段古嘅。咁啊，谢思燕就源起西周时期。敬老尊老敬长嘅香饮酒礼，香饮酒礼啊！咁个目的咧就系想啲人领悟翻尊老敬长嘅概念啦。咁喺《礼记·香饮酒仪》就指出咧，只要人咧识得尊长让老嘅道理咧，就可以形成一啲好良好嘅风教啦。咁呢个就系一个谢思燕嘅缘起啦。咁啊 ，Fanny 去到现代谢思燕又系点咧？
15: 冇错，演变到而家嘅谢思燕咧，中学生啦，同埋大学生啦，毕业嗰阵时咧都会有噶嘛，喺我哋
16: 系啊，冇错系。
15: 咁啊，除咗喺传统上面嘅谢师嘅意义之外咧，仲会增添咗同学临别变了依然相信，系咪要挂住大家咁？所以咧，成日都会咧讲谢师，然之后叫诶毕业聚餐啊，或者毕业舞会。
16: 系啊，咁受到咧美式毕业晚会嘅影响啦。咁其实咧呢一晚咧，大家都会悉心咧咁样去打扮嘅，无论老师或者同学仔都会噶。咁希望咧大家喺心里面咧留咗一个美好嘅回忆。咁啊，去到咧酒家啦、酒楼当中咧举办呢一个谢师宴嘅，除咗食嘢之外咧，仲有游戏啦，仲有好多精彩嘅节目送俾大家噶噃。
14: 讲起谢思燕咧，大家一定会去即系买人生第一套西装。如果未买过嘅话，我知文生哥哥你有啲故事想分享。
16: 我好开心，嗰阵时好多同学咧都带我去一啲咧名店嗰度买嘢。佢话：哇，你谢思燕，梗系咧要买件靓衫，贵嘅，买条靓裤，贵嘅。咁我好辛苦咧，问我啲阿哥借钱啦。跟住咧买咗件恤衫1000多蚊，买条西裤又1000多蚊。
15: 恤衫咩色嘅？
16: 系啦，谂住去到谢思燕好有型咁着啦。咁点知咧去到谢思燕我就发现咗，唉。真係咁樣嘅，因為我件恤衫係白色嘅，條西褲咧係灰色嘅，咁其實同平時翻學嗰套校服分別唔係太大。
15: 你應該好中意黎姿啊，恤衫白恤衫，
16: 人哋呢邊耀眼，係咪？
14: 係，我都有少少回憶啊，即係同你差唔，我又係我。同唔同你一樣咧，我係俾啲同學老點咗啊，我形容
15: 唔係引誘，
14: 引誘咗
16: 點樣啊？
14: 因為嗰陣時我哋去嗰啲酒店啊、酒家啊、酒樓之前咧，咁我哋一定會去，我哋嗰陣時會約埋一齊去梳翻個髮型先。
16: 電髮
14: 咁，然後唔係電髮，
15: 就
14: 做將頭啫，咁做個造型啫。咁啊洗完頭之後，嗰陣時咧，大家都喺度分享話咩？不如大家整個 all back 啦，因為
16: all back
14: 係啊，我嗰個年代大家係好興啲頭髮前面個額頭一定要有頭髮遮住噶嘛，大家係唔中意。
16: 点解要搞 all back 咧？
14: 我都唔知点解，即系年代太过久远，我都谂唔起。但我唯一记得嘅就系咧。 當時我係新鮮事出，第一個坐喺個髮型師嗰度，坐完啦，個髮型師幫我撥曬啲頭髮後面啦，跟住同我見到，係啦，就係賭神 ，exactly 就係賭神嗰頭，冇錯，但係冇周潤發咁靚仔。咁然後啲同學就話：，我都係唔整啦，我都係唔整啦。
16: 你一個 over 咗啦。
15: 你而家可唔可以用你個 headphone 咧當頭箍捋一捋嚟睇下？
14: 唔係幾建議。
16: 即係其實嗰晚就得你一個 over 咗啦。
14: 係，跟住話我真係懷恨在心，係心心念念不忘，念念
16: 不
14: 忘
16: 啊！
15: 不過我都好難忘謝師宴咧，我由小學畢業到中學畢業啦，我都係做畢業典禮嘅司儀㗎。
16: 哇！你真係
15: 好
16: 才了得，我
15: 好開心啲同事同唔係同事嘅同學啦，同埋老師咧，即係邀請啦，一齊去玩啦咁。咁我人生第一條去街嘅靚裙咧，都係謝師宴。
16: 係。
15: 咁嗰對黑色嘅皮鞋咧，都係因為謝師宴買，仲記得喺旺角買，當其時係150元，但係講緊卅幾年前，咦有冇啊？對唔住，講緊幾年前。
14: 唔係，大家同年啫嘛，上年啫嘛，畢業禮。
15: 冇錯啦，叻啊棒！咁佢有兩條嗰啲流蘇流出嚟嗰啲咧，好型嗰啲咧，咁好開心㗎！
16: 即係覺得又有人欣賞，
15: 終於可以
16: 著
15: 一
16: 對
15: 翻學以鞋，以外
16: 嘅
15: 鞋，
16: 係
15: 啊，
16: 型跳出咗個框框。
14: 咁啊，真係呢啲嘅皮鞋，因為我第一對咧都係謝先嘅時候買嘅，雖然佢喺我之後見工嘅時候就收穿變臭底，成個底甩咗，尋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咁但係一對皮鞋嘅意義咧，就唔單止淨係著嗰陣嘅，咁啊，當然好似啱啱咁講。承載咗一段段嘅回憶喎。
15: 係啊，咁講翻皮鞋嘅製作啦，其實呢一個真係傳統嘅手藝嚟噶嘛。咁、如果我哋真係要揾下一代接手，點樣延續好咧？真係
16: 冇錯啦。高和皮鞋第四代傳人 Martin 原本係做 IT 行業噶嘛，工作穩定，收入咧亦都唔錯嘅。但係點解咧，佢會認真考慮翻翻嚟接手做呢一個嘅家族老店咧？
13: 高和皮鞋傳到我呢度就係去到第四代啦，已經。依家我除咗係資訊科技行業工作之外，就係幫我爸處理日常營運上嘅事務，就係例如 email 啊、網站啊、社交媒體咁樣。我爸喺呢方面就會接觸比較少，因為始終佢每日都係你喺工場入邊做鞋啦，咁就對外界而家發生嘅事就會接觸得比較少。咁我就想喺呢方面去補充翻。我都留意到好多人犯個錯誤，就係有啲石搬重撥，就係一氣過推到曬以前嗰啲嘢。但其實嗰啲仲有價值，因為我都有自己嘅想法，佢哋嘅想法我都相信絕對日經得起考驗嘅，只不過係會想喺呢個基礎上面再拓展開去。我都覺得要親屬落去做先至知道可以改進嘅地方。了解咗呢個之後咧，我就可以有信心去將我心裡面嘅嗰個 idea 睇可以點樣培落去。我會希望呢樣嘢可以延續到落去，同時我會想係繼續與時並進嘅，要繼續揾可以輔助我哋跟上時代趨勢嘅工具，例如 AI， 等我哋可以保留呢啲傳統價值嘅同時，都可以緊貼翻潮流同埋一啲市場嘅趨勢。用啱嘅方法去運用 AI 就可以，就算得我阿爸、我阿媽同埋我三個人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原本係已經係要請好多天人先至做到嘅嘢，就係呢樣嘢助長咗我呢一個決定啦。睇下我點樣可以更進一步地幫我阿爸手，甚至乎去接手佢嘅生意啊。
14: 喺大家聽唔到嘅時間，因為大家聽緊啱啱，係
16: 啊，
14: 我哋都忍唔住喺度分享緊一啲我哋以前著皮鞋嘅啲經驗啊！我記得 Fanny 都有想講一啲同擦鞋有關
15: 啊。係啊，因為我爸爸咧教我擦自己嘅嗰個黑色嘅皮鞋翻學咧，擦完之後咧，仲要輕輕攞個火咧彈下去襟啲嘅，你知唔知啊？
14: 我有聽過，因為我以前翻我有翻嗰啲制服團體嘅，嗰陣時我哋有啲比賽咧要係你個裝束嘅，即係你成套 uniform 成套裝，然後有對皮鞋咧。
15: 啊、
14: 每一晚就要係捽㗎嘛，跟住我永遠都係捽完成都照唔到鏡個樣都係、
15: 啊，
16: 因為你嗰隻叫鞋蠟啊，應該係係係
15: 好難揾嗰啲鞋，
16: 而家好難啊，因為真係咧要捽完之後咧，再佢捽完係瓦色
15: 㗎，
16: 跟住咧攞火彈完之後就令
15: 好令
16: 啊，
15: 你好似有啲嘢想講喎。
16: 哦，其實我都成日咧會去補鞋㗎，因為咧我哋讀中學嘅時候咧唔興咧帶多對波鞋翻學校，一到 lunch time 照打波，咁著住對皮鞋打波嘛，咁其實對皮鞋咧好快咧就
14: 我都係
16: 跌得嚟咧，仲要咧係甩底啊，所以咧就間歇性咧都要去補下鞋。 同埋我哋嗰個年代咧，好興咧做一啲咧鞋馬行路嘅時候，
15: 咔咔聲，
16: 懶型咁啊，即係遠處你係聽到嗰啲咔咔咔咔咁嘅聲。咁其實就係好興釘嗰啲鞋馬咯。
14: 咁啊，今日就喺十八呢個節目嗰度咧，同大家回憶咗啲那年十八嘅回憶啊，特別係母校母會嘅回憶啊，即刻諗起翻起呢首歌嘅歌詞，帶嚟陳奕迅嘅《浮誇》。

0: 區區有睇頭。
1: 最近都留意到咧，而家市面好兴收藏卡啊，特别系一啲游戏卡啊。有阵时都有谂，因为啲卡咧本身上面可能都会画咗一啲同画作类似系画作咁嘅图画啦。咁、我哋平时欣赏一啲真系艺术品嘅画作嘅时候咧，又同呢啲唔同嘅，会好似一幅一幅好大幅画咁挂喺度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将呢啲艺术浓缩到好似大家成日见到嘅嗰啲游戏卡卡仔咁得咁嘅大细咧？
2: 即日起喺 PMQ 咧就啱啱展出一个艺术收藏卡展览 Pocket Art 啦，咁咧佢咧就系由呢个本地艺术家阿美清策展嘅，佢集结咗九位本地同埋海外嘅艺术家。一共咧展出超过50件嘅艺术珍值哦。
3: 系啊，我哋嘅同事咧喺较早前个星期六咧都去过嘅，咁咧而且咧亦都有咧好多市民咧特登咧专程去到嗰度咧去支持我哋嘅香港艺术家噶，同埋咧佢哋话啦，用另一种嘅形式咧去接触艺术咧，其实仲有新鲜感添啊。
4: 觉得要支持下本地艺术家，所以过嚟睇下。自己比较中意素描嗰啲画，所以觉得嗰几幅素描嗰啲卡特别中意。主要见佢今次有出卡包，所以都试一试买个卡包抽啊。
5: 通常收藏卡都是讲那些可能商品啊，但艺术品就少啲见嘅。见到门口有那些关于香港影视嗰啲嘢，咁啊去睇下。九星球嗰张画都几有趣嘅，我都几中意。本身都中意动物啦，咁佢就望落就唔似系就咁用手画，佢只系用笔 craft 啲木嚟整出嚟嘅。
6: 嗰堆黑白嘅抽象风嗰啲有趣嘅，同埋喺前面嗰啲旧嘅港产片嘅话，呢类港产片有共鸣啲，即系都系熟悉嘅样，冇见过会咁嘅形式接触呢啲艺术。
1: 电话旁边即刻请嚟咗今次呢个 Pocket Art 嘅策展人，亦都系一位本地艺术家阿米晴阿米清，同我哋分享下佢嘅策展理念嘅。阿米晴你好
7: ，Hello 你好，
2: 欢迎你。
1: 可唔可以都先请你分享一下咧 Pocket Art 呢个艺术收藏卡展览嘅概念啊？一张卡大概几大到噶？
8: 就系、是、一般我哋玩开嘅 trading 卡啦，都系6.4×8.9cm 嘅。咁呢個係世界性 standardized 㗎喇。
1: 係咪同張 pair 牌差唔多咁樣啊？
8: 應該細過張 pair 牌，佢有一個獨有嘅，即係我哋 Pokemon 或者玩一啲籃球卡啦，都係差不多咁嘅 size 嘅。
1: 哦，咁點解今次又會搞呢個嘅展覽嘅？
8: 其實就靈感就嚟自我，其實我細個都有儲開 Michael Jordan 啊嗰啲籃球卡，
3: 籃球卡。
8: 咁啊，係啊係啊。咁喺一次我做自己嘅作品嘅時候，我就唔想就好普通畫一張畫啦。咁啊，嘗試將畫入面嘅 element 咧，就逐張逐張好似一個我細個玩嘅卡咁樣畫喺每張卡嗰度，又拼湊出嚟。咁啊，發覺個效果好得意啦。咁啊，就萌生咗呢一個展覽，就可以邀請其他人一起製作呢個壓卡啦。
2: 你喺呢個時刻咧推出呢個展覽，係咪都察覺到啊？即係而家嘅年輕觀眾啦，佢哋對於收藏呢啲形式嘅卡啦，或者呢一種嘅興趣特別濃厚，所以喺呢個時候推出咧。
8: 其實就冇刻意話，即係咁啱呢個時候就諗呢啲嘢嘅，因為呢個 project 都諗咗差唔多大半年。咁其實好多事發展都係，其實呢啲trading card 咧，其實都興咗幾十年嘅。咁就係我即係咁啱得咁巧，我有咁嘅 idea 擺咗落去，就咁啱得咁巧個展覽係而家。

0: 最当红嘅时候出现嘅。
1: 好好啊，呢个美丽嘅缘分啦，真系。
2: 系啊，系啊。咁其实今次嘅展览咧，集结咗咧九位嘅艺术家，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啦？仲有咧，有冇啲咧特别有代表性，又或者咧好有意思嘅作品，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噶？
0: 好啊，好啊。咁九位艺术家除咗我自己之外啦，咁仲有利智达啦，即系本地一位好出名嘅漫画大师啦。咁因為基於想即係接觸即係個展覽，可以接觸到多啲唔同嘅觀眾咧，咁我都有揾啲唔同類型嘅，咁包括就係illustrator 方面嘅有啊 Rex Cool 啦，或者 Leo 啦 ，Leo Yang 啦，版畫啦，製作版畫嘅有啊林敬亭啊、許義璇啦，同埋 Irene Lee 啦，同埋有兩個比較 fine 一啲嘅女仔啦，Abby Lee 同埋 Erica 嘅，咁啊 total 加埋九位啦，咁就。即係差唔多包羅曬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藝術啦。
3: 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啲作品啊？
0: 最特別嘅作品啊，當然就係利智達啦。咁我本身即係我都係佢嘅 fans 啦。咁佢肯參加今次一個比較新類型啲嘅藝術創作，其實本身已經覺得即係好有代表性啊，對於我嚟講，因為佢肯參與呢件事，咁而出嚟嘅作品亦都即係我自己本身就真係好鍾意啦，好震撼嘅。
1: 咁我知道呢展覽呢分為畫廊區啦、卡牌展示區啦同埋商品區嘅。咁你期望呢嚟到參觀嘅朋友啦可以感受到啲乜嘢同埋有咩體驗呢？
0: 畫廊區因為每一個藝術品都係以一個 trading card 嘅形式啦，咁所以觀眾可以好近距離，差不多因為唔可以用手點啦，但可以差不多好似 hold 喺隻手上面咁嘅距離，可以睇到各位藝術家嗰個 detail 啦嘅作品嘅 detail 啦。咁當你參觀完真跡嘅時候，咁可以去到個卡牌區咧，就可以當係買一個紀念品啦，或者。如果冇可能即係冇唔想負擔即係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咁可以用啲輕鬆啲嘅價錢啦，又可以搵到自己喜歡嘅藝術作為收藏啦，咁樣囉。咁即係成件事其實就冇劃分得好清楚，即係又可以睇又可以玩咁樣囉。
2: 我見到呢今次呢仲有推出咗一個就係藝術收藏卡，咁收藏卡都分咗五種嘅稀有度㗎喎，可唔可以呢同我哋講解一下呢今次嘅構思㗎？
0: 其實呢trading card 嗰方面呢就係、是、差不多去源於 Pokemon 嗰種分類嘅，即係有普通卡啦、稀有卡啦、超級稀有卡啦同埋簽名稀有卡啦，而最特別嘅呢我哋係會九個藝術家每人都會特別畫一張真跡，然後擺落去卡牌嗰度俾各位朋友抽嘅，即係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便宜嘅價錢就有機會可以抽到一張真跡囉。呢個我相信都係香港獨有。
3: 可唔可以都請你分享一下呢，而家就係用一個卡嘅模式去做一個藝術嘛，當然佢都係本身背後都係一幅畫啦，但係縮小到呢個大小嘅時候呢，對於你哋嘅創作呢會唔會都有啲影響㗎？
0: 我自己嚟講啦，咁我當然有影響啦，因為我本身畫開嘅 size 都可能係 A2、A1， 即係比較大。咁所以譬如工具啊，所有嘅 detail， 可能有好多嘢我都要重新再 pick up 翻，要練習翻啦。咁但係反而有一啲藝術家，佢可能本身做一啲嘢係都比較 detail 嘅。咁佢就好似 Abby 咁 ，Abby Lee 去畫畫咁。咁佢喺卡上面畫咧，可能即係俾我感覺咧，佢係更加即係聚焦咗，即係更加係
1: 好細緻啊，
0: 好中細緻咗嘅，係啊。
3: 我咩都講下呢，因為今次係收藏卡吓嘛，即係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我有張卡喺度呢，我點樣先可以保存到佢哋呢？你有冇啲 tips 分享俾大家，特別係你哋係藝術卡喎，更加大家嘅好驚接巢㗎嘛。
0: 咁其實譬如如果係真跡嘅，咁我哋本身已經有一個好靚嘅卡套已經入好咗佢啦，一個硬嘅卡套。咁其實可以一買返去就可以即刻當係一個藝術品，或者係一個擺喺屋企嗰度作為一個展覽嘅用途啦。咁如果你係抽一啲普通嘅卡牌嘅，咁我哋都有預備咗一啲比較軟身啲嘅卡套啦。咁你一見到咁即刻入咗盒，咁啊入咗袋咁，保證佢唔會刮花，唔會屈巢啊咁啦。
3: 好有意思啊，都好想去睇下。多謝曬你啊，阿美清。
2: 唔該曬。
3: 啱電話旁邊咧就係呢個展覽嘅策展人 Amy Chan 啊。咁啊，節目嘅尾聲同大家聽翻首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香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态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下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五级，西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咁就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是嘉定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是车多。提返大家啲晚间工程。港岛南区是有道路重铺工程。由今晚的九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南湾道介乎海滩道同埋南湾新村的路段分阶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南湾径去滨景园方向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6: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师傅啊，我想转。
8: 你想转云啊？
7: 不是啊，我想转快啲。
8: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7: 不是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9: 维基45转，
10: 呢啲就八啲。
11: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12: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的那些年张惠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那些年张惠基。
1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5: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4: 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系咪应该要咁样讲噶啦？一个。喂，世界杯就嚟开始啦，咁我哋马上咧就交俾我哋特派重金礼聘嘅驻美国嘅世界杯嘅特派员何老亨咧，为我哋讲讲咧，就仲有咧一日多嘅时间就开波啦，老何你嗰边状态点啊？咩状况啊？而家？
1: 摄，我哋系咪一收到信号就有啲应该系声系收到啊？咁而家咧就。呢一個呢就是美國西岸其中一個 Santa Clara 縣的一個的地方呢個球場旁邊的街坊那裡我現在呢就坐了在
0: 這裡
1: 坐定了在這裡了球場呢都有些變動了開始因為接近開波我們在這一邊呢就第一場的賽事就會在我們美西時間星期六才開波的、
0: 哦、
1: 第一場的賽事呢將會在墨西哥墨西哥舉行
0: 是啦咪墨西哥對南非嘛
2: 是是是
0: 就是聽晚即是星期五
2: 香港星期四晚的深夜星期五凌晨
0: 三點鐘開波咁老河那邊呢就即是幾點啊即是朝頭早的傍晚六點啊是不是咁上緊啦是不
1: 是是啊冇錯五點零鐘那個時間不過我這邊的球場呢都開始有些異樣啦準備就水啊佢因為呢由於啊那個即是贊助商就即是是球場命名的嘛咁所以呢將那個大大的牌呢就是搵塊白布冚住咗咁那個球場就變咗
0: 是
1: 是啊球場而家就變咗三藩市體育場啊。
0: 喔、哦、
2: 我反而想知道你波飛賺咗幾多少啊因為而家流動佢嗰個新嘅 FIFA 嗰個玩法可以流動賣返出去嘛。
0: 係 啊你點啊賺咗幾多少啊
1: 喔、哦、我仍然係揸住喺手啊呢部嗰度係啊我唔理佢住。我車位嗰方面呢暫時講停滯咗啦已經車位嗰方面停滯咗係啲親人問緊㗎啫係啦。
0: 咁你估你撞到美斯啊或者 C 朗呢啲我哋重視嘅球員嘅機率有幾高呢
1: 應該係冇機會咁睇。
0: 喂墨西哥嗰啲喂你嗰場係踢咩㗎星期六
1: 是奧地利
0: 是對什麼
1: 對約旦
0: 對約旦
1: 哦，唔會
2: 嘅，
1: 唔會
0: 嘅，你都搏一搏，我都係嗰句啦，
2: 冇人知嘅。
0: 正如上個禮拜講，你求其喺門口截低個街坊講，話佢係奧地利球員，我哋又點分得出佢係唔係咧？係咪？你只要錄到，你只要錄到一句手下留情，好好睇就得㗎啦。OK，
1: 係係啊，呢一方面我已經係準備就水㗎啦，揾咗唔同嘅國籍嘅朋友咧，係有咩事就打俾你㗎啦。OK OK， 係啊，咁但係反而我想。分享一件事作為一個球迷都不如的主持人呢咁我就即係為咗即係贏即係贏人啦首先要贏自己即係唔好輸個陣呢咁我就呢幾日呢就喺網上面呢就撳咗一啲波衫未到而家我個心情有啲忐忑。
2: 你撳咗邊隊呀你
0: 邊隊呀、
1: 啊哎因為由於球迷都不如的關係呢我就都有一批設計咗呢一啲呢好美式嘅波衫嗰啲波衫呢就唔係今次即係究竟係美國隊嗰、那個究竟係主客嗰兩件
0: 係
1: 我冇撳嗰啲因為我穿唔起我冇唔識踢波㗎嘛
2: 你買錯咗美式足球嗰啲㗎嘛
0: 定話香港隊呀、
1: 啊哎、有啲近近地嗰啲啦有啲係近美式足球嘅但係呢就會寫住 FIFA 同埋有我自己啲名喺度仲未收到而家我有啲緊張
0: 哎呀好啦喂下次真係著低件衫嚟影返張相好喎係
1: 我會呀會呀會呀會呀係呀如果印到手下流程就好啦
0: 係
1: 不過佢冇中文字嘅
2: 好我哋時間差唔多俾啲時間啊何先生食啲嘢先
0: 咁啊何生你使咪煲返咪食啲嘢先
2: 食啲嘢先俾啲時間食啲嘢先
0: 嚟啦喂咪先咪先咪先你激人家嗰個分享呢係感性啲定係即係跳脫啲㗎
1: 前面跳脫後面感性、哦、最尾感性
0: 咁、哦、我俾個跳脫你先啦係咪 ,OK 嚟啦
3: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 好咁啊啱啱
0: 有咩好嘢
1: 係
0: 咩好嘢
1: 話說小弟呢就啱啱喺過去嘅週末呢就學人呢即係美食生活啦有一樣嘢最緊要係啲咩呢就係、是、我再次又上咗1萬尺啦去咗另外一個 山頭嗰度啊，咁啊，一個山頭咧就個未上山之前，我想今次咧節目度咧分享一下。咁啊，小弟咧就係喺途經一個即係去呢個優山美地嘅過程裏邊咧。
0: 哎呀，你去優山美地，原來
2: 咩優山美地？
0: 優山美地咧，佢一個地方就離開阿老婆屋企咧，就係大概三個鐘頭車度啦，就叫Yosemite。
2: 哦，今次四字成語嘅嗰啲。
0: 但係我覺得呢個譯名咧係地球上其中譯得最難，佢本來就叫 Yosemite 嘅，但係佢真係譯咗優山美地。
2: 咁都有好多譯名譯得好好，例如的士譯翻到的士咁樣咯。
0: 巴士點樣巴士難開下島嘛，同埋 OK， 咁因為優山美地就真係出名嘅，就係好靚嘅一啲即係風景畫啊，即係瀑布啊、山啊，我都未去過㗎，就年年翻美國都話去，年年都去唔成，我真係未去過。哇！我真係恭喜你啊！
1: 哎呀，
0: 我真係未去過，係啊，所以好佩服。
1: 我其實又唔係，我又唔係第一次嘅。咁啊，同太太咧都或者一家人咧去，都去過。咁啊，今次
0: 啊，你咪坐直升機去啊？
1: 唔同，唔同。我唔係嘅，唔係啦。大峽谷嗰啲我遲啲就好，係。
0: 我問下啫。
1: 坐直升機試下。
0: 問下啫，係。
1: 大峽谷係啦。咁啊，今次咧呢個旅程咧，我首先有幾樣嘢分享。第一咧就去呢個優山美地嘅途中咧，有一個叫。有一個鎮仔啊，嗰啲攤仔，我唔知阿隊長有冇啲一個即係體驗啦，即係喺路邊裏面，咁嗰所謂嘅攤仔呢就唔多一啲好繁囂嘅地方或者好城市嘅地方，即係喺馬路兩邊呢有一啲呢嘩望上去咦西部牛仔嗰啲餐廳啊鋪頭啊係啊嗰啲好靚嘅壁畫啊咁樣，即係都係西部牛仔咁樣啦。咁我入咗一間呢，即係因為我哋要即係補給㗎嘛，即係食返個 lunch 先，咁跟住繼續向前行㗎嘛，入咗一間200年嘅餐廳。
2: 我想問呢入呢啲攤仔恐唔恐怖㗎？因為通常去親呢啲攤仔都係恐怖蠟像館啊！
0: 哦，唔係，佢我其實咧，我首先我回應咗老可先啦，我係非常之中意行呢啲攤仔嘅，就因為呢啲攤仔係同我哋平時嗰啲城市非常之唔同啦。同埋如果你有睇開嗰啲美劇咧，耐唔耐即係譬如有一啲可能係馬田士高西斯啊，或者玩係啦，有啲奇幻嘢啊，或者係即係。拍啲有啲部落你見到無端端墨西哥嗰啲須好長啊嗰啲呢，
2: 咁就係拍出嚟永遠唔係黑社會就係恐怖蠟像館囉。
0: 又唔係嘅，但係呢其實佢好優雅㗎嗰啲地方，即係佢可能得三條街，咁有啲嘢賣下酒啊，有啲嘢賣下花啊，有啲嘢賣下啲咩銅藝品啊，有一間細細嘅士多仔啊，有啲好老嘅餐廳，嘩好有標啊。
2: 我淨係去過香港嗰啲攤囉。
0: 係咩呀？
2: 元朗要好攤
0: 同埋新城市中心，
1: 知你係食啲嗰個，知你係食啲嗰個㗎啦。咁啊，進入咗一間即係200年嘅餐廳咧。咁啊，首先令我即係注目嘅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喺一個好高嘅樓頂嗰度咧，佢連滿咗好多紙幣。咁我咧仲要喺呢一個嘅 AI 嗰度揾唔到個原因係啲咩？我都想睇下手粉們或者聽眾們有冇啲咩歷史係一間原來喺200年前即係。如果去美國即係餐廳食嘢嘅時候呢，係咪嗰啲 tips 掉上個天花板嘅？我一間鋪啲相出嚟呀，成個天花板都係。咁有一啲形形種種嗰啲，我學一仔話齋啦，就係有啲呢已經望到嗰啲相呢不寒而慄嘅。
0: 係。
1: 即係好美式舊嗰啲呢，通常啲一間
0: 都會掛咗隻牛頭喺個餐廳入面嗰啲嘛，係咪
1: 全個餐廳都係呀，鹿頭呀、
0: 啊。
1: 掛曬啦。我咪喺個鹿頭下面食fish and chips 囉。嘩幾驚呀，冇一個位咁嗰啲。咁首先經歷咗呢一個嘅即係美式餐廳啦。咁跟住呢就我其實人生呢第一次呢，即係之前去呢都係喺啲攤仔嗰度住，咁跟住揸車入去嗰個國家公園嘅範圍嗰度，即係之前係咁樣嘅。今次呢就係由於個時間緊迫嘅關係呢，我就住埋喺啲入面嘅國家公園嘅一啲營地嗰度。好啦，嘩講就講得多啦。譬如之前我去韓國行山呢，咁都有一連串嘅訓練咗啦。如果你見到啲咩你要留意啲咩啦，譬如你見到熊你應該點做呀，咁喺節目分享過㗎啦。咁嚟到呢個國家公園進入營地嘅時候呢，即係呢一個嘅管理員第一樣嘢就話，你千祈唔好擺啲食物喺架車度喎，亦都唔好匿入個營嗰度食薯片喎，千祈唔好。我話點解呢？因為有啲熊呢如果聞到嗰啲味呢係會 即係進入你呢一個嘅蒙古包入面、哦、因為嗰個型呢係煲嚟㗎咋。即係如果俾佢聞到下譬如 BB 啊有卡 B 喺度嗰啲呢或者真真嗰啲呢咁就大。
0: 真真啊香港嘢嚟咁食咁
1: 啊。唔食
0: 咩
1: 唔食嘅呢但係知道好食嘅呢咁。咁跟住呢就要將所有嘢食呢就放喺呢個國家公安排嘅一啲鐵箱嗰度。即係要放晒落去係呀咁亦都唔好放喺架車度因為如果放喺架車度呢佢會係就即係用佢哋嘅方法用紅嘅方法呢去開咗你個車門跟住就攞咗啲嘢食嘅。咁首先係擺好佢先啦咁跟住呢即係首先係一連串即係預防紅會出嘅一件事啦。好啦咁放低曬啲嘢啦。咁入到個營度呢即係喺呢個咁緊張嘅情況之下因為管理員都話隨時會有紅呢係喺你附近出現你小心一下咁。好啦即係當你面對要過一萬嘢但係喺個地方裏面呢可能會有紅出現我想問兩位拍檔你個心情會係點樣
0: 正所謂君子啊不立危牆之下阿老可何必要將自己擺喺一個咁危險嘅地方呢
1: 我都唔想嘅係因為啲隊友安排嘅啫。
2: 理論上你跟足規矩擺遠啲呢都已經係保障咗好多因為基本上野生動物係應該唔會襲擊人類嘅。理論上啦係啦即所以嗰時去露營呢香港就冇熊啦但係野豬都會㗎嘛。所以我嗰時去露營嘅時候呢都話露營嘅時候呢啲嘢食呢你就唔好擺喺營入面因為如果唔係你瞓瞓一覺嘅時候個野豬就會衝入你個營呢就有危險啦。咁我啲 friend 呢就買咗啲露營專用嘅勾就將啲食物啊所有嘢呢就勾喺棵樹嘅上面。咁野豬唔識爬樹㗎嘛咁、
0: 哦、
2: 就唔會即整污糟我哋啲嘢或者佢望到啲嘢食喺樹上面佢就唔會搞㗎啦。係啦
0: 但紅人識爬樹喎。
2: 紅人識爬樹咗我就唔識回答老婆呢個問題啦。
1: 好啦嘢食個方面就都有個防範啦但係呢正所謂人有就三急。是咪即係進入呢個夜黑嘅時候我係點樣確保自己唔使去廁所呢我想講今次呢一個即係我住嘅營地呢去廁所即係應該係營地同埋我住嗰個營同埋嗰個廁所呢其實都係唔遠嘅即係大概超過只係20步到嘅啫即係一出個營就話跟住行20步見到個廁所一路望住仲有燈嗰啲咁樣。但係呢唔敢去。
0: 你俾我都唔敢因為你一驚一打開個帳打開個帳幕就有熊喺度招呼你啦。
1: 係啦冇錯啦所以好驚咁樣咁所以呢係忍咗一晚嘅足足忍咗一晚出現過咩情況呢就係全部人都唔敢去廁所。
0: 係
1: 真係唔敢去即係著埋
2: 燈
1: 都唔敢去。
2: 有冇一啲專門驅熊嘅噴霧
0: 㗎或者點啲蚊香啊
1: 有
2: 係囉
0: 蚊香俾啲硫磺啊嗰啲呢放個屁啊咁樣嘅尷尬啲。
1: 有嘅但係唔敢即係就算有啲咩相應呢就真係唔敢嘈添啊。咁所以呢即係第一次人生呢就係、是、夜晚呢就忍住。咁喺個營嗰度忍到朝頭早呢聽到啲雀仔叫呢先行返出去第一次嘅廁所。
0: 哇
1: 好啦咁跟住呢
0: 喂有冇瞓覺啊
1: 面對大自然
0: 有冇瞓覺啊
1: 我有瞓有瞓嘅。我瞓到啲呢間斷地又起身因為好凍啊當時嗰個溫度係好凍啊。即係有一張冚咗張墊兩張保暖嘅墊啦都係嗰啲咁樣。都係瞓即係醒下瞓下醒下瞓下聽到我都唔知道為乜其實有啲後悔嘅其實。另一樣嘢呢大自然呢去到國家公園呢即係見到個美好譬如隊長頭先講嘩啲景好靚㗎嘩真係呢好難忘呀咁樣。但係面對第二樣嘢就係咩呢其實去到未瞓覺之前呢就遇到蚊呀。
0: 喔、
1: 咁嗰啲蚊嘅特別之處係咩呢就唔同我哋香港城市遇到嗰啲蚊。是一粒粒好似烏蠅咁大隻嘅蚊。
0: 喔
1: 好大隻。俾你睇到嘅即係俾你即係真係你眼見睇到。我有個朋友呢就唔知係咪佢有少少即係對蚊有種嘅仇恨。
2: 佢咪非蚊症
1: 佢就點樣呢就係即係絕對唔係嘅。咁佢係咩呢佢一見蚊要拍㗎。好啦出現啲咩情況呢就係佢因為我身邊好夜蚊㗎嘛。 咁我身邊 keep 住為數咧，有幾十隻蚊咧喺我個頭殼頂啊，成個咁啊，一由於一見到蚊就要拍咧，佢不停喺度打我，喂拍旁邊咁樣，咁咧打佢咧，佢係打到我痛噶，但係忍唔住手啊，我話你可唔可以翻翻入個營嗰度咧？因為啲蚊咧係。我今次呢個時間呢，即係六月中呢個時間呢，係蚊患最強，五月至七月啦，啲蚊係最活躍嘅。咁我另外有個朋友就話，喂冇理由㗎喎，喺八千尺呢啲位度唔應該有蚊㗎喎，但係即係不停喺度大家喺度討論啦，有好多蚊啦。咁一眾嘅隊員有幾位呢就做咗一啲防範嘅功夫。咁呢我就即刻諗起阿勤嘅。係咩呢？佢哋買咗一啲呢蚊網啊。嗰啲蚊網呢是笠住个头嘅，我一阵间 share 拍出嚟。咁佢整日咧由入到国家公园嘅时间，一路笠笠住离开国家公园之后，佢先除翻个蚊网。
2: 即
1: 系
2: 好似人哋嗰啲养蜜蜂嗰啲，养蜜蜂嗰 set 嘢咁样嘛。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就谂起阿勤当年咧，就我同阿队长咧入到粉岭咧，做咗一个阿妈润肠嘅阿勤嘅个情况，
0: 俾蚊针啊嘛，呢单嘢真系讲一世嘅俾人嚟啊，
1: 系
0: 系啦，咁啊最后你哋
1: 讲一世啊，
0: 实践咗一个咩目标啊？即系譬如有冇咩登顶啊，咩睇日出啊，有冇呢啲嘢噶？
1: 系上咗即系登咗顶嘅，咁啊今次咧我一路行嘅时候咧，我就冇嘅睇日出，因为喺中午嘅时间咧，我哋就上到顶，咁啊急住落翻嚟啦。咁啊仲有样嘢想分享就系、是、经历咗咧大概28个钟头冇网络嘅生活啦。
0: 哦，
1: 哇，原来系有啲恐惧啊。
0: 系，
1: 因为全部成个收唔到噶嘛，咁样。咁今次最特别嘅地方咧，即系同上次沙漠之旅有啲咩唔同咧？就是一路行嘅時候，因為佢融緊雪㗎嘛，咁啊地敲線啦，咁但係上到去呢個景係好靚，不過個過程中呢我個心態有啲唔同咗，我就問自己啦，何亨啊，你幾時唔再行山啊？
0: 係，
1: 我心裏面有個聲音同我講啊，其實你咁辛苦係咩呢？我真係不停喺度同自己傾偈
0: 㗎。你次次都咁講
2: 㗎，唔辛苦。
0: 你次次我睇住你由鬧阿麥理浩啊，鬧阿維奕信開始，鬧到而家都係咁樣。
2: 我話俾你知咩叫辛苦啦，喺香港嘅我哋就辛苦
0: 啦。我哋都好想行山啊！
2: 啱啱過去嘅 weekend 你就去攤，我哋呢邊就落大雨，我哋就喺屋企攤
1: 咋。你哥唔知咩？我都係想向大家問好嘅咁樣。但我今次咧都有個輕微宣佈，就係、是、可能我真係嚟緊咧會少啲機會，即係今次呢一個山頂咧，我上完之後咧可能會少啲，因為我已經同大家講我掛靴。
0: 真定假？真定假？
1: 真系要挂啦！
2: 下次坐直升机嘛，佢讲咗啦，
0: 做边使自己行上去啫？一个你真系醒嘅。

0: 意阿老可嘅，佢咧早几日咧就唔系，我留意咗佢太太 po 咗啲相，讲嘅嘢，
1: 好彩你讲埋落去嘅，
0: 佢讲啲嘢完全唔同嘅。阿亨嫂 po 咗啲就系好 sweet 啊，即系影住两个人啲背影喺度睇紧啲云海啊咁样样。我睇下你老婆下次话再行，你仲敢唔敢唔行？
2: 我已经同佢讲咗，我要做 support 啊啫。不过即系天蚕变关正杰呢个首歌咧，啲歌词咧，哇！今次呢个旅程啊，不停喺度咧浮现喺嗰个脑海嗰度，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0: 诗方吐尽系嘛？高处未算高啊，唔紧要。我支持你下次坐直升机上去录埋音俾我哋听。
3: 一生称英雄。永不信命數。
0: 好啦，咁一陣間就返嚟呢，我哋就有我哋今個星期呢兩個星期嘅嘉賓呢，朱淑儀監製呀，咁今日就拉屎一集啦，咁繼續會講下佢同銀河影像嘅合作係點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和审阅各方的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帆布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伤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他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40%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 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10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文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2-3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0: 佢系资深电影及电视剧监制，亦都系银河影像核心成员之一。参与过嘅作品包括 PTU、神探、放纵、黑社会、瘦身男女、力古力古发新年财、命案等等等等，仲有近期大热嘅电视剧 Caught， 身经百战，越战越勇。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Eileen 朱淑仪。
1: 小弟拍嘅嘢就唔係拍好多啦，咁但係次次都有一啲我哋眼中所謂嘅炸彈啦，即係你拍完之後娓娓道來就講係話哇即係舒一口氣呢，咁但係喺嗰個過程當中嗰啲炸彈就梗係驚心動魄同埋即係血脈
2: 無數，
1: 有冇一兩個炸彈噏嚟聽下？
2: 哇真係好難喎、啊，點樣為之炸彈？
1: 即係嗰啲真係爆鑊啊，或者喂搞唔掂喎，
2: 真係無數啦，
1: 無數啊，
2: 太多。
1: 通常係關於啲咩嘅呢？
2: 錢啦，梗係我哋試過有陣，譬如我哋拍大隻佬啊，或者拍好多嘢，單身男女都有噶。突然間買曬套婚紗咁樣，跟住我哋要承受好多炸彈，就係班套婚紗翻嚟喺一個內地唔知去啦，班套見得人嘅咁，用曬所有錢嘅時候，突然間話嗰場戲係唔使拍咁啊，類似亂笠嘅咋，以上虛構類似啦，我都唔係好記得。咁可能我哋會承受嘅唔係淨係解決嗰個問題咯。是包括軍心，即可能就會被好人鬧囉。即我咁樣幫你慳錢買完曬一曬嘢之後，你又話咩唔用，跟住而家又爆另外一樣，去邊度搵錢幫你哋爆啊，咁咁即嗰種炸彈同煎爐就可能未必係一件事，係牽動全身嘅。係突然間話哎呀我哋全部唔做啦，咁你哋好煩啦咁樣。係呀。
1: 咁你會點處理呢？
2: 咁咪哀囉。真係哀㗎咋。唔好啦，你都知係咁㗎啦，咁樣不停哀㗎。真嘅。
1: 哦、
2: 但是呢啲人呢通常闹完之后都会留返喺度。咁、
1: 哦、
2: 你就明白，即係其实好多嘅班底係好爱我哋囉。所以先可以做到而家一有求助。係呀、啊、所以你有求先问嗰个题目就係话有冇人係闹走咗冇返嚟，有㗎。不过都有一就係闹完之后而家返嚟係会嗌师傅。
1: 嗯。
2: 咁你就明白啦，嗰个係咩问题呢？嗰个係大家会相信。呢、這個係咪我哋值得學習嘅對象？
1: 嗯、
2: 就係賭場偉生咯。
1: 係，咁你嘅處事風格係點啊？因為你最初講啊，
2: 唔係冇修養咯，
1: 係咯，你仲係咁咩？
2: 我覺得係咯，我唔知道。我處事風格就係做咗件事先咯。我有機會真係得罪人，不過我只能夠好大膽咁話俾你聽，我係善良嘅，係啦，我一定係善良嘅，但我一定係麻煩嘅，因為我要解決問題。
1: 哦、
2: 所以當我要解決問題嘅時候，我可能會用咗好多方法咯。咁我有機會衝動啦，嗰種衝動即係話我會鬧人啦，脾氣唔好啦，冇修養啦，咁就冇乜修養啦，我係
1: 係
2: 係啊，明我就明我啦，唔明我都冇辦法㗎啦。
1: 我未同你
2: 賭場嗰派，
1: 我未同你正正式式合作過，我真係睇唔出你係一個你所謂
2: 冇修養嘅嘛。
1: 我冇
2: 你第日訪問啊，可能好多人話俾你聽好憎我嘅，你唔知啫嘛。係啊，不過我諗我相信同我一齊工作嘅戰友啦。或者是同我一起做嘢嘅，我估佢哋会明啩，
1: 嗯，
2: 系啦，我估佢哋会明。

0: 真系哇，讲咗两个几钟。
1: 系啦，应该收线啦。
0: 讲讲多一样，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就因为你呢几年你又多咗个身份上嘅变化啦，除咗系。即系电影入边嘅监制啊、制片啊，即系制作方面嘅人之后，你要做咗经理人啦、啊。嗱、即系我要讲下啦，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二玲姐其实佢系一个经理人嚟嘅。咁譬如林海玲啊，甚至乎婉婉啊，
1: 系啊，
0: 达伦啊，
1: 吴明诗啊，
0: 吴明诗啊，呢
1: 肥肠啊，苏家乐啊，点啊，做下宣传先啊。
0: 呢啲都系你旗下嘅艺人啦，系啊，公司又系啦。好啦。嗱，呢個係另一門嘅學問嚟噶嘛，因為你平時就係頭先講你咪喺現場啊，總之對演員好好地，有車坐翻屋企，準時去現場接佢咁樣。咁大家明啊，好啦，到你去做經理人，特別係譬如新人啊 Ashley 咁先算啦。你個身份有咩唔同咗？你點樣去栽培同你嘅或者同你嘅演員同事們一齊去經營咧？
1: 未學到
0: 理念係點樣咧？
1: 仲學習中，繼續學習中。一個好好嘅課程，我個經理人公司成立咗2012開始成立，
0: 2012㗎啦，
1: 係啊，
0: 十幾年㗎啦，
1: 係啊，
0: 你仲話學習中？
1: 學習中，學習中。因為經理人咧，譬如你頭先同觀眾介紹就係導演組同製作組嘅分別啦，係咪？經理人亦都係另外一個分別嚟，因為其實佢係
0: 冇錯啦
1: ，exactly， 因為我哋做監製係嘛，叫做監製啊，懶係威咁樣嘛。咁啊去揀演員啦，係咪？咁演員梗係嚟恭恭敬敬啦，禮禮貌貌啦，跟住惶惶恐恐啦，咁嚟見啦 ，casting 啦，或者認識啦咁。咁但係都有個姿態咁啊，懶係有個姿態咁。但係做經理人咧調翻轉啦，唉你好啊導演，你睇我平時都係咁樣叫你㗎，導演有冇角色啊？係啊，多多照顧啊咁。
0: 係
1: 調咗嘅，調轉咗嘅，係要哀嘅，要
0: 冇錯啦。
1: 系啊，要哀嘅，咁唔系我唔哀人，唔好唔会，我唔系要扮嘢，唔系，只不过系方法。咁跟住演员，你知我手上嘅旗下嘅所有合作嘅演员都系唔同嘅，吓，譬如有资深嘅，其实公姐系睇住我大嘅。
0: 哦，
1: 系啊，公姐
0: 即系公子恩前辈啦，
1: 公子恩前辈嚟噶，真系前辈。呢、這个姐姐佢系。我做副导演认识佢，佢做演员，系啊，所以佢真系。
0: 你而家做咗佢个女嘅经理人啊，真系。
1: 系啊，所以佢见到我有几麻烦几辣咧，佢真系睇住我成长啊。其实某程度真系真，我系讲真嘅，我系做副导演识公姐，咁所以亦都睇住 Ashley 长大啦。咁即系难得佢两位即系将个任务交咗俾我，所以其实某程度我好有压力噶。都譬如天明，佢亦都有大哥，系、
0: 哦、
1: 咪？
0: 天明，
1: 佢爸爸系长辈，
0: 系啊，
1: 至高无上嘅大哥同大哥，所以其实佢哋已经系有一啲成績喺裏面，或者佢哋有啲經驗，嗰、那個分享又唔一樣啦。咁、新嘅係啦，你譬如你話，就算 Ashley 有媽咪，所以佢都有一個前輩係佢媽咪，係咪？幾時輪到我教咧？你話咁伍明詩、蘇家樂就真係新啲。咁蘇家樂都係演藝學院，
0: 係係。
1: 咁所以其實唔同嘅演員喺同我合作嘅過程啊，張達倫都係啦，佢喺 TVB 亦都係練習咗好多年，一個好傑出嘅 TVB 栽培得好好嘅。嘅演員嚟嘅，咁變咗呢一啲演員裏面我都要點樣去適應我嘅分享嘅程度，咁我學習緊嘅，因為我有時都驚我講多咗啦，因為你知道我直啊嘛，咁同埋因為我真係學導演組出身，我亦都係而家係現役係做緊一個製作，咁變咗我有時會唔係一般經理人。嘅方法都唔定，即係我唔係淨係揀工作，我成日即係自己講我唔係 agents 嚟嘅，我係諗嘢嘅，我係想分析嘅時候係我覺得係點，係咪？或者又咁巧我識地圈內人，咁我睇個劇本呢、這個編劇寫開啲乜嘢，呢、這個對我係用分析嘅方法，但係呢個分析方法嘅邏輯啱唔啱、正唔正確，我唔肯定，因為佢哋都應該係各有一個認知，各有一個見樹，咁變咗我喺呢個方向裏面嘅時候，我都好驚我講嘅嘢佢哋認為啱唔啱，我個火位喺邊，我會唔會令到佢哋聽得不舒服，即係會覺得唔係咁啊，唔相信係咁啊，定係我批評緊啦，定係嗰套唔係佢哋想聽，咁所以我都要學習囉。但係演員係好被動啦，同埋演員係好需要被鼓勵。哇，演員好慘㗎，演員唔可以做自己喎，佢要演乜係乜啊嘛，即係佢今日唔開心，但佢今日接咗個喜劇佢都要笑㗎，係咪？調返轉佢今日好開心，佢接咗個悲劇佢陣間要喊出嚟，所以其實佢係好難㗎。咁加上演員工作係好被動，你係永遠唔知幾時接咗好角色，亦都可能好耐都接唔到個好角色。 咁佢會被懷疑自己
0: 噶嘛？而家呢個年代仲恐怖嘅就係因為有社交網絡，係
1: 啦，
0: 知幾狠嘅。
1: 又跟住好多人攻擊你，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好難啊！即係呢個工作唔係咁容易做，所以我認為我唔係一個稱職同做得好嘅經理人。咁我只係希望呢一班演員可以同我同生共死，就係我希望有製作，佢哋就係其中一 part 嘅製作。其實正如乃海成日都講，劇本好唔好，其實除咗劇本之外，除咗個導演之外，其實係 teamwork 咯，即係美術係咪？譬如你一路賺緊 cut 嘅美術啦，係啊，以前嘅 Bruce Goh 或者張叔平係咪？呢啲全部都係好叻嘅前輩，攝影、燈光、音樂、演員，其實我哋係 teamwork。咁所以我點樣將呢個分享俾到演員嗰個部分，而演員又覺得我唔係攻擊緊件事，我又去令佢明白我真係喺按一個好闊嘅位去分享呢，咁呢個係學問囉。咁我都希望佢哋有一日都會完完全全理解我，同希望唔好嬲我啦，我可能得罪晒佢。
0: 咁我話俾你啲，我唔知你有冇啲旗下嘅演员听紧呢个听紧我同事听紧讲，我想讲咧，演即系
1: 要道歉噶，
0: 演真系好勤力噶，我系会无端端收到佢嘅 message 话，喂 Ashley 派咗新歌啦，支持下啦。
1: 系、哎、啊，
0: 我有啲受，我有啲受宠若惊。二拎姐親自 message 喎，即係我講真㗎，咁喂有權唔做㗎嘛。

0: 我哋大家都面对緊啦，香港嘅影视嘅同业人员呢都面对緊一个我哋剛才讲嘅叫大寒冬啦、
1: 嗯、
0: 即係开嘅戏一年比一年少啦，资源越嚟越少啦，好少有一个行业系佢哋越拍系越细噶嘛，啲资源即系你茶餐厅嘅嘢系每年都加紧价噶嘛，但我哋其实使紧嘅钱系越真系嘅，听众真系可能你觉得系匪夷所思，但系真嘅就系电影嘅嗰个资源，譬如以前话哦，哇有800万拍好开心啊，喂而家有500万拍好开心，喂而家300万都要拍啦，嗱真系讲真噶吓，即系好啦，睇住由最蓬勃即系开戏开到首院嘅年代，到而家系我都唔知点形容啦。好啦，你点睇咧？或者你有咩勉励俾仲系喺我哋呢个江湖度苟延残喘又好，忍住嗰啖气，
1: 讲到咁，
0: 忍住嗰啖气，因为有好多即系头先讲咧，即系可能要被逼转行，或者系唔得啦，我要揸住车先啦，真系冇公开啊！
1: 有家庭嘅时候，
0: 系啊，即系焗住。你会点样睇，或者有啲咩说话同大家分享咧？
1: 我分享系各行各业而家都一样系灾难嘅。
0: 嗯，
1: 咁如果我哋喜爱我哋嘅行业，呢个系坚守我哋嘅兴趣，希望做嘅一定系坚持咯。我唔觉得一世都会沉落去，
0: 系，
1: 但系我哋要挨到呢一关咯。咁我觉得，有生之年能够做就努力做，因为嗰样嘢系我哋喜欢。
0: 嗯，
1: 我谂观众系会明白咯，系嘛？即系如果佢中意睇戏，我谂娱乐系唔会冇咗啩，系嘛？大家嘅口味点样去迎合大家？我觉得我哋首先做好咗自己先。
0: 嗯，
1: 我哋业界嘅人自己争咗戏先，我哋尽力去做，希望手牵手啦，系咪同舟共济啦？唔好有一啲分子系突然间又话，明明都冇得捞啦，仲话加价嗰啲啦，明明自己唔掂啊，讲到自己好掂嗰啲，即系希望我哋都有淘汰一啲唔好嘅人，但系就留守一啲好努力嘅人，或者好有心人。总言之，我觉得加油咯，我唔灰心，我好有正能量。
0: 系、
1: 谷底先可以反弹噶嘛，唔系咁嘅咩？不嬲。
0: 嗯，你咩时候系令到你好开心噶？
1: 咩时候都可以好开心，但系亦都可以咩时候都可以好唔开心。总言之，就系每一刻都正能量。嗯，
0: 即系譬如你听到套剧好好口碑，
1: 咁梗系开心啦。
0: 呢个系咪就系你继续留喺呢个行业嘅？

0: 鼓励性噶啦，系一句就得噶啦。
1: 系啊，
0: 系啊，一句就得。
1: 我好戥你哋开心嘅就系，因为我哋，唉，当然啦，即系二丁都讲得啱，其实行行都辛苦嘅。
0: 行行辛苦噶。
1: 不过如果我哋侧边多啲人可以拍下膊头，譬如有阵时候我去餐厅，我真系食到一条好好餸、好味嘅嘢，我真系会同嗰个厨师讲，或者嗰个楼面讲，你同个厨师讲呢碗面煮得好好食。
0: 系啊，或者你下次可能更好啊，咁样咯。
1: 系啊，
0: 我哋都真系需要被。
1: 即系各行各业都需要嘅，就算嗰个司机佢今程揸车揸得好稳阵。你可能覺得佢係奉旨嘅，不過你都可以同佢講聲司機頭，唔該曬，呢程車坐得好舒服。
0: 係啊，
1: 咁你呢句說話可能就支撐到佢半年、啊、一年㗎啦。
0: 係㗎，我哋業界嘅老闆其實都好辛苦㗎，有陣時我哋在佢嘅立場睇都係㗎嘛。其實譬如好似我哋拍十集戲，係咪好唔好睇，有冇人睇都好啦。其實我哋可能係唔見咗幾百萬啦，一生人幾難先揾到個幾百萬。
1: 係啊，
0: 係咪先？係啊，
1: 同埋有好多嘢可以做
0: 㗎。眨下隻眼就唔見咗十日，十日嗰個老闆係唔見咗幾百萬，可能冇人睇喎。咁你話有幾悲哀咧？
1: 同埋其實佢嗰幾百萬可以做好多嘢㗎嘛。
0: 我係一個人
1: 可以
0: 賺到幾百萬。系啊，总言之，一个人可以几辛苦先赚到几百万，但我哋两个星期内眯埋只眼睇唔睇都好，就唔见咗几百。咁所以我有时觉得，哎呀，不在其位就唔知嗰个位置嘅辛苦咯。咁、
1: 嗯、
0: 我觉得都系我哋做好自己先啦。赌石话唔好赚老板钱嘛，咪啊，即系做好份工先咯。
1: 多谢你啊，二零。
0: 多谢你啊，导演。
1: 今日咧系你今朝几点开工啊？
0: 零七。
1: 跟住收工，俾我八点钟出咗上嚟港台，
0: 而
1: 家十一点都嚟紧，都未准听日开几点啊？
0: 分享，哦，听日晏啲啲，
1: 哦，晏啲啲啦，
0: 一五，
1: 咪早啲放你走翻去食饭。
0: 系啊，多谢你，
1: 多谢朱淑仪前辈，
0: 一齐，
1: 我好开心，
0: 唔好讲住，咪绝对唔，
1: 我未讲点解我会揾到你上，
0: 系点解揾我？
1: 我要多谢我点样揾到你，我要话翻俾听众知我哋点样识嘅，咁我要多谢佢啦。因為出租家人啦呢、這個電影咁我就
0: 車遠遠
1: 因為遠遠啦咁遠遠我就不嬲都同佢合作開就好熟啦咁但我唔識我呢個名字我一路都聽哎我二零啊二零我成日聽到二零咁啊已經真係好好喎即係當早兩年啦套電影上嗰陣呢佢
0: 好睇呀
1: 俾咗好多意見同埋鼓勵俾我，仲喺樂視佛台同我飲咗杯嘢，講咗好多做導演嘅
0: 餐廳都執埋啦，
1: 執咗啦。咁我就因為咁樣就認識咗影姐啦。咁我就一路話，哎呀，即係你啲故事一定好好聽嘅，的而且確係聽咗大家
0: 聽。我唔中意聽嘅啫，呢兩集可能係最唔最冇人收聽。
1: 大家會聽到好多好珍貴嘅嘢。咁我話，哎，不如揾一個機會，好啱嘅時機就邀請你上嚟呢個節目啦。如果你許可嘅話，真係嘅早幾日我就。睇到 cut 個反應好好，
0: 多謝
1: 我就話喂，不如趁你套劇播完之前，
0: 多謝
1: 俾啲觀眾即刻可以解構一下，因為而家已經冇乜呢啲節目係今日有套嘢爆咗出嚟，聽日就有個監製嚟講，即係其實大家都好想知道，譬如我哋今日點解今次呢個訪問之前用咗咁多時間講翻，我係想俾啲觀眾或者聽眾聽翻啊，係原來製作係咁嘅，啊啲人已經揾翻嚟個劇本寫咗四年嘅，咁我都希望俾大家知道，
0: 有心做嘅，
1: 咁我哋就所以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咧，就祝
0: 多謝，
1: 不如收工都過嚟。
0: 庆幸庆幸多謝呢個 cut 咯
1: 多
0: 謝呢個緣分好多同業都好好嘅導演你可以其實好多同業好叻好叻好
1: 係啊我都每一日呢我都係抄緊嗰個 credit 啦你哋嗰啲人啊即係邊個啊呢個要 mark 呢個啫
0: 你同電視界好多同業好好你學好多分享嘅如果觀眾想聽呢啲嘢
1: 係啊好啊多謝你啊
0: 多謝導演
1: 多謝朱淑儀前輩
0: 唔好講前輩好多人驚啊呢前輩喺曬上面 Thank you
1: bye bye

0: 进步。
1: 再次多谢晒二零姐啊！咁佢应该继续系开紧工啦，为香港嘅电影啦同埋电视界贡献紧嘅，加油啊，二零姐！呢首歌亦都系我哋对呢个行业嘅寄语啊，希望世界会变得很美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嘅成因同大维修工程相关嘅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嘅相关公司同负责人士喺监管工程物料同工序嘅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话，涉案工程嘅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嘅安全网同帆布，使用易燃嘅发泡胶板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嘅窗户，开设俗称伤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嘅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嘅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说，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今年4月30号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号一共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当中，有一个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和他来港的目的并非执法的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话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算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浩超 again。 最近有个听众就留言声音的留言，小叔叔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是在一个咖啡店工作的，他有时听到同事说一个所谓单品咖啡，即是一个来自单一原地的咖啡，我们叫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因为有时候听到人说 single origin 这样，那就问小叔叔究竟应该怎样读呢？ single origin 呢，其实呢第一件事呢就是呢 single 后面的 LM 呢很多时候都可以扔埋落去个 origin 度，所以呢我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S-I-N-G-L-E 个 L 扔埋落去 origin 变成 single origin。 OK, 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如果读成 origin 呢就会怪怪地了，因为个重音其实 origin O-R-I-G-I-N 个来源呢，我哋个重音是第一个音节的，所以 single origin origin。 第三件事要留意，如果读成 origin 呢，除了我将个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之外呢，我哋个 vowel 都不同了，我哋不是 region， 譬如我 R-E-G-I-O-N 一个地区，我哋叫 region 呢，咁呢就是 re， 我哋是 e vowel。但 origin 的 r 呢，其实我是一个 i 的一个音，是一个松一点，没那么紧，没那么 e 的一个音。So origin origin origin 就不要 origin。 OK， 我们几时先 region 呢？ region 我们可以是 region 或者 regional regional 一个地区性的啦，但是呢 origin 呢是 r origin， 另外 link 翻埋 ，so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coffee。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1: 旧物必须记。
0: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 旧物必须记。

0: 老何好似话有啲世界杯嘅嘢想发表下先系嘛？
1: 哦，冇錯冇錯，係三環市個體育館呢，即係可以再講一講啊，幾場嘅戲碼嘅，分別喺6月嘅13號美西時間，咁啊卡塔爾呢係對呢個瑞士嘅，咁啊至於17號呢就係頭先我哋有講，我亦都會入場睇嘅奧地利啊大戰呢個約旦嘅，雖然兩位發放或者啲手份，好入場睇嘅，
0: 幾錢飛啊？一場幾錢飛？
1: 唔好提啦，
0: 係咪蟹咗？
1: 唔好提啦，
2: 应该唔会蟹嘅，想唔听讲？听讲唔蟹，
1: 暂时
0: 约旦去奥地利好难唔蟹
1: 啊！唔好提啦，唔好提啦，即系感受下个气氛嘅啫，系嘛？人生咁样，咁啊，另外嗰几场咧，分别就系有土耳其大战呢个巴拉圭，系啦，咁啊，跟住就约旦就大战呢个阿尔及利亚，跟住6月25号咧就系、是。巴拉圭大戰澳洲
2: 是
1: 哇聽到啦呢啲戲碼
2: 可以話係淘汰賽喎、
0: 啊、睇下嗰場咩啦
1: 係啦冇錯啦係啦嗰場係咩啦到時即係如何邊一隊出咗線咁樣所以呢我都係打算呢係繼續係搵下啲球迷喺啲邊希望搵到啲好嘢有啲浮咗面嘅的確我會搵佢哋傾下偈㗎啦
2: 係
1: 除咗唔同種族嘅朋友之外
2: 都想因為話曬四年一次都想幫手即係叫做即係推下一啲嘅世界盃氣氛啦咁啊可以即係稍稍預告一下我哋嚟緊都會有一啲同足球界有關嘅名人啦、
0: 哦啊、
2: 球員又有啊。
0: 我哋有嗱我真係講真啦我哋有香港啊你自己估曾經啊喺80年代嘅香港足球先生
2: 係
0: 好少做訪問嘅
2: 係啦
0: 俾我哋執到佢。
2: 有球員又有。
0: 唔係李健喎
2: 係球
0: 員。唔係山道士
2: 做過嘛係啦球迷又有球證都有係啦。
0: 真係點啊真係啊。
2: 係啦。咁啊、我屋企最近都有啲世界杯嘅影子啊尋日我老婆特登買咗隻世界杯嘅嗰啲玻璃杯送俾我。
0: 佢入咗幾千蚊落去。
2: 喔、哦、嗱呢個就要講下啦。我有一日啊即係我屋企個嗰個鞋櫃上面呢就收到個即係見到咦有個咁靚嘅信封仲要大大隻字寫住 FIFA World Cup 咁樣。咁我嘩。
0: 我剛有買咗世界杯嘅長圈咁勁。
2: 嘩點解屋企會忽然咁有呢個嘅世界杯氣氛嘅然後即係我以為係我啲信嚟啊因為即係全屋得我個踢波㗎嘛係咪先。咁又唔會寄俾我個仔又唔會寄俾我個女啦。咁我打開嗰、那個我未打開封信嘅。我睇下嗰個寄件人或者嗰、那個收件人我睇下收件人先。咁收件人呢就係、是、我太太一個好精美嘅包裝就寄嚟就話即係世界杯賽事氣氛熱烈啊印曬金箔喺上面啊即係你聽到都知呢啲氣氛好好啦 ,ok? 寄出嘅地址是跑馬地附近的是啦但我到現
1: 在
2: 但我老婆到現在都未開所以我都不知道究竟入面那份東西是什麼
0: 來的、哦、你估是什麼
2: 我真的不知道
0: 了比如意思
1: 好
2: 啦不要討處出好啊
0: 期待啊老何就在當地都是撈到啲球星啊球員啊球迷啊球證啊這樣啦、啊等你啊
1: 不過呢都有一句嘢我自己親身經歷嘅即係啲幾個禮拜除咗要四出啦搵下究竟啲邊有啲即係隱藏咗喺呢一個嘅城市裏面嘅一啲高手之外呢小弟呢都即係我開始要控制一下自己因為網絡上面呢有好多關於世界盃嗰啲特別嘢啊衫啊嗰啲呢我懷疑呢我而家墮入咗一個呢即係一個網騙
2: 是
0: 你啊
1: 不是真的太心急是因為太漂亮的東西這樣但是呢我買了兩件東西毫無音訊我追蹤不到包裹、
2: 哎、
1: 所以大家呢其實買之前要找一些有即相遇良好的亦都是即係都係嗰對呀即係大家政府勸喻嚟嗰啲千祈唔好衝動消費。
2: 係。
1: 啊
2: 好啦咁啊講起。
1: 希望我返得嚟呀啲。
2: 係啦講起呢個嘅衝動消費啦。咁小弟就開咗今日嘅購物先。係啦咁我哋今日都有聽眾喺我哋嘅開波 post 嗰度呢就 post 佢玩嗰啲爆船婆婆嘅玩意嘅。咁首先聲明啊小弟呢一轉嘅熱潮呢
0: 是
2: 完全一蚊都冇投入過。
0: 我都冇忍得住忍得住。
2: 係啦完全不感興趣住嘅。
0: 係啦。咁精靈卡我都立住。
2: 係啦咁但係呢即係講起咗都偶然有上樓上即係借同事嗰啲玩兩手就有但係都未有買。咁因為呢我咪提過屋企有五六十隻嗰啲舊陀螺啊之前有同阿老可同埋阿勤講過我試過即係長途跋涉坐車去香港仔參加陀螺比賽。係啦。咁我今日想分享一個呢 就是當時買的一個其實真的衝動消費的一部遊戲機。
0: 哦，有冇帶翻嚟啊？
2: 誒、冇帶翻嚟啊！我要揾翻，我知佢擺咗喺邊嘅，但我揾，即係我未有時間去拎，喺我舊屋嘅嗰個櫃桶入邊。咁呢有段時間咪好興呢個嘅Tama歌詞嘅，即係啲像素
0: 好低
2: 低像素，即係或者格仔像素嘅嗰種嘅遊戲機仔嘅一啲遊戲，
0: 就可以袋喺袋嘅，
2: 係啦，咁咪爆船
0: Tama 歌詞真係一件事，
2: 係啦 Tama 歌詞一件事，但係爆船陀螺呢喺我嗰年代呢都出過一部咁嘅機嘅，咁我冇記錯呢應該係又係呢即係唔知邊間鋪頭臨執笠嘅時候呢就係趁低吸納咗呢部機，咁咪拎咗翻去，咦咁佢得啲日文說明書，咁我又睇唔明究竟應該點玩啦，我摸咗兩日，我終於知道嗰部機係攞嚟做咩啦。嗰部機呢
0: 佢問嘅。
2: 嗱佢嘅大細呢佢嘅大細同一部 call 機差唔多嘅。同一部 call 機嘅大細差唔多，咁得上下同埋 AB 制，你知呢啲機係得咁樣㗎啦。好啦，咁佢呢就係俾你呢根據呀個陀螺盒後面每一隻陀螺盒，即係舊嗰年代呀，咪而家舊嘅陀螺盒呢每個呢佢嘅攻擊環會有個數值，佢嘅防守環會有個數值，佢嘅轉軸會有個數值，咁你就根據嗰個陀螺個盒上面嘅嗰啲數值就輸入曬十幾個資料，佢就喺模擬究竟 A 嘅陀螺勁啲定係 B 嘅陀螺勁啲。
0: 咁搞笑，
1: 哇！
0: 咦，真係好比啊！
1: 當年有啲咁勁嘅。
0: 唔係，當年咧仲有一個好勁嘅，我爭啲想買嘅，即係類似咁嘅嘢，就係咧龍珠卡咧，咪有一個讀數，
2: 哦，
0: 即係咧，
2: 你數分拉單神，
0: 即係咧，即係譬如嗱，即係喺個
2: 戰鬥力高達
0: 冇錯，電視劇入邊咧就係阿嗰啲咩人啊，嗰啲叫做沙亞人，係啦，沙亞人咧一帶住嗰副勁一飆飆到，哦呢個係孫悟空咁嘅，戰鬥力就50000。
2: 偷天換日都有玩過嘅，梁家輝啊嘛，
0: 比達就唔知啊80000咁樣，咁曾經係出過一部咁嘅機咧，就唔知擺張卡喺前面就可以即刻掃到佢有幾多戰鬥力㗎嘛。
2: 係啦，咁所以其實小弟今日咧就由呢個嘅爆船陀螺機咧就想引出，其實小弟曾經買過好多呢啲嘅無聊機嘅，咁當然最 hit 嗰部咧，即係除咗Tama歌詞之外咧，就係數碼暴龍。
0: 你都有擁有過Tama歌詞嘅？
2: 我Tama歌詞我有買過翻版。即係嗰時喺
0: 咁樣嘅
2: 喺深圳嗰啲唔知咩城呢嗰啲玩具城
0: 華強南嘛，
2: 咁佢會有啲佢會有啲養恐龍仔呀、
1: 啊、叫 Tama Komi 呀，我叫 Tama Komi
2: 佢有好多名嘅或者唔同形狀嘅，咁有啲養鴨仔呀、啊、有啲養恐龍有見過，養隻豬嘅都見過啦，總之兩日就會死咗㗎啦嗰部機。咁但係後期再 hit 起就係、是、當然就係基於嗰套卡通片，即係數碼暴龍，咁嗰部暴龍機呀、啊、以前細個時候就係咁喺度搖啊同人對戰啊，或者再早啲就係啲養育成嘅一啲機，咁然後就去出嘅。咁其實佢呢幾年 keep 住都有出，去到而家又再出彩色版，咁我就冇買嘅。好啦，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啲大路嘅機，我想講因應唔同嘅卡通片呢，唔同嘅廠商都喺呢方面呢投出唔同，即係投入唔同嘅心血。我今日有呢就想介紹兩部機嘅，其實我有好多部嘅、好啦，即係第一部機，
0: 我真係年代真係唔同。我阿老可，你有冇呢啲嘢㗎？以前
1: 冇啊，冇
0: 我都冇啊。嗱，我因為他媽嗰時咧，就我媽死都唔肯買嘅。咁而喺學校咧，就有由於學校都係違禁品啦，當時即係呢啲養雞仔嗰啲機，咁啊唔俾學校帶，即係帶翻學校。咁所以我媽就以呢一樣嘢為名咧，就唔俾我哋擁有嘅、哦。所以我係冇買到呢啲機。
2: 我哋就嗱，他媽嗰時就其實係過咗㗎啦。我係後邊暴龍機，咁就因為佢呢個卡通片同埋 Product 成功，令到大家後尾出嘅卡通片都諗埋點樣出埋嘅玩具，咁樣就去做一個嘅行銷手法。咁今日想介紹其中嘅兩部機，其實要首先要介紹一下嗰個嘅第一個咧。就介紹一套嘅作品，叫做魔界神童家船啊，嗰套嘢。咁咩叫魔界神童家船？
0: 都未聽過。
2: 呢套嘢都係主流嘅漫畫嚟嘅。咁古仔係點樣呢？就係、是、講一個喺有魔界同人類界啦。咁魔界入面咧就有一班嘅人咧，有一班嘅魔類似妖精咁樣嘅嘢咧，就要爭做皇帝。咁打贏對方咧就可以做皇帝啦。咁但係咧佢哋要發出佢哋嘅攻擊咧，就要揾一個人類世界嘅人類去拍檔嘅。咁人類世界嘅拍檔咧就要拎住一本书，就要大嗌咒语，
0: 即系请骷髅头保赐我力量。
2: 系啦，你要好大声嗌嗰个咒语咧，你先至可以个力量越大嘅。好啦，咁佢出咗一部咁嘅机啦。咁我又系唔知边间铺头临执笠嘅时候先至去买嘅。好啦，咁啊买咗部机翻去入咗店，咦系嘅闯关遇到，咁啊揿掣，咦点解 咁極咁去都攻擊唔到人哋第一關，即明明第一關應該係最易過㗎嘛。係。點解第一關都硬係會輸嘅？冇理由㗎。咁研究咗好耐，你知嗰啲啱啱提過啦，即係呢啲記得幾個掣㗎，冇理由撳幾都撳唔到。然後俾我睄到喺嗰本書嘅造型嘅嗰部遊戲機嘅角落頭有個窿仔喎。
0: 係。
2: 咁呢啲窿仔我哋
0: 入水。入水。
2: 入水。唔係老婆估下點解。那個窿仔有咩肉
0: 嗌嘅，
2: 冇錯，係一支咪嚟嘅。所以換言之啊，我玩親嗰部遊戲機
0: 嗌咒語啦，
2: 咒語好大都要嗌。係啊，咁佢入面個咒語係嗱，但係基本
0: 日文嚟嘅。
2: 嗯，佢總之一啲佢嗰個係殺雞路咁樣，我唔知係日文定咩文啦。總之就咁，我就要對住嗌殺雞路咁樣。跟住我阿嫲以為我咩事，衝入嚟睇，我唔係打緊機。咁但係玩咗，我諗大概玩咗兩三日咧，開始冇癮啦。因為你冇得拎住部咁樣喺街度嗌噶嘛。嗰時其實話已經好似係中一中二噶啦。
0: 但佢最後個終極係咩？即係會唔會爆機？
2: 其實佢 keep 住過關嘅，即係你一路行一路過關，你遇到唔同嘅怪獸，咁你就要一路升級。打打下嘅時候有啲 partner 入嚟，然後你就可能再解鎖唔同嘅咒語。
0: 咁細嘅機會去玩到咁耐，
2: 可以
0: 玩幾耐㗎？
2: 佢嗱，如果嗰陣時嗱，因為我真正爆過咧，就淨係爆過暴龍機嘅啫，咁啊可能可以兩三日之內就可以爆到部機噶啦。
0: 哦，咁啊冇癮噶咯。
2: 係，但係你可能你可以轉其他角色再玩過多次都得嘅，係啦。咁嗰部要嗌咒語嗰部咧，係啊，我就玩咗大概一日咧，就發現喉嚨頂唔順咧，我就掹咗舊電腦再玩過啦。好啦，嗱呢、這個即係
0: 你估我問得翻咧？而家可能喺
2: 呢部機，我就懷疑
0: 鴨機可能有機會有喎，係嘛？
2: 呢部機我懷疑揾唔揾到。
0: 我想睇你示範玩一次啫。
2: 連我自己揾唔揾到我都懷疑啊！呢部嘢咁另外佢仲有啲咧，就反而就簡單啲嘅，有啲就因應卡通片，例如有個叫做陰陽大戰記，咁就總之要做一啲即係上下左右揈部機啊，咁呢啲簡單啦。好啦，咁但係喺嗰個年代嗱，呢部機我又係後屘去到差唔多大學嘅時候先買翻，追翻細個嘅一個兒時回憶，就係我今日想講嘅第二部機，又係我人生覺得令到我最崩潰嘅一部遊戲機仔。咁呢部遊戲機我冇記錯咧，喺我小學嘅時候已經好想擁有嘅啦。咁係喺嗰啲朝頭早九點幾做緊卡通片嘅時候攝出嚟嘅一個廣告嚟嘅，叫做捉鬼機。咁佢就話呢，嗰部捉鬼機嘅形狀稍稍形容下先。嗰部捉鬼機形狀就好似我哋以前嗰啲手機嘅推機呀。即係有段時間除咗接機之外就有推機，
0: 推起個蓋。
2: 係啦，推咗部機。咁推咗部機呢，佢推出嚟之後呢，會有一個透明嘅熒光幕。佢個宣傳嘅策略就係話呢，當你推咗部機，你帶住佢四周圍行，當佢感應到附近嘅磁場有紊亂嘅時候，就有鬼啦。然後你就可以咧，佢隔離有個柄咧，好似釣魚咁樣啦，即係魚缸咁樣嗰啲
0: 魚缸，
2: 係啦，魚缸嗰啲攪線咁樣啦。咁你就各啲同隻鬼做一個拉力嘅賽，睇你可唔可以捉到成功收復嗰隻鬼。咁佢就即係嗰個廣告就講到呢個世界好多鬼個廣告咁講啦。咁就吸引，當然佢都係卡通化去畫㗎啦。咁就吸引小朋友去買。咁呢部機我細個嘅時候好想要，覺得好神奇。咁一路都阿爸媽冇俾過我買。也都沒特別去買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大學嘅時候呢，就嗰陣時呢，我冇記錯應該係樂富下面個市集，當時就大維修定唔知即總之成件事要翻新啦，咁有一間老嘅玩具鋪就唔做，咁我發現咦竟然有呢部機，仲要唔知50蚊又俾我買到，咁梗係即刻買返去玩啦，咁返去玩咁即係喺公司試下，咦會唔會有啲
1: 好多
2: 同埋喺公司試下，
0: 女士試下先，
2: 會唔會有啲嘢可以俾我捉到呢？咁樣喺公司兜咗個圈，咩都冇。好啦，
1: 哎呀，
2: 咁好啦，抱住一個
1: 你試下過對面街嘛。當時你有冇跑過對面街啊？
2: 我冇跑過對面街，我就喺公司兜咗個圈啫。
0: 地牢嗰層嗰個錄音室啊！
2: 啊，
0: 心美當年啊，
2: 啊，好啦，
0: 夜夜黐線啦，
2: 好啦，咁跟住之後呢。咁我咪咁咪代起部機代機狀態，跟住又緊張咁樣返屋企，啊唔知屋企有冇又 scan 一下嗰日返到屋企都十點幾12點啦，屋企都係冇，咁咪擺低部機好似擺低部電話咁樣啦，神奇嘅事情就嚟啦，發生咩事、
0: 哎、
2: 當我瞓到一半嘅時候，
0: 哎呀
2: 九點鐘準時就哔哩哔哩哔哩，忽然話我屋企附近好多鬼喎，然後係咁喺度響，然後就嘈醒我捉鬼喎。咁我梗係唔理佢，熄咗佢就算啦。咁就熄咗佢，咁咪諗住我再玩多一兩日睇下點啦。 俾我發現，
1: 再著翻，
2: 俾我發現嗰部機
0: 係。
2: 原來逢親九點鐘佢都會 detect 到有好多鬼，所以佢朝朝九點鐘都會提醒我要推開部機，然後同啲鬼拉力。
1: 可唔可以改時間呢？
2: 唔係，咁
1: 可唔可以改時間八點半咧？唔
2: 得你可以改部機嘅原本嘅時間嘅，即係例如你通，即係等於我哋一開機嘅時候，佢叫你 set 好咗個當地時間咁樣。咁當然你可以改啦。咁但係我後屘發現原來佢只係定點定時話俾你知，有嘢捉。咁只不過由頭到尾都係一個即係即係氹，冇得氹啦，係啦，即係即係吸引小朋友買嘅噱頭嚟嘅，係啦。咁我就。把鬼地掹咗嚿電就冇再玩過呢部捉鬼機啦。佢唔知全名
1: 最奇怪就係、是、最奇怪嘅事就發生啦。當你掹咗電嘅時候
0: 佢有響
1: 好重要。
2: 所以我人生係買咗好多呢啲嘅
0: 而家仲有冇出呢啲嘢㗎？
2: 而家我發現係少咗好多。首先我哋嗰年
0: 啲僆仔唔玩呢啲啦，
2: 係啦，
0: 玩 Roblox 啊，玩 Minecraft 啊。
2: 又唔係喎，調翻轉講，嗱呢啲因應各自卡通扁再咁有特色地，你要嗌咒語啊，要即係釣條魚上嚟咁樣玩嘅遊戲機越嚟越少。反而咧就舊嘅機咧，可能我啱啱提過暴龍機就出彩色版啦。另外咧就係反而多咗好多嗰啲他媽歌詞仔啊。
0: 哦，又出現翻嚟㗎，
2: 有出現翻、嗯，但係唔係俾他媽歌詞，佢會出現咩咧？例如《新世紀福音戰士》有得養啦、
0: 啊，
2: 又或者《鬼滅之刃》你可以養其中一個
0: 炭治郎，
2: 係啦、啊，反而就因應唔同卡通片，就反而出一啲相對應嘅 crossover 嘅嗰啲雞仔機咁樣咯。
0: 哦，仲有
2: 反而有嘅，係啦、哦，都可以仲揾到嘅。
0: 哇，真係孤陋寡聞喎！
1: 唔係我反而聽完一個分享咧，我真係想買部俾啲小朋友，或者買俾阿女喎。因為佢都係嗌㗎，不過呢佢嗰種嗌佢 online 打緊機嘅時候呢，嘩嗰種嘅複雜同埋唔知佢講緊啲咩呢，好亂啊。即係我寧願即係嗌嗰啲嗌一頭先嗰啲啦，嗰個叫咩話講個
2: 時間嗰
1: 時。Sakelu! 咁起碼知道佢玩緊 Sakelu。
0: 好買呀、啊、阿老婆。
2: 朝頭早九點吵醒你㗎。
0: 掹咗電都會著㗎。
1: 哎呀。
0: 哇呢首歌正啊！我谂起我屋企嗰支吸尘机，我嚟吸芥菜嗰支咧。咁你而家嗰啲机仲有喺屋企？
2: 有几部都仲储起咗嘅。
0: 会着唔着到噶？
2: 有啲已经坏晒啦。

0: 喂，揾个电插翻着佢啊！
1: 有啲机系揾得翻，有机会插得着嘅，但有啲应该个电子荧幕就已经坏咗啦。
0: 咁头先嗰部捉鬼敢死队机咧？
1: 捉鬼机要揾下，唔知道有冇抌到啊？但系包船陀螺机就一定 keep 咗喺度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济说，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实现五年来最高增速，亦都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两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几咁唔确定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求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的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的配额以及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伊朗多地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的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跌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日元 160.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4.79 美元，卖出 4146.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的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9: 旧物必须记。
8: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9: 旧物必须记。
10: 阿何生，你个样子可唔可以唔好咁衰咧？啊！
11: 哇，好彩我识得你迟啊，真系嗰个时候啊！大家首先上去我哋个专业嗰度睇一睇先。哇！如果嗰个时候，
10: 亨能勤嘅专业，
12: 我补充多少少先入嚟嗰、那个你嗰个今晚嘅重头戏，我补充少少先啦。因为阿 E Jimmy 咧帮我揾咗嗰部机，即系我啱啱讲嗰部捉鬼机嘅
10: 钓鱼钓鱼捉鬼机
12: 嗰部个广告啦，佢有三个功能嘅，即系根据嗰个广告啊。GPS 幽靈定位系統，裝備高性能嘅電子指南針，可以探測追蹤幽靈所發出而肉眼睇唔到嘅磁力，然後再用二快速捲線動作，將發現到嘅幽靈以電磁捲線器勾起，運用釣魚嘅技巧將獵物拉近並且釣起來，最尾仲可以培育同對戰添，可以將呢啲成功捕獲嘅幽靈啊放置喺特殊嘅收納裝置 EK 入面，將佢培育成你嘅伙伴，之後就可以捕獲更強大嘅幽靈啦。呢部機就係咁樣啦。
11: 如果我早
10: 只係$50
11: 啫 ，Jimmy 真係勁啊！唔係啊，Jimmy 勁啊，我應該係送俾啊，即係潘姓嘅舊同事嘅。即是送給他的嘛，是不是即是姓潘那個呢，
10: 哦
11: 這麼犀利，我講到有 GPS。
12: 鬼王啊。
10: 哦
12: 但很多這些機都是這樣的。
10: 你真的講到很大啊。
12: 我記得有一部機是暴龍機，那他就說旁邊有一個位置是給你那些張張卡的磁碼掃過去，就在張張卡裡面的，因為那個卡通片都是這樣的，張張卡的那些功能傳給你裡面的那隻拍檔精靈這樣。咁後咩我哋發現其實任何一張卡都可以嘅，所以我哋攞咗我阿嫲嗰張去白拉嗰張嘅會員卡嚟掃都係一樣係得嘅。
10: 係啦好啦咁啊老我入大家唔緊要啦，我都為呢、這個即係節目貢獻啦，咁我就擺咗一張呢就歷史意義非常之重大嘅相呢，就上咗我哋亨行勤嘅專業當中，大家可以見到嗰個時間就係我嚟嘅，隔離 blur 咗嗰個呢係小弟阿細佬，咁我費事即係公開佢嘅細佬嘅樣貌啦，咁
12: 邊個靚仔啲呀，其實
11: 靚仔好多細佬。
10: 阿老我頭先你話咩話，如果細個識得我係點樣話，
11: 一夜坑落你個頭頂嗰度，你嗰啲咁嘅表情嘅，你嗰副大眼鏡，喂，你知唔知啊？即係嗰個年代，我同阿隊長真係差少少啦。小朋友唔應該有嘅佢有曬，例如係咩咧？我當年即係為咗爭取要配副眼鏡，
10: 係
11: 經常入去高高嗰度飲汽水，
10: 係
11: 想配副眼鏡都配唔到。佢有一副好靚嘅眼鏡，
10: 我真係有近視嘛，老細係。
11: 第二，佢嗰隻錶。 嗰隻錶你嗰小嘢啊，
10: 卡西歐咋嘛，好似係電子錶囉，係啊。
11: 喂，小弟啊，小學嘅時候啊，儲埋一零用錢去邊度啊？去女人街。
10: 係。
11: 買啲膠錶。
10: 哦，係啊，邊度有，你又點知我就係真嘢。
12: 我12歲嗰時候都係買嗰啲街市嗰啲假錶啊，最嗰隻錶永遠都喺個水入面㗎嘛，證明佢防水㗎嘛。
11: 戴半日到就唔準㗎啦嘛，係啊，係啊，停咗都戴住㗎嘛，但係隊長啲隻唔同啊，隊長啲隻係有啲光閃出嚟㗎。
10: 點同你而家啫，又火箭頭又剩係咪，又坐直升機係咪，唉，唔好講啦，老可，嗱，我想講啦，我想先講呢一張相先，嗱，呢張相咧，咁啊，即係大家一定會問啦，就係大約咩年代影啦，嗱，其實咧，嗱，即係咁啱得唔巧，嗱，留意一下咧，我細佬嗰個身上面著住嗰件衫，就揾到個端倪啦，佢就係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嗰隻吉祥物嚟嘅，
12: 哦，40年前，
10: 就係、是，你啱啱嗱，聽晚就係墨西哥、美國、加拿大嘅世界盃，啱啱嗱，我細佬著住嗰件衫咧，就係當年啦，我唔知嗰隻嘢叫咩啦，唔知英啊，係咪？唔係喎，呢只雀仔好似係奧運會嚟喎，諗咯，講我真係講錯，
12: 我而家幫你 search
10: 下，你 search 下，好似係奧運會喎，講講下又，如果係奧運會，
11: 唔係有個足球喺度喎，
10: 你 search 下，我記得好似係。好似真係墨西哥奧運會嘅其中一件衫，你試下
11: 相信。94年啊。
10: 唔會啦。
11: 94年啊。
10: 嗱，總之呢張相呢就應該大約係小弟我諗11歲到啦，大約係呢個時間。應該呢就係86至87年嗰啲時間嚟嘅。好啦，咁啊點解我突然間搵呢張相出嚟呢，其實呢都有一連串嘅事件呢就勾起我呢一張相，同埋我其實想講嘅就係下面嗰部嘅遙控車嘅。嗱，咁如果大家有聽手下流程呢都知道呢，小弟其實呢就非常之懷念呢一單嘢嘅，因為呢單嘢對於我哋劉家嚟講都算係一單幾標炳嘅戰績嚟嘅。咁話說呢，早兩個星期呢，我突然之間喺個街度呢就冇嘢做嗰陣，陪啲小朋友食完飯，咁就喺度檔啦，咁我竟然呢就檔入咗一間有模型賣嘅鋪頭，咁賣嗰啲模型呢就唔係嗰啲高達啊、龍珠啊，唔係賣嗰啲，就係賣遙控車同埋賣四驅車。咁好啦，咁我就見到呢有一盒嘅遙控車，正正呢就係當年呢我哋嗰個年代玩嘅一個遙控車嘅復刻版嚟㗎。OK， 嗱一陣間我先講幾多錢啦。咁當時我就嘩啲回憶返曬嚟啦，我其實有少少心動㗎。因為呢嗰盒嘢呢就喺我面前，嘩我即係啱啱我兩隻手可以攬住1:10咁樣呢，我攬住咁就可以攞返屋企㗎啦，其實基本上即係買返屋企。我真係有啲衝動想買嘅。咁一陣間再講嗰個後面發生嘅咩事。咁於是呢我就返屋企。我就嘗試揾呢一張相，結果真係俾我揾到。咁呢一張相係咩事呢，就係 N 咁多年之前呢，就係我同我細佬就係砌好咗呢一部嘅遙控車之後，我爸爸同我去放，我哋嗰時嘅屋企嘅活動就係去放車呀，即係揾求其揾搭沙地放呀。
11: 但係當年砌一部呢啲可以砌到而喐到嘅遙控車呢，係非常之大工程㗎。
10: 係冇錯啦，其實呢件事呢即係有段古仔嘅，咁因為細細個呢，我講我大約即係7-8歲嗰陣呢就已經好鍾意砌嗰啲機械人嗰啲模型嘅，即係高達啊咩超時空要塞，咁但係將來砌啲好小型嘅，即係1:144啊，總之就10蚊、8蚊一盒嗰啲啦，咁即係而家可能一隻手指咁大咁高咁大嗰啲咁嘅機械人公仔。咁好啦，有一年呢我表哥呢，你搵到啦，
12: 張相。搵到啊，係1984年洛杉磯夏季奧運嘅吉祥物嗰隻雀仔啊，是老鷹三毛啊，奧林匹克 Eagle 啊，
10: 我真係想講世界盃添，
12: 係1984年。
10: 咁我細佬嗱，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張相
12: 佢仲有出過呢件衫嘅，
10: 係冇錯啦。嗱，我細佬著嗰件衫咧，
11: 過咗去先著，
10: 85、86到啦，我估計，總之我都係10歲到啦，應該唔會好啦。即係你件衫見到呢件衫殘殘地嘅，好啦，咁我
11: 都係坑你個頭噶啦，都係
10: 係係，我個樣係好衰嘅，唔使講啦嚇，係同埋有啲肥嘅係。好啦，咁我想講嘅就係咩咧？咁本來就砌開嗰啲機械人噶嘛，咁當時咧我哋一齊砌呢啲機械人嘅，就仲有一個核心嘅人。就是我表哥，他大我2年嘅，咁我表哥就一路領導我哋啊兩位表弟，就係嗱呢個高達啊超重要賽。好啦，有一日咧，佢突然之間就話俾我知，因為佢咧就係住嗰啲沙田嗰啲村屋啊，即係上邊即係我哋以前叫做咩西班牙別墅，即係即係西班牙式嘅村屋，
12: 即係整得可以 BBQ 嗰啲，
10: 類似啦。唔係豪宅，唔係豪宅，唔係豪宅，即係而家上邊嗰啲咩作博坑啊、灰搖下嗰堆嚟嘅，係啦。咁個特色就係咩咧？外面係有啲爛地，有啲空地喺度嘅。咁有一日咧，我表哥就話啦：，喂， 佢嗰陣時啊，佢叫我咩都唔記得咗嘅。總之，偉恆咁樣樣啦，咁咧佢就攞住一部遙控車，我仲記得嗰部遙控車叫 Grasshopper。
12: 我想問嗰陣時係叫遙控車定叫無線電嘅？
10: 叫遙控車。
12: 哦，
10: 係啦，咁當然咧，全寫應該叫無線電遙控車。咁嗰個原理咧，嗱就同而家大家咧，即係喺嗰啲商場度嗰啲玩嗰啲四驅車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因為嗰啲四驅車咧就係你擺電落去，拍著個掣抌落條路軌度，佢就會自己行噶嘛。咁但係遙控車個真係遙控車，你幻想一下就係好似而家啲無人機，不過係一部車嚟嘅。OK，
11: 好啦，咁啊，唔係嗰陣時，我覺得咧，屋村見到咧，如果屋村見到呢部嘢咧，會歡呼。我相信係幾座樓啲人衝曬落嚟，因為我細個接觸嘅遙控車咧係有條線喺度嘅。
10: 唔同的玩法唔同嘅。好啦，咁
11: 前面多兩個字叫有線嘅遙控車。
10: 係啦，好啦，咁我表哥就玩咗嗰部叫做 Grasshopper 嘅遙控車，都係雙星嗰個牌子嘅。哇，咁我同我細佬就好著約啦，咁一路就讓著，希望我叫我爸爸就媽媽嘛可以買俾我啦。咁但係其實呢部車係相當貴㗎，我想講下一間佢講幾多錢。咁我爸爸媽媽梗係唔肯買啦，就即係有啲條件啦，就話如果你唔知連續幾多次考試考到第幾名呢，我哋就送一部俾你。
12: 你記唔記得呢架車叫咩名啦？
10: Bomberman。
12: 無力錶。我搵到啦，
10: 今日我真係記得啦，無力錶。係
12: 1986年嘅第一版嚟嘅，
10: 系啊，
12: 哦，
10: 好啦，咁一間再講啦，好啦，咁我結果咧，我就為咗呢部嘅遙控車咧，就好努力讀書啦，咁結果就真係好開心咧，就買咗。當年咧，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喺邊度買咧？我就喺北角渣華道，我每日差唔多放低你嘅嗰個健身室嘅對面，
12: 係。
10: 以前咧有一間叫興記模型嘅，而家冇咗啦，喺嗰度又冇咗。咁我嗰陣時就買咗好，即係有好多嗰啲模型啊、機械人啊、咩大和號啊，同埋咧就係遙控車。咁我已經裝咗呢部車，裝咗一年。咁最後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成色嘢大約係500多蚊嘅。但當時嚟講，我覺得好貴㗎，係好貴嘅，真係好貴嘅。咁但係咧，
11: 諗到做咗首期啊，
10: 我想講
11: 幾年
10: 唔係。我想講咧，就因為我媽咪咧同埋我爸爸咧，佢從來都唔會買遊戲機俾我嘅。佢就覺得呢啲遊戲機咧冇益啊，即係打完又壞腦啊，又傷眼啊，呢樣嗰樣啦嚇。咁但係咧，佢覺得遙控車由於係砌咧，咁我爸就覺得嗱，即係起碼都即係搞下嗰啲咩機械工程啊，又要駁電啊。

0: 一夜就 set 好晒，哇咁啊好开心。咁嗰呢部车咧都我谂陪咗我同我细佬就会起码即系有好几年嘅光景嘅，即系细个，因为咧以前嗰啲叉电咧。是唔係而家嗰啲即係唔係尿袋咁樣㗎，好似一粒炮仗咁樣嘅，係啦好長嘅。咁而且呢你插滿咗呢都係玩得十分鐘嘅啫。咁、
1: 哦、
0: 所以呢以前好珍惜嘅，譬如呢我插咗可能幾粒鐘，咁我爸爸就帶我去維園，維園好似唔放得㗎，即係北角碼頭呢以前好多人放車嘅。咁嗰啲我哋其實呢係低級版嚟，因為嗰陣時仲最近嗰啲人玩咩玩油車、
2: 哦、
0: 即係用汽油嘅，嗰啲係真係BB 聲嘅，係啦。咁啊，後來咧，我同我細佬就我記得我哋真係開始研究。譬如咧，我係買咩？我買無線電嘅雜誌，因為無線電嘅雜誌其中一個 column 咧，就係講呢啲無線電嘅遙控車或者嗰啲嘅玩具，譬如啲咩叫槍控啊、手控同埋槍控咧，即係有一個、
2: 哦、個遙控器個遙控器。
0: 我揸住呢把咧就係第二把嚟嘅，就係槍控嚟嘅，即係揸住好似一個手柄咁樣，用手扭嗰個左右嘅，
2: 係
0: 撳實個槍咧就行噶啦。
2: 我成日想知使唔使 tune 嘅，即係個要對翻頻譜嗰啲使唔使噶？
0: 有少少嘅，咁我就成日暴喺嗰啲無線店鋪度，就同啲大嘅真係啲阿叔啊、啲師傅喺度討論啊，一部遙控車應該點樣可以再快啲啊？換咩換啤鈴啊？點樣咧？咩偷輕螺絲啊？啲胎咧就唔好用去個原裝嗰啲胎啦、嗯，買啲再平啲，同埋咧唔知咬地啲嗰啲胎。咁我就攞曬我啲零用錢咧，即係幾粒幾粒啤鈴咁換嘅，真係即係啤鈴就係我唔知點噏俾大家聽啦，即係
2: bearing 啊嘛，
0: 即係 bearing 啊，咁啊
2: bearing，
0: 阿老海應該知啊，喺個車入邊
2: 滾軸滾軸，
1: 知道梗係知啦 ，bearing
0: 係啦，咁啊總之嗰啲啤鈴勁啲咧，唔知咩法國出嗰啲啤鈴咧，就又勁啲嘅，咁啊後來咧，由於我哋發現啊，充電咧實在玩得太少時間。咁咧，我就哎我爸就買咗嚿水電俾我喎。個水電係咩咧？就即係一嚿，即係我哋平時打開嗰啲油嗰啲汽車咪有嚿電咧，即係嗰啲用過江龍嗲嗰啲啊，嗰度有啲叫做手提嘅水電。咁啊，唔係其實唔係好貴嘅。咁我哋就可以將嗰嚿水電咧就攞埋出街，就變咗我哋譬如玩咗十分鐘之後咧，我就用嚿水電去插翻嗰嚿電。
2: 即係80年代嘅尿袋，
0: 冇錯啦。咁我仲記得發生咗一件日事嘅，個日事就係咩呢？嗰啲嘅阿老海應該知啦，其實嗰啲水電呢，顧名思義其實係有一啲液體喺入面嘅，咁但係其實嗰啲水電嘅水呢係有少少腐蝕性嘅。我仲記得有一日應該係啦，我應該有一日呢就唔小心攞住嚿水電呢就射咗啲水出嚟，就整溶咗我條燈芯絨褲咁樣嘅。我記得發生
2: 了，但你冇受傷嘅。
0: 冇受傷嘅，
2: 冇變異嘅，
0: 佢正爛咗
1: 條褲幾錢咧？冇條褲幾錢咧？
0: 唔記得啦，
1: 條褲幾錢
0: 啦？唔好講幾錢啦。
2: 跟住之後發現翻對，發現自己有超能力咁樣。
0: 係啦，咁啊呢部車咧就哇，即係今日就揾翻呢張相出嚟咧，即係勾起咗我好多好多嘅回憶。咁啊後來就係我呢部嘅回力錶，就同埋我表哥嗰部 Grasshopper 咧，就經常就喺佢屋企門口嗰度就互相追逐啊、大戰啊，係啦。咁啊陪伴咗我哋好幾年嘅光景，到而家咧我都即係覺得哇，即係十一二歲嗰陣，我竟然有一啲嗱，我唔知係咪叫做好勁啦嚇。咁但係而家我會即係想象唔到我個即係留屋企嘅留包。包佢会将一部咁样嘅模型车成盒嘢咁样砌咗出嚟，仲攞出街放，即系而家我想象唔到嘅。咁但系嗰阵时咧，我同我细佬真系唔知哪里来嘅一股嘅蛮劲，就做咗一件咁样嘅事。
2: 都用咗好多钱嘅，即系如果草草买埋，真系学老可话斋买到首期噶咯。
1: 哇！你知唔知道当年啊？哎呀，起歌啊！哎呀，冇得讲。
0: 我唔俾你讲住，
1: 唔好话架车啊，嗰个枪控我拎住啊，已经威尽葵芳噶啦，冇部车度都，哇！我有埋架车。
0: 唔好講呢啲啦，係我爸爸媽媽好啫，係咪？點同阿老可而家今時今日呢？你自己，行入玩具鋪，全部買一盒，

0: 咁我专登揀呢首歌就因为当年呢我表哥嗰部嘅遥控车叫做 Grasshopper， 咁而正正呢我就咁啱真係喺早两个星期就喺个玩具铺嗰度见到要一盒一模一样嘅复刻版出返喎。上文就讲到小弟，小弟呢就企喺嗰个盒面前呢，我望一望，我第一件事间望下几多钱呢，我想讲580元。
1: 哎哟，
0: 即係同我当年买嗰个价钱真係差唔多㗎。咁40年之后，
1: 咁要买㗎喎你。
0: 冇错啦，当时呢我真係有个冲动，我第一除非
1: 唔需要冲动㗎喎呢啲。
0: 因为一嚟阿馒头妈唔知啦，第一。咁第二样嘢就係呢，我其实呢好快呢我就返咗去一个好理智嘅位置。买嚟做乜啦，
1: 氹自己开心囉。翻工咁辛苦，早兩日又同監製嗌交，係咪先？
0: 咁呢個第一，我想講你第一咧就係
2: 吹下，
0: 氹自己開心嘅。以前嗱，少不免咧，阿老可都講得啱嘅，少不免咧都有一份叫做演嘢嘅味道啊，即係一個死僆仔拿住部咁嘅遙控車出街，唉，即係點都埋嚟睇下，或者覺得哇有啲料到喎咁樣。但係今時今日我一個咁啊，即係嚇。即係入咗伍嘅大叔攞部遙控車落街，大叔咩料呀、啊、你。咁同埋呢已經唔勁，已經唔勁呀。因為我嗰日呢咪話我喺度睇嗰啲人玩四驅車呢，其實係好勁嘅。即係譬如而家嗰啲人喺個街嗰度玩嗰啲擺落去啡自己會轉走
1: 嘅、哦、
0: 其實佢哋嗰部機車已經玩到好勁。
1: 但係唔同嘅，遙控車同四驅車係真係兩種玩法。
0: 同埋
1: 即係等於小弟有段時間好鍾意帶阿彪彪人就係去維園嗰度睇人
0: 放船囉。
1: 係呀、啊、嘩、即係慢船區同快船區係兩種感覺嚟㗎。即係慢船區呢有啲人就專門玩嗰個嘅華麗嘅。
0: 係。
1: 即係嗰隻船砌到遊艇咁樣。佢真係砌到遊艇上面就有啲公仔會喐咁樣。但係快船區係鳳鳳鳳咁樣嘩。
0: 即係捉走私嗰啲快艇。
2: 唔係，即係唔使話，譬如拎出街拎住嗰個槍控去落場，落去個場地嗰度玩先啦。我覺得咧，你必要買其中一個原因，隊長，我真係同你講。
0: 點啊？
2: 你同阿細佬一份回憶嚟
1: 嘅。係啊，真係要買啊！
2: 兄弟情，兄弟情嚟嘅呢個，兄弟情嚟嘅，兄弟情嚟嘅，真係。
0: 好啦，
2: 因為我見到阿細佬咧，佢個 pose 嗰度嗰幅相咧，大家睇到咧。阿細佬有嘅右手係揸住嗰個槍控嗰條天線，
0: 係
2: 我覺得佢揸得好緊，佢好緊張個槍控。你應該買翻個槍控，使唔使喺呢邊幫手買俾細佬？
0: 唔使啦，佢自己揸嗰啲車，唉、哎，
2: 哦咁啊係，咁啊係，咁啊
0: 係。第三樣嘢嘅原因就係咩咧？我覺得以前咧就覺得呢啲係一啲叫做喺我哋嗰個年代高科技嘅嘢，但係而家。唉，人哋嗰啲無人機飛到上太空咁滯啦，我玩部咁樣喺個地度即係碌十零分鐘嘅遙控車又算得是什麼嘅一回事呢，咁我就唉即係淘汰一聲，唉心裏面呢都充滿回憶嘅，因為我最開心嘅反而就係因為我見到呢一盒嘢，我翻屋企搵到呢一張相，其實呢我好耐冇見過呢張相㗎，我都會諗住呢就 send 俾我細佬等大家回味一下，係呀，咁佢買唔買嚟俾佢啲小朋友玩就另一件事呀，咁但係唉我哋呢啲同埋我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呢，我其實應該睇唔到說明書㗎喇而家。
1: 喔唔係，咁呢個好易解決㗎啫，
0: 但唔得㗎啦，
1: 你有槍控呢、這個世界有請槍㗎嘛，2000元我有 friend 介紹俾你，2000元幫你搞掂，噴埋油又點喎。
0: 咁啊唉唔緊要啦，即係呢啲嘅即係購物必須記住就得嘅，唔需要擁有。
1: 今次個記係要寄過去美國俾細佬，購物必須記啊，郵寄要記啊，
2: 係啊，冇錯，係啊，
1: 即刻聽日去買，
2: 好好啊，一定要啊，
1: 係啊，
0: 我咪應該 delete 咗張相佢啊，費事我嗰張相留翻埋細
1: 佬，你仲要揾翻個眼鏡同嗰隻手錶添啊？
2: 喂，同埋我話俾你聽啊，我睇住你呢個樣咧，我補瞓唔到，我瞓唔翻，我直接做嘢㗎。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人同埋两间公司被起诉25项控罪，当中鸿毅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宏业时任董事何建业同埋两间公司被控误杀。李家超表示，首份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同埋竞争力嘅发展格局。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检测系统。跟住系详尽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埋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和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卢子清报道。
2: 两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当中三人和两间公司涉嫌误杀，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鸿毅和宏业。控罪话三人同两间公司涉嫌非法杀死案中的死者，这三名被告亦同另外四人同两间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包括侯华健、洪国伟、钟素芬、李敏以及洪毅和宏业。控罪话被告涉嫌就宏业过去8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和虚假陈述，在2023年8月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地夸大宏业所获的分数，在有关报告中虚假地将宏业评定为唯一获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罪就话，洪国伟和黄合贤涉嫌煽惑，有使或指示吴约事后补签强制验楼计划下宏福苑修葺表格和报告。被告亦涉嫌协助鸿毅公司逃税以及处理可公诉罪行的得益财产。控方表示检获大量电子记录以及多项屋苑大维修工程的文件需时检视，要求将案件押后12个星期。控方又说，案中涉及10多个银行账户，需要索取专家报告研究资金走向，至于涉及洗黑钱罪和逃税，亦需要索取税务记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两宗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在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案件的调查当中，警方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造成大量伤亡。廉政公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包括隐瞒过去的诉讼记录和夸大评分，令到宏业获得总值超过3亿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邓永林报道。
3: 参与联合调查小组的警方和廉署代表下午在宏福苑大火案提堂后在法庭外见记者。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以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及审阅各方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及负责人士在监 監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過程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
4: 包括使用非阻延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發泡膠板，以及移除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生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勢迅速蔓延和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的傷亡。
3: 廉政公署執行處首席調查主任羅貝文說，調查發現宏福苑大維修工程中多個環節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涉嫌清洗懷疑貪污犯罪得益，相關控罪主要涉及四個範疇，包括一名工程顧問公司董事和另外兩人涉嫌洗黑錢超過4000万元，涉嫌在廉署調查中企圖妨礙司法公正，以及涉嫌在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監督造假，串謀詐騙屋宇署及房屋局的獨立審查組，以及涉嫌在招標過程中造假。
5: 工程顧問公司洪毅和他的董事黃合賢涉嫌串通總承建商宏業和他的董事侯華健和何建業，在回標分析報告入面隱瞞宏業過去的一些訴訟記錄，以及是誇大宏業的評分，詐騙了宏福苑的法團和業主，令宏業中標取得總值超過3亿港元的大維修工程合約。
3: 廉署強調相關調查仍繼續進行，不排除有進一步執法行動。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規劃將為香港構建更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發展格局，市民將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社會各界要同特區政府攜手奮進實現願景。中聯辦主任周濟表示，下週開展的公眾諮詢是重大舉措和過程，各界一定能夠以主人翁的姿態建真言、謀良策、出實招，全力支持特區編制好首個五年規劃。仇志榮報導。
6: 本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下星期一展開，為期2个月。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協進會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論壇上致辭說，他正帶領特區政府全力編制規劃，制定具有戰略性、系統性的宏觀藍圖，為香港未來發展拓展新方向、開創新空間、注入新動能。他認為香港將在五年規劃獲益良多，市民會分享發展紅利，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社會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
7: 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龙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从中获益良多，市民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个愿景，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
6: 同场的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说，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他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亦都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8: 下周就将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既是坚持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相信各界一定能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支持特区政府制定一份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自身更好发展。
6: 周济又说，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 李家超表示，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八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茨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之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指出，早前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于安心公平的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林定国强调，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有关法律，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崔慧欣报道。
9: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和香港如何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话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10: 咁我都好留意，即系大家所谓个深艺技术个 defect 嘅问题。其实政府嘅相关政策局，特别系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系做紧研究。咁我哋喺适时嘅时间咧，系一定会有啲立法工作系针对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众嘅权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系做从事一啲非法盗用人哋嘅肖像其他的东西是从一个欺骗的手段。这个原则上一定是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去阻止。
9: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是否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案件。
10: 都要强调，其实我们真的有一个宪制责任咧，系不断检视完善我哋方面嘅法律。我哋今次嘅做法咧，唔系话特别系针对某一个案件，只不过我哋要履行我哋嘅宪制责任，系希望令到个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咧更加理解佢实际嘅运作，唔系话针对住有啲咩特别嘅案件要处理特别为做，即系呢个唔系我哋个逻辑思维。
9: 佢重申喺完善国安法律上嘅原则，系尽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邓炳强又表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与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于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于寻日嘅宪报刊登同埋即时生效，以及喺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嘅全力支持，令到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陈乐谦报道。
11: 近月本港发生商用车撞向公路工程车的意外，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司机疲劳驾驶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现时已经有近四成的专营巴士安装这个系统，政府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购置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
12: 运输署亦都计划在今年七月起透过专营权的协议，规定所有的新购置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这类系统。同時，運輸署正是會深入研究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車種的適用性。我們亦會在下半年諮詢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專家意見，亦會安排在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介紹和諮詢。
11: 陳美寶說，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刘文君关注，政府会否考虑要求商用车安装具备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劳侦测系统。
13: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车内摄像装置分析驾驶者的面部表情、视线方向和驾驶行为，从而识别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况。
11: 陈美宝话，政府会再考虑同检视。
12: 咁喺我哋嚟紧去研究各个系统嘅效能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考虑到对于人工智能系对于呢一啲嘅系统嘅提升。
11: 佢又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同的士，都已经安装或者正准备安装俗称黑盒嘅电子数据记录仪。政府会持续检视成效，研究系咪适合要求其他商用车安装黑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第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有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六至到九个月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的时间去谈一份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个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当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都绝不退缩。 伊朗多地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林正涛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强调行动属于自卫性质。霍士新闻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局势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准备。伊朗就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警告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会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美军亦都证实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说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对不会对任何攻击或者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相关地区。阿拉格齐又说，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是仍然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一宗持刀袭击案之后，引发连串反移民暴力事件，大批蒙面人手持樽和砖块，有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有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卢子清报道。
2: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至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警察局的系统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警方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呼吁必须保持冷静。北爱多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亦呼吁大家冷静，强调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人和两间公司被起诉25项控罪。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察系统。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三至四，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五，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系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82%。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中东冲突推高汽油和其他能源价格，美国五月份通胀率突破4%的关口，升到去4.2%，比四月份高了0.4%，创三年新高，但符合市场预期。至于核心通胀率就升到去2.9%，亦都符合预期，创了去年九月以来最高，而按月比较通胀的升幅就放缓。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升温，加上是中东局势反复影响投资情绪，道琼斯指数开市之后曾经是跌超过390点，低见50479点，最新就是报50665点，跌206点。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387点，升一点。港股连跌六日，恒生指数最多是跌大约360点，跌到去24207点，创超过两个半月低位，收市报24407点，全日跌了157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3205亿元，恒指六个交易日累计跌了1630点。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大市，汇控曾经跌到去133.6，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急挫近半成。渣打亦都跌近半成，中银就跌超过3%。科技指数就收报4724点，跌咗近1%。汽车股普遍受压 ，AI 大模型股份持续向下，联想集团急挫超过9%，系跌幅最大嘅恒指同埋科指成分股。另外，国泰航空跌大约7%，太古 A 同埋太古 B 微跌。太古公司发行可交换债券，净集资超过46亿元，如果悉数行使，可以交换成大约6%嘅国泰航空股份。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总结大市表现：
17: 恒生指数嘅连续下跌咧，反映到喺低位嘅承接力咧都系较弱嘅，尤其是市场对一啲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嘅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佢哋嗰个买盘嘅积极度咧，呢几日嚟讲咧都系唔算好积极嘅，无论系内地嘅北水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板块啦，成交都冇令到个恒生指数咧有一个较大嘅一个反弹动力。暂时嚟睇咧，恒指嘅初步技术上嘅支持位咧，慢慢已经沉到去24200点咯。咁但系假若呢个水平都企唔稳失守嘅话咧，唔排除下一个嘅支持已经慢慢去腾到去大概23800点嘅水平。
16: 金融股啊，尤其是银行股啦，个跌幅比较大一啲啊，受住啲咩忧虑？
17: 国际嘅即系金融股啦，尤其是好似汇控啊或者渣打啦，个跌势都系比较明显嘅。咁主要系因为市场比较担忧咧，地缘政治会影响到相关嘅一啲国际银行股嘅当地嘅一啲收入啦，连同埋最近啦，国内可能对一啲跨境嘅投资或者内地人嚟香港开银行户口嗰个监管咧有啲加强，咁市场亦都系担心咧会对相关嘅一啲银行金融板块啦带嚟一啲嘅盈利嘅打击，预计咧都仲要时间咧去消化呢一类嘅即系负面嘅消息。
16: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香港继续在多方面与内地保持合作。罗伟浩报道。
18: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优化跨境理财通等。
19: If the capital in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 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18: 陈茂波又说，超过400间企业正是排队在香港上市，正是探索同其他市场双重上市的发展机会，包括韩国、中东和东盟。资产管理市场的增长势头亦都强劲，有全内地和香港投资者被拒绝参与 SpaceX 上市。陈茂波回应提问的时候认为，拒绝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参与美国新股发行将会损害美国利益，认为不应该拒绝全球的资本，并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拥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业，不少主权基金等的内心资本透过香港投资多个未来产业，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动性等。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内地五月份通胀率持平在 1.2%， 但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价格创了近四年新高。分析说，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几个月后将会传导去到下游消费行业，可能影响经济。李义琴报道。
20: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2%， 升幅同四月相同，但略低过市场预期。五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跌幅较四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当中猪肉价格跌幅扩大至 16.1%， 非食品价格就升 1.9%， 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 23.5%。 上个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按年升 1.1%， 今年头五个月 CPI 按年升 1%。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9%， 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亦都略为高过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今年头五个月 PPI 按年升 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彩欣说，中东战事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传导至下游消费行业，在低基数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的通胀或有明显的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21: 价格升幅是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其实不是真的因为需求上升，从而是带动到整体的价格上升之后，最后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收入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是很转好的情况之下，但是就开始先見到一些產品的價格上升，反而會令到整體的一些零售數據的壓力是會加大的。
20: 吴卓恩认为，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6: 日本央行表示，总裁植田和南入院治疗，预计入院大约两星期，将会缺席6月15至16号的议息会议，只会提交书面声明展述政策观点，不会参与投票。副总裁冰见野良三将会代为主持会议，并由另一位副总裁内田真一主持会后的新闻发布会。据外电统计，今次是自1998年日本央行开始现行机制决定政策以来，首次有央行总裁缺席主持政策会议。而市场就普遍预计下个星期的会议将会加息 0.25 厘，政策利率可能升到去1厘，创近31年新高。另外，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在 2.25 厘水平。 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0599点，跌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9点，跌7点。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407点，跌157点，主板成交额3205亿5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19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4元，跌咗1.6元，腾讯控股465.6元，升12.4元，南方恒生科技4.63.4元，跌咗4.2元，阿里巴巴113.5元，跌2.57元，XLE 南方海力士98.34元，跌咗15.41元，中芯国际72.35元，跌2.65元，小米集团26.32元，跌8.8元，联想集团23元，跌咗2.38元，恒生中国企业85.68元，跌2元，华虹宏力137.3元，跌咗2.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0.43，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2， 人民幣 6.777， 英鎊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56，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 港金是報38,96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9.07美元，卖出价4160.2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0: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直播室里面呢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啦。
1: 嗨、hey, 大家好啊。
0: 同埋詹碧光。
2: 嗨、hey, 大家好。
0: 咁我哋今日个题目呢就係、是、甲申之变。甲申呢一个年份啦，即係天干地支几年。咁呢就係1644年。咁呢上一个甲申年就係2004年。
2: 係。
0: 咁呢咁甲申之变其实簡單啲嚟講，就係講即係明朝滅亡、李自成攻入北京嘅呢個事件啦。咁咧其實就有南明嘅，不過因為南明就同南宋有啲唔同啦。南明個歷史比較短暫啦，而且冇一個成全嘅帝系，即係南明好多個皇帝，但係佢哋之間咧唔係父子兄弟嚟嘅，佢哋之間係唔同朱元璋唔同嘅仔嘅後代俾人推上嚟嘅。咁所以咧，南明其實係一堆。同埋更加多南明其實好多軍閥，即係就唔同阿宋南宋咧啲軍閥係俾阿高宗收編曬啦，咁最後變咗個即係可以立到國嘅政府，咁所以我哋一般就唔會話南明係明朝嘅延續嚟嘅，佢哋會更加即係史學嘅觀念就更加係南明其實係屬於即係好似鄭成功咁啊，最後咁啊都抵抗咗多年嘅，即係一個反清嘅一個抵抗活動咁樣。咁嘅形式，咁所以即係甲申之變呢，某程度嚟講呢就係明朝滅亡嘅一個正式嘅滅亡啦。咁我哋上個禮拜啊，上一次應該係上個禮拜，
1: 上個禮拜
0: 嚟嘅。咁呢就即係提過陝西嘅民變啦，咁啊即係講個李自成、張献忠啦。咁我先從大戰略嘅角度去分析啦，因為大家其實即係事後睇係知道咧，李自成喺北京咧，其實咧就維持個時間好短，
1: 42日。
0: 我哋其實唔可以用有一個政權去形容呢件事嘅，即係佢入咗北京42日就俾清朝趕翻出嚟啦，即係滿清趕翻出嚟啦，即係唔係一個有效統治嚟嘅喺嗰42日裏面。咁所以咧一般嚟講，我哋唔會承認嘅李自成係皇帝啊，我哋都唔會。
2: 佢有即個
0: 皇帝，佢有稱帝，但係
2: 稱帝嘅。
0: 但係我哋唔會承認。
1: 個儀式做咗一日就走咗啦。
2: 走之前咧，即帝
0: 打輸咗
1: 幾個鐘頭，要坐一坐先咁樣。
2: 輸咗之後，翻去北京佢就
1: 即刻
2: 稱帝啦。
1: 係啊係啊。
2: 過一個皇帝人。
1: 係啊，真係過幾個鐘頭人就走噶啦。
0: 係啦，
2: 都好啊，
1: 都好啊。
2: 我哋睇演唱會。咪又過幾個鐘頭忍係嘛？
1: 咁你咁樂觀都好嘅，其實
0: 嗱咁我哋今日先講下，即係但係即係先講下咁啊。其實李自成我哋上次講到佢打咗鳳陽啦，即係掘咗呢個老朱嘅祖墳啦，即係朱家嘅祖墳啦。祖墳嘅意思係朱元璋嘅阿爸阿爺嗰啲嘅
2: 出咗個朱皇帝
0: 係啦，嗰一代嘅祖墳，因為明朝嘅皇陵咧就分別喺南京同北京嘅，朱元璋嘅孝陵啦，北京就13陵啦。咁跟住喂，李自成係點樣即係、就是、一路發展落去，即、就、係、是、三打開封啦，係啊，咁係一路發展落去。咁啊，天樂
1: 係
0: 咁啊，李自成喺即係掘咗個鳳陽之後，又做咗啲乜嘢咧？
1: 其實首先就是
0: 同阿張獻忠反面啦。
1: 其實就反面啦，我哋上次講過啦。咁其實張獻忠咧就入咗去呢個襄陽喎，佢用一個聲東擊西嘅辦法，扮喺宜昌要同呢個楊志昌嘅嗰陣時嘅崇祯最寵信嘅人，崇祯一生人唯一真正徹底信任嘅人楊志昌咧，就係兵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但係點樣同佢作戰呢？張獻忠第一件事咧就係用呢個心理戰咧，即係話。有啲即係你出重金或者買起呢個張獻忠嘅人頭，但係張獻忠就話如果攞到楊志昌嘅人頭呢，我就俾6蚊上金咁樣啦。咁其實真係用一種即係貶低佢嘅方式，你又咩黃金萬兩買我嘅頭，但係我俾6蚊買你嘅頭嘅啫，係咪？咁然後呢亦都係扮弄緊宜昌作戰，而實際上呢突襲襄陽。點解要咁做呢？因為襄陽就係有王府喺度嘛，就有個襄王朱翼銘喺度。咁而明朝嘅法例就係如果有親王被人殺死咗呢，即係叫失陷凡風罪呢，就要殺頭嘅。咁所以呢個
2: 地方官殺頭。
1: 係啊，咁所以張獻忠就即係俘虜咗呢個襄王，即係啲人同佢講㗎嘛，我有啲嘢想借你用下。個襄王就跪喺度就話、哎、我呢個王府嘅任何嘢都任你攞啦。咁佢話你根本阻止唔到我攞啦。咁佢話係咁點呀，佢話其實我想借你個人頭用下啫。 我唔系我同你冇仇嘅，咁不过我想杨志昌死，咁佢饮翻杯先，最后一程咁样啦。咁佢一耷低头饮酒咧，张献忠就即刻掹把刀就斩咗佢个头落嚟。咁杨志昌就吓到咧，其实就系服毒自杀死嘅。即系其实崇祯系唔系想佢死嘅，但系佢就系太惊啦。即系呢个王死咗，咁啊冇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个楚王噶，又系喺呢个湖北地界咧，但系呢个人又系好孤寒嘅。一个人嚟嘅，即系佢咧都有，即系起码都有50万两喺手上面。
0: 明朝嘅明朝嘅藩王都系咁样
2: 嘅，
0: 大部分都系咁样。
1: 即系但系咧，佢又系一蚊都唔攞出嚟，即系佢唔俾钱啲士兵买衫着啊，唔攞钱出嚟。结果张献忠发觉佢有咁多钱咧，哇！你其实真系有上百万嘅、哦，佢话咁啊，50万两咧，张献忠攞出嚟派俾啲百姓。另外50万两梗系自己袋袋啦，但系即系话你有100万两，你唔做任何防御嘅措施，边人蠢到好似你咁噶？咁啊就话呢个朱华辉咧，咁就喺你咁足嘅钱，我留翻几两俾你咧，塞喺佢个身度咧，然后咧就攞个竹笼咧就沉佢入长江咁啊浸死佢就算数。咁呢个咧就系、是、所以湖广地区就喺张献忠嘅手上面啦。咁李自成咧就系、是。头先苏兴都讲过啦，就系、是、呢个所谓围三围呢个开封咧，啊，然后咧就用佢系好犀利嘅，掘开个堤坝咧系水淹佢，因为开封佢好难攻陷嘅，因为呢个开封嘅周王系一个唔孤寒嘅王爷嚟嘅，即系佢攞50万两出嚟系劳军嘅。
0: 呢个提历史上边咧水淹开封咧，其实就发生过几次嘅。即系开封系一个低洼地啦，
1: 系啊，
0: 系啊，但系有一个比较坚固嘅城市啦，
1: 都几得意嘅。咁但系冇办法啦，系嘛？即使你咁阔佬都好啦，啲人好用力抵抗嘅。咁但系落暴雨再掘开个堤坝灌城咧，就你人力都系唔能够挽回嘅。咁而呢个时候咧，李自成亦都见到咁残破，都唔想入。而潼关咧就剩翻最后一支部队镇守，即系比较有战斗力嘅就是、孙传庭嘅。嗰一支部队，孙传庭咧以前咧就系同杨志昌不和咧，就话自己耳聋咧，咁崇祯就话佢诈病，就唔相信佢耳聋，就困咗佢两年咧，佢嚟先放翻佢出嚟监狱，就即系谂住揾佢嚟帮手。但系孙传庭就以为即系仲系李自成，佢唔知道，因为佢坐紧监，佢唔知道李自成已经发展到咁劲咧，佢就同崇祯讲：你俾5000人我咧，我就已经足够就系打牌，但系到最后佢行一行见到唔掂，哇！呢个烟尘蔽天，李自成其实有千军万马，咁但系已经讲咗出口嘅嘢咧，就佢又同崇祯讲啊唔得啊，我发觉要加钱啊，你要俾翻80000两我，同埋要招募多20000人我先够用，但崇祯即刻就指责佢。你话筹啊筹啊，边有啊80000两，快啲出击，佢话唔俾佢逗留咧，咁结果佢就战死咗。咁而最惨咧，战死咗冇攞到苦恤，拖咗8个月，因为崇祯话揾唔到条尸，就怀疑佢系诈死，其实走咗佬。
0: 因为明朝投降咗，最后先知道佢冇死嘅，又
1: 即系洪承畴嘛，
0: 有先例系。
1: 系啊，咁但系有咁嘅先例，但系问题你令到啲士兵就好寒心啦，系咪？因为佢真系战死噶嘛。
2: 洪承畴未投降啫嘛。
1: 洪承畴就
0: 投咗降，孙传庭嘅时候，崇祯未噶啦嘛，洪承畴
1: 系啊，即系崇锦之战投降啊嘛，而嗰阵时崇祯系以为佢已经投咗降咧，好得意噶嘛，即系亲自去拜祭佢，仲要起一个祠堂俾佢咁样，佢就竟然系投降咗，咁其实件事系非常之尴尬嘅一件事咧，就令到崇祯就疑神疑鬼。喂，但系咁样做有个唔好处就系、是。即系冇投降，即系投咗降嗰、那个，你系当佢死咗，你系隆重嘅哀悼。喂，嗰个真系俾你逼出去战死嗰、那个，你就唔肯俾苦恤咧，就会令到啲将士系非常之心寒。詹 Sir， 你有咩高见？
2: 嗰个即系头先听完阿天乐嗰个叙述咧，都好容易睇到。我哋今日讲
1: 甲申之变咧，系啊系。
2: 咁主要就係其實講下崇祯皇帝呢點解會走上嗰一步呢，
0: 點解會走上梅山囉、
2: 走上梅山即係最後呢佢係無面目見祖宗父老啦。咁點解會走呢？咁頭先我哋聽到呢都大家都知道呢，崇祯皇帝呢佢好多時呢佢係錯判形勢，咁亦都錯下命令。咁有啲呢就我哋而家嚟睇呢都係一種疑案嚟嘅。即係譬如崇祯帝呢有一種講法好同情佢嘅，就係、是、最後呢佢冇逃亡㗎嘛。 佢留喺京城呢個咧有少少嘅味道啫，大丈夫啊，幾難嘅關我都喺度頂住。但另一方面咧，當時係好多大臣就

0: 早年嘅事嚟噶嘛，即系入咗关都唔够二十年，跟住就已经
1: 系啦，
0: 八旗已经唔打得啦，要靠
1: 此其故。如果阿崇祯帝咧肯系逃亡到去南京，仲有排玩噶。我觉得佢咧，因为后来你后来各地勤王嘅人咧好多噶。即是问题你冇人去组织佢哋嘛，你冇人组织呢好快呢就你以返顾煌煌佢哋顾炎武佢哋后来嘅嗰种嘅分析呢，就係话一旦你冇人去统率呢，好快就变咗散兵游勇㗎啦。
0: 要睇一句啦，即係点解要去南京呢？因为明朝有两京制，明朝呢喺南京除咗有皇宫之后，朱元璋定到南京㗎嘛，佢仲有一个六部嘅班子㗎。当然啦，平时六部南京六部呢，
1: 就
0: 係
1: 南京嘅尚书，
0: 就係神台位嘅
1: 尚书，
2: 冇用嘅，冇实权嘅，
0: 除咗个嚟
1: 安置嗰啲
2: 养老院咁
1: 制
2: 嘅咧，即系。
1: 但一旦有事，佢仍然发挥到作用。
0: 即系佢有个后备内阁同埋后备班子喺南京嘅，咁所以咧，你一走咗去南京咧，有边个尚书走唔甩都唔紧要嘅，就
2: 即刻有顶上嘅所有嘢。
0: 同埋南京仲有
1: 即刻成全国可以运作啊嘛。
0: 系啊，南京仲有几个朱元璋封落嘅分贵喺嗰度，即系南京系有人有兵诶，当然即系。打唔打得另外一件事，但係
1: 你要有領袖先。如果個皇帝都死咗咧，
2: 冇咗個核心，你唔使玩啦。
1: 你冇嗰、那個冇嗰個靈魂人物喺度，你就算係傀儡都好啦，你都要喺度號召天下啊嘛，話俾大家聽有希望嘅，打落去啦，咁係咪？
2: 係啦，咁
1: 你後來啊，顧煌煌嗰啲打咗好多年啦，係咪啊？顧炎武有參加，黃宗羲啊，有參加嘅。
0: 即是《鹿鼎记》最后出场嗰几个咧，
2: 系
1: 唔系《鹿鼎记》有个冇提啊，《鹿鼎记》冇提一个叫朱之瑜啊，
0: 系
1: 有冇留意到啊？
2: 冇提
1: 朱信水啊，
2: 嗰啲
1: 都打咗几廿年咧，就后来流亡去越南，去安南，后尾安南咧唔欢迎佢，佢又流亡咗去日本，日本好欢迎佢啊，呢、這个朱之瑜啊影响好大。但朱之瑜嘅分析咧，点解甲申之变会发生咧？啊，好有趣、哦！佢又唔系归咎啊崇祯帝，佢完全归咎晒当时嘅文臣，包括咧佢闹埋边个咧？闹埋杨浩啦，杨志昌老豆，
2: 杨学系
1: 啊，然后咧就袁崇焕，佢都系话奸臣嚟嘅。
2: 佢都幾鍾意鬧人嘅，咁但係就係有啲缺少體諒呢，咁
1: 但係佢睇唔晒全局囉，
2: 一定係咁啦，佢資料又唔夠呢，手頭上。
0: 我哋講少少嗰個即係崇祯最後點解呢、啊、其實打完開封之後呢，李自成個我哋分析下兩方嗰個實力對比啦。咁其實呢李自成嘅兵力就唔多嘅，李自成嘅即係個老營呢，我哋講緊係五六萬人啦。
2: 係呀。
0: 咁但係
1: 佢號稱百萬㗎喎，
2: 號稱啫，作大啲㗎嘛，
0: 嗰啲唔係正規軍嚟㗎，嗰啲係流民。
1: 如果佢得六萬人呢，佢點樣有可能由西安呢，由陝西一路打到
2: 呢、這個正正係我呢一集要講嘅嘢啦，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點解佢
1: 可以，
2: 佢就係因為有芝麻開門，自己打開到門嘅情況出現。原本呢，佢第一個進攻嘅關口叫靈武關呢，其實係最難打嘅。嗰、那個總兵
1: 佢
2: 係嗰個總兵叫周瑜吉呢，係寧願成家殉難都要堅決抵抗呢，係殺咗佢18000人精鋭嘅。咁你諗下得六，
1: 殺咗李自成18000人。
2: 咁佢得68000人因為死咗18000人喎。咁其實死咗三，即係差唔多三分之一嘅兵力㗎啦，
0: 即
2: 係、
0: 就是、老營。
1: 呢、這個損失好嚴重。係
2: 啊，所以李自成呢就已經開會，即係話我哋前面仲有幾個關喎，打一個關影似啲咁多人，我哋仲要打大同，仲要打孫府，仲要打居庸關，嘩佢話咁樣我哋啲兵咪冇晒，咁就準備返陝西啦。但係呢個第二日竟然呢就有使者嚟啦，就係、是、大同總兵呢呢、這個派嘅使者嚟，就喂我要投降呢、這個叫姜襄呀，呢個大同總兵。咁然後竟然呢而同一時期孫府亦都有派，即係個太監
1: 不約而同，
2: 係呢個道芬啊，一個監軍向佢投降，咁我梗係唔走啦，係咪？咁於是我哋要問，喂，點解佢哋咁得意嘅？咪同一時間，喂嗰度嗰兩個關相距都成70里嘅喎，點解佢哋好似我哋現代有電話就話通訊啫？點解會咁快？原來有一個中間人咧，就叫白廣恩，係計遼總兵嚟嘅。咁呢一個人咧，原來以前係李自成嘅大將。

0: 咁後來就好似朱温咁呢，就投降俾唐朝，嘅道理一樣呢，佢投降咗俾明朝，就鎮壓返李自成嘅農民軍。但係當佢發覺咦原來李自成係勢不可擋㗎喎，於是佢又決定呢就改投返李自成。咁但係李自成點會信你，你雙手沾滿弟兄嘅鮮血，咁佢就我主動幫你勸降呢啲關押。咁佢就寫信
1: 啦，真
0: 係。係啦，咁佢就所以就寫信呢，就俾呢個總兵姜襄，就係話其實呢明朝都係奸臣當道，佢話而且係文官係話事嘅，我哋做武將就算立好多功勞呢，我哋都會被掩蓋呢，但係有起事上嚟呢，我哋就會被問責呢，咁所以咁嘅情況下，倒不如投降俾李自成呢，就仲符合我哋嘅利益，咁所以佢就決定係投降嘅。
1: 係，咁啊提兩句啦，因為喺明末嗰個語境啦，即係李自成雖然係流寇啦，佢哋叫，咁但係呢當時普遍認為大家都是漢人，是不
0: 是？啱啱。
1: 所以投降給你真的換個老闆。
0: 沒問題的。
1: 那投降滿清或者後金。就
0: 有問題了，真的有
1: 問題了。那個外族外敵。
0: 是啊是
1: 啊。那今節時間差不多了，那我選第一首歌呢，汪峰的北京北京。回來我們繼續講甲申之變。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脚、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同另外4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去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4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日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3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6至9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1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49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0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28.99美元，卖出41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用无人机发动远程攻击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标志之一，不过一种中世纪风格的武器却出现在现代的战场之上，木制投石机。2024年6月13日，一条约6秒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画面中，以色列士兵用一台架在轮式拖车上的投石机，将燃烧物抛入黎巴嫩境内的灌木丛。以军随后确认影片属实，但表示这个并非军方正式批准的战术。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早在2023年10月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台投石机，目的是点燃真主党用作掩护的茂密灌木丛。理由非常直接，在电子战环境复杂又不想让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投石机反而比无人机更为可靠。配重式投石机的原理并不复杂，这种武器在12世纪的中国和拜占庭文献中就有记载，此后的二三百年间一直是攻城战的核心装备，直到15世纪火药炮兵普及才退出战场。投石机真正的价值在于弹药的多样性，石弹可以破坏城墙，火球可以燃烧建筑，粪便和蜂窝可以制造骚扰，不同的任务换不同的弹药，战术弹性极高。这种特性在蒙古西征期间被推往极致。1346年，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指挥官下令将染有鼠疫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内，尸体成为传染疫症的媒介，城内随即爆发大规模的瘟疫，守军崩溃。这个是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生物战案例之一。从中世纪城墙下的巨石和火球，再到以色列边境的燃烧物，当中的物理原则和战术逻辑从未改变。没有信号、没有燃料、没有可被干扰的电子系统，是这座古老机械在现代战场上仍能派上用场的原因。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嘅。咁啊，直播室里面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
1: 系大家好啊，
0: 同埋詹益光嘅，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啊，题目系甲申之变啦。咁第一节咧，我哋就基本上讲咗即系李自成同埋阿张献忠啦，喺呢個鳳陽分咗手之後咧，其實係離婚噶啦，佢哋真係冇見過嘅，
1: 冇見噶啦，係啊，唔敢見啊，張獻忠邊係敢見佢啊？
0: 咁啊，點樣打入北京啊？咁啊，呢一節我哋要分析一下，其實雙方咧，因為咧雙方都係輸家嚟嘅，
1: 係啊，
0: 因為崇祯很明顯係輸家啦，亡國啦，李自成其實都係輸家嚟嘅。咁啊，分析一下雙方其實做錯啲乜嘢啦，有咩？我哋叫 what if 啦，有咩可能性可以做得好啲啦？我哋先分析一下崇祯先。崇祯咧，好多人都會咁樣講嘅，就係崇祯咧係一個，首先佢係一個地都唔係地獄咁簡單啦，一個絕望級嘅開局啦，即係佢做皇帝就注定。即係亡國，因為一來佢太後生，即係佢就算即係崇祯十七年，就算佢即係唔係點做嘢或者做得好啲，做到三十幾年，佢都未死噶嘛，即係都係你噶啦，呢個亡國之君，
1: 冇辦法，太遲即位，
0: 係啦。
2: 崇祯佢係冇時間俾佢準備咧，就要承擔呢個大任，對佢嚟講咧都係好不幸嘅。
0: 即係佢大佬死得早啊嘛。
2: 嗰、那個時代佢哋嘅呢啲末代皇帝呢素質一路差落去，咁佢呢都係突然間就要接咗呢個大任都冇辦法啦，係咪？之後佢亦都唔能夠好似佢嘅奶祖咁樣呢就可以以戰養戰，比如朱元璋就好厲害啦，
1: 而家係犀利啦，
2: 以戰養戰啦，係咪？但係呢佢呢崇祯帝呢就唔得，咁再加上好可能即是我認為他在細個的時候呢做王子，即是他未被封為信王之前呢他是有一種寄人離下的
0: 心理陰影
2: 啊。他親生的媽呢
1: 死得太早了，孤兒仔來的。
2: 他都沒辦法給他媽照顧嘛。
0: 因為他不是他媽的地位很低。是
1: 啦是啦。因
2: 為他女來的好像是。
0: 是啦。
1: 是啦很差。
2: 是嗎？咁所以他可能自細就養成了呢嗰一種
1: 內向嘅，
2: 即係好畏懼，
1: 自我保衛機制，
2: 係啦，要成日自我保衛啊，卸責啊，
1: 卸責。
2: 所以當去到真係做皇帝嘅時候，呢一種咁樣嘅心理咧，就表現出嚟。
0: 係佢俾人嘅時間很短嘅，即係譬如阿袁崇煥同佢講五年平遼，其實袁崇煥第二年就俾佢殺咗啦，
2: 好太快啦，真係太快。但關鍵是他不能夠明斷嘛，即
0: 是好像他就好像現代的足球俱樂部的老闆一樣是啲教練，啲教練兩個月冇成績咧就鋸你，
2: 你唔好
0: 咁快啫。
2: 佢唔係鋸咗個教練，佢開除佢啫。而家阿崇祯係
1: 真係見血嘅話，唔係炒魷魚咁簡單。
2: 而且仲係好慘烈嘅嘛，係嘛？即係阿崇祯皇帝咧，為咗表示自己嗰種崇高咧，佢不惜咧對佢神下，佢崇祯真係有將啲神下咧係停仗致死嘅。即系点解会做得咁？即系嗰个都帮过你做嘢嘅伙计嚟噶
0: 嘛？佢有好多记录噶啦，佢有最多即系一个皇帝最多内阁成员嘅记录啦。
1: 系啊，五十个换咗，
0: 跟住即系兵部尚书生存率最低嘅记录啊！
2: 佢好似佢嘅六部尚书里边，兵部尚书换得最多，
0: 唔止换得最多。是死得最多、啊、
2: 死得最多
1: 十七次換的陰功，
0: 死了三分二。
1: 你要想一個問題呢，就是我們說南遷，我們經常問為何他不走呢，是不是？其實他第一次想走呢，就是靜靜雞，就是跟周延瑜討論的，就是那時的內閣首
2: 富。
1: 是啊，在明史奸臣傳有這個人，即、就是明史得即、就是八個奸臣，有兩個奸臣是在崇祯朝，一個叫周延瑜，一個叫溫體仁，跟靜靜雞跟他說，咁但是說叫他千祈不要洩漏啦。咁但係呢好快就竟然呢個天啟嘅老婆知道咗喎，即係義安皇后，呢個張皇后當初就係扶植佢上台㗎嘛，咁就質問呢個周皇后啦，即係質問呢個崇祯嘅老婆啦，就即係話喂，祖宗靈寢在此，千安往、啊、即係喂，我哋嗰啲列祖列宗喺度啊，你想搬去邊呀？咁於是呢阿崇祯就好憤怒啦，點解我同佢呢個內閣首富密商嘅嘢都會洩漏出去，就叫佢講出嚟邊個洩漏，但係佢嫂好有性格，我一定唔可以讲出嚟，因为讲出嚟你会杀咗佢。如果你要苦苦相逼咧，你我就自杀。咁所以崇祯就放弃咗追查。第一，
2: 唔系睇呢件事咧，你可以睇到咧，阿崇祯系一个好不智嘅人。
1: 梗系啦，
2: 即系如果佢俾 呢件事如果俾人踢爆咧，佢系有承担嘅人咧，佢应该即系好似盘庚千恩啊。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大家都知啦。盘庚千恩咧，三番四次解俾啲恩人听，点解我要签？水浸到嚟，你唔走啊？你祖宗灵寝喺度都要走噶嘛？系嘛？即系如果你话俾佢嗰啲人听，不但止系你闯嗰啲兵力咧，势如破竹。关外嗰啲满洲人啊，一样系咧势若烽火。咁你唔走，嗰啲人啊，即刻跟你走啊！
0: 同埋明朝对皇族嗰种当猪养嗰种方法咧，亦都系令到即系
2: 因为变成晒猪，
0: 即系变咗明朝，令到明朝冇南明一个原因嚟嘅。你谂下东晋。八王之亂係咪？都走到啲王落去啊，落去即係建業啊，即係都其實都係而家南京啦，附近好接近嘅兩個城市，即係地理位置其實基本上 overlap 嘅。咁走去建業稱帝係咪？跟住啊高宗
2: 即係宋朝啦，你講跟住跳咗
0: 高宗又走到去南宋係咪？即係
2: 總有啲死剩種，
0: 有兩個朝代係成功。南遷噶嘛，就係晋同埋宋啊嘛，但係明咧都嘗試過走呢一步，但係就失敗咗。
2: 冇啊，佢根本冇真正開。後尾復王嗰啲咧，亦都係太過素質太差啦。
1: 呢啲過多兩三集再討論嘅啦，呢個就真係
2: 將來再講啦。
1: 佢半年就玩完咗。咁咧，另外有一個人亦都係贊成南遷嘅，就係、是、擁護南遷嘅人係極少數嘅，都幾得人驚嘅。因為佢即係左宗允，其實即係太子嘅港官，就叫李明瑞啊，就是、靜靜雞同崇禎講，即、就、係、是、叫你叫他，你叫曬執軍啲人走先，即、就、係、是、我哋而家一定要走㗎啦。佢話即係拆勢披槍咧，唯一嘅生路就係南遷。咁然後咧，阿崇禎就同佢講啦，佢話：你同我嘅諗法係一樣嘅，不過因為一直冇人讚賞我，所以我唔能夠講出嚟啫。不過你唔好泄漏出去啊！如果唔係，你會受到連坐噶。咁啊，警告佢。咁但係佢都有承擔精神啦。呢位仁兄都即係就主動講，就上訴。即係崇禎需要人哋咧三催四請，然後佢就扮到即係冇辦法啦。我係好想留喺度，但係我要走。但係可惜呢個人嘅人微言輕。咁所以佢一講咧，然後就係有好多人反對。首先嗰啲內閣首輔咧，即係譬如陳演啊、魏祖德呢啲咧，就唔贊成。不過就冇出面。就然後就揾咗個級時鐘，就江時亨咧就指責佢，即係話你到底想做咩先？啊，你啲都係邪説啊！即係因為佢哋成日都講宋朝做例子嘅，南遷係屈辱嘅啊！即係我哋一定要堅守到底，咁甚至話要斬佢個頭落嚟。
2: 我哋有一個咁樣嘅迷思咧，就係、是、一方面咧，明朝嘅專制咧，比起宋甚至比起元咧，都仲係嚟得嚴重。另一方面咧。个皇帝咧就好怕啲大臣，
1: 系啊系，成日惊俾人知道嘅。
2: 咁点解会有咁，会形成咗历史发展咁低？好专制嘅帝王，佢咧对臣下咧动不动施以杀手，而嗰啲臣下咧又好似唔怕死咁，成日咧想方设法咧通过言论嚟到左右嗰个皇帝嘅决策，而个皇帝又的确系受到左右。点解会有咁嘅现象？
0: 其实喺中国个政治史里边啦，就不断都有上权同埋呢个军权之间嘅一个角力嘅。咁啊，早期汉朝都开始噶，因为汉朝已经开始有上权，汉朝仲有
2: 丞相啦，
0: 仲有呢个后权，即系太后、皇帝同埋上权之
2: 外戚啦。
0: 其实后来点解朱元璋废咗宰相？因为胡惟庸系最后一个宰相啊嘛，其实变咗内阁，但系其实就换汤唔换药嘅啫，内阁一样有
2: 就会
0: 一样出到张居正，
2: 发展成为咧变相嘅宰相，
0: 唔系一样出到张居正同你玩呢个上权军权。
1: 呢个官僚机构佢会有一个自我膨胀，同埋形成咗一个特殊团体咧，就会分割咗皇帝嘅一部分嘅权力出嚟。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系点解北方嘅官僚就系唔赞成迁都，就因为佢哋好多不动产喺度嘅。即系如果搬咧，咁我就冇噶嘛，
2: 完全冇晒啦嘛。
1: 所以佢哋当然系企喺道德高地，呢啲唔会喺会议记录梗系睇唔到啦。佢梗系唱高调，唔可以啊，一定要坚守到底啊。
0: 你系东晋嗰啲衣冠南道，即系有先道同后道。
2: 事实上，你喺魏晋南北朝亦都有好多北方嘅大族系。因为要顾恋佢哋嘅嗰个产业，都系冇南迁嘅。唔南迁咧，你唯有咧就系同北方嗰啲胡族合作咯。
1: 而更加惨嘅系咩咧？ 東林黨嘅首領叫李邦華咧，就係左都御史嚟嘅，佢都贊成南遷，不過佢話應該太子南遷，即係都係其實真係拋棄咗崇祯嘅，即係佢哋嘅勢力喺江南嘅，佢哋就唉、哎、太子啦，太子監國。咁崇祯唔係傻㗎嘛，其實佢已經感覺到，咁你真係拋棄我啫。
0: 玩失蹤咗一套啦。
1: 咁係啦。
2: 佢嘅咪即係唐玄宗嘅時代囉。到底唐玄宗自己走，太子留低。
1: 直情江時亨頭先我講過。
2: 而家你調轉嚟咁提議。
1: 係啦，江時亨就係咁樣指責
2: 佢。覺得俾佢揾笨㗎啦。
1: 江時亨就講咗呢句啦，你係咪想效法肅宗故事呀、啊、喺靈武稱帝呀、啊、咁樣就嚇窒咗，即係李邦華就唔能夠再講落去。咁但係即係你可以見到東林黨人即係證明佢同崇祯嘅關係都已經係唔好啦。當初東林黨人係好開心㗎喎，產長魏忠賢嗰陣時。咁但係後來崇祯因為都聽唔入佢哋嗰啲意見呢，就唔起用佢哋。咁所以佢哋好明顯亦都對崇祯產生咗一種怨恨嘅心理，既然係咁呢，就不如搵太子嚟做。咁崇祯就學返唱高調啦。佢話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後就講返呢啲啦，十二陵寝在此，我唔會走嘅。我相信呢有朱先生甲父之力，有祖宗庇佑，我係唔會死嘅。咁樣其實
0: 十二陵寝係因為崇祯
1: 係佢未死嘛，所以佢有十二陵寝再次。
2: 咁佢咪咒緊自己係咪？
1: 但係佢好有趣係咪？即係佢其實就係話，佢仲講咗一句，我做咗十幾年局勢都唔好，太子十幾歲嘅孩子能做得什麼？咁咪即係話其實佢知道，其實明明可以放太子南遷都可以有一條生路，但係我覺得佢有一種出於一種被拋棄嘅一種義氣呢，既然係咁大家都冇走啦。你哋
2: 後
1: 尾
2: 京城淪陷嘅時候阿崇祯帝啲手段都幾極端喎。
1: 極端呢，你諗下咁樣，即係寧願大家所謂即係一齊死咁，就係即係你唔好諗住放棄我，既然係咁唔好走啦，大家都係咪？
0: 咁但係因為明朝其實好多藩王喺國土唔同嘅地方啦，其實你諗下最後貴王喺桂林㗎嘛，咁佢最後俾人即係匿到去緬甸，俾阿吳三桂勒死㗎嘛，即係其實即係明朝嘅皇族係好多嘅，即係可以繼承皇位嘅人都好多，問題就係唔團結囉，即係尤其是福王死咗之後，因為福王都係萬歷嘅孫嚟嘅，福王死咗之後呢，其他
2: 比較名正言順啦，福王就
0: 其他繼位嗰啲都已經唔係朱棣嗰一支啊！
2: 老王、唐王、貴王咧，即係比較屬於疏屬，
0: 都係朱元璋嘅仔啊！
2: 朱元璋嘅仔嘅後
0: 肉啊嘛，都同阿朱棣冇關啊嘛！
2: 佢哋可能咧，即係因為藩王又唔准入京，
0: 同埋朱其實
2: 即係冇咗封建制度之下咧，佢哋中藩之間嘅嗰個
0: 實際關係好弱
2: 啊！嗰啲係完全係冇曬。所以一事急起上嚟嘅時候，只有爭權就冇合作。
0: 同埋有個講法嘅，即係崇禎係被拋棄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唉、我哋咁辛苦打後金又收唔到税，又冇兵，不如試下換個老闆啦。即係所以點解即係三打開封之後呢，嗰、那個兵敗如山倒，即係唔係兵敗，其實
1: 係
0: 投降如山倒，
1: 即係芝麻開門。
2: 佢你都唔能夠怪嗰啲各地嗰啲首將嘅，因為事實上佢哋嘅條件真係好差，冇辦法咧就係籌措到足夠嘅軍費。嗰啲士兵會蛙變噶嘛，
1: 梗係蛙變啦。
2: 你作為將領，你要點樣擺？
1: 冇糧出。
2: 系啦，
1: 唔花边。
2: 我哋话有咩汗出冇粮出，佢哋唔系佢有出血噶，
1: 仲惨过出汗
2: 啊！系啊，好惨噶。所以咧，当时朝廷咧欠各地嗰啲粮饷咧，有少嘅几个月，多嘅咧
1: 三年都有，
2: 几十个月、三十个月，系嘛？咁即系嗰啲各地嘅士兵咧，都系蠢蠢欲。
1: 譬如我讲首孙府嗰、那个秦府系有黑嘅，嗰、那个叫毛之逢咧，就叫啲人开炮，有支炮喺度，嗰啲人唔睬佢，嗰啲士兵唔点炮，咁佢谂住亲自上去点炮，点知发觉嗰个引信咧，俾人攞啲铁钉嚟塞住咗个窿，咁啊仲有人掹住佢只脚，即系叫你都唔好点啦，咁咪即系大家都准备系投降咯，系咪？咁原来就系嗰个监军出蛊惑。系咪嗰个杜芬咧，就已经系行咗三十里以外咧，就迎接啊呢个李自成入嚟。佢咁呢个秦府就好有义气咁咧，就自杀殉国，就吊死自己。即系因为呢班士兵本来想将佢都献埋俾李自成，咁佢趁乱咧吊颈。然后呢个杜芬咧，仲要主动做使者劝降崇祯，即系我入皇宫。咁然后 那個雙城伯呢就問佢使唔使人質，即係我使唔使入嚟做人質交換你入嚟，佢唔使，我唔需要人質嘅，崇禎唔敢殺我。跟住佢入到去，佢就叫崇禎，佢就話拆勢好勁呀，你不如好自為計啦，咁即係你自己退位啦，係咪，咁然後呢個崇禎呢就嬲到想吉死佢。咁但係佢就話不過有人質喺我哋嗰度啊，秦王晉王都係喺我哋嘅手上。咁崇禎竟然殺佢唔落手呢，就放返佢返去李自成嗰度。咁李自成發覺勸降就冇用呢，咁所以先正式係發起進攻。
0: 呢度要講兩句，秦王呢係朱元璋嘅二仔。
1: 係啊，
0: 晉王係朱元璋。
1: 好有錢嘅又
0: 係。係大凡嚟嘅，因為
1: 有一千萬兩啊佢。
0: 因為朱元璋大仔冇封王啦，
2: 太子㗎嘛。
0: 係啊，太子㗎嘛，因為而且阿朱标嘅后代其实系俾阿朱棣全部变晒做庶人，即系冇一个王族，所以秦王同埋晋王系明朝最大嘅藩王，即系地位最高嘅藩王。虽然佢同阿朱由检就冇乜亲戚，
1: 冇咩拉楞噶啦，
0: 因为佢哋基本上系
2: 疏得好紧要。
0: 佢哋朱元璋十二代啊嘛，朱元璋嗰一代就已经
2: 十二代落嚟咧，大家都即系根本就连点头都冇。
0: 系即系
2: 唔止
0: 出咗五服，出咗十服，
1: 即系一个符号嚟嘅啫。咁即系等于你，但系嗰阵时个户部尚书就魏元禄就话秦王咧就富甲天下嘅，佢话不如咧你要
0: 俾人打得荷包啦。
1: 佢话要你，但系佢同崇禎讲啊，即系佢话你不如咧就系要佢使钱去请士兵守城。佢话如果佢冇能力守城咧，你干脆就抢晒佢啲钱。就佢话，与其益啲贼咧，就不如益我哋。咁崇禎咪又係優柔寡斷，冇當機立斷去攞曬佢啲錢，咪結果咪益曬啲賊囉。
0: 即係簡單啲咁講啦，即係崇禎可以做嘅嘢可能好多，
1: 好多嘅可以，起碼搶咗先啦。
0: 但係必須要有好強大嘅執行能力，同埋必須要有要有自己可以指揮得喐嘅軍隊，崇禎兩樣都冇噶。咁第三節翻嚟，我哋繼續講。
2: 有啲係一手造成嘅，佢自己一手造成。
0: 第三節我哋會繼續講革新之變啦。歌咧，我哋就揀咗呢首咧五月天嘅入陣曲。咁入陣曲其實就係、是、即係唐之前啦，蘭陵王嘅歌啦。
2: 秦王破陣樂
0: 係，但係我覺得
1: 好應景
0: 我
1: 都
0: 今日嘅主題嘅。我哋翻嚟繼續講革新之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黄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去到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他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了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的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个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候说，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若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35点，跌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1美元，卖出412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原子配。
4: 英国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揭示尼罗河谷的多神教信仰，实在是横跨了3000年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的妥协。河谷被沙漠夹击，气候恶劣，几千公里的河岸散布了各自为政的泥砖村落， 这个情况决定了神明被大量制造的必然性。
5: 面对洪水、热风与巨鳄，远古居民急需能解决生存危机的防御实体。每个定居点在资源枯竭中发明专属守护神。鳄鱼神索贝克诞生于法尤姆地区，胡狼神阿努比斯盘踞乱葬岗。神子实为居民演化出的保险机制，神明数量庞大，反映尼罗河畔生存节点庞杂。作者解剖实用主义底色，祭司将各神明塞入九处神家谱，构建官僚层级，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与权力倾轧。王朝更迭伴随神坛座次洗牌，地方神子地位取决于统治者军事实力。底比斯王宫夺权，地方神阿蒙立刻跃升众神之王，权力转移直接决定宇宙秩序，神命变成政治筹码，诸神谱系带来社会运作成本。为维持神子不冲突，祭司发明神话，将毫无关联的地方图腾联姻。法老在全国修建神庙，分配土地与奴隶。
4: 神庙演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掌控全国三分一的耕地，信仰体系扩张，反噬了国家的造血能力，引发了帝国的衰退。法老阿肯那顿推行尊崇阿顿神的一神教改革，这场剥夺祭司特权的政治豪赌，在法老死后竟然遭到报复清算，阿肯那顿的名字被作除，首都沦为废墟。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
1: 诶、hey, 大家好啊，
0: 同埋詹碧光，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啊，今日题目革新之变啦，咁啊头两节内都讲咗嗰个大概嗰个过程啦，
1: 系啊，
0: 第二节就讲咗即系明朝崇祯。即係有啲咩特質啦，第三節就想分析一下李自成嘅，比較少人講嘅，因為咧李自成始終唔係一個成功嘅，唔係成功建到國嘅一個君王啦嚇。咁但係佢作為即係滅亡明朝嘅，即係
1: 個年號留翻喺度嘅永昌啊，即係喂呢一年好特別喎，蘇兄你有冇留意到啊？三個年號係同一年存在喎，啊順治元年。又系佢，
0: 系咪？但系明史唔系咁噶。
1: 系啊，我梗系知啦。崇祯十七年，系嘛？仲有系，亦都系永昌嘅元年啊！啊，即系1644年，可以为三国志喎，三个年号存在。
2: 咁三个皇帝
0: 仲有张献忠嘅，其实
1: 系啊，系啊，
0: 张献忠有个年号嘅。咁嗱，我会咁样睇嘅。如果你睇翻即系中华五千年啊，即系用靠打仗立国嘅王朝，即系例如汉朝啦。唐朝啦，咁宋朝勉强算啦，
2: 都算系嘅。
0: 算账啦，咪
2: 陈桥兵变啲军队都要开出去一阵间。
0: 唔系宋朝有要统一啊嘛，因为佢嗰个核心区好犀利。系咁啊，同埋即系明朝啦。咁其实佢哋统一之前咧，其实都需要有个根据地嘅。咁所以啊，刘伯温咧就综合咗一个讲法，就系高筑墙，广积粮，援清王，但系。唔係淨係明朝係咁嘅，其實即係阿劉邦又係咁，即係劉邦揾阿蕭何喺後面送兵送糧，係咪？唐朝都係咁嘅，唐朝同漢朝其實都係霸咗關中同埋蜀國，然之後向東打，都係咁。咁啊，朱元璋更加就匿埋喺下邊咧，你哋上邊打住先啦，啲紅巾巾，同阿元朝打住先啦。
2: 繼續奉呢個大宋龍鳳年號。
0: 係啦。啊咁但係失敗，即係曾經搞亂咗天下，但係最後失敗嘅，即係例如皇朝啦。咁佢哋嘅問題係乜嘢呢？即係或者係李自成啦，佢嘅問題其實基本上冇一個穩定嘅根據地，即係佢哋流寇嘅形式打入呢個首都，就算即係東西漢之間嘅都有咁嘅情況嘅，即係當年即係劉秀就匿咗去。河北啦，咁但系其实刘秀之前都仲有个皇帝噶嘛，佢哋都系即系用流寇嘅方式打入咗个首都，灭咗之前嘅皇帝，但系跟住佢哋本身系冇一个统治根基，即系呢个系李自成。
2: 不过呢个统治根基，如果我哋再具体啲嚟讲咧，就系嗰啲人啊，嗰啲某啲家族、某啲门阀、某啲嗰啲土豪。譬如你明朝就系因为东南好多土豪，佢揾到刘伯温啊、宋濂啊、李善长，佢哋嗰啲嘅土豪去支持佢。
0: 其实李善长先系明朝第一功臣啊，因为佢俾阿朱元璋锯咗，
1: 因为我哋叫淮系集团咧，
0: 所以就变咗垂
2: 下。咁你睇翻唐朝一样噶，唐朝就利用
0: 关陇集团
2: 啦，系啦，啲关陇集团嘅支持。
0: 其实东汉都系噶，东汉刘秀都系靠呢个。
2: 东汉就南洋嘅。南洋嗰啲世家啦，咁你
1: 大地主
2: 刘邦一样系要揾啲佢就好多功臣去帮佢，同时咧佢亦都真系有个根据地，关中嘅根据地。咁但系后来或者历史上其他啲流寇啊，咁或者系嗰啲咁样嘅譬如好似王朝啦、秦中权啦呢啲，佢就有个问题就系佢得唔到呢啲嘅大家族嘅支持。
0: 系。一来啦，即系由军事贵族变咗，即系由战国时代嘅贵族啦，变到后来嘅士族啦，然后变咗一啲我哋嘅士绅啦，士绅即系读书人家族啦，
1: 系啊，
0: 咁呢个系一个重要原因。咁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冇尝试去吸纳同埋构筑自己嘅根据地。即係就算朱元璋講，你講張士誠其實是嚴囂嚟㗎嘛。
1: 係啊係啊。
2: 係啊。
0: 佢都有
2: 反賣私嫌啊。
0: 佢都有自己根據地。咁所以第一個，即係我覺得李自成第一個問題呢，或者係明末流寇嘅一個主要問題呢，佢哋其實係冇嘗試。
2: 係咪冇呢種概念嘅呢佢哋啊。
0: 係就算張獻忠最後匿咗四川呢，張獻忠嘅部隊最後係喺四川嗰度抗清，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包括佢嗰四個兒子啦，即係張獻忠好早，即係都比較早死。咁佢哋喺四川其實都 是抗清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就是即是去到很后期才想起、哎、其实我们是需要跟他们。是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即是
2: 太迟了。
0: 李自成
2: 太迟了。
0: 同埋那个、首都的吸引力对李自成来说是太大。因为即是以一个
2: 北京啦，
0: 是啦，即是以一个军事上面的角度去看，即是打完开封之后呢，如果你问我呢、张献忠去打湖港，其实湖港是一个鱼米之乡嚟㗎嘛。
1: 正呢
0: 即是攞、因为当喺呢个我哋叫做王朝末期嘅时候，你睇下曹操做咩，曹操去屯田㗎嘛。
2: 是啊，
0: 佢个个军阀都系
2: 养嗰30万兵嘅
0: 青州军啊嘛，即系成功嘅军阀咧，你会见到佢哋其实系要唔系钱唔系最重要，粮先系最重要，因为钱唔可以食恶土嘅，即系你必须要有粮食。咁佢张献忠走去打湖广其实啱嘅，咁但系李自成走去打北京其实系好
2: 好不智啊，
0: 好不智嘅决定嚟嘅，
2: 即系佢未准备好咧就去。呢、這个违反咗，系咪违反咗嗰啲兵法嘅咧？唔知系咪？
0: 因为其实如果我系李自成，系南京系比北京更加吸引嘅，即系走朱元璋佢条路嘅，即系阿朱老板已经有一个成功方程式，其实即系有功课俾大家抄。
2: 可能咧就李自成手下咧冇咁多嗰啲咁样嘅能人，
1: 佢搵唔到阿苏兴做战略顾问啊嘛。
2: 咁我搵阿冯兴都好啊，佢连佢冯兴又冇，苏兴又冇，佢搵张牛金星，
1: 咁
2: 我哋
1: 死命佬嚟。
2: 我哋睇到嘅材料就系牛金星咧，冇差唔多冇乜嘢建树，
1: 冇咩建树啊，讲嘢咧。
2: 大嘅方向、大嘅策略咧，冇可能入北京咧。牛金星系其中一个支持者嚟嘅。但系咧呢、這个策略咧，其实系唔正確噶嘛。
0: 你睇。我哋唔好睇之前啦，就係睇之後啊！你睇下洪秀全入咗南京，都捱咗10年啦，係咪？即係差極都有10年8載。
2: 洪秀全嗰陣時佔有南京，真係太震撼啦！因為對清朝嚟講咧，即係隨時準備
0: 斷咗運河嘛，
2: 退出關外嘅啦。因為嗰度俾佢一截咗糧食咧，
1: 冇曬嗰啲賦税，你玩完啦。
2: 截咗啲糧食，冇曬啲賦税，清朝根本就係好似元朝咁要冧嘅。
0: 係，所以其實如果你睇歷史嘅一啲，即係我。叫跨时代嘅啲比较啦，即系我即系李自成嘅失败，其实系又可以有啲似王朝嘅，即系一个流寇嘅失败咧，就冇根据地啦，
1: 系啊，
0: 然后咧冇去占领一个可以产生粮食嘅地区啦，冇去占领一个可以征到兵嘅地区，点解即系个老营嗰个损失咁严重？因为嗰班老营嘅兵咧，全部都系陕西人嚟嘅。
2: 嗯，
0: 即系李自成嘅老营系陕西人嚟，
2: 佢嘅同乡
0: 系啦。咁佢离开咗陕西之后咧，其实佢个补充嘅兵员咧系差好多。其实太平天国都系咁噶，太平天国嗰班老营咧，全部都系
2: 嗰啲客家人、
0: 广
2: 西人。
0: 系咁，佢离开咗
2: 去到湖南，佢哋已经好大问题噶啦。大家嗰啲口音都唔同嘅。
0: 系，所以你会见到其实呢个系一个历史嘅，我哋叫历史嘅巧合啦。
2: 会唔会系同我哋啲地缘嘅关系都有一啲影响喺度？
0: 同个制度有关系。即系一个成功嘅王朝系可以有一个制度吸引到唔同嘅。兵员同埋唔同地区，起码朱元璋都有两大分工集团啦，即系都
2: 佢都起码啲口号叫得响，同埋咧就容纳社会上不同嘅阶层，
1: 同埋佢留寇嘅本质亦都决定咗佢嘅行为做唔到。头先苏兴讲嗰啲系笼络士绅阶层啊，或者系同一啲豪强合作，因为佢哋系不时生产嘅。即是李自成集团呢，或者张献忠他们又要免税，即是他的口号就是
0: 送
1: 即是免税
0: 不纳粮，
1: 是啦，免税还要免当差，即是又不用当差又不用纳粮。那些钱在哪里来呢？就只能够透过打劫呢那些富户皇族啊富户啊，总之哪个有钱就抢了他，就众人财富再分配。咁呢啲人点有可能同你合作呢？你諗下，即係
2: 被视为眼中钉。
1: 冇可能同你合作㗎喎。
2: 其实历朝呢嗰啲开国嘅君主呢都有一个转型期。
1: 係啦，佢冇完成。
2: 每一个领导人佢最初系咩出身都好啦，佢都要转型到呢系兼容并包。啊，即係全国上下呢都肯支持佢。
0: 系即系
2: 要咁样先得。
0: 用阿毛主席嘅讲法啦，将啲朋友搞得多多得。
1: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
0: 系啊，我哋集中我哋搞多啲朋友，
1: 系一定系咁样噶啦，
0: 集中力量去打击一小撮嘅，
1: 一定系咁样
2: 嘅。你都系啊，即系其实咧，你由古至今咧，你都会睇到嗰个领导阶层啊，佢嘅转型噶嘛。如果佢唔转型嘅话咧，佢一定系。唔系得罪咗呢边就得罪咗嗰边，
0: 系同埋
2: 佢冇办法完成个统治，
0: 同埋你自性上有问题嘅，佢个心态都有问题嘅，即系佢喺一片石打输咗之后咧，就快清帝啦，呢件事本身系好错噶，然之后咧
1: 呢、這个我哋下一集去慢慢讨论嘅，即系所谓闯王入京嘅，
0: 系啊
1: 嗰啲举措，
0: 然之后佢基本上就一蹶不振噶啦，即系张献忠都仲可以喺呢，即系喺湖南湖北打咗一轮，跟住匿入四川又打咗一轮，即系张献忠其实嗰个维持嘅时期好长好多。咁李自成最后都剩翻支兵嘅，佢有个侄咧系即系最后都系抗清嘅，即系
1: 立埋嗰条太子添，李双喜啊嘛，因为佢冇仔嘅李自成，所以就同个侄就系咁相依为命。
0: 佢个侄嘅年纪就同佢唔系争好，
1: 系啊，争即系好争几个月。

0: 呢道门咧，俾啲宦官偷偷地就打开咗。
1: 呢个宦官就
0: 系呢个就系曹化淳。咁然后咧，但系曹化淳呢个人系好深谋远虑，因为当年咧，其实佢系已经系有六年咧，系被呢个崇祯系唔起用噶啦。即系要佢退休噶啦，
1: 即系本来佢系罢咗官嘅，
0: 系但唔知点解佢被罢免就冇讲嘅。总之佢做错嘢，但系咧，当崇祯要大家捐钱咧，就冇乜人肯捐钱嘅。但系佢一口气捐咗50,000出嚟，咁崇祯就觉得佢好忠心啦。
1: 呢、這个银码好犀利，
0: 50,000系咪？因为呢、這个即系嗰啲皇亲国戚都系捐10,000就已经系好多噶咯。佢一个宦官捐咗50,000，咁崇祯就以为佢系忠心，所以就俾咗佢镇守呢个张仪门。
2: 但系
0: 知佢就系开门嗰、那个。
2: 我补充少少啊，明末历史呢段有少少争议，因为咧，明史系雍正朝嘅时候，张廷
0: 清朝帮佢洗白咧，因为佢有帮清朝效力嘅。
1: 佢正式写成都系要到乾隆先正式写成，
2: 乾隆先写完啦。
1: 张廷玉系挂名嗰个，
2: 系所以
1: 总裁嚟嘅。
2: 曹化淳咧，佢自己嘅讲法咧，
0: 佢系啊，佢从自己写白。
2: 佢自己嘅讲法咧，就系话佢其实咧。当时就唔喺北京嘅，
0: 系啊系啊，
2: 所以咧即系话
1: 即系唔系佢开门嘅，
2: 佢退咗休啦，即系佢就系辞咗官又好，退咗休好啦，即系宦官其实即系从同性同佢唔啱啦，佢已经系退咗休六年噶啦，佢嗰阵系
1: 一唔得宠就被罢官嘅。
2: 曹化淳嗰块石，佢嗰阵根本个人就唔喺北京，又不在场证据嘅，即系连捐50,000都捐唔到嘅。咁咧呢个系即系点解会有两方面有啲咁嘅冲突嘅讲法咧？就系、是、其实喺明末嘅时候咧，都几混乱嘅，同埋
0: 信息嘅混乱，
2: 信息混乱，
0: 打仗啊嘛，
1: 好多都系传闻咯。即使计六期嘅
0: 明贵北略，
1: 系
0: 啊，
1: 明贵北略南略咧，佢都有好多都系得
0: 咁都冇办法啦。
2: 系同埋
0: 倾向相信佢系有出卖嘅，因为如果唔系清朝唔会对你咁好嘅，系嘛？即系你谂下，点解我要重用你，我仲要帮你
1: 落诏书？阿苏兄头先提到嗰个阿曹化淳自己嗰个叙述咧。好似佢又有啲原委喺度㗎喎。
2: 佢又不在場證據㗎嘛。嗱即係可能係另外一個太監做，但屈咗佢，因為佢咁比較出名。
1: 佢出名。
2: 係。咁呢個
1: 人怕出名。
2: 係。呢個一個講法啦。咁另外一個講法，即係明末有一個公案㗎嘛，提一提啦。朱三太子㗎嘛。
0: 係呢個就係慘㗎呢個。
2: 咁
0: 無論你係真定假，佢都會話你係假㗎啦。
2: 有好多個朱三太子。
0: 有㗎。南明時代又有，係咪？清朝又有。
1: 唔使就出一个嘅啦，
2: 系因为崇祯咧，其实就有三个仔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咧就最后有个仔即系揾唔到啦，或者系揾到，跟住话佢系假杀咗啦，跟住就其实第一个你就唔应该话佢系假嘅，第一个你话佢系真杀咗咪冇事，
0: 唔系第一个好得意嘅，嗰个太即系离开咗一年啫嘛，但系就话要清朝就扮好心就揾啲家属嚟认领下啦，咁嗰个周辉咧就系佢公公嚟嘅，就一口就咬定呢个系假嘅。但是长平公主就话是真的，即刻被周辉冚了两把，就不够胆再话是真的。咁咪即係话即係一因为佢明呢、這个周辉咪醒囉，因为佢知道清朝唔可能承认呢个係真嘅，咁所以佢好善于配合呢个角色。
1: 想保返住佢条命，想保住佢条命。
0: 其实啲人好缩骨嘅，明朝末年嗰啲权贵嘅，
2: 所以跟住嗰几十年就不断出现呢个朱三太子。
1: 系啦，咁都好嘅，等我哋读历史嘅时候多啲趣味啦，系嘛？
2: 咁啊，介绍下听日嘅节目啦。咁啊，听日星期四晚咧就会有李建雄啦、关玉健啦，同埋陈毅聪咧就会同大家讲咧食在广州。
0: 哇，
2: 同埋食在非遗嘅，咁啊，即系广州系咪有啲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咪讲呢个沙面岛上面嗰啲啊？大家
1: 好多嘅，
0: 好多嘢食，酥皮羊奶都好食，食过。
2: 系啊，咁啊呢个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咧最后咧我拣呢首歌咧，即系要讲个古仔，点解拣呢首歌？咁咧当年咧就有个。傳說啦，即係阿長平公主喺就俾阿崇祯斬隻手嘛，咁其實咧就係講即係崇祯喺最後即係李自成打咗入去紫禁城啊，唔係打入北京城，打咗入紫禁城嘅時候咧，崇祯就要走去自殺啦，咁其實佢就將自己啲妻女係妻女啊，冇仔嘅
0: 仔唔殺嘅嚇，
2: 妻女殺女嘅殺曬。跟住就將佢嗰三個仔就送咗出宮，
0: 送走佢係啦，
2: 送咗出宮，其送咗出宮啫，唔係送咗出京，因為出唔到京，
0: 出唔到俾人出賣咗，
2: 已經俾人即係打入北京城，咁所以就有後來一啲即係民間流傳落嚟，
0: 佢哋嘅下場，我哋下一集再討論
2: 嘅古仔啦，咁最出名嘅咁梗係任。

0: 白嗰套
1: 仔
0: 女花啦，系咪即系崇祯嘅仔女最出名嘅故事，即系出名个金庸嗰套《逼佢 keep》啦。
1: 系，
0: 咁所以我就拣咗最后拣咗呢首歌啦，就系、任剑辉白雪仙主唱嘅《帝女花》里边嘅《香腰》。咁今晚嘅节目就到呢度啦。
1: 好。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政府话涉事人士同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鸿毅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鸿毅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是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以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毅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式，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地作宽容处理。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或安排留院。男童冇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中心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6至9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个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都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度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都需要有所准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290点，跌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4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15美元，卖出4127.74美元。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 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五级，西部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4: 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6: 进入我哋那些年张卫基星期三嘅深宵，我哋有电视剧、电影同埋电台一啲嘅作品。头先广东广西完嘅时候咧，送我一只任伯嘅香腰啦。咁啊，令我谂起咧，其实喺电视台方面咧，都曾经有拍过咧同帝女花有关嘅剧集。這個可能真的是在電視的螢幕上看到第一代呢，去將這個帝女花拍成電視劇都不定。

當年就由阿姐汪明荃再加上黃韻才去拍攝這一部《帝女花》，而幕後代唱就是羅文，有羅文和阿姐汪明荃的《並蒂花》，無線有《帝女花》，在亞視即是麗的的時代亦都有《帝女花》，不過是武俠的《帝女花》。唱歌的朋友是德蘭，咦，阿姐最近都去了德蘭的演唱會做特別嘉賓喎。

唔同年代嘅时候呢，一啲嘅武侠剧啦，甚至乎古装剧呢，可以话呢都会令到你有所回忆。就係、是、可能你嗰个年代就係喺呢个时候呢可以食住饭睇住电视。尤其是呢读緊书嘅朋友啦，就可以放低功课喺埋一边。听緊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喺直播室里面係张伟基。望尽心中情，唐哥叶振棠。

久违咗嘅呢一位嘅朋友叫做包吹味，歌曲名称叫做《不见我泪流》。以下一首歌曲咧，即系我谂住少嘅 DJ 朋友会再播，真系好难得咧，可以喺电台度听到呢位朋友啊。早嘅都会去咗呢一个收歌嘅演唱会里边担任嘉宾，佢系学友张学友，为你带嚟佢嘅《楚歌》。

听过咧，属于咧就系电视剧《楚河汉界》嘅插曲《楚歌》，亦都系学友咧较早期嘅一啲嘅作品啦，收录喺佢阿嬷嘅呢一只嘅大碟里边。讲开呢一个嘅端午节，又或者系父亲节嘅下个星期咧。唔知道你点样去安排所有嘅时间咧，去陪爸爸啦，又或者甚至乎咧陪屋企人。嗱，不过咧喺城中嘅热话啊，越嚟越逼近嘅咧，唔单止系呢个城市，而系全世界咧，就系讲紧世界杯啦。好多嘅爸爸们咧都中意踢波，甚至乎中意咧就系睇足球赛事。嗱，有呢个仔女咧就谂咗条桥啦，哎，啱晒。父亲节嗰日就陪爸爸咧喺屋企睇波咪得咯，啊，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噃。而只睇翻咧喺21号父亲节嗰日嘅世界杯最瞩目嘅一场赛事，都即系不失为过系 F 组赛事。讲开即系中意踢波嘅爸爸，亦都有以下嘅呢位嘅歌手，佢系克勤李克勤。岁月风云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唔好泄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啊，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泄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泄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5: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二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噶。
4: 郑启明，
6: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师傅啊，我想转。
8: 你想转运啊？
7: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8: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7: 啊。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9: 维基45转。
10: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那些年张维基。
10: 冇错啦，逢星期五咧，我哋会有维基45转，转下转下咧，今晚不如听翻只轮流转先好唔好？

有啲咧嘅观众们啊，观众啊讲紧，即系睇电视嘅朋友咧，成日都用两个电视台一啲嘅剧集去对比嘅时候咧，某部分嘅观众咧都觉得咧啊，可能喺《丽的时代》嘅拍摄一啲关于香港五六七十年代嘅剧集啦，时装剧系会比较咧入心一啲嘅，啊，唔知道你赞唔赞同咧？轮流转之后，我哋有乐园类袁丽常。

講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的話，最令到大家回味的娛樂是什麼呢？我想相信呢，即係電視機未普及化的之前，一定是收音機。突然想起這首歌曲，在一部電影裏面

Monkeys, I Wanna Be Free， 亦都喺电影《岁月神偷》里面出现，亦都讲到男主角咧就系听紧收音机，听紧呢一只嘅情歌。

0: 当时这位依然是新人，但是这部电影令到他相当瞩目。李治廷岁月轻狂，
1: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

进入我哋明信片嘅时刻啦。啊，我见到咧有朋友咧就话啊，呢张明信片好特别，好靓，系咪你寄俾我噶？因为咧明信片上边咧就画咗棵草喺度嘅啫，咁我就话用草呢个名嚟代替你啦吓。嗯，佢去咗咧呢一个地方，呢个国家，咁啊去咗一啲嘅。同影画有关嘅旅游地方啦，咁啊亦都咧佢话咧有嗰度好震撼嘅机械人啦，咁亦都有啲舞台劇相当之精彩啦。嗯，我近排咧收到咧好几张咧属于咧喺呢个地方呢个国家寄俾我嘅一啲明信片，我会照读噶，其实真系。不过当我唔读个地名嘅时候，咁啊大家知道系咩地方系嘛？林子祥，海誓山盟。

好多劇集咧都係咧講述有啲嘅即係愛情咧由細咧識到大，大家互相嘅了解，去到長大成人之後咧就成為咧情侶。細細個嗰種拍拖嘅感覺咧就真係好神奇，好得意，好。

一隻屬於 Bee Gees First of May， 一個屬於在 studio 裏面呢開始嘗試唱這隻歌曲的 demo 的版本，相當相當之珍貴。明天會有一兩陣的驟雨。

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喺25度至到29度之间噶。持续呢几日咧，都会天气唔稳定，会有骤雨。听晚再见啦，节目要结束啦，好好瞓一觉，迎接明天嘅来临。似水流年，梅艳芳。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誓言一定会出席2030年世界杯。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球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但他上周末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由于他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阿尔坦星期三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获官员和过百个支持者欢迎，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不会气馁，会参与下届赛事继续为国争光。索马里外交部就说，对美方的决定深表遗憾，会继续与相关方面沟通，澄清事件，并维护公民的尊严和权利。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日接获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说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4点，跌5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9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58美元，卖出4133.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啊，今个星期会不会读出你的明信片呢？我们的地址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钟，一起同你打开信箱。

0: 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龄平台。
2: 佢唔少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離床可能4-5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1: 星期六朝早9點，
3: 未來無限實驗智新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4: 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5: 醫德心入面就是每一個決定都是為病人著想，希望他們得到他們最需要的幫助，除了身體之外，他們的感受其實你都要照顧。
6: 三代有心人，他們是三位唐醫生，
7: 希望他們遇到困難風浪不要怕，辛苦到不知道自己還在做什麼要這麼辛苦的時候，其實不忘初心，精彩的人生在前面。
4: 星期日早上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8: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9: 靈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见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南宋首都临安嘅西边有一座山，山脚有条村，喺呢条村发生过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3: 西山传说。

0: 在下行走江湖，最拿手就是待人占卦算命，逢卦必准，逢命必灵。今日有幸来到贵景一游，想话赚多少盘村，望各位街坊父老帮忙帮忙啊！
1: 咦？我黄三观喺临安住咗咁耐，都未见过呢一位盲眼嘅算命先生嘅。
0: 喂，卦算
1: 算命先生，你系由外地嚟噶？
0: 呢位官人，在下的确系由外地嚟嘅，望官人多多提拔指点。
1: 啊，奇啦！乜你一个人独闯江湖嘅咩？
0: 除咗在下，唔通你仲见到有其他人咩？
1: 但系你系盲噶噃，一个人啊点走咁多路 啊？
0: 多谢官人关心。总之在下今日嚟到临安，都系天意系啦。
1: 你口口声声啊叫我做官人。你又睇唔到我嘅，你识我咩？
0: 我哋啲盲眼人最舒适嘅就系睇唔到嘢，观察唔到你哋嘅气息而用，所以就要靠对耳同个鼻啦。我一听你把声同讲嘢嘅语气就知道你出身富贵之家，不过可惜就稍欠秀气，一定唔系读书人，而系贵界武公子。
1: 先生，你又讲得几准咁噶噃？系啦，帮衬你算命占卦要几多钱？
0: 官人，请你唔好问价钱。在下同人占卜，首先要人诚心诚意。如果抱住开玩笑嘅心情，就算送千两黄金俾我，我都唔要啊！因为结果都系唔灵噶嘛。
1: 系啊。我真系有件事想问一下嘅。我啊同一位女子定下婚约噶啦。但系对方咧就唔肯立刻成婚，成日拖延时间。我想占知卦，睇下究竟我呢一段姻缘有冇机会育成咁咧？
0: 好啊，咁就请官人讲你嘅时辰八字出嚟啦吓。
1: 在下系戊戌年壬时出生嘅。
0: 等我攞个龟壳出嚟代你占算下啦吓。
1: 点啊，先生啊？
0: 得啦，照卦象嚟睇，官人你嘅婚期不远啊。只不过
1: 只不过乜嘢啊？
0: 我占咗咁耐卦，都未见过有咁怪嘅卦象啊。如果官人你唔介意，咁你请恕我直言啦。
1: 先生不妨直说啦。
0: 照卦象睇，再加上我合子一算，官人你个阳寿唔会长。换句说话嚟讲，你唔会好长命喎。
1: 咁我仲有冇机会替结良缘啊？
0: 奇着奇在大空之中，又有喜笑之所。你一定如期娶得美人归，真系奇。
1: 喂，先生啊，会唔会有咩嘢出错噶嘛？
0: 可惜。
1: 可惜乜嘢啫？
0: 可惜在下双目失明，睇唔到你嘅气息。如果睇到气息，就可以了解其中奥妙啦。 我劝官人都是找一位开眼的算命先生或者得道高人尝一尝、在下实在能力有限、
1: 哎呀先生你放心啦，我黄三官、今天找你算命占卦都是想找个借口资助些少盘费给你、你不需要那么认真的、
0: 多谢官人成全，但是在下既然解不懂这个卦象，亦不敢要你的算命钱，在下自当另谋出路、官人请啦，请
1: 喂
0: 请
1: 喂先生，喂先生啊，我哇行得咁快嘅，健步如飞，一啲都唔似系盲嘅。啊，江湖术士都系呃下饭食嘅啫，焉能入信呢？不过都好，起码都算到我同阿锦儿嘅婚事有着落。其他嘅嘢理得咁多咩？啊，谂起锦儿。不如顺道去吴秀才屋企探下声气先得。

0: 边位敲门啊？
1: 吴老师啊，我系黄三官啊。
0: 哦，原来系三官，请入嚟啊。
1: 好啊。咦，光天化日，点解你府上硬系重门深锁，好似空无一人咁嘅呢？
0: 唉，三官，乜今日咁早啊？我刚刚就令啲学生自修，我班学生仲未放学。
1: 哦，冇，我啱啱路过市集，忽然间就心血来潮，想嚟探望阿锦儿咁啫嘛。
0: 你唔记得咗啦咩？
1: 嗯，
0: 娘子同埋锦儿两主仆飞到太阳落山，都绝不离开闺房半步嘅。如果唔系，又使乜要我亲自应门呢？
1: 哎呀，系啊系啊，啊我又忘记咗规矩添。咦，啊讲开又讲啊，佢主仆两个嗰啲怪规矩啊，真系多罗罗嘅。一阵又话唔喜欢日间见客，一阵又话唔准喺屋里边装置神坛。啊，我都唔明白，吴老师你又可以适应嘅？
0: 唉，冇办法啦，鬼叫我哋系夫妻咩？而且我哋做夫妻之前又未清楚了解对方嘅个性。唉，我一见到佢啫，就俾佢嘅绝色迷倒啦。当时咪话一百个规矩啊，就算一千个我都会应承噶啦。
1: 哎呀呀，吴老师你讲得啱啊！如果唔系锦儿容貌出色，我黄三官啊，大把女人啦、啊，又点肯遵守咁多规矩、啊？啊，老实讲啊，自从认识咗锦儿之后啊。我冇再去妓院啦，连朋友请我去我都推迟啊！我啲人唔知道啊，仲笑我转死性添嘛？你话几委屈啦、啊？
0: 三官、啊，我劝你都系遵守诺言好啲。佢主仆二人生性固执，讲得出就做得到。
1: 嗯、
0: 如果你激嬲咗佢哋啊，我怕你大好姻缘就此告吹啊！
1: 哎呀，我又唔惊、啊
0: 啊，
1: 我头先喺市集啊。撞到个算命嘅盲公，佢同我占咗支卦，话我嘅姻缘一定成就噶。嗱，又睇下佢靓唔靓啊！
0: 三官，你唔系想违背诺言啊嘛？
1: 我话真系想试下唔守规矩，睇下嗰个盲公之卦靓唔靓先得。
0: 我劝你都系唔好啦，唔好听埋嗰啲咁嘅江湖术士乱讲啊！一心一意等好日子仲好啦。
1: 吴、哎、老师啊，
0: 嗯，
1: 嗱。我静静问你啊，你有冇兴趣同我一齐出去见识下咁咧？嗯，
0: 唉，我系一介寒儒，最忌就寻花问柳噶啦。
1: 嗯，
0: 何况我已经系有妇之夫，于礼不合嘅。
1: 你怕就嫂夫人啫啩？啊，
0: 点讲都好啦，娘子佢冰雪聪明，而且料事如神，如果俾佢知道咗，咁就大事不妙噶啦。
1: 唉。咁睇嚟，我黄三官如果想娶到锦儿，就起码要做一年半载嘅和尚先。唉，吴老师，你又唔同情我，唉，算啦算啦，啊，唯有饮多两杯，借酒消愁啊！
0: 三官，你保重啊，咪乱谂嘢啦。
1: 唉，好啦好啦，既然你又唔肯陪我出去散心啦。我又见唔到锦儿，我都系告辞啊！第晚再嚟探你啦，啊，请啊请啊，
0: 请等在下送三官一程咧。

0: 啊，天光啦，我要起床梳洗啦。
1: 相公啊，
0: 娘子，
1: 你咁早起身做咩啫？学生都冇咁早上课。
0: 唉，娘子，你有所不知啦，今日系十五，系拜孔夫子嘅好日子，学生会比平常嚟得早噶。我要早啲起身更衣，打点一切，带领学生向孔夫子行大礼嘅。
1: 好，咁你去啦，记得闩好窗门。你知道我最怕拜神拜佛噶啦。
0: 知道啦，娘子。嗱，你休息多一阵添啦，我出去啦。
1: 得啦，锦儿会服侍我噶啦。
0: 等我去灶头攞啲热水洗面先。咦？乜厨房咁早有人嘅？原来系锦儿，佢好少咁早噶。唔通娘子吩咐佢特登早啲帮我烧水？锦儿
1: 吓。

0: 相公，你醒啦，你醒啦，点解你会晕咗噶？哎呀，佢醒啦，锦儿，快啲攞定云汤嚟啦。
1: 系姑娘，
0: 相公，点解你见到锦儿会咁惊嘅？
2: 冇嘢。奇啦，佢而家又唔系咁样嘅。
0: 点解你咁论尽会晕咗喺厨房门口嘅啫？
2: 唉，或者清早起身着少咗件衫啦，俾冷风一吹，一时受唔住晕咗都未定。
1: 姑爷，请饮定云汤啦。
0: 你晕咗之后，我见出边冇人料你，已经吩咐锦儿话俾你班学生知，今日系孔夫子诞，停课一日，方便佢哋各自翻去拜祭啊。
2: 唉，冇办法啦，鬼叫我冇用，晕咗咩？
0: 相公啊，睇你面青唇白，惊魂未定咁，唔系见到啲乜嘢嘛？
2: 冇，
0: 真系冇。
2: 冇，系我自己身体孱弱啫。
0: 相公，你最近有冇见过黄三官啊？
2: 冇啊。
0: 佢先两日咪嚟探过你嘅。
2: 系啊，你点知噶？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佢嚟揾你做乜嘢？
2: 冇，佢话路过想探望锦儿，无奈你两主仆早已定下规例，白天驱不见客，三官咪离开咯。
0: 除咗咁之外，冇其他事啦咩？
2: 佢话要遵守锦儿定下嘅规矩，实在好为难。但系佢话一定可以如期同锦儿成婚嘅。
0: 系咩？可惜黄三官佢违背咗我哋定下规矩
2: 啊！唔系啩？我以为佢只系开下玩笑嘅啫。
0: 而且我仲知道佢曾经引诱你一齐出去玩添。
2: 娘子，我并冇应承佢啊。
0: 好彩你心里边仲有我，如果唔系，你就会得到同黄三官一样嘅报应。
2: 报应？佢三官佢而家点啊？
0: 佢喺丽春院俾人打咗身。
2: 吓？
0: 呢啲只系小情大戒啫。
2: 你点知噶？
0: 相公，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我同锦儿都系好执着嘅人。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噶。
2: 娘子，你做乜讲埋晒呢啲咁嘅说话？唔通我嘅为人系点？你唔知嘅咩？
0: 咁就最好啦。锦儿为咗呢件事嬲咗几日，终日披头散发，懒于梳洗，我仲要好言相劝添噃。
2: 锦儿，佢冇咩啊嘛？
0: 女儿家嘅心事你知道几多啊？等我劝下佢就冇事噶啦。
2: 娘子，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0: 听你咁样讲，我就放心。好啦，我唔会阻你休息嘅，我去厨房睇下锦儿先。
2: 你去啦。

0: 锦儿，锦儿，你喺边度啊？
1: 我系岳娘啊，
0: 姑娘，我喺呢度啊。对唔住啊，我系冇意噶，我唔知道姑爷咁早就起身，所以
1: 你真系俾佢睇到啊？
0: 我唔知啊，我听到好似有人叫我，我一拧转头啫，佢就大叫一声，跟住又晕咗啦。死啦，都唔知道会唔会俾佢识穿添噶？
1: 睇佢嘅样子好似冇咩事，佢可能以为自己眼花啫。你又系嘅，咁大意，
0: 我点知啫？我见五更天太阳都未曾出晒嚟，咁咪乘机整理下容貌咯。点知会俾佢撞到嘅啫？
1: 以后要小心啲啦。系啦，黄三观嗰边你打算点啊？
0: 呢个负心鬼，佢冇本心嘅。黎春远只系一个小教训。如果佢再死性不改，我就索性
1: 凡事唔好咁冲动。既然佢命中注定系属于你嘅，咁又何必违反天意，缩短限期啫？即管放长双眼去睇佢咯。
0: 嗯，姑娘讲得好啱。不过俾个教训佢，等佢警惕下都好啊。
1: 咁都好，最怕佢死性不改之余，仲教坏埋相公，咁就烦死人啦。
0: 姑娘，你放心啦。如果有咩唔对路嘅，我哋可以叫埋黄婆婆、陈干娘佢哋嚟共商大计噶。
1: 唉，又系噃。佢哋两个最多主意嘅，不如揾佢哋监视黄官人嘅动静，以作防备都好啊。
0: 好，呢件事就交俾我去办啦。不过，姑娘啊，假如姑爷将来有咩行差踏错，你舍得噶啦？
1: 最多咪同佢喺第二度做个夫妻咯。
0: 我睇以后我哋两个都系要小心啲。免佢思疑嘛，
1: 特别系姑爷，
0: 得噶啦，以后我会格外小心噶啦。
1: 嗯，你快啲去联络黄婆婆同陈干娘啦。
0: 锦儿知道。
1: 黄三公，你又想破坏我哋夫妻感情？如果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我哋嘅好事，我第一个就要你陪葬。

西山传说第三回，叶世雄监制兼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曾永强、林有荣、郑启明、朱曼子、曾月娥、车新梅、温泉、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AI 产业链会不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5: 贸易目资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咧？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二，理财新世代。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8: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回去美发店的。
7: 商场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这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9: 他们见到我这样抱住你回去，他们会怎么想？
7: 究竟故事发展下去，他们两个会不会擦出另类的火花呢？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3: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1: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艾菲，
2: 我是 Jeffrey
3: Stephen。
0: 好，今日就同大家讲下香港嘅冲厕系统。想问样嘢先，
2: 冲得多唔多？
1: 咸水
2: 系啊，免费。
0: 笑话嚟嘅，嚟紧准备讲呢个系笑话嚟嘅。
1: OK OK，
3: 我哋两个好认真讲咗个最大嘅特点出嚟。
0: 嗱，咁系咸水啦。咁咧，但系咧，有冇听过咧？即系啲装修师傅咁，佢要试。你撳水嘅時候呢，跟住就我唔知呢啲係鹹水定淡水啊。
3: 咁點試呢？
0: 係啦，啲師傅點試呢？有冇聽過呢個笑話？
3: 冇聽過。
1: 我知道用pH 值。
0: 唔係，好簡單嘅，好簡單，一秒試到㗎。我好似係睇新聞聽到，跟住我笑咗好耐嘅。
3: 唔會攞條脷落去試啦，係咪？
0: 就係攞條脷。
3: 黐線嘅咩？
0: 我睇嗰個新聞就係話我唔肯定自己屋企係鹹水定淡水咧，跟住之後個師傅話係鹹水，我冇得唔信佢啦。佢點一點擺咗入自己條脷度，呢個係真係笑咗好耐。咁佢係咁講咯。咁
1: 我諗係嗰位師傅。
0: 如果個師傅講到咁，我都唔可以唔信佢係鹹水啦。
3: 呢個獨家示範嚟㗎，
0: 唔知。大家睇下自己師傅係咪咁做啦。但係呢，我講嘅數據呢就
3: 頭先啲唔認真嘅，呢個先係認真嘅。
0: 唔係好認真啊，頭先講。
1: 頭先個新聞嚟
0: 㗎。但係呢就係講緊，其實香港呢係有 85% 嘅人口呢係用海水沖廁嘅。呢個係水務署嘅數據啦。咁我覺得係幾誇張嘅呢個數據，因為其實縱觀全球呢，好似係好少人用海水去沖廁嘅。
3: 咦？我又估唔到喎、我以為即係都 common 啦，係咪？唔係，對唔住，咁應該都唔好 common， 因為唔係個個國家都近沿海嘅。
0: 係啊，係啊。
3: 其實坦白講，係啊，諗咗一諗，唔係喎，都好似真係特別嘅喎都。
0: 嗱，咁有啲數據啦，即係每年我哋用海水嚟沖廁咧，係300至320萬立方米嘅海水用咗俾我哋嚟沖廁嘅。冇 concept 啦，但系总之就系一个好多啦。
3: 好多啦，系啊系啊。
0: 但系大家谂翻啦，估唔估到点解香港会有海水冲厕呢样嘢？
1: 因为佢近海。
0: 近海系个原因啦，绝对系啦。咁但系点解系海水先？
3: 睇下先。
1: 因为淡水贵。
3: 系啦，嗱，本身香港要买淡水啦，咁、然之后本身，譬如香港用水塘储水嘅话，难得系淡水优先，梗系用嚟食用啦、生活啦呢一、个。咁因为据我所知，嗱、个逻辑应该系咁样嘅。本身如果你要买水嘅话，咁即系其实你有担心过有 shortage， 叫咩 shortage？
1: 缺乏啦，
3: 系啦，有缺乏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唯一嘅方法就系，除非有人买多啲，但系冇理由用钱解决问题，咁我哋就近喺海度用唔使钱嘅方法解决问题啦，因为海水 suppose 你唔使过滤噶，直接抽翻嚟，
0: 冇错冇错，
3: 直啡，就搞掂噶啦嘛。
0: 方向是啱的，所以其实大家用海水冲厕系唔使钱嘅，海水免费嘅，
3: 系啊，
0: 同埋系即系如果大家知道。大厦是有两条水管啦，淡水和咸水、所以就是这样啦。但是再准确啲咁讲呢，其实用海水冲厕呢，大概是1950年代左右，实际有1958年引入啦。咁大家记唔记得嗰个年代，大家大概香港发生咩事先？
3: 制水囉。
0: 是制水，冇错，就是制水。
1: 哇，好犀利啊！你啲历史知识。
0: 常识书教嘅。
1: sorry， 我冇常识嘅。
3: 我想。有佢，都可惜嘅。
0: 好啦，咁我哋继续
3: 讲咗冇，可以点咧？系啊
0: ，challenge 唔到你，冇常识，
3: 你冇啊，系啊，真系可惜啦。
0: 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要追溯翻咧，用海水冲厕咧，其实都系嗰个年代制水之后嘅一个措施啦。咁最好嘅就系全球最大嘅海水冲厕，就系我哋唔需要用啲淡水啊。当嗰个年代，我冇生活过喺嗰个年代啦，但系知道。嗰、那個年代係幾日攞一次淡水嘅話，你都唔會用嗰啲淡水嚟沖廁啦，咁不如就用海水啦。咁所以呢件事我覺得係天時地利人和囉，即係我哋又喺海邊啦，又真係冇呢個淡水資源嘅時候呢，沖廁咁你都係排泄物污糟嘢嘅，咁不如我哋就用海水啦咁樣。但係呢，另一樣嘢要估嘅呢，就係、 海水是免费供应啦，咁俾唔同大厦啦，但系有啲地区系唔识用嘅，仲系用紧淡水冲厕。
1: 我就系想问，究竟嗰 15% 用淡水
3: 山区
1: 系咩人嚟嘅咧？
3: 山区
0: 山区系嘅，但系有冇准确啲系边啲山区先？
1: 山顶。
0: 诶、哎，系、哦。
3: 谂都谂到啦，远啊嘛嚟个海，
0: 冇错冇错，
3: 系咪先？你谂下，如果系山脚系用淡水，山顶系用咸水，唔 make sense 啊！
0: 系啦，即系我谂九龙啦，九龙大部分都系淡水啦，因为近海。咁用你头先嘅逻辑，仲有边啲地区系唔系用咸水？
3: 我谂其中一个系少过一堆少过某一个人数居住嘅离岛。
0: 離島係嘅，
3: 係啦，我估係呢一啲，即係等於有啲離島咧個 network 其實都 5G 唔到嘅。
1: 但我唔好明喎，離島唔係最近海咩？
3: 但係你可能 build up 個 system 係貴啊嘛，
0: 即係你要一棟，即係我哋用大廈嚟計嘅話，你要兩個唔同嘅系統，
3: 即係人均 cost 好高啊。咁因為咁嘅話咧，就冇搞啦。咁啊，我估有機會係咁。
0: 嗯，冇錯啊，係離島啊，仲有啲地區嘅。
1: 仲有
3: 幾多個 item 就想問下？
0: 有個其實我覺得直情攞出嚟討論啦。
3: 係
0: 西貢，西貢其實係近海嘅，用頭先嘅邏輯我都覺得，但係佢係用淡水嘅咯。
3: 真係
0: 呢個有趣
3: 喎。咁我又想問，即係西貢嘅人沖廁係要俾水費嘅？
0: 咁我又唔知，我唔係住西貢，但係
3: 冇理由喺嗰度攞水平啲啊嘛。係咪先？你諗下啦，如果係咁，我去個煲攞埋水去煲水啦，
0: 係喎，
3: 係咪先？我喺埋嗰度洗碗啦。
0: 但又真係唔係好清楚喎，但係用係喎，即係要研究下其實嗰啲地方係
3: 咪
0: 多咗水費。
3: 諗下，如果係咁，你打開馬桶嗰度好好用喎，
0: 係咪咧？其實會唔會另外收錢咧？
3: 我覺得係計埋水費啦，我估係，我估係，但係呢個真
0: 係
3: 要
0: 好難獨立一條數咁樣計劃。
3: 係
0: 呢個就係你沖刺咁個月沖咗50蚊。
3: 一陣俾一首歌時間你去揾一揾。
0: 嗯，
3: 係啊，轉頭我哋一陣播完歌翻嚟，呢個月要 check 下。我覺得係要計嘅，我覺得要計，唔計有啲唔 make sense。
0: 嗯
3: 係啊，咁啊，仲有啲咩區域？
0: 仲有就係北區啦、南區嗰啲地方啦。
3: 喂，呢個靜咗啊，真係冇諗過。
1: 嗯。
0: 我自己地理上唔係咁熟悉嘅，但係知道有呢個數據囉，得個知字。
3: 你唔熟悉南區同北區呀？
0: 係呀，兩我知道邊度啦，係。
3: 個心諗吓咩事呀、啊、你哋做咩事呀、啊、
0: 係地理有啲差。我有常識嘅，係地理有啲差啫。
1: 咩事呀、啊、
0: 但呢我覺得犀利嘅呢就係、是、香港呢個海水嘅系統呢係攞咗好多獎嘅，其實喺國際上係俾人參考嘅。
3: 咁犀利㗎？
0: 係啊，俾好多沿海城市啦，尤其是即係如果大家地理差唔多嘅話，佢哋都會參考點樣減低呢個淡水嘅壓力啊。
1: 咁即係其實呢個海水嘅 system 係香港發明嘅。
0: 是不是香港發明不知道，但是我想它運行得挺好先，可以比其他，即是它其實拿個獎就是一個英國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的獎項肯定它啦，所以我覺得是犀利的。
3: 估不到我們每一天用來沖廁的水都拿緊獎啊，
0: 你每次沖廁都是幫緊香港
3: 攞
0: 獎 honor 的。但是有一說一啦，即係呢樣嘢呢，我哋慳咗嘅淡水呢，即係每年我哋用咁樣海水呢，係慳咗 20% 嘅總淡水量嘅，五分一。你咁樣沖廁，所以我
3: 其實好離譜喎，
0: 係好離譜㗎，
3: 諗諗真係好離譜喎，
1: 即係五分一嘅水嚟沖廁，即係
0: 唔係咁計嘅，咁條數調翻轉嘅，即係我哋至少用咗海水之後係慳咗呢個數啦。
3: 同埋你會好明白點解當時會覺得，因為五分一真係一個唔少嘅百分比，咁你就會明白點解要去另辟新徑去解決呢個問題。同埋當大家放低咗飲用或者叫生活所需之後咧，你就明白點解我哋嘗試下用鹹水啦，即係喺當時嘅情況，即係的而且確係都要諗下。你再講，如果我要為呢五分一要係買返嚟嘅，個 cost 都高到傻啦。
0: 買返嚟做沖刺咁樣講出嚟都有啲唔係咁好。所以我覺得好犀利呢，就係呢個系統呢其實係體驗到香港地少人多嗰個智慧。即係當我哋資源有限嘅時候呢，其實我哋身邊係俾一啲無限嘅資源海水包圍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利用佢？
3: 如果你諗翻當時即係
0: 五十年代
3: 係啦，缺水嗰個狀態咧，可以話係人急啊，滋生啊，
0: 係啊。

0: 翻到嚟補充翻頭先少少先，西貢咧沖淡水係要俾錢嘅，所以冇得喺嗰度偷水嘅，
1: 係好合理嘅，點會唔使啊？
0: 係啦，但係點解用淡水咧？就是、因為西貢啲地方偏遠啊，所以如果你要起個鹹水嘅話咧，唔係好符合個成本效益。但係 anyway， 今日我哋都係講翻我哋嘅主題先，我哋嘅嘉賓阿嘉已經喺度啦。Hello，
2: 系
1: 註冊營養師阿嘉，咁今日咧就講 BMI 啊。其實 BMI 咧就
0: 效益，但係 anyway， 今日我哋都係講翻我哋嘅主題先。我哋嘅嘉賓阿嘉已經喺度啦。Hello，
2: 系
1: 註冊營養師阿嘉，咁今日咧就講 BMI 啊。其實 BMI 咧就到好多年前就已經聽過噶啦。
0: 中學咯，係你中學使唔使計啊？
1: 使啊，
0: 使
1: 做咩？唔系
2: 每年都要
0: 问下啫。
1: 唔系我见你。

0: mass index
1: 啱晒，
0: 通常有 I 咧，啲數據咧都係 index 嘅，
1: 係啊，冇錯。
0: 前面係啲咩要估？好叻，你估到前面嗰兩個，後面填 index 啊嘛，係啊，點計啊？
2: 點計啊？
1: 所以佢一個指標嚟嘅，
2: 應該係關體重同埋身高嘅。我記得嗰陣時中學嘅時候計嘅時候，
1: 係啦，咁佢就係攞，係啊，佢就係攞你嘅體重啦，同埋你嘅身高嘅比例去判斷你有冇過瘦過肥嘅問題啦。咁就係你嘅體重要用 kg 嚟計嘅，除翻你嘅身高，用米嚟做單位，嗰個叫咩 ？square 係咩啊？
0: 二次方，或者除兩次自己嘅身高啦，咁樣即係比如我當你50 kg， 咁就除身高係我當你 1.5， 咁就除 1.5， 再除 1.5，
1: 係啦，冇錯，
0: 咁就最簡單，你用電話計就係咁樣計啦，唔好計啲 square 咁複雜。
3: 電話就唔使咁難，電話入啲數去識自己計㗎嘛。
1: 係或者上網咧，其實而家有好多計數機咧，都可以入啲數入就會 gen 出嚟俾你嘅。
0: 咁好啦，呢個就好 roughly 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話好想講就係，即係點解係一個好籠統嘅講法呢？咁樣究竟佢計漏咗啲咩呢？咁樣
1: 咁因為 BMI 淨係考慮咗你嘅身高同埋你嘅體重嘅一個比例啦。咁所以其實好大部分你嘅體重有幾多肌肉、有幾多脂肪呢，佢係冇考慮到嘅。咁就可能會造成有啲特定嘅人或者特定嘅職業嘅人士啦，佢哋會有啲誤判嘅情況。咁就包括咗健身界嘅人士，係啊，同埋運動員啦，因為佢哋好多嘅體重都係嚟自肌肉嘅，咁佢哋嘅體脂肪好少啦。雖然佢哋嘅 BMI 計完出嚟可能係過重，咁但係都未必代表佢哋嘅健康係唔好嘅。
3: 佢肌肉量多啊，因為跟住之後就會肌肉係換個脂肪噶嘛，大家知啊嘛，好似有泡雪包咁添。
2: 我頭先其實諗咗一下，點解
3: ？O K， 有講唔知。
0: 係啊，因為上次咧你冇翻學啊，上次係有講過，即係究竟嗰個脂肪啊，唔係 ，sorry， 酒精啊，酒精係你記得我，你上次係講酒精啊，
1: 冇錯冇錯，酒精。
0: 加入反應好似佢上次唔
1: 係。我以為你係下一堂即係另外啲堂啊。
3: 唔係，都有
1: 酒精，
0: 係酒精有幾重咁樣噶，好誇張。唔係酒精嘅脂肪係有幾多係咪啊？
1: 吓！你哋都上唔上堂㗎？酒精嘅卡路里有幾多？
0: 係啊，
1: 酒精有幾重啊？真
3: 係好難，因為我都唔記得。
0: 酒精嘅卡路里有幾多咁樣？咁好啦，頭先講咩啊？講
3: 呢個脂肪同肌肉，
0: 脂肪同肌肉。
3: 點解運動員就個 BMI 唔準？因為佢哋肌肉含量係比正常人多，所以你就計唔到嗰個去。應該運動員嚟講，佢 BMI 係偏高啊嘛，
2: 會過重。
1: 係啦，係啦。
3: 咁但係因為肌肉，唔係因為佢真係過重。
0: 咁好啦，我又想問啦，喺營養師嘅角度，咁你點樣睇一個人健唔健康呢？
1: 喺營養師嘅角度睇一個人健唔健康有好多方面嘅，即係佢嘅身形健唔健康啦，佢嘅體重健唔健康啦，佢飲食上面健唔健康。咁又好，即係或者佢嘅疾病啊。
0: 咁睇你營養師唔係好睇 BMI
1: 喎。BMI 係我哋其中一個會考慮嘅東西，咁但係我哋就唔會用曬佢嚟判斷嘅。同埋呢，其實 BMI 呢喺呢個世衛組織啦同埋香港衛生署嘅嗰個標準係唔同嘅。
2: 有咩分別啊？
1: 即係呢，因為西方國家嘅人呢，佢哋喺同一個 BMI 嘅情況之下，即係同亞洲人同一個 BMI 嘅情況之下呢，亞洲人嘅體脂率係會高啲。咁所以呢，有時候你用一啲榜啦，即係佢有啲智能嘅榜，佢會出一份健康嘅報告俾你睇㗎嘛。有啲人嘅佢哋雖然喺香港嚟講係過重啦，佢喺嗰一啲榜嘅
3: 即係嗰啲儀器
1: 啦，係啦，榜嘅報告呢就係 OK 嘅，係啦。咁所以建議大家真係參考返香港嘅標準會準確啲嘅。你哋有冇大概一個 concept？
3: 其實呢個知少少嘅，因為我間唔中都過重咧，所以我又想呃自己嘅時候，我就睇西方嗰啲咯。因為西方，我好似我記得我係25左右啦。咁你喺西方嗰個標準咧，係都合格嘅。
1: 冇錯。
3: 所以我通常都係睇西方咯，係啦。
1: 但香港就唔合格咯。
2: 咁即係如果健康嘅就應該係23呢啲位。
3: 我記得好似23、24咁樣。
0: 男女都唔同噶。
1: 唔係，男女係一樣噶，
3: 好有自信咁講咗啲假嘅嘢出嚟咯。
1: 香港嘅話就係18.5去到22.9係健康嘅，咁22.9以上咧就係過重或者肥胖啦。咁但係咧世衛標準即係 apply 到西方國家嘅人嘅話咧就係18.5去到25都叫做 OK。咁所以香港嘅話就要用一個緊啲嘅標準啦。
3: 咁但係呢個標準係因為唔同地方計法啦，定係因為佢嘅人種

0: 真係有呢個分別呢？
1: 就是因為西方，即就算是糖尿病 BMI 的話，西方國家的人都是少啲脂肪，咁、即香港或者亞洲地區的人，佢哋高啲脂肪嘅，咁佢個風險咪會高咗咯，咁所以就要緊啲嘅一個標準啦。
2: 其實呢個都幾令同我想象唔同嘅，我一直都以為係
1: 男女唔同，
2: 唔係唔係，我一直以為可能西方人嘅佢哋嘅即唔知普遍都覺得佢哋嘅身形係大隻啲噶嘛，
0: 哦，即係人高馬大就應該脂肪多少少，
2: 好似係啦咁樣，但原來唔係喎咁樣。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先，轉頭返嚟呢我哋再傾多啲呀。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表示，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4月30日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号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中有一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以及他的来港目的并非执法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08点，跌5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4美元，卖出4120.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艾菲，
2: 我是 Jeffrey
3: Stephen，
1: 还有我们的嘉宾专业营养师阿嘉。
4: Hello， 大家好。
1: 是啊 ，Hello， 我们继续倾埋先，因为有个问题我很想问啊，咁样就系头先咧又讲到咧话啊 BMI 咧可能有啲误判啦，即系譬如运动员呢啲其实就唔系好准确咁样计算到，咁同埋咧我都想话，有啲女仔最注重嘅就係個身形㗎嘛，咁其實個身形係咪 BMI 都睇唔得到嘅呢？
4: 個身形嘅話呢，有時候你會知道某啲人佢 BMI 就算係正常啦，咁但係佢嘅健康或者個風險就會係唔係 BMI 顯示出嚟嗰個範疇。係啦，通常我哋叫呢啲人做 skinny fat 嘅人，即係瘦嘅但係事實上係肥嘅。
2: 諗下個邏輯先，即係佢望落瘦但係佢唔健康積聚嘅脂肪多啊，
4: 係啦，就同頭先我哋嘅健身教健身嘅人士啦，或者運動員相反嘅，咁佢哋就係因為肌肉量少，但係脂肪多，咁但係因為佢哋溝翻埋之後咧，佢嘅體重正常 ，BMI 又判斷唔到佢究竟有幾多脂肪，有幾多肌肉，咁就搞到佢哋嘅 BMI 健康，或者甚至乎係過輕咁樣嘅，咁但係其實佢哋體脂肪係好高。
2: 咦，我真係未聽過 skinny fat 喎，咁仲有咩關於 skinny fat 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4: 咁平時咧，我見我嘅客人嘅話咧，佢都有啲 skinny fat 特別嘅樣子會容易啲睇得出嘅。咁就係佢哋嘅四肢咧，通常望落會比較幼啲嘅，但係就啲肉係鬆啲嘅，同埋容易有個肚腩仔嘅。
2: 嗯，
4: 系啦，咁佢哋就同埋运动唔多咯，主要就系，所以佢嘅肌肉量都会唔多。
2: 哦，所以就应该系算肌肉流失，但系就可能平时出街睇嘅外表就佢都偏瘦。
4: 系啦，类似咁样咯，咁应该就未去到肌肉流失嘅，可能本身天生就冇乜锻炼，个肌肉就冇乜。咁但系咧，讲到肌肉流失咧，其实年纪大啲嘅人咧都会有误判呢个情况嘅，就因为佢哋个肌肉流失咗，咁佢哋嘅体脂肪就会高咗。咁 BMI 对佢哋嚟讲又未必系一个好准嘅一个判断方法啦。
2: 哦，咁我咁听咧，其实 BMI 都几多个别例子，即系 skinny fat 啊、运动员啊。咁其实边啲人系适合用 BMI 嚟做一个参考嘅咧？
4: 你当肥瘦适中嘅人士咧，
2: 哦，即系其实都冇咩嘅，
4: 即系除咗啲极端 case 之外，其实都 OK 嘅。
3: 我就系谂啊，咁如果我自己，即系我哋每一个人望住自己，我点样 judge 自己系咪肥瘦适中咧？
2: 系咯，即系我做运动，我做得多唔多，又好似唔
4: 系
2: 好知。
4: 系啦，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要配合我体脂率去睇咯，即系 body fat percentage， 咁就会准啲。
2: 是不是真的那些即是如果用磅的话有些电流什么经过那些。
4: 是啦是啦，有些电阻的原理。通常就是他你站在磅上，跟住你手捉住两个铁，跟住踩住两个铁，或者手不捉住都得的。那么呢个磅就会有个电流去通过你的身体，他就用电阻的原理判断你的身体有多少肌肉和脂肪。
1: 嗯。
4: 是啦，这样配合 BMI 一起看呢就会准确一点。
3: 因为其实而家坊间都好多呢啲榜啊，
2: 有我中学有做过，跟住个老师好搞笑嘅，佢仲提我哋唔使惊触电噶，唔会触电噶。
3: 嗱，我反而
2: 惊啊嘛，听到电流。
3: 想知嘅系呢啲榜嘅准确率系高唔高嘅咧？
4: 呢啲榜嘅准确率就未必个个都好准嘅，咁但系你睇个趋势会好啲咯，即系本身你可能体脂率系30嘅，跟住下个月你健康咗，你28嘅，咁就会好啲。但系你系咪实质真系30或者实质真系28嘅，咁就唔好真系尽信个榜。嗯，就算同牌子嘅榜咧，唔同榜都会有一个差距喺度咯。
2: 所以我咁听，其实 BMI 系个参考，即系如果你去到好夸张嘅，接近30嘅，咁你知道系个警号啦。就算你幾多肌肉都好，咁但係佢係咪一個最終決定嘅標準呢？又好似未必係。
4: 嗯，但係如果大家喺屋企冇體脂榜嘅話，其實都可以睇下自己個腰有幾粗嘅。
2: 哦，
4: 而家呢就係話睇你嘅腰臀比例係好重要。腰臀比例呢就係睇你個腰同埋你個 pat 個比例。咁個比例係咩呢？咁其實女士嘅話呢，最好就維持喺0.85以下。即是呢当你个 pat pat 是 100cm 咁样啦，你条腰就应该是 85cm 以下。
2: 哦，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嘅比例。
4: 健康啲嘅比例。
2: 健康嘅比例。
4: 是啦。咁如果男士嘅话呢就会系0.9啦嗰个比例。
2: 好，再高啲。 高，
4: 系高啲啲，
3: 几惊系低啲啊！真系，
2: 咁你就 S 咁样嘅身型。
4: 系啦，但如果男士咧有个腰围系高过90cm 嘅话咧，其实就代表有中央肥胖噶啦，即系36寸腰以上。
3: 哦、
4: 女士咧就系80cm 以上，即系32寸腰以上咧就系中央肥胖。咁其实中央肥胖咧就你当好似个苹果型嘅身形，即系中间会肥过，即系中间系最肥嘅位置啦、嗯。其实对个心血管啊或者慢性疾病嘅风险就最差嘅。
2: 嗯，這個就不講任何人，總之你過了這個數都是叫中央肥胖的。
4: 咁
2: 這個就有個很客觀的基準。
3: 是啊是啊、嗯。但其實36寸腰都幾難的。
2: 幾難達標的。
4: 不是的。有些人有啤酒肚那些真的他手腳溜溜咁，但是個中間就真的實滴滴有。
2: 是 啊， 是啊，你出街見到去到某個年紀是多一點的。
3: 是
2: 啊即係所謂啤酒肚啦，頭先咁講。
3: 所以阿嘉上次就好提醒我哋，如果你想 fit 啲嘅話，其實唔好搞咁多嘢，戒酒就得啦。
2: 係、啊。
4: 戒酒係第一個嘢，第一樣嘢你可以做嘅，跟住、啊、其他都要繼續跟嘅。
3: 係、啊。但係佢嗰陣係第一課就係做呢樣嘢。
2: 係啊，要講咗呢樣嘢先。
3: 第一間係啊，已經煩少好多嘢㗎。
2: 好從一而終啊！今日又有啤酒肚咁樣，總之你都係要減咗腰嗰個位先，先係一個健康嘅比例。
4: 系啦，用标团比例啦，再加埋呢个体脂率啦，再加埋 B M I 咧，咁就最准啦。
2: 咁我想知咧，其实而家香港人嘅肥胖比例系点样噶？多唔多人系有呢个问题噶？
4: 咁喺2020年啦到2022年嘅时候咧，香港就做咗个统计咁样嘅，大致上咧就。你當 55% 左右的人呢都是過重或者肥胖，即是每兩個人有一個都有這個健康的問題。
1: 那都幾勁。
3: 是不是都有一半人健康啊我幾樂觀啊。
4: 半杯水。
3: 但是我想問先，我們這個統計是計幾多歲的人的？
4: 這個統計應該是計18歲
3: 以上的。
4: 15至84歲的人士。是啦，咁但是呢頭先咪講咗差唔多有 55% 嘅人係過重或者肥胖嘅，當中咧有大概60%嘅人咧都唔覺得自己係有體重問題嘅，即係覺得自己係正常咧，甚至係過輕嘅。
2: 哦，即係我哋係忽視咗呢個問題喎。大家過重唔係大家，即係過重嘅時候，
3: 你放心，
4: 我覺得我好輕啫。
3: 數據嚟計咧，你係大家，唔係即係過重嘅人係大家嚟，係
2: 一半啦。呢、這個我哋四個人就有一半係重啦。
3: 係係啊，
2: 如果咁計嘅話，
3: 我哋大眾嚟㗎啦。係啊，我話語權好勁啊。
2: 但呢個數據呢包唔包有冇話男女比例係點樣、過重嗰度嚟講。
4: 嗯，咁就男士嘅情況比較嚴重啲嘅，男士呢就大概60%以上，咁女士呢就係40%以上，咁40%至50%左右啦。同埋呢男士係有一個向上升緊嘅趨勢嘅，講緊就係2014至2015年嘅時候呢，男士過重啦或者肥胖嘅人口呢只有50%多，咁但係而家就差唔多去到60%。以上噶啦，所以各位男士要更加注意自己嘅体重问题。
3: 俾你同我哋讲，
2: 系啊，望一望有啲心虚啊，即刻。
3: 唔系，但系我都好同意嘅，即系你喺街咧，你真系见到肥仔多啲嘅。
2: 系啊，
3: 即系如果你再用过重嚟计，计埋嗰班粗肌肉嘅嗰班都一定系过重啦。咁你咁样冧心计嘅话，男士高啲又好似好合理，以统计嚟计啊。即係你喺街望到都係啦，你好少而家出街都好少見到啲真係即係骨瘦如柴嘅男士，好少。
4: 同埋都有嘅，
3: 少好多囉。
4: 但係好睇你即係其實男女嘅飲食習慣都好大分別嘅。
3: 係、
4: 好多統計呢都做過男士食菜呀、或者水果嗰個比例係少好多。
3: 呢個係值得慢慢講下喎，男女嘅飲食習慣喎呢、這個。我哋休息一陣先，聽首歌轉頭返嚟講呀。

0: 最後一節啦，咁啊，我哋頭先咧就講到男女嘅飲食習慣有唔同嘅，咁、有咩唔同咧？家
1: 咁其實咧各方面都好似差咁啲嘅，咁之前咧都係衛生署做咗個研究啦，佢哋就發現咧每日食水果少過一次，食蔬菜少過一次，同埋每個禮拜咧食紅肉多過一次。
0: 紅肉係紅色嘅肉啊？
1: 紅肉真係。猪牛羊的肌肉和他们的内脏、
0: 少过一次
1: 多过一 次,
0: 多過一次、
1: 吃多过一次腌制的蔬菜
2: 是即是泡菜那些、是吧
1: 是啦
0: 是不是只是泡菜
1: 梅菜啊跟住
2: 不是的即是那些腌制品那些
1: 榨菜、雪菜那些都计的
0: 如果是普通譬如、炒一碟菜那些就不计的
1: 新鮮的菜就沒問題的、但如果你用味菜、鹹菜炒餸的話就計了。同埋呢每個禮拜食多過一次加工肉類或者他們的製品呢這些全部都是一些不是那麼好的飲食習慣來的。而所有的這些習慣呢男士都是做得多一點的。
2: 既然是的同意。
1: 這一些不健康的習慣他們又容易喝多一些酒吃多一些煙的話呢就很容易令到他們有中央肥胖。或者是體重的問題咯。
2: 你呆曬
0: 咁檢視緊。
2: 係我檢視完啦全部都有。
1: 一條枝竹火腩飯咁就已經衰咗啦。首先枝竹就係啲好高脂肪嘅嘢食啦。跟住火腩呢腩肉呢啲又好高脂肪好高飽喎知道。係啦。都係用好多調味料去醃製。
2: 火腩。
1: 火腩都醃醃地㗎。醃
2: 醃地。
1: 即係佢唔係一個新鮮嘅瘦肉煮出嚟嘅東西。係啦都醃醃地嘅。
2: 你睇。
0: 唔係，
1: 跟住蔬菜又少啦。
0: 咁佢醃醃地咧，好難捉我。即係嗱，譬如我又俾一個例子你，譬如我蒸排骨，咁你不如輕輕都要醃醃啲排骨噶嘛。
1: 都係嘅，但係如果你燒味類都係叫做比較加工。
0: 哦，即係嗰種就係蒸排骨又唔叫醃醃地嘅。
1: 蒸排骨咧，其實我哋好睇佢究竟有幾多脂肪嘅，即係其實油雞啊或者切雞呢啲都還算好嘅。咁但係如果係燒腩仔啊呢啲比較高脂肪嘅部位就唔係咁好啦，包括埋排骨嘅。
0: 哦，
1: 即係有時要睇埋佢嘅脂肪啊，佢要幾多嘅調味料啊，整體嘅去睇咯。
2: 所以這個飲食習慣真的很影響即是男士呢大家多去茶餐廳那些什麼豆腐火腩飯啊怎樣怎樣很少聽女士會自己去什麼嘛。
1: 女士有個 concept 是要健康一點的或者是要吃多些蔬菜啊水果但可能男士的話就未必咯有很多客都是的即是他們見我嘅通常是女士咁樣啦，咁佢哋會食菜啊，會食水果咁樣，但係佢哋嘅先生咧，可能係一條菜都唔食嘅，綠色嘅嘢就唔食噶啦，跟住南瓜都係勉強食啲啲咁樣嘅啫。
0: 點解咁 specific 講南瓜？
1: 即係嗰個客係咁樣啫。
2: 嗰個例子係咁樣。
0: 我以為南瓜係一個，
1: 因為南瓜都唔係點樣菜噶啦，佢都係一個根茎類嘅蔬菜啦。咁但係好多時候你都係當佢五谷或者係一個飯咁樣食。
0: 咁矛嘅咩？
1: 是啊因為它澱粉質太多了它同一條菜心是很不同的嘛它質地又不同它營養價值都不同。是啊所以它都不是一個好菜的菜但它都不吃那就真的很糟糕了。
2: 都是的因為我想男士比較少注重自己體態即是你不要計健身那些啦你很少聽到一個男士出街會說我幾多寸腰啊咁樣咁但係女士通常都會聽到㗎嘛。
0: 其實最主要係男士之間你唔會傾呢個 topic
2: 㗎。係。
0: 即係譬如你女仔之間都會傾下呢啲 topic 㗎嘛。
2: 你幾多寸腰你買到咩裙。
0: 係呀男仔點會傾呢啲嘢嘅啫。
2: 我覺得有少少係女性都會 share 啲衫呢即係媽媽同女之間呢咁佢哋都會好知道對方嗰個身形啊。但係男士我諗你唔會同爸爸 share 衫。
0: 你啲體驗係。
2: 係咩冇嘅咩你冇咁樣
0: 我爸爸同我同埋我媽媽同我屋企人都冇
2: 係咩
0: 係呀
2: 我以為呢樣嘢好common文嘅添
0: 點會common文啊點解呀咩事啊我只係聽
3: 我都有聽埋啲 case 係會 share 衫嘅但係有嘅但係咁 specific 咁樣講出嚟
2: 但係呢樣睇態就係嗰個管理係好似多啲
1: 應該社會嗰個風氣啩，
3: 反而我會諗咧，女士可能喺個飲食習慣上咧，會冇咁多食呢啲醃製品，係因為佢哋中意打卡，所以佢哋會好少去食茶餐廳之類嘅嘢。 咁樣。
1: 嗱，打卡嘅你當 cafe 嗰啲又有佢哋危險之處嘅，即係好甜嘅蛋糕啊，好多糖加咗落去嘅飲品，其實呢啲都會增加我哋中間肥胖嘅風險嘅。
0: 危機處處，其實基本上食嘢就危機處處
1: 㗎。男女都可以中伏嘅，係
0: 啊，
1: 只不過女士偏向注重少少啫。
0: 嗯，我都諗緊你我唔敢諗你嗰邊個 case 對住佢頭先講啲爸爸媽媽嗰度，我真係唔敢再諗落去，好複雜。我純粹只係諗緊，其實會唔會最基本係本身女仔所需要嘅能量本身都少啲。
1: 嗯，
0: 咁所以調翻轉，男仔食得多就做得多，錯得多啦，接近係，即係喺呢一個
1: 都可以咁講。嘅，即係佢哋需要食得多，即係可能女士有時候食兩餐就足夠啦，男士可能要食三餐，咁佢揀嘅次數多咗，佢就揀錯嘅機會又高咗，都可以咁講嘅，係啦。
2: 嗯，有啲做多錯多嘅感覺，
0: 系啊，真系一定系啦，一定系啦，因為本身你大食就系你嘅身體都即系有個 message， 你需要多啲吸入多啲 energy 嘛。
1: 系，但系你本身消耗都會有唔同嘅，即系女士你細粒啲或者輕啲，其實你消耗嘅熱量都冇咁多噶嘛，所以又唔可以完全賴曬話哦，你要多啲，所以你要揀多啲餐，所以你揀錯曬，都唔可以咁講嘅。
3: 咁我節食咪可以好健康咯。
2: 節食就應該調翻就係過瘦啊，係咪有呢個問題？
1: 節食就係一個營養唔均衡嘅問題咧，咁、又會引嚟好多健康嘅風險嘅問題。
0: 你又令到我諗起我哋上次有一個好怪雞嘅方法提出咗，每個星期玩一次肌緊三十，
1: 係每個星期玩一次肌緊三，
0: 自己同自己玩
1: 十。其實有啲人真係咁噶，叫做五二係咪咧？四十
2: 一六。八
1: 系咪啊？168就系16个钟头唔食嘢，8个钟头
2: 集中食嘢，
1: 食嘢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饥紧三十，类似咁样嘅 concept 咧，有啲人系五二，即系五日食嘢，两日唔食嘢咁样断食咯。
3: 哦，可以完全唔食噶？
0: 系啊，
1: 有啲人系可以。我听过有个人系几个礼拜都唔食嘢咁样咯。咁当然我哋唔系鼓励大家做啲咁样嘅行为啦，非常之危险啦，系啦。咁但系都系唔建议噶啦。少量 OK 嘅，即系譬如168咁就 OK。
3: 嗯，所以其实咧，我哋作为一个想追求健康嘅人士咧，都系要谂一啲健康啲嘅方法啦，去帮助自己保持体态啦，亦都咧要用一啲合适嘅量度方法去帮助自己。
0: 同埋呢一个咧，即系对于身形嚟嘅，我哋平时生活就入不敷支啦。即系我哋今次调翻转啊，系收入太多。支
1: 出
0: 太
1: 少，
0: 系啦，我哋其实最直接嘅方法就系
1: 做多啲运动，
0: 增加个支出。
1: 系啦，头先讲嘅168咧都唔系个个人都啱噶，所以均衡饮食就系最好啦，适合适量嘅运动啦，适量嘅休息，好好地吃饭就好。
3: 仲要減少飲酒啊！好啦，呢度咧就講到呢度啦。咁都今日多謝你阿佳同我哋一齊有一個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啦。
2: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嗯，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与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今天我们的主题将会和大家探讨一下认知障碍症的长者。我们每一集继续和大家倾翻长者和生活的情况、健康的议题等等的。随着人口的持续老化，认知障碍症的个案越来越多，不少家庭在面对亲人记忆力衰退、性格转变甚至行为混乱方面都遇上不少挑战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精神科的专科医生谭焕智医生 Cindy 来到和我们分享他多年的临床经验，长期关注认知障碍者 的需要和照顾者的需要。 Hello Cindy 你好。
1: 你好 Kenson。
0: 我们今天将会和大家分享多些认知障碍症的成因、治疗方向、照护方面呢又可以怎样支援他们，还有社区方面呢怎样去支援的。那我们不如一开始就问一下 Cindy 你先啦。其实呢什么是认知障碍症呢？那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不记得东西，一些长者不记得东西，或者记性差方面呢，是最大方面呢是有什么分别呢？
1: 以前呢认知障碍症你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我有做功课的，是不是脑退化症啊？
1: 以前我哋 local 嚟讲咧，就叫老人痴呆症。
0: 系
1: 咁啦，佢改得名，梗系个名有啲问题先啦。首先咧就系、痴呆个名唔好听，即系大家就会谂佢痴痴呆，即系好牛豆，或者会唔会乱晒龙？咁但系呢个太过片面讲啦。咁所以后屘我哋大家科学化啲啦，咁就叫做认知嘅障碍症。咁认知咧系一般广东人讲就系冇记性。咁但係其实呢个有简单得滞，因为我哋个脑比较複雜，我哋嘅认知唔係淨係记住啲嘢。咁基本上个脑有好多功能嘅，我成日比喻我脑其实好多个网络，即係好似铁路好多个网络，好多条线咁样去做一啲嘢。咁记性只係其中一个功能，咁认知仲有其他，譬如我哋语言表达啦，我认物件同认人啦，甚至乎我要判断一啲嘢啱定唔啱，我要策划我要做啲乜嘢先。或者我要判断这个是喂合不合情理啊，有没有这样的，那这些全部都是认知的。所以认知障碍，即其实我刚才所讲认知不同的范畴出问题，它已经可以是一个认知障碍的表现，就不一定只是得记性差了。记性差，为什么我们成日都说没有记性就是认知障碍？因为最普遍的认知障碍症就是没有记性先的。那这个讲的其实是其中一个类型，就叫做阿兹海默氏症，即系 Alzheimer's， 咁大家都听过噶啦。咁理论上咧，呢个系最普遍嘅。咁但系喺我哋医院或者医生见到嘅认知障碍症，通常都唔系最简单嘅阿兹海默氏症。好多时候咧，好多唔同嘅成因夹埋一齐，其中阿兹海默氏症再加我哋本地就系缺血性中风，即系譬如你高血压啊、糖尿好多年，其实系好影响啲血管供血嘅。咁个脑有大血管有细血管供血。细血管供血如果出问题，佢就唔会即刻突然间你见到佢中风，但你见到佢慢慢拆。大血管塞咗或者爆血管咧，就明显即时睇到佢唔妥当啦。咁呢个血性嘅认知障碍，其实喺我哋几普遍，因为我哋细血管嘅问题多啊，系啦。咁喺我哋呢个地区，我哋通常见到系夹埋一齐。咁另外仲有啲即系冇咁普遍嘅类型，咁佢呈现出嚟就未必话系冇记性。可能讲嘢啊，越嚟越表达唔到，词不达意，咁或者出现咗好多行为嘅问题，即系脾气好大啊，个性格改变咗，啲嘢越嚟越固执咁样，咁可能系另一啲即系比较少啲冇咁普遍嘅认知障碍。咁有一啲认知障碍就系、是、主要系行为问题出现先嘅，或者话哇我见到好多人入咗屋企。开晒成套戏咁样样，似层层个锅咁样样，又或者系夜晚成日都梦游啊，起身啊，跟住就突然间话哇成屋做咩咁混乱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少有，但系我哋会接触到嘅认知障碍症。咁佢哋出现嘅问题就未必系记性先，可能系呢啲幻觉，又或者佢认人特别认得差，认地方特别认得差，即系佢影响个脑唔同嘅部分先，但慢慢当佢一路。越来越差咧，佢成个脑嘅功能都会影响到。咁所以认知障碍症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名，入边有好多成因夹埋一齐。
0: 咁我头先听都听到有最少三四种啦、
1: 最少啦。
0: 咁长期病患方面，我见到头先听到你都话有啲小血管同大血管嘅影响度啦。咁其实系咪真系长期病患嘅可能朋友啦或者长者方面会即系会较为担心啲，迟啲会唔会真系出现咗认知障碍症嘅？
1: 心血管病尤其是因为系属于一啲我哋叫高风险啲嘅，容易令到有认知障碍出现。咁所以心血管其实凡系影响个心都会影响个脑嘅健康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冠心病嘅人，我哋就会特别留意你呢度塞得，个心嘅血管塞得，个肾嘅血管都塞得，个脑嘅血管都塞得。咁所以呢个心血管系其中一个因素。第二就系我哋有时都会忽略咗系心律不正。心律不正其实系容易引致中风。中风其实即系个脑有啲细胞坏死㗎啦嘛，你唔够血或者你爆血管又好，塞咗血管都好，你都系有啲细胞系冇血到就坏死噶啦。咁如果你大中风，你就明显即时睇到；细中风可能你要储到某一个缺少咗某一个 percentage， 某一个成，即个脑暗，喂冇咗五成咯，我冇咗两三成，我先明显睇得到咯。咁所以长期病患，我哋就讲紧心血管嘅先啦。第二咧，其实有一啲长期病患都会影响个脑嘅功能嘅，譬如慢性肺咗长时，即系长期成日都唔够氧气，咁同你唔够血都好类似，咁亦都可能会加速佢嘅退化啦。又或者有啲可以翻转头嘅，譬如甲状腺素唔够，甲状腺素过多咧，个人亢奋，少咧就好慢嘅。我成日讲笑啊，甲状腺素低嘅老人家似咩咧？就系似咖啡猫。因为
0: 好懒啊，
1: 系啦，好似懒洋洋、圆碌碌块面，啲嘢慢咗落嚟。咁啊，原来你甲状腺素唔够，咁你成个新陈代谢真系慢咗。咁呢啲反而咧，呢啲嘅退化咧，佢可能补充翻之后又唔同，又或者维他命 B12 唔够，咁佢又可以系开始退化咯，咁样样。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睇呢啲情况，见到个长者话啊，我冇记性，我认知衰退，我哋第一样嘢唔系觉得佢一定系认知障碍。我哋揾下有冇啲可以翻转头嘅原因先。
0: 咁我头先讲到啦，即系脑退化，好多人都可能误会咗佢同认知障碍咧，其实系即系同一样嘢，系咪喺医学上面咧，系咪有啲可能有少少唔同？
1: 脑退化，因为嗱，你要讲紧咧个脑有好多个功能，佢除咗认知之外，佢仲有控制你个肌肉协调、你个感觉、你个痛楚，甚至乎再落啲影响你个呼吸、你个心率、你嘅血压。咁所以咧，其实呢个脑退化睇下视乎你影响啲咩功能。举例，譬如帕金逊症，其实佢属于一个脑神经退化嘅病。佢最初嘅呈现咧，其实系啲肌肉协调出问题，就唔系认知先嘅。咁但系慢慢佢一路退化咧，可能到七至八年嘅帕金逊症嘅病人，有八成会可能演变到加埋呢个认知障碍。咁所以脑退化呢个名好阔啊，你睇下乜嘢功能嘅退化。
0: 咁即係同认知障碍、脑退化两样嘢都有好大嘅范畴入面啦，即係好多成因都会导致咗头先以上讲嘅两样嘅症状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好多嘅朋友啦亦都会误会，系咪真係年纪大咗啊，即係一啲去到长者嘅时间啦，先至会出现呢啲咁嘅症状嘅呢？
1: 年龄咧系一个高风险因素，譬如我哋讲紧最普遍嘅阿兹海默氏症，佢真系年纪越大机会率越高。譬如我哋而家做个普查系香港啦，70岁以上嘅老人家有大约10%，即系一成到系有一个唔同程度嘅认知障碍。咁但系你去到85岁开一台麻雀，总有一个喺身边咯，即系3至4个里边，85岁以上嘅老人家就有一个有认知障碍咯。咁所以随住年纪增长咧，其实个机会率系大嘅。但亦都有啲嘢好得意嘅，当有啲活到100岁嘅老人家，佢总有佢个耐力，佢可以活得咁健康。咁所以又唔系一定话年纪大你一定会患上认知障碍。有啲过咗100岁，你同佢 check 个认知功能依然系好叻噶噃。
0: 咁我哋头先都讲过，除咗记忆衰退之外啦，头先都有讲过话，情绪啦、性格啦，或者甚至出现幻觉添。头先我听到都有啲惊啊！你话哇，屋企突然间好多人啦，好混乱啊！咁其实如果一啲后辈啊，或者都有啲不知所措嘅感觉。咁其实呢啲情况系喺如果喺家人度出现咧，佢哋会 即最初怎樣會察覺到呢，其實真的不會無端端察覺到長者會有幻覺啊，即可能性格方面有出現了一些的轉換啊。我們如果做後輩見到屋企的長者，即可能有時剛才你都講過啦 ,Cindy 話未必係一定唔記得嘢先㗎嘛，即係好多情況都會出現。我哋點樣揾到最早期嘅跡象呢，即係盡早去幫到呢班長者呢？
1: 如果佢出嗰啲係行為問題，譬如可能係情緒呀，或者我哋講緊思覺失調嘅病徵，咦佢有幻覺喎，有妄想喎，咁其實最初你又唔係好明顯睇到佢個認知衰退，你真係睇醫生㗎嘛。咁我哋醫生就要去評估啦，咦其實佢係患了認知早期的認知衰退，出現一些行為問題，但其實他抑鬱啊，但其實他真的出了晚期一些被害妄想症的症狀呢，所以我們其實要去分咯、啊、當然我們由我們一些測試去評估，除了這些行為問題，除了這些好像情緒或者我們叫做心理的問題之外，有沒有其他認知上啊、日常生活功能上的改變啊，這裡是要一起去問的。咁抑郁症就係一个比较难同认知障碍去分㗎喎，因为抑郁症嘅老人家呢，佢係可以出现一啲即係认知嘅问题㗎喎，但係好明显个情绪係差嘅，或者变得好牛呀，好冇动力去做嘢，咁所以我哋要仔细去分究竟係咩事。咁你话另外一啲呢，就係有啲係早期反而出现认知衰退，究竟话呢个冇记性，阿媽我咪约咗你上几个礼拜已经同你讲咗听日要去边度啦，点解你完全冇晒印象，咁呢个其实我媽係咪认知衰退呢，定係佢淨係唔记得呢样嘢，定係佢根本唔想同我去呢，咁即係有好多原因我哋要睇。咁呢个记性呢我哋都会观察嘅，如果係认知障碍症呢，譬如最普遍阿兹海默氏症，佢影响记性，影响近期嘅嘢，越远佢就越清晰嘅，反而近期係差啲嘅。咁如果係另外有啲好失途，即係唔係好清晰，但係我哋如果你熟落个屋企人，你就发觉咦佢讲嘢好似词不达意喎，或者噏到口唇边硬係讲唔到喎，咁呢个点解佢个言语开始出问题，又或者佢个判断能力，即係举例判断能力我点分呢，咁样。咁佢最近有一个即係有一对夫妇好得意嘅，因为个先生係一个唔係阿兹海默氏症嘅认知障碍，佢个判断能力嗰个动力係差嘅。咁佢点样睇得到呢，就係佢要装修啊。
0: 嗯。
1: 佢要拆咗张床，跟住呢逐样搬出去垃圾站。咁个太太就会諗，咁你咪堆埋一堆涉住部 lift， 一架车塞晒入去架 lift 度。咁佢就话唔得，我唔可以影响人哋，我就逐块板去拆。咁每一次佢行咗好多条路，一逐块逐块咁样就搞咗两个钟头。咁睇落去其实佢係完成咗任务，但佢就选择咗一个唔係最有效率嘅方法。咁我太太就会知道以前你就好鬼醒㗎喎，呢啲嘢係你帮我諗埋唔使我諗㗎喎。但而家你患咗呢个病嘅时候，我发觉你有一个动力想解决问题，但你解决问题嗰个判断能力弱咗，个執行能力弱咗。嗱呢个係你如果唔熟佢你唔会知㗎嘛，我都话你都好本事啊，两个人家去拆咗张床咁样清咗佢咁样。又或者煮饭。以前阿媽呢过节呢整好多个餸，又炆又蒸又炒，全部十几人冇问题嘅。而家行去街市两个钟头都买唔到餸。你就发觉咦出咗啲问题喎，点解咁困难呢，咁呢啲可能係一啲早期啲你睇到嘅嘢囉。咁所以当你察觉到呢啲呢，其实就係諗我几时要带佢睇医生。或者我会唔会坊间有啲平啲嘅检查唔使钱可以试一试先呢，咁样。
0: 咁我头先都听到啦，话都要有啲观察入微嘅情况啦，你即係你要比较一下佢以前嘅做法啦，同佢依家嘅做法啦，可能有少少嘅轻微嘅转变啦，又或者头先都讲过佢可能嘅情绪啊，头先亦都讲过有可能即幻觉啊咁等等，记衰退记得啲近啲嘅嘢，唔系记得远啲嘅嘢，唔系好记得近期嘅嘢，系呢啲都大家听众都可以即可能留意多少少啦，屋企嘅长者啦，或者如果你系长者啊，即都可能同大家嘅老友记啦分享翻头先嘅一啲嘅早期嘅迹象嘅认知啊。咁同埋呢我都想問下 Cindy 你啦，診斷障礙症通常會經過一啲咩嘅評估，剛才你講過啦，即係會唔會 主要问诊之外咧，会唔会做埋啲嘅脑扫描啊，其他身体上面嘅一啲嘅检查咁样啊？
1: 嗱，第一一定系问诊先嘅，因为我哋要判断一个长者有冇认知障碍症，正如你头先讲，你要比较嗰个长者之前嗰个最高峰嘅记录。如果唔系你同边个比，你好难噶嘛？大家个背景又唔同，教育程度，所以睇佢同佢以前相差几远。第二咧就我哋睇除咗认知嘅病征出咗嚟之外，日常生活功能上有冇衰退，再加埋有冇其他嘅情绪问题或者其他精神科问题影响到呢、這个，又或者有冇其他身体嘅问题、食药嘅问题影响到佢好似懵懵地。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问症嗰度问咗先嘅。第二咧就系我哋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熟悉佢嘅屋企人嚟俾意见，因为你净系同一个长者问，有时你唔知道个客观情况系点。有些长者他没有记性，但他不承认自己没有记性，他不觉得自己。

0: 三个，咁就有啲问题啦，咁样样。咁呢个就系，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测试啫。第二咧，我哋都会睇翻佢个病历啊，佢个身体有冇其他病咧，有影响到令到佢促使有呢个咁嘅情况吓。咁至于抽血。抽血其实是好的，因为我说有些病是可以扭转的嘛，有些原因可以扭转的，那所以我们会抽血。那也都有些人现在演进到抽血，就是喂你有多少成机会有这个认知障碍，我们抽的 biomarker， 那这个就再复杂一点的，那这个也都是其中一样。照脑呢我觉得是好的，因为你给多少概念，我究竟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认知障碍症呢，同埋你大概缩水缩到什么情况。我大概估计到个，即系同我吻合翻我个问症，咁我会清晰啲话到俾屋企人听，因为我唔系净系俾个诊断，我仲要话俾佢听你而家有咩缺损，有啲咩系好嘅，你嚟紧嘅安排大概系点样样？
1: 嗯，咁我头先听到啦，照脑啦，我抽血都原来我真系都依家先知完，抽血都可以对认知障碍症嗰个评估咧系有个嘅更了解嘅情况。
0: 抽血有我剛才提話有沒有一些可能性翻轉頭的病，現在出新的就是我不可以賣廣告了，但是會出的。 你有時候會聽到醫生我抽了血，這裡說我呢是高風險有這個認知障礙症，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看醫生不問症，你就這樣去抽血，即等於你去做一個基因的，拿個基因去測試我究竟有多少成風險我會有這個心臟病，那這些是你咁样去 check 就调转咗个步骤咯，永远都系喺问症问到有啲乜嘢，再决定用乜嘢最我就讲最底嘅测试，最低风险嘅测试去做咯。咁又你可以简单再要抽血或者照脑都可以照个电脑扫描，又可以照个磁力共振，再可以照啲高科技啲嘅，睇下你系咪真系阿兹海默氏症。咁呢个就视乎，我问症问到几多嘢。我想照脑，其实我想知道个结果对我个治疗安排有冇影响，咁样去安排咯。
1: 嗯，好啦，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就同 Cindy 啦，谭医生倾到呢度先啦，即系好多嘅症状啊，初期嘅问症啊，一啲嘅治疗方法咧，我哋下一部分咧就会同 Cindy 咧继续倾多啲治疗方法嘅。
2: 今次想同大家用一个比较简单嘅方法讲一讲认知障碍症其实有边几类。好多人一听到认知障碍症就会直接諗到老人家记性差咗，但係其实佢唔係单一疾病，而係一组由唔同病因引起影响记忆、理解、判断、语言同日常功能嘅症状。最常见嘅一类係阿兹海默症，根据医院管理局嘅资料，佢大约占咗认知障碍症个案嘅74%。呢一类病通常是慢慢渐进式咁退化，好多时会由记性变差、重复发问、容易忘记事情开始，之后再慢慢影响判断力、语言能力，甚至是日常自理嘅能力。第二常见嘅是血管性认知障碍症，大约占22%。顾名思义，呢一类同中风、脑血管疾病有密切嘅关系。当脑部血液供应受影响，脑细胞就会因为缺乏氧气同养分而受损，患者表现有时唔一定会慢慢变差，而可能系一次中风之后能力突然跌咗落去，之后再逐步恶化。除此之外，仲有其他比较少见嘅类型，例如脑液视体认知障碍症同埋额颞叶认知障碍症，其他类型合共大概占4%。其中额颞叶认知障碍症可能较早影响性格、情绪控制和社交行为，而脑液视体认知障碍症则可能同幻觉、专注力波动甚至帕金逊症有关系。所以认知障碍症不是单一一句老人家冇记性可以概括，不同类型成因不同，病情表现都不同。对家人来讲，如果见到长者不只是不记得嘢，而且是性格、判断能力或者行为模式都有明显的改变，就应该尽早求医，因为尽早了解是属于哪一类，就越有机会及早作出合适的支援。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寻日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以等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的验车中心，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表示，好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都即将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问题直接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放安排依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话，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哥伦比亚传媒报道，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巴莱塔指控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建议暂停佩特罗的职务，直至今个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多名官员同议员反驳，指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内政部长贝内德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哥伦比亚法律框架之下，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属调查机构，法律上没有暂停总统职务的权力。他说，根据宪法程序，只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并正式提出诉讼后，参议院才是唯一有权对总统作出停职决定的机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12点，跌7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1点，跌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7.83美元，卖出4098.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 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就系认知障碍症。咁我哋继续啦，同 Cindy 啦、谭医生啦，继续倾下认知障碍症嘅治疗方法啦，不如。好，我哋一开头咧，就梗系问下有啲咩嘅治疗嘅方法啦，有啲系咪真系药物咧系最主要嘅治疗嘅方案咧？
1: 嗱，都提翻大家，认知障碍症包括好多唔同类型嘅。成因啦，咁大部分嘅药咧，其实当初嘅发展咧就向住阿兹海默氏症，咁所以当你讲药嘅时候，就要睇翻唔同嘅病历，可能有啲分别。咁药物系其中一部分，非药物治疗我一阵间都会讲，因为唔系个个都对药物有觉得有帮助，又或者有啲人本身个身体根本唔容许你食嗰啲药物，嗰啲药物可能会有啲冲撞或者有啲。影响个心脏，你根本都顶唔到嘅咁样。咁嗱，药物我哋会分咩咧？第日就有冇啲药可以减慢佢衰退咧？虽然我都知道佢应该系走下坡，但如果佢唔好走下坡，走得咁快速，咁我停留喺一个轻度嘅，好过我停留喺一个中后期啊嘛。咁我个生活质素好啲，照顾我嗰个嘅生活质素都好啲。咁系有嘅，有啲药系减慢个认知衰退，尤其是而家。嚟緊越嚟越多新藥啦，你都可能會有唔同嘅資訊，喂，有啲係打針㗎喎、有啲專係自己設計一啲抗體打返個病，即係有咩原因影響阿茲海默氏症㗎喎咁樣。咁亦都有啲藥係想即係食咗好一段時間，就係跌慢啲，保持慢啲，即係保持好啲。咁另外仲有一啲類型嘅藥，就係頭先我講過有啲行為問題，可能真係需要啲藥幫手，譬如真係好抑鬱喎。越抑郁嘅人就越快认知障碍嘅，仲差啲，差得快。咁呢啲其实有啲药去治理呢个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幻觉啊，妄想呢啲思觉失调嘅病征咧，就有少少困难，因为啲药本身我哋要开得好小心，会唔会增加呢个长者嘅心脏嘅问题啦，或者中风嘅风险？咁都要评估翻，究竟食药嘅风险同埋有啲乜嘢利同弊啦。咁我哋就攞一个平衡咁样啦。咁呢个系药嗰方面，就阿兹海默氏症相对比较多药嘅研究。咁你话缺血性嗰啲点算啊？嗱，缺血性嘅认知障碍其实个原因系好多系因为缺血性系心脏嘅问题、血管嘅问题，所以嗰啲乜嘢三高嗰啲更加要控制得好啲。点解？因为我唔想去再中风，佢每中一次风我就少咗好多细胞，咁我咪更加差得快咯。咁所以嗰啲咧，反而你要处理就系我希望尽量控制好我个心血管嘅病因，咁譬如糖尿啊、血压啊、心脏嘅不规律啊，即系心跳嘅不规律咁样样。咁但系有啲病咧，其实本身好可惜，佢未必即时揾到药去治疗，可能就净系处理到行为嘅问题咯。咁咁呢个就比较即系唔系最普遍嘅。咁但系呢个就我哋即系行为嘅问题，就大部分即系精神科医生。我哋会遇到比较多嘅情况咯。咁哇，有啲人真系唔食得药，有啲又食唔起咁贵嘅药，有啲人食咗药都冇效，咁系咪真系冇得医咧？其实唔系嘅。嗱，当呢个病佢都要走下坡，我哋谂就算冇药，我哋都会照顾噶嘛。咁点样谂下照顾得好啲咧？照顾嘅方式我阻唔到佢慢，但系我唔可以，我反而系谂，咁你活着嘅时候，你嘅生活质素可唔可以好啲？怎样可以令到你身边的人容易啲照顾到你？咁我哋梗系我自己梗系希望，你可以留到喺屋企，尽量喺屋企啦，唔好咁快即刻要去院舍。但有啲时候真系配合唔到，去院舍唔代表屋企人唔想照顾，唔系代表佢哋不孝，而系我哋真系要面对每一个家庭，我哋配合照顾者同个病人配唔配合到，配合唔多，我哋揾适当嘅配合。好啦，咁唔使食药都可以医咁好，系啊，真系有噶啦。我哋乐观少少啦，其实我哋要生活，其实我哋最需要咩呢？就是我哋同一个世界保持联系，唔好收埋自己喺屋企。咁呢，香港其实有唔同嘅区都有唔同嘅长者中心，咁由可能由唔同机构去运作啦，其实都系社会福利处嘅。咁你有需要，如果你发觉你嘅屋企嘅老人家开始出现有啲迹象，我都唔知点算好。你咪去带佢去长者中心问个社工，你可唔可以同佢做个评估啊？睇下有冇啲咩服务啱佢啊？系咪而家要睇医生啊？咁其实佢哋一啲简单嘅认知测试做得到嘅，咁咪大概有个概念，同埋配对翻社会有冇 啲乜嘢服務啱你啊？譬如日間中心啊，譬如可能我淨喺呢個社區中心都有搞護老嘅活動、啊，又或者提升長者一啲記性嘅，我哋一齊耍太極啊，一齊書法啦、啊、國畫、啊。我未試過喺長者中心開台打麻雀，但有捉棋好似打麻雀咁樣嘅，即係刺激個腦嘅活動，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的活动可以帮助，咁另外就系尽量帮助佢个长者保持社交，保持活动，即系嗱，有啲嘢唔使钱嘅就系晒太阳，做运动。
2: 晒太阳，
1: 晒太阳好重要噶。嗱，我成日讲笑，你唔晒你会发毛噶，你屋企会呕噶。维
2: 他命 D 咁样。
1: D 系啦，你成日骨质疏松，食几多钙都唔得，你都冇个维他命 D， 佢帮助你吸收。咁同埋晒太阳系重要噶，我哋个。一路退化呢，其实我哋嗰个生理时钟都唔係好敏感啊。咁其实我哋好需要啊，其实光灿灿俾啲身，即係俾啲知道而家係日头啦。同埋呢，你要出去接触出面嘅世界。你话啊，我啲老人家时候，我个窗台好好光㗎，我个窗都系㗎，我带你西斜喎，你西斜先至晒到喎。咁同你唔同，你出去见下人啦，见下其他嘢啦，俾个脑做下运动啦。同埋你个人都要做运动嘅，其实你要 keep 住。如果你个身体咧，其实有好多老人家差得好快，系佢一缩一收埋喺屋企唔喐咧，其实佢啲肌肉又萎缩得快，佢个平衡力又差得快，佢情绪又差得快，跟住你成个人咪耷得快咯。所以点解唔谂下啲？其实我唔使要好多钱啦，晒太阳做运动，保持社交。咁我哋喺中心亦都有好，即係我见到有好多中心都好積極搞一啲专系为认知障碍症老人家搞嘅活动。一日里面有物理治疗啊，有职业治疗师设计活动啊，有余闲嘅活动啊，咁样亦都有教家人你点样照顾长者，可能係身体嘅照顾，可能係精神上嘅支援咁样。咁所以唔好怕，你出去中心去问下人。好啦，如果你话唔系喎，有啲好棘手嘅行为问题，夜晚真系唔瞓，成日落街噶，成日话要走出去，要搵边？
2: 街长者
1: 系啦，佢哋最中意日头瞓，夜晚唔瞓嘅。咁、但系照顾佢嗰个就好惨，因为日头要翻工，夜晚都冇得瞓，咁就好惨噶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帮呢啲咧？咁可能我哋日间要搵一啲活动俾个长者，唔好成日话你唔好做呢样。系啦，当我哋其实我本身个专注力都有限，我都退化紧，我得闲做一样嘢就唔得闲搞搞震。我是本住呢个咁嘅概念，就唔好成日话佢叫佢唔好搞搞震，咁佢唔搞咧就冇嘢做嘛，咁你咪将佢嗰个精力用喺一啲有意思嘅活动度咯，同埋有时唔系净系训练个认知嘅，即系你叫佢再读翻书咩？佢如果个老人家本身有啲嗜好，点解唔帮下佢，等佢觉得做嗰样嘢系开心啲咧？系咪？即系我哋有时好刻意做好多训练，俾个 iPad 俾你试下。咁其实对佢嚟讲，佢做完佢觉得冇乜意思㗎。喂，但唔係喎，我打场麻雀或者我一齐开台煮餐饭一齐嚟，我觉得有意思喎。因为我有份参与，我又知道我将我喺屋企有机会再做得返。咁我哋所以我哋諗设计活动嘅时候就係、唔係高科技就高科技一定好。咁我冇钱买高科技系咪冇嘢搞，又唔系呀。係呀、有好多老人家系鍾意种嘢嘅。不过而家越嚟越难啦呢、这个。咁但係都唔緊要，我但係實際生活同人傾偈，一齊耍套拳呢，八段咁伸展運動啫。好啦，強啲嘅咪108式囉、我其實唔係好記得太極幾多式，即係有唔同嘅嘢去令到佢 keep 住啊，你活得開心啲，你知道周圍發生緊啲咩事，你睇到有其他人其實仲係想關心你嘅，就算你屋企人唔係真係咁得閒，身邊仲有其他人嘅。咁呢啲就係我哋話、如果係情緒啊，如果佢成日都唔肯沖涼，又成日夜晚要落街，一陣間喐啲就發脾氣，咁除咗食藥有冇其他，我哋都會教啲護老者有啲技巧嘅，點樣溝通嘅，係啦。咁所以有好多、我哋叫做非藥物嘅治療可以考慮囉。
2: 咁我頭先聽到開台麻雀打其實都真係幾有用，我覺得聽好多朋友講話，即係因為頭先我哋咪後都講過，因為打牌係要个脑要运作，要计好多嘢啦，自己又点样做牌啊，即係又要诸下上下家啊，咁样即係好多嘢用得个脑多啲呢，亦都可能会 減慢翻嗰個嘅認知障礙症嗰個嘅惡化嗰個情況啦。咁、都要問一句啦，係咪真係阿 Cindy 啦，譚醫生，係咪真係完全冇一個治療方案係可以完全治療到嘅呢？
1: 我又唔會咁灰嘅，因為睇你而家發展嘅走勢，其實而家已經有藥，我要即係針對翻，喂，你個腦多咗啲乜嘢蛋白質多餘嘅，我要幫你手清除，而家已經向緊呢個方向啦，有呢啲藥落，咁我又覺得未必一定咁灰嘅。咁雖然有好多種唔同嘅病因啦，咁但係最大機會嗰樣，其實大家好努力設計緊唔同嘅藥啦嘛，咁所以我又覺得未必係咁差嘅。第二咧就係、喺我哋諗有咩病嘅事啊，即係我呢只病冇得醫喎，好慘喎。其實我哋預咗早啲去減低入患呢個病嘅風險先。即係我都要話，如果我知道我要活到八十幾歲，我三十幾四十歲就好諗我八十幾歲點㗎啦。即係好似你退休，嗱你以前六十五歲退休，你儲幾多錢，你要用幾耐？以前可能用到七十五十年嘅啫，而家唔得用廿年啦，你要计啦。咁我身体都系积聚咗啲嘢，我储咗啲粮，我点样用咧？将来就系、我可唔可以而家个心脏强啲咧？我个心血管可以保得好啲咧，令到我个脑好啲咧？嗱，我肌肉唔喐我就会萎缩，我个脑唔喐我都系会缩得快嘅。咁我而家可唔可以用得好啲咧？我令到佢第日渣都可以，我而家一百零五分，我第日渣极都有八十五分。话我而家先得八五，我再跌下跌下，第日得五万五咁样。
2: 咁如果即系一啲可能听紧嘅较为年轻嘅朋友啦，都点都会担心嘅啦，呢个情况会出现。咁头先阿 Cindy 讲过，你话依家用到一百零五分，咁我哋依家可以做啲乜嘢咧？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嘛，始终都系。
1: 大部分嘅研究都睇到，其实你最容易喐嘅就系心血管嘅因素。你个生活嗰、那个饮食啊，你个活动运动量啊，咁呢啲其实你睇翻好多，你个心好，你个脑就会好咯。咁你话你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呢？你咩为之三高呢？系啦，咁第二反而想提翻大家咧，其实有一个倾向，大家都做好多运动，咁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亦都有一个倾向，大家都系睇住个电脑做人，实在太方便啦。我而家唔需要行落街买嘢食添啊，系嘛？我哋个生活变得咧，好似越嚟越逗留喺一个地方，唔使点样喐啊！呢个系要小心啊，我觉得系啊。你而家好似用得好高科技，但系原来你个脑唔系好高科技咁样训练佢嘅，你让佢可以越嚟越懒惰，就已经可以完成到工作。咦？咁将来点咧？我哋以前做研究咧，话读书读得少咧，你会容易啲有呢个认知障碍。其实不是纯粹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你在人生当中你用脑用得几频繁。如果你的工作是要求你用脑用得很频繁，其实那些有很多很有钱的商人当年都不是读很多书，一样活到八十几九十岁依然走出来讲嘢，很有条理的，是不是？其实是我们要 keep 住个脑怎样用呢？
2: 那我们即是现在啦，即是大家听到啦，即是除了做运动之外呢，怎样动用个脑筋多啲咧，或者我哋真系有啲唔好成日留屋企啦，即系可能即系头先我听到哇晒太阳都得嘅，原来即系我都有啲听到之后都有啲惊讶吓，晒太阳都可以令到个身体知道咗啦，即系可能一啲嘅作息时间啊，或者一啲嘅脑认知方面都可能有啲改善嘅，或者延慢咗呢个认知障碍症嗰个恶化情况啦。咁我想问一下阿 Cindy 啦，即係一般嘅市民呢，又即係点都要问㗎啦，即係我点样预防胜于治疗，但係有时啲嘢冇得完全预防㗎嘛。其实我想问依家即係大概最后生嗰班即係有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呢，係大概年龄方面係大概几多度嘅？
1: 嗱，通常嘅认知障碍症应该係65岁以上㗎，我哋话尤其是阿兹海默氏症。但系其他病因有啲系早嘅，越早发作嘅认知障碍症，其实嗰个情况系差啲嘅，即系佢个跌即系个我哋叫 prognosis 个前景系差啲嘅。咁所以嗰啲我哋都谂紧点样积极早啲干预，早啲医嘅。咁最后生嗱，如果佢系中风，又或者真系比较罕有早期帕金逊症，真系可能五啊几已经有都唔出奇噶。四十几五十几是啲比较罕，即少有啲认知障碍症。但係呢啲中风系有时未必有时限嘅。 尤其是啊，佢未必纯粹系我哋头先讲紧啊三高嘅问题，而系本身可能真系爆血管啊，佢个有个血管瘤一爆，咁你就有机会会出现咯。咁但系大部分都真系65岁以上嘅。咁以前我哋话长者先会带65岁，其实距离平均我哋嘅可以活到85岁嘅可能，咁其实原来有成
3: 20年
1: 啦。系啊，咁所以啲20年我哋点样去好好安排下咧？咁样样。咁就可能喺你45岁你就好諗定啦咁。
2: 好，咁啊依家就好多嘅长者啦，头先都阿 Cindy 都有讲过啦，就好多嘅长者中心啦都可以帮到佢哋啦，即係点样认知障碍症方面嘅唔使食药嘅治疗，即係可能扩展佢哋嘅社交啊，嗰、那个用多啲脑筋啊方面。咁但係呢有啲长者真係唔出屋企嘅，我即係好似我媽媽咁啦，即係好少出屋企嘅，即係我哋都係靠一班孫仔孫女啦，上去探下佢啊，佢先叫我開心啲。咁係有冇一兩個嘅即係嘅方法啦，或者嘅可以幫到呢班真係點都唔出屋企，可能有佢哋行動方面都唔方便，真係可能未必真係日日都可以去到社區中心。咁我哋點樣幫到呢班真係冇辦法要留喺屋企嘅長者呢？
1: 嗱，其實咧，你孫仔孫女肯探佢係好好嘅。咁我都会同翻啲孙仔孙女讲，你哋其实唔使约定一齐逢星期六日先至一班人去啊，你可唔可以打散啲去啊？其实你打散啲去，佢每一日都有人陪下佢食饭，佢会更加开心噶，佢会多啲嘢倾下噶。第二，你上到去其实系你哋聚会啊，定系你真系陪下佢噶？可能净系你哋顾住喺度讲噶啫，唔记得咗佢。咁其实有时佢哋中意你同佢倾下偈，讲下你喺出边发生咩事，唔好净系问我边度痛。有冇咩唔妥？咁呢啲问题太枯燥啦，系咪？但我好想知道，喂，天神，你个女朋友点啊？咁样可能佢会觉得好开心。哦，最近去咗边度旅行啊？嘛，我买咗啲嘢请你食，讲下你嘅嘢，你让佢接触翻出边。同埋有啲活动，有时其实有啲老人家系中意听歌，听嗰啲歌并唔系开电视，而家你听嗰啲吓。咁你有冇？你绝对有能力可以揾翻嗰啲俾佢，同佢一齐听下，唱下，打下麻雀，或者。啊！你行动不便，如果我可行嘅，我推你出去饮餐茶啊。平时就好难噶啦，佢哋咁即系我哋系想令到佢开心啲，令到佢觉得有啲意义，有啲联系。因为咧，其实抑郁咧，无论成年人都系噶，你抑郁，你将来你都系容易啲差嘅个认知，老人家更甚咯。咁所以照顾者嗰度就即系大家可以谂下点样分工合作啊。
2: 嗯，照顾者就。剛才講過啦，都遇到好多嘅挑戰，咁我都想問下 Cindy 啦，依家嘅社區方面呢，你又覺得除咗社區中心啦，即係或者依家社會大眾對認知障礙症方面呢，會唔會有啲一啲嘅可能謬誤呀，即係可能誤解咗佢哋一啲，即係之前都講過啦，老人痴呆，即係大家可能會嘩好偏見呀，對呢個嘅症狀。咁你覺得依家我哋有啲咩嘅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1: 其实咧，我哋嘅社区啊，即系我同好多机构都讲，我哋唔好就系谂住个社区中心啦。有啲真系唔中意去社区中心噶。其实人哋中意去隔篱茶餐厅，可以下午茶坐2个钟头喺度倾噶，甚至乎你茶楼横店都系落场开几台麻雀，大家喺度倾下偈，其实系 OK 噶。所以你帮照顾者唔一定要将佢摆喺个中心度咯。但即系呢个系我哋嘅谂，咁亦都有好多社区嘅商铺其实想帮呢啲照顾者。啊，譬如你如果你落嚟嘅，我会有啲特别有营养嘅餐啱你，或者低盐嘅，或者你会有个优惠。哦，原来你要不停要买呢啲资料片，我哋一齐俾个优惠你，你可以点样买到？有啲资讯或者我 call 架的士点样车你去复诊会抵啲，轮椅的士其实都唔平噶嘛。咁佢哋其实有社区已经发起紧呢一样嘢噶啦，我哋唔需要净系缩窄到去中心咯。咁反而有啲时候就系、是可能要有啲服务上门啊，真，因为真系唔系咁容易出到去。咁好多时候大家谂咧都行唔到噶咯，都做物理治疗做咩？唔系噶，有时就系佢其实成日瞓，佢都好辛苦噶。如果你有办法松到佢，佢坐得起身，其实唔差。咁我哋就要谂点样配对服务，让照顾者知道其实你有啲咩服务可以选择。咁其实社区如果你问翻中心咧，佢会有啲、有啲弹性嘅，有一个叫社区照顾券。咁你又可以考虑有啲服务其实系屋企俾你，有啲服务系出去出边中心嘅。咁所以要认识你周围嘅环境有啲咩需要，亦都要唔好客气，你要讲出嚟你嘅困难系乜嘢。 出面呢其实仲有一啲院舍可以提供一啲舒缓嘅服务。譬如啊我呢段时间真係照顾唔到佢啦，可唔可以短暂住下。咁有时真係可能照顾佢嗰个护老者都有需要入医院啦，要处理啦。又或者啊我请咗个工人姐姐都要返乡下啦。咁其实可以出声去问下社工，早啲去安排。即係唔係咁孤单嘅。我哋其实最伤心就係见到有啲护老者揽住个老人家，跟住就即係发生咗啲惨剧，其实就唔想咁样。
2: 嗯。咁啊今日听到 Cindy 好多嘅分享啦，咁希望听众方面啦亦都可以了解到啦，其实照顾者呢係面对好多嘅挑战嘅，咁但係呢只要你问多几句啦，即係可能社区中心点都会帮到你，有啲嘅意见啦分享返俾你啦，即係唔需要太过嘅感到困惑啊或者迷茫嘅。咁长者方面有啲嘅认知障碍症嘅情况出现啦，咁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尽量点样减轻佢啦。咁亦都听到好多嘅一啲嘅可能药物治疗啊，亦都有一啲嘅可能唔需要药物治疗，即係可能头先讲过即係开台麻雀打又得啊，好多嘅社区嘅一啲嘅社交嘅活动啊都可以嘅。例如头先孙仔孙女就分批上去探呢位嘅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啦，都可以帮到呢班长者，或者都帮到照顾者嘅一啲嘅解压嘅情况嘅。好啊，今日啦就好多谢 Cindy 啦上到嚟分享咁多咁多嘅资讯啦，希望听众亦都有所得着，亦都希望呢大家更加了解呢个认知障碍症。今日多谢晒你 Cindy。
1: 多谢你。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0: 起得非常慢，吐着浓厚的煤烟，突突突突，缓慢地蜿蜒着。可是每当它逼近河口的时候，那些发源于大山的河流一一注入瘦姑峦溪，它就好像快起来了，甚至必然就拉长了气笛，呜一声，即刻飞也似的在铁桥上奔了起来。我从窗口看河流上游藏在烟雾渺茫的深山脚下，河床很广阔，积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但是真正有水流淌而来的只是一衣大宽而已，上面架了竹子编结的便桥。这些河流平时就是这样，但逢到台风季节山洪暴发的时候，狂潮从高山倾泻奔来，即刻把整个堆积着大小石头的河床注满浊水。
1: 台湾文学家杨牧在《山风海雨》写到花莲的瘦姑峦溪，火车穿过山谷，映入眼帘的是蜿蜒曲折的河流，河床非常丰富，流动的不只是河水，更加是灵气和想象，令人不禁追问，充满生命力的河流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河流的形成和侵蚀作用、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有关，它们是怎样在长年累月的微小变化之中形塑多元又壮阔的河流景观呢？首先，侵蚀作用亦都能够按侵蚀的形式分为水力作用、磨蚀作用、磨耗作用和溶蚀作用。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水力作用和磨蚀作用。河流侵蚀主要沿着三个方向进行，分别是向着河源、河床和两边的河岸。向河源侵蚀会使到河道向上游的方向延长，而下蚀呢就会令到河道加深，至于侧蚀就会令到河道变阔了。其次呢就是搬运作用，河流的搬运作用是顺流而下进行，被流水搬运的被溶解矿物、泥沙、沙石以及其他叫做大型的石头都被称为搬运物。河流的搬运能力同流经速度以及流水量成正比，除了搬运作用还有沉积作用。河流的沉积作用会令到搬运物停止前进，继而积聚并且变为沉积物，这种作用可以发生在河道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收到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话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个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个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沒有接種新冠疫苗，潛伏期內大部分時間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病徵。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體活躍程度自上月初開始持續錄得輕微上升。過往幾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約6至9個月出現一次活躍周期，本港距離上次新冠活躍周期的完結已經近一年，不排除活躍程度會在未來一兩個月進一步上升。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紐敦阿比大約200個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員投擲物品，警方出動水炮驅散。北愛爾蘭北部的科爾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鎖道路。示威導火線是當地一個30歲蘇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襲擊另一名男子，導致對方的左眼失去視力，頸部和背部亦受傷。疑犯被控企圖謀殺等罪名，警方說疑犯2023年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人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到剛果民主共和國協助應對伊波拉疫情的中國抗疫醫療首批專家組，在金沙薩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病毒學家穆賢貝座談，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賢貝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依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61美元，卖出4,078.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最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所谓滴水穿石，河流的作用看似微小，但又能够在不知不觉间形成各种壮丽奇特的水文景观。最常见的河川侵蚀地形当然是激流和瀑布。由于河床中切面急倾，高低不平，又或者因为岩石的抗蚀力强弱不同，坚硬的岩石突出横阻河道，又或者是断崖陡落，形成极大的上下落差，就会出现激流或者瀑布了。潭坑或者湖穴亦都是常见的河流地形。在瀑布下方，流水带住沙石落下，重击谷底，产生洼穴，积水而成潭坑。而潭水经常都会有涡流，沙石会随水旋转，撞击坑壁，在潭坑的壁面产生粒槽，会令到潭坑扩大。另外还有曲流，当河水流动受到阻力，就会向外侧远离流走。河水冲向右岸的时候，岩壁受流水冲蚀而形成突岸，反之相对的左岸，因为流速较慢，冲力减少，就会出现沉积并成为突岸。凹凸两岸合成的河湾就好像蛇形一样的曲流。

0: 最早感受到何堤脍缺的惊惶是在小学四年级，因介意草岭潭崩溃，草岭附近居民的惨状不堪想象，数十丈高洪水冲进浊水溪，殃及浊水溪下游，淹过堤岸。暴风横扫，暴雨侵袭下，看大人穿着蓑衣忙进忙出，议论纷纷，明显感受到惶惶不安的气氛。待隔二日去上学，才知道靠近堤岸的某个村庄淹了大水，有多位同学被冲走了。
1: 台湾的浊水溪是台湾最长的河川，因为溪水夹带大量的泥沙，长年混浊而得到这个名字。这条河流横跨数个县市，长久以来孕育了无数的原住民部落，令到他们能够在这一片土地繁衍后代。台湾作家吴成笔下的浊水溪充满对于河川的浓厚感情和依恋，亦都体现出人民关怀。河流孕育生命，担当住大自然的动物，但亦都会带来毁灭和灾害。吴成回忆起浊水溪的洪水冲走了班上面多个同学，多年后仍然历历在目。

河流一方面创造和孕育生命，但亦都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毁灭一切。大河的两岸在洪水期经常有泛滥，在泛滥的时候，洪水会将夹带的泥沙随着河水沉积在泛滥所及的地面，形成低平的冲岭层，也即是泛滥平原。河川在泛滥平原上面流动，因为洪水泛滥，令泥沙在河道两边产生天然的防堤，又叫做天然堤。洪水的出现是由于降水经过截流、蒸发、入渗等等的情形，其余流置在地表的就会形成径流。但如果径流流量过大，大到河道又或者是水渠没有办法容纳的时候，水流就会形成洪水了。人为开发不当，亦都会令河水泛滥的风险上升。砍伐木林、不良的耕作方式和在山坡上面过度放牧，亦都会令土地失去植坯的保护，每逢落雨，雨水、沙土就会迅速流入河道，形成淤积并出现泛滥。对于人类过度的开发，大自然总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发出警告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今日有休息好吗？我们今天讲下什么是休息。我们每一晚睡着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休息，这个可能是一个身体的休息，但有时我们会带着日常生活里面的烦恼，会带入梦里面，带入睡眠的状态里面，令到我们的休息不是那么完全。有时当我们起身的时候会更加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另一种的休息的方法，是精神上的休息。精神上的休息就是让我们自己在日头的时候腾空一个时间静下来。静下来是怎样做的呢？你只要找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能只有你自己，做几下的深呼吸，然后就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去观察，当你做这个行动的时候，可能你会有念头的冒起。精神上的休息不等于我们没有念头，而是当念头冒起的时候让它出现。不如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做一个简短的精神上的休息。这一刻你听下一个声音，很缓慢的声音，很稳定的声音，合上你的眼睛，坐一个舒适的坐姿，检查一下你肩膊是否放松的，注意一下你的呼吸，每一下的吸入呼出你都是知道的。

在一个过程里面，你或者会有些念头冒起。我们记住，我们可以容许念头的出现，我们不要抑压它。念头出现的时候，其实它会慢慢慢慢的消减。我们就是观察住出现、消减，观察住这个过程。

刚才你聆听了一分钟，这一分钟就是你精神上的休息。原来要做这种的休息是很简单的，只要你愿意，你只需要一个空间，一个很短的时间，你已经可以做到。我们这种的精神上的休息是可以很短的，而一日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有一个这么短的一分钟给自己去停下来，听下身体的节奏，呼吸的速度，以至念头的冒起，念头的消减。休息就是在你生活里面的一个节奏，如果我们没有休息的时间，我们只会一直这样冲下去。休息亦都是一段的乐章，当你攀爬到去一个的位置，我们又停下来，然后又去另一个位置，你会发现原来当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就是有空间，而空间就是令到我们的生活生命是有一个节奏，一个很美妙的乐章。

上，我们好好地去睡眠的时候，得到身体的休息，以致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有精神上的休息。最后，两种休息令到我们心得到平稳安住的状态。平日你还可以做多一件事，就是停顿。你可以无时无刻都停顿一下，这一下可能只是几秒钟，停，继续你的工作，停，继续你的走路。一个是几好的练习，所以我们有一分钟精神的休息，亦都可以有突发地去停下来。你要发现你的生命会特别有趣的，而你所见到的东西，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可能不是你惯常见到的东西，观察更加入微，观察更加的仔细。

这个礼拜就给我们尝试一下认真对待何为休息。每一个的星期四早上四点半到五点钟，我会与你一起去聆听一下声音，去看看这个世界，去感受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又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也都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以及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与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候又说，他仍希望与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方希望很快与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未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与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碎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应用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58，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67，澳元对美元是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59美元，卖出4,068.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4: 撑
5: 撑，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4: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5: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6: 童年
7: 遗忘，
6: 自豪的事
7: 遗忘，
6: 自己的婚礼
7: 遗忘，
6: 仔女出世的画面
7: 遗忘，
6: 爱人
7: 遗忘，
6: 连自己的名字
7: 通通都遗忘。
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7: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刘美君嘅清晨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二分啊！前辈辈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省利，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1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2、26。是啦 ,4 月26噶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0%嘅。

杜德伟刷新情缘，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都 OK。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啊，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咧，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0%。继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你是我的男人。

0: 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佢是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昨天同一個朋友吃飯的時候，他就說我凡事做任何事我都不會後悔，對得起自己，這個很重要。無悔者一生，我們有 Beyond 的歌聲，將時間到來早上5:36，聽緊的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錢佩佩的陪伴。

0: 听过咧有梦剧院嘅《天生一对》之后咧，喺李克勤嘅歌单里边揾咗好耐，最终拣咗呢一首，未必系最 hit， 不过你应该听过。
1: 随黄昏与夜光能。

0: 好啦，我最新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1%嘅。继续我哋有玉女派掌门人周慧文嘅歌声，天方爱未老。
1: 很浪人乐星

0: 关心言你有心，
1: 确实系嘅，好多嘢有心就得噶啦。
0: 听到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继续就住癌症嘅治疗新发展咧，同大家探讨下嘅。呢个时候我哋有轩仔，张敬轩嘅歌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到冲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候话，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径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协助200多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候一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发射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要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浪潮，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也都提早结束服务。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于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包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 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6美元，卖出407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5: 3, 2, 1, go shoot！
6: 哇，你玩紧啲咩啊？
5: 咁你都唔知，最潮系陀螺啊！
6: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5: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6: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7: 上阵小学堂。
8: 苏洵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9: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8: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答二啦，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6啦，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0%。二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呢个癌症治疗嘅新发展咧，同大家一齐继续探讨下噶噃。咁啊，当然啦，咁啊要提下你啦。咁啊，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好嘅。咁啊，而家嘅气温咧系26度啊，相对湿度82%嘅。咁啊，希望都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四啦。听首歌之后呢，就会有林家安医生的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好久没见的郑欣宜，这首应该是他第一首派台的那个有故事的人。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咁啊，过去几集咧一路讲紧啲癌症嘅一啲嘅治疗嘅新突破啦。咁啊，今日想讲呢个咧，哇，好似真系好突破嘅技术咧，就叫做卡铁，卡咧就
1: 系
0: 好似一架车咁样，卡铁，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1: CAR-T 都好多人問啊，即係 CAR-T 咧全名咧就叫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細胞咁樣。
0: 係中文係咩咧？
1: 中文咧就非常跳口啦。chimeric 即係混合啦，混合即係將兩樣唔同嘅嘢
0: 混埋一齊啦。
1: 係啦 ，A stand for 就係個 antigen 就係個抗原啊，即係好多嘢，譬如病毒又有，癌症又有，會有一個抗原，其實一般係蛋白嚟嘅。R 就係受體啦 ，receptor 好易明白啦。T 細胞咧 ，T 細胞就係專門負責我哋對抗外敵嘅免疫細胞。咁成個 CAR-T CAR-T 細胞治療咧，就係講緊呢樣嘢，其實都係免疫治療嘅一種嚟嘅。
0: 嗱，呢個免疫治療咧，即係我哋知得最多咧，就係講侏羅紀公園嗰位博士嗰、那個，都係用呢一個嘅治療方法嘅。我又冇記錯啊？
1: 係啊，近來就好多人問卡啲咧，其實就係拎翻呢個報導，呢、這個報導都比較新啲啦。就係講緊侏羅紀個公園嗰個恐龍博士啊，阿 Sam Liu， 其實就患上咗末期嘅淋巴，咁但係佢嗰個癌症呢，因為你知淋巴癌又好血癌又好啦，其實不停醫呀，好容易復發啦、最叻就做骨髓移植㗎啦，做完嘅話個控制就會好好多，但係如果骨髓移植都做完都復發嗰啲呢，其實可以講得難聽啲，都係藥石無靈㗎啦，即係或者真係要舒緩治療咁樣。咁佢其實就係去到嗰個階段，但係發覺原來有一個叫 CAR-T 嘅治療幫到手，咁佢做咗之後，起碼我哋睇新聞知道話佢嗰個腫瘤控制得好好啦，或者甚至都偵測到個腫瘤喺身體。咁所以喺血癌啊、淋巴癌啊、骨髓瘤嗰方面咧，其實係發展得已經好成熟噶啦。
0: 嗱，通常你講呢啲咧，我哋叫做細路仔，譬如血癌咧，細路仔有呢個問題咧，佢哋可能經過換骨髓，其實佢哋即係有機會係完全康復噶嘛。但係聽落係成人有呢個問題咧，其實佢個康復嘅能力其實係弱噶喎，係咪可以咁講啊？
1: 嗱，康復能力即係換骨髓之後係嘛？
0: 係冇錯。
1: 嗱，換骨髓其實都好大陣仗嘅，即係你知所謂換骨髓就唔係話你擺人哋個骨髓落去，或者擺自己個骨髓落去就搞掂。換骨髓最危險嘅時間咧，就起碼有兩個點嘅。第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你換骨髓之前咧，要將嗰個病人嘅骨髓清咗去，即係將個免疫細胞清咗去。咁喺嗰一點，你完全冇免疫細胞啦，又冇其他造血細胞啦，咁本身都係一個好危險嘅情況，即係可能喐下就流血不止啊，可能即係學你話頭打個黑黐，佢已經可以病到起唔翻身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危險嘅地方。第二個危險嘅地方咧，就係你將人哋嘅骨髓擺入去嘅時候咧，
0: 排斥
1: 自身都有機會排斥噶嘛。咁減低個排斥方法就係頭先講啦，你整走曬佢啲免疫細胞先咯，咁就冇嘢可以排斥到佢咯。咁但係都有機會有呢個潛在嘅可能㗎嘛。咁所以傳統嚟講做骨髓移植呢，其實係一啲好複雜、好高風險嘅嘢。到後來發展到原來有啲叫自身骨髓移植，咁即係將自己正常嘅骨髓細胞抽咗出嚟先，然後就再清咗喺身體殘餘唔好嘅骨髓細胞又擺翻自身骨髓落去，咁嗰個排斥個機會咪少啲咯。咁但係一樣都會有一啲我哋所謂感染嘅風險噶嘛。咁所以呢啲就係傳統我哋講緊咧，成日聽，同埋你揾骨髓移植，如果你要揾人哋嗰啲骨髓咧，
0: 又要啱噶嘛，係咯。
1: 你記得細個我哋即係我細個嗰陣時
0: 睇電視成日講噶嘛，又要即係捉好多嘅親戚朋友嚟驗，可能就算你近親都未必啱噶嘛。
1: 是啦，我記得當年梁顯孫教授有個叫舊舊小哥頓的行動，咁發起曬大家去驗下骨髓啦，即係配合到的就可以捐去幫一幫人，是要難到咁嘅，可能幾十萬人你才找到一個適合的，咁所以呢個都有佢本身嘅限制喺度咯。
0: 咁我哋其實係講緊呢個 CAR-T 嘅療法啦，咁呢個 CAR-T 療法係點樣可以幫助到呢一批嘅病人嘅咧？
1: 嗱 ，CAR-T 療法咧，其實頭先講咩混合抗原受體 T 細胞咧，每一個字都有佢嗰個意思喺度嘅。
0: 嗯。
1: 第一咧就係個病人，我哋要將佢嗰個 T 細胞抽咗出嚟先。
0: 嗯。
1: 佢自己嘅 T 細胞抽咗出嚟，咁抽出嚟做咩咧？簡單嚟講就係訓練佢。點樣訓練咧？就係、是、喺實驗室度將佢基因改造，混合一啲即係我哋叫癌細胞嘅抗原落去。
0: 嗯。
1: 咁混合咗呢個抗原落去之後呢，嗰、那個 T 細胞呢就會變成一個好獨特可以針對呢個癌細胞抗原嘅 T 細胞啦。
0: 嗯，即係
1: 有一個好獨特嘅攻擊性。
0: 會唔會即係我咁樣形容呢，即係本身佢係一隊軍隊，咁但係呢隊軍隊就唔係好打到仗嘅 ,ok, 抽咗出嚟然之後呢就搵人即係訓練佢 ,ok, 訓練到佢呢而家呢成為一個超級士兵啦，咁佢可以去打仗啦，係咪咁講呢？
1: 係啦，而呢個超級士兵呢就只係打一個目標嘅啫，佢一生人就係負責打一個目標，咁肯定係最叻㗎啦，日訓練就係做呢樣嘢。咁但係呢啲超級士兵你拎出嚟訓練呢，佢唔多㗎嘛，個問題係、我哋做曬頭幾步嘅話呢、個數目都唔夠㗎嘛、即係癌細胞都好多㗎嘛。咁所以仲有一步呢，就係話喺體外你訓練基因整完，混合抗原整完呢、你就係大量培養去到到數億計或者十億計嘅細胞數目呢，就回輸返落個病人入面。
0: 即係話我哋製多啲唔同呢啲嘅士兵，咁就本身可能得四個士兵，跟住複製到佢變咗四千萬個士兵咁樣。
1: 係啦係啦，咁你四個士兵勁極都有限啦，全球俾人打死曬㗎。咁即係就拎出嚟再培養佢，再訓練擴大呢個軍隊、然後再打返落去。咁打返落去佢咪打個腫瘤囉，咁但係你都諗到咦，打返落去
0: 會唔會頂唔順㗎？咁勁嘅軍隊入去嘅身體可能會唔會即係都控制唔到㗎？
1: 係呀、有時都會殺錯良民㗎嘛，咁、你咁多士兵打落去即係擦槍走火，咁啲正常嘅細胞都有影響㗎嘛。咁喺呢度你又不能不提有一個叫奇蹟女孩嘅故事喎、即係呢個就係CAR-T點解會突然之間全世界都關注，或者突然之間全世界好似都有啲認識咁呢。咁、其實講緊應該2012年啦，當時有個叫六歲嘅小朋友喺外國嘅，佢叫 Emily Whitehall。咁你上網都查到，因為佢有個 foundation 係專門幫呢啲咁嘅病人，就講下 CAR-T 嗰啲。當年佢六歲嘅時候呢已經患咗急性嘅血癌，咁又係藥石無靈，打個化療，即細路仔打化療，大家聽到都心痛啦。咁、就做埋骨髓，好過一陣咧又轉差，即係佢五歲開始發病，六歲已經差唔多，醫生要叫佢，不如你去領養服務啦，不如你同佢過埋一啲我哋叫有質素嘅時間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就CAR-T開始有一啲眉目啦，咁可以做研究。咁呢個啊 Emily Whitehead 咧就入咗個研究。佢亦都係全世界第一個做CAR-T嘅小朋友。咁、個CAR-T 呢而家睇返呢，因為十幾年啦，咁大家都會鼓掌話嘩救返佢喎，即係、真係奇蹟啦咁樣。但其實當時佢都係好辛苦，因為當時個CAR-T 呢細胞未成熟。咁點解我講呢樣嘢呢，就係話你回輸咁多咁勁嘅免疫細胞落去呢，你一下子擦槍走火呢，佢就係親身經歷嗰個問題、就係一啲我哋叫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一啲好強嘅免疫反應啦、簡單嚟講佢發得超高燒啦，個血壓勁低啦、即係昏迷咗十幾二十日睇 ICU， 即係大家都驚佢唔得㗎啦。咁、但後來發覺即係呢啲都其實同化驗有關，咁有啲特別嘅因子，我哋用返一啲特別嘅抗炎藥呢、又將呢個咁嘅超級嘅發炎反應撳低咗。咁、自此之後呢嗰、那個癌症就即係遠離咗佢啦，即係佢冇再復發。一路而家好大個啦，即係你上網睇下 Emily Whitehead 呢、其實有好多佢啲報道啊，或者佢好多呼籲點樣幫啲病人。咁呢個就係2012年嘅事喎，即係講緊14年。咁2017呢 ,FDA 先至我哋叫批准咗一個 CAR-T 嘅療法。
0: 即係由 Phase 1到而家推出啦，係咪咁意思？
1: 係啦 ,12 到17都5年啦，咁而家都好多腫瘤都可以應用，但主要就係一啲血癌、即係我哋講緊淋巴癌、血癌同骨髓瘤嗰啲嘢。咁喺實體瘤，譬如我哋成日講嗰啲咩腸癌、胃癌啊各樣嘢呢，咁都仲係萌芽嘅階段，希望有好似 Emily Whitehead 呢個咁嘅故事咁樣，過5年10年 又有機會幫到呢啲實體瘤嘅病人。
0: 嗯，但係而家講緊呢個 CAR-T 嘅療法咧，喺香港係咪都可以用到㗎？
1: 可以啊，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話咧，其實上一年咧，我哋香港大學嘅血液腫瘤科咧。邝德林教授在医学界就无人不识了，即是很多年前已经发明了一些叫砒霜治疗血癌的治疗，已经是飞升国际拿了很多专利。上一年呢，其实他就跟团队包括谢伟才教授呢，就看回他们那个治疗经验，就是第一个引入这个CAR-T疗法医好了一个末期的多发性骨髓瘤的病人。所以好多時零到一咧係好困難嘅，但係一到一百咧，其實好多嘢都會加速咗好多咯。咁佢哋用嗰個CAR-T嘅方法咧，其實都係國內研發嘅添。咁所以你見即係喺國內香港，其實嗰個醫療水平已經高得好好啦。
0: 所以即係其實呢啲突破咧，都好有賴一班不斷去追求嘅人嘅朋友啦，咁去令到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咁樣成熟啦，亦都好有賴一班可能佢哋成為白老鼠啦，又成為咗喺呢一個嘅群組裏面佢哋嘅試新藥啦。冇呢啲人嘅出現，其實呢啲突破係唔會一路一路有咯。
1: 其實是啊，即係好多人話一啲科研成功嘅英雄就係嗰啲科學家啊、醫生啊，但係其實你諗翻
0: 最大嘅英雄應該係試藥嗰啲病人。
1: 最大的英雄就係嗰啲病人啦，或者病人嘅家屬啦，因為你設身處地要自己最愛嘅人，或者將自己嘅性命擺喺一啲暫時個數據唔係好強嘅治療，甚至話好多人嗰一刻只可以得一次的決定而已，你那次決定錯了就未必一定回到轉頭的嘛。他們都肯做或者都肯即學你說頭好像做白老鼠，其實都是真正的英雄。
0: 好啦，咁今日亦都講到呢度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癌症嘅唔同資訊繼續同大家探討一下咯噃。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系6:00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同埋明日咧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啊，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来到6月份，相信有很多学生哥就有部分已经考完的了，小学应该已经考完了差不多。而中学就应该啱啱开考的。所以大家学生哥要努力啊。当然啦，即是读书也不是代表所有的一切的。读书咧只系人生其中一个部分嘅，即系人生仲有好多好灿烂、好精彩嘅部分。等你长大之后咧，就可以慢慢去感受啦。作为家长咧，就都适时放松下啦。都系嗰句啦，读书亦都唔代表一切嘅。作为妈妈嘅我，都好希望小朋友最紧要系健康、快乐咁成长。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上午6:30，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清晨省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点15分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布、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烈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在本港，警方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和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鸿毅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鸿毅顾问服务和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和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已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毅的个案，业主应该同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者短期内届满，屋宇处会合理地作宽容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为了保障道路安全，运输署计划下个月开始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就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是安装了，关注到怎样避免司机疲劳驾驶。稍后我们的报道都会关注当局的最新工作。
2: 肺癌是本港的头号杀手，近八成是属于非小细胞患者，其中大约4%是 ALK 基因变异阳性个案，转移的风险比较高。中大医学院联同全球多间的癌症中心的研究发现到，超过一半晚期 ALK 肺癌病人使用了一款第三代标靶药作为一线治疗之后，七年之间的病情并无恶化。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同樣講到健康的話題，聯合醫院呢去年是引入了全港第一個非入侵式的疼痛治療，就經皮膚電極是輸入不痛的訊息，引導大腦去重新訓練處理痛楚的感覺，適用於多種的痛症。技術的正面效果，陣間的報導都會有醫生講解和聽到病人的分享。
2: 美墨加世界杯会在本港时间明天凌晨展开。今天的世界杯前瞻就会同大家介绍分组赛的最后四个小组，包括是 IJK 和 L 的参赛球队，包括有法国、阿根廷等的劲旅，留意一阵的报道。
3: 至于嚟紧的世界杯就会有三名入选的中国球证有望在赛场执法，他们三个人分别就会担任主裁判、 VAR 助理裁判以及助理裁判判噶，還看天下，陣間會講下佢哋三個人嘅履歷。
2: 美國一個天生冇咗雙臂嘅女子，憑住佢積極嘅態度，學識咗用雙腳去駕駛飛機。佢最近更加係入選一間博物館嘅航空名人堂，希望以自身經歷鼓勵大家。放眼世界會有報導，而家先聽一次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近2%，在接近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指数失守了50,000点的关口，晶片股延续跌势，市场亦都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升温。道指收市报49,918点，跌953点，跌幅近1.9%。纳斯达克指数报25,169点，跌509点，跌幅近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跌幅1.6%。晶片股下跌 ，Nvidia 跌近4%，美光科技跌近50%，博通跌超过5%，超微电脑急跌近28%。公司宣布计划进行7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大型科技股亦都系受压 ，Tesla 跌近4%，亚马逊、Meta 同埋 Alphabet 跌超过2%，微软跌咗超过1%，不过苹果就靠稳，卡特彼勒急跌超过6%，创咗超过一年的最大跌幅，霍尼韦尔就跌咗超过4%，系跌幅最大的两只道指成分股。甲骨文就在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的经调整每股盈利是2.11亿美元，收入按年升21%，去到大概192亿美元，两者都好过预期。云业务的总收入创了新高，按年升47%，去到99亿美元。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欧洲央行即将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将会加息 0.25 厘。德国 DAX 指数报24,195点，跌了237点，跌幅近1%。法国 CAC 指数报8,161点，跌41点，跌幅0.5%。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254点，升了27点，升幅近0.3%。美元就靠稳，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略高于100的水平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4，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金价下跌，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胀和加息的忧虑。现货金失守了每安士4,100美元的水平， 最新系报4064.49美元。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133.3美元，跌幅大概3.6%。国际油价升大概2%。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在他宣称美军已经秘密护送载有超过1亿桶原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油价在美市升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过每桶94.65美元，收市报93.1美元，升1.65美元，升幅1.8%。纽约期油就高见过91.84美元，收市报90.03美元，升1.83美元，升幅2%。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 ADR 都较本港收市微跌。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美团嘅跌幅超过1%。港股连跌了6日，恒生指数上日最多跌了大概360点，跌至24207点，创了超过2.5个月低位。收市报24407点，跌了157点，跌幅0.64%。主板成交额有超过3205亿。6个交易日恒指累计跌了1630点。上日的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了大市。汇控曾经跌至133.6，创了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急跌近5%。至于渣打亦都跌了近5%，中银就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724点，跌幅近1%。由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分析港股表现。
6: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咧，反映到喺低位的承接力咧都系较弱嘅，尤其是市场对一啲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嘅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佢哋嗰个买盘嘅积极度咧，呢几日嚟讲咧都系唔算好积极嘅，无论系内地嘅北水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板块啦，成交都冇令到个恒生指数咧有一个较大嘅一个反弹动力。暂时嚟睇咧，恒指嘅初步技术上嘅支持位咧，慢慢已經褪到去24200点啦。咁但係假若呢個水平都企唔穩失守嘅話咧，唔排除下一個嘅支持已經慢慢去褪到去大概23800点嘅水平。
2: 金融股啊，尤其是銀行股啦，個跌幅比較大一啲啊，受住啲咩憂慮？
6: 國際嘅即係金融股啦，尤其是好似匯控啊或者渣打啦，嗰、那個跌勢都係比較明顯嘅。咁主要係因為市場比較擔憂咧，地緣政治會影響到相關嘅一啲國際銀行股嘅當地嘅一啲收入啦，連同埋最近啦，國內可能對一啲跨境嘅投資或者內地人嚟香港開銀行户口嗰個監管咧，有啲加強。咁市場亦都係擔心咧，會對相關嘅一啲銀行金融板塊啦帶嚟一啲嘅盈利嘅打擊。預計咧都仲要時間咧去消化呢一類嘅即係負面嘅消息。
5: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香港要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动性等。由罗伟浩报道。
7: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優化跨境理財通等。
8: If the capital in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 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7: 陳茂波又說，超過400間企業正是排隊在香港上市，正是探索和其他市場雙重上市的發展機會，包括韓國、中東和東盟。資產管理市場的增長勢頭亦都強勁，有全內地和香港投資者被拒絕參與 SpaceX 上市。陳茂波回應提問的時候認為，拒絕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參與美國新股發行將會損害美國利益，認為不應該拒絕全球的資本，並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擁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業，不少主權基金等的內心資本透過香港投資多個未來產業，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專注做好自己，優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動性等。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5: 這集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9: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社會，國家安全是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們一起參與。
10: 勞工處舉辦飛躍新一頁招聘會，
11: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0: 你怎知道的？
1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3: 星期四时间地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1%。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就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至于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会主持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嘉许丽暨2026-27学年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出席。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之一的光影表演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香港交易所未来科技峰会。
3: 立法会内会今日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规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
2: 政府由下个月开始计划要求新买的专营巴士需要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委员庄豪峰以及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系为咗啦迎接世界杯决赛周，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就有组织咧喺多伦多嘅街头咧放置咗咧超过50只咧国宝级动物嘅雕塑，咁鼓励游客咧喺市内参与寻宝游戏，并且咧系向佢哋啊宣传本土文化，阵间会讲下。
2: 另外，在美国有一个天生冇咗双臂的女子，凭住她坚强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学识了用双脚去驾驶飞机。她最近更加是入选了一间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希望鼓励到大家勇于突破自我界限。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3: 放眼世界，
14: 身体有残缺都一样可以过积极和有意义的生活。美国一个天生没有双臂的女子，凭自己坚强的信念，学会用脚揸飞机，活出精彩和励志的人生。住在亚利桑那州的43岁女子考克斯，因为罕见的先天缺陷，天生就没有手，不过她并没有因此限制自己，反而慢慢学会用对脚代替双手，应对日常生活。2008年，考克斯成功考取飞行员执照，成为全球第一位完全用双脚操作油门和控制装置驾驶飞机的飞行员。他当时说要接受很多测试，对身体、情感和心理上的要求都很高。考克斯在2017年创办了非牟利组织国际右脚基金会，致力帮助残疾的儿童独立生活。考克斯最近更加入选亚利桑那州一间航空及太空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以表扬他为身心障碍飞行员打破天际线限制的卓越贡献。博物馆表示，考克斯是今年三位入选者之一，希望他的人生故事能够激励年轻参观者克服逆境和自身挑战。考克斯表示，细个嗰阵见到自己同其他人有分别，而且人哋做到一啲佢做唔到嘅事，容易感到愤怒。而家大个谂通咗，发现只要唔为自己设限，任何困难都可以跨过。考克斯话，希望透过今次入选航空名人堂，证明俾大家睇，残疾唔等于无能，并激励大家突破自我界限。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幕，其中在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多伦多街头，最近出现多只海狸雕塑，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向各国参赛球队致敬。加拿大传媒报道，为迎接世界杯，多伦多旧城区商业促进区举办街头艺术寻宝活动，委托当地多位艺术家设计了51只分别 1.2 米高、由玻璃纤维制成的海狸雕像，分别代表参与今届世界杯的国家，亦都有一些或有代表国际足协和所有参赛国家的团结象征图案。由民众影的海狸雕像照片见到，这些海狸色彩缤纷，面部微笑，右脚踩着一个足球，有海狸雕像身上或有多伦多天际线的景色，又有雕塑披住巴西国旗。这些海狸雕像放置在旧城区多个热门地标，除了公园和行人路，有些就放了在办公大楼大堂或者商店内。每只海狸隔离都有一个二维码，民众扫描之后就可以参加寻宝游戏，每星期得分最高的参赛者会获得奖品。寻宝游戏将会持续举办到八月中，之后这些海狸将会被拍卖，得到的善款会全数捐给慈善机构。有关单位表示，选择用海狸来整雕像，是因为海狸是加拿大的代表动物。

0: 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同埋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嘅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寻日分别落案起诉7人同埋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埋逃税。7个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大维修工程总承建商时任董事何建业，两个人都是涉及5项误杀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黄合贤并且涉嫌在86项的楼宇维修工程造假。7个被告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6个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讯。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随着涉及宏福苑大火的相关人等以及公司是被起诉提堂，168名罹难者的完整名单终见天日。有死者遗属形容死者不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居民就形容昨日落案起诉的7个人是属于起步，关注到政府人员几时问责。就住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会在今个月的22号至到25号举行第5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以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的。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港人父母在屋企分娩一名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Danny 被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经1个礼拜，父母亲曾先生和关女士昨日获批准探望。曾先生透过电邮话，引述是院方称 Danny 目前发展是正常，两个人希望尽早通过评估，获法庭批准接返个仔，预计社工今个月底会向法庭提交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女子昨日朝早被发现在太古城庐山阁的寓所堕楼死亡，现场没有检获遗书，案件列作自杀。消息就指事件由12岁的女是揭发，大约10个钟头之后，一名12岁女童是被发现在同一个单位位置堕毙。据了解，两个人是母女，事件的起因有待调查。据了解，母女曾经因为教育的问题争执，有学者就说这一宗是100%悲剧。过往有数据显示，家人自杀之后家属自杀的风险亦都高。今次的不幸事件之后，可以思考现有的机制，包括对家属支援需不需要改善。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违规事件继续发酵，医管局昨日再发声明指出，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她的大学医学院跟进她的适合执业评估，同时她和涉及跨院诊症的另外一个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已被暂停临床工作。港大医学院就说，高度关注事件，会按照大学既定的程序严肃跟进，在最严重的情况底下，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他的实习。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向立法会回应质询的时候披露，过去5个财政年度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开支总额由7780万元增加至8260万元。五个年度累计开支是达到3亿9100万元。上个年度高层管理的薪酬开支按年增长接近 9%。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是质疑医管局一边增加医疗费，另一边厢是慷慨为高层是加人工，形容这个情况好像平衡时空感。文汇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19个月大的男婴是确

0: 等新冠肺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话，这个患者过往健康良好，而家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情况危殆。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啦，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六，强度咧系属于高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展望听日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沙田嘅拆围江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转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器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而佐敦嘅南京街都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应。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张曼燕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部队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即是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军在海上冲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美军星期二空袭伊朗，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方已经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指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其后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记者表示，美军将在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的协议，特朗普应该停止威胁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会在本港时间明日凌晨开幕，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面对示威活动，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调一切在掌握之中，当局派出超过10万人在三个主办城市维持秩序。另外，被美国拒绝入境的索马里酋政、索马里籍酋政回国获英雄式欢迎，他表明会参加下届赛事。国际足协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们无法掌控一切。张曼燕再报道。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界盛事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今次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决赛周，亦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三次承办世界杯。国际足协的标志橙色的墨西哥万寿菊、巨型足球和其他装饰品遍布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另外两个主办城市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街道。因应瓜达拉哈拉二月发生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不过社会局势紧张仍然是赛事顺利举行的最大障碍。墨西哥教师工会自上星期以来一直罢工，要求提高薪酬待遇和推行退休金改革，有示威者封锁道路。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亦计划星期四在墨西哥城抗议，呼吁当局 集中精力解决人道危机。总统申报没有否认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尽在掌握之中。另外，原定执法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酋长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酋长，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酋长，但他上周末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因为他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大火，七人和两间公司被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和另外四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押后到9月2号，7名被告之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要还押。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出现严重疏忽，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发现工程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邓永林报道。
3: 参与联合调查小组的警方和廉署代表在宏福苑大火案提堂后，在法庭外见记者。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以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及审阅各方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及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
4: 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山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的伤亡。
3: 廉政公署执行处首席调查主任罗贝文说，调查发现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相关控罪主要涉及四个范畴，包括一名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另外两人涉嫌洗黑钱超过4000万元，涉嫌在廉署调查中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涉嫌在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监督造假，串谋诈骗屋宇署及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和涉嫌在招标过程中造假。
5: 工程顾问公司洪毅和他的董事黄合贤涉嫌串通总承建商宏业和他的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在回标分析报告入面隐瞒宏业过去的一些诉讼记录，以及是夸大宏业的评分，诈骗了宏福苑的法团和业主，令宏业中标，取得总值超过3亿港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
3: 廉署强调，相关调查仍继续进行，不排除有进一步执法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54,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76, 英鎊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7.19美元，卖出4049.3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7: 强制复出的网球前一姐沙莲娜威廉斯在皇后会杯之路出现变数，世威的双打拍档颜宝高在女单赛事对普利斯科娃那阵膝部受伤，最终要退赛。颜宝高跣低之后按住膝头哥，表情痛苦，之后自己企翻起身，步履满山咁走翻去座位，坐低之后用毛巾掩面，随后宣布退赛，流住眼泪咁离开球场。颜宝高首盘以2-6落后，第二盘嗰阵领先4-3。23项大满贯得主44岁嘅沙莲娜，阔别赛场4年之后复出，出战皇后会杯，火拍加拿大新星19岁嘅颜宝高出战双打，首场旗开得胜，直落两盘击败路列菲同玛利查嘅3号种子组合，两人原定当地星期四喺女双8强再度上阵。足球方面，葡萄牙喺热身赛以2-1击败尼日利亚。帕杜尼图在23分钟先开纪录，但尼日利亚在37分钟攀平，入波功臣是阿确阿当斯。干斯卡奥在75分钟建功，为葡萄牙奠定2-1胜局。葡萄牙在世界杯被编入 K 组，第一场分组赛将会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美墨加世界杯即将揭幕啦，外界都期待住入选咗裁判名单当中就有三名嘅中国球证，稍后都会喺赛场咧参与执法。当中咧连续第二届可以参与到世界杯执法嘅马宁，今届咧升级咧做主裁判添，系相隔咧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嘅身份咧有望亮相世界杯嘅赛场中央。
1: 另外两个入选的裁判分别是傅明和周飞，分别是担任 VAR 的 助理裁判和都是分别担任 VAR 的助理裁判。他们三个人分别是属于三大球赛的核心裁判岗位，中国代表能够同时参与被形容为零的突破。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分析。
0: 环看天下，
3: 今届世界杯裁判团队合共170人，其中主裁判52名，助理裁判88名， VAR 裁判30名。入选名单有三个人来自中国，分别是马宁、傅明和周飞，将分别担任主裁判、 VAR 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能够在世界最高规格赛事同时参与到这三大球证核心岗位，报道指是中国裁判团队的第一次。先讲马宁，他现年47岁，上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首次入选，当时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6场小组赛。来到今届，他成功升上主哨，手握控制球赛进行判罚球、出示红黄牌等最大裁判权，是相较24年，即是2002年韩国、日本世界杯之后，再有中国代表裁判有资格企上世界杯赛场的中圈。他的执法履历包括在2024年南足亚洲杯决赛、世冠杯揭幕战等重大赛事负责吹罚，执法风格以严格见称，有球迷更帮他改绰号叫卡牌大师，欣赏他举牌当机立断。另一位是傅明，这个就是中国首位可以参与世界杯执法的 VAR 助理裁判。他在1983年在江苏淮安出生，接下来他将会留守在位于美国达拉斯的视像中心，向在球场的主裁判、助理裁判提供技术支持。今届新安排之下， VAR 可以包括第二张黄牌、角球误判复核等介入，要在短时间内判断每一个慢动作重播， VAR 的判断非常关键。内地传媒根据傅明在去年世冠杯期间的 VAR 操作纪录显示，他的越位判定准确率达到100%，红牌复核等关键判罚准确率95%以上。傅明去年从亚洲足协17名候选人中突围而出，拿到世界杯 VAR 裁判的入场权。至于周飞2015年晋升为国际级助理裁判，今次亦是他首次取得世界杯旁证资格，留守边线，包括负责举旗判断球员有没有越位。1986年上海出生的周飞本身和马宁是长期拍档，包括在2024年亚洲杯决赛、2022年世冠杯决赛等合作无间。亚洲足协早前的统计显示，他在相关赛事的边线判罚准确度连续3年保持在98%以上，平均反应时间是0.8秒。马宁、傅明和周飞要在5月底由北京飞到美国迈阿密展开赛前集训，要取得正选执法资格之前都要经过高强度体能测试，并在解读今届最新判罚规则等接受评核。内地传媒报道，中国有这三名代表入选，不单只是成为他们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峰，更为内地裁判队伍建设以及全面接轨国际标准树立新的标杆，也 都反映中国裁判在国际球坛的地位显著提升。今届世界杯参赛队伍扩大至48队，比赛数目多达104场，裁判的需求增加。报道说有望令马宁、傅明和周飞有更多执法机会。不少人都为马宁、傅明和周飞取得今届世界杯的执法资格感到兴奋，球迷的关注度亦大大造就他们球场以外的曝光率，在不少商品广告入面代言亮相。
2: 球场内外固然有球证執法，球赛的焦点当然落在球员身上。今朝早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报道最后一集的世界杯前瞻，介绍一下分组赛最后四组 I、JK 和 L 组的参赛球队。
1: 上一届的亚军法国，今届的分组赛在 I 组就会遇上功力强劲、有射手夏兰特在阵的挪威。 J 组就是以争取卫冕的阿根廷经验和实力比较高，而基斯坦奴朗拿度率领的葡萄牙竞逐 K 组，而 L 组就有英格兰和克罗地亚两大欧洲劲旅对碰。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4: 世界杯前瞻，
5: 美墨加世界杯最后四组情况，我们先看 I 组的队伍。上届亚军法国四年前在决赛有份上阵的麦巴比、奥斯文、丹比利、祖亚曼尼和官迪等，今届已经独当一面，全队围绕改踢中锋的麦巴比，建立速度和爆发力兼备的战术体系，球队仍然是夺冠的热门之一。同组的挪威在相隔28年之后再入决赛周，外围赛分组八战全胜，37个入波更加冠绝欧洲，队中射手夏兰特在外围赛有16个入球进账，将会迎接球员生涯首次的国际大赛，表现受到关注。主塞内加尔就拥有一批在法国出生和成长的球员，球队兼具防守纪律和身体质素的优势。34岁的沙迪奥文尼是队中的精神领袖。同组的还有伊拉克，他们在附加赛击败玻利维亚，赶上决赛周的尾班车。澳洲籍教练阿奴上任之后，带领全队走出士气低谷，展现出意志和韧力。J 组方面有上届冠军阿根廷，队长美斯将会在决赛周期间度过39岁的生日。冠军教练史卡朗尼保留了17名上届功臣，保证战术体系稳定和默契，亦都主张由其他球员增加跑动，分担美斯运球推进和防守逼抢的任务。而奥地利的教练兰力克就主张高压逼抢的踢法，多名球员都曾经效力德甲或者是奥地利球会，有效执行逼抢和快速进攻的踢法。至于同组的阿尔及利亚，比赛风格就深受法国影响，擅长在边线建立人数优势发动进攻，阵中不少球员孕育自法国青训体系，当中包括队长马列斯，还有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同组还有首次亮相决赛周的约旦，名单上唯一外流欧洲效力法国球会的艾达马利的表现在队中举足轻重。K 组的葡萄牙在马天尼斯执教之下，摆脱依赖单一球员的局面，中场有祖奥尼维斯、芬拿杜斯华和域天拿等球员，提升战术变化和流动性，令到基斯坦奴朗拿度可以专注埋门。同组球队哥伦比亚已经组成由2014年决赛周金靴奖得主占士洛迪古斯为首，攻守平衡的阵容。乌兹别克在外围赛16场比赛有10场不失波，只是输过一场。出线之后更加请来意大利名宿贾拿华路就任教练，进一步提升防守纪律。珠江果民主共和国就接连淘汰尼日利亚、喀麦隆和牙买加，取得决赛周席位。不过因为国内的伊波拉疫情，球队事先要在比利时封闭隔离，对智利的友赛亦都要改到法国闭门进行，对球队的影响仍然有待评估。至于 L 组球队，包括英格兰、克罗地亚、巴拿马和加纳， 英格兰由德国籍教练杜曹执教，外围赛分组八战全胜，更加未失过波，球队具备战术灵活性，因应对手制定，临场灵活应对。杜曹选人就以符合战术为依归，大胆放弃具名气嘅球员。至于射手哈利卡尼，仍然系队中核心。克罗地亚对上两届就分别获得季军同亚军，教练达力、老将莫迪力同埋佩力石至今仍然坚守岗位，后卫法迪奥亦都比上届有所成长。教练基斯罗在四月中接手执教加纳，短时间内要重整缺少进攻、防守都有主力缺席的世界杯阵容。至于巴拿马，经过基斯癫神领军近六年之后，将会靠纪律性同埋组织严密的团队出战。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嘅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联合医院在去年引入全港第一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过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的讯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的感觉，达至到长期止痛效果。
1: 去年8月至到今年的2月期间，就合共是有28名的病人接受过这种的治疗。院方都形容成效令人鼓舞，病人接受治疗之后疼痛的感觉是大减接近80%。这种方式都适用到多种的痛症，就包括因为化疗、大状疱疹，即是俗称生蛇引起的神经病变等等。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同大家详细讲下。
2: 患有神经痛的病人，例如有三叉神经痛，又或者是俗称生蛇后引起的神经痛等，可能会有被火烧、被针吉、被刀割等痛楚，为生活带来困扰。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去年8月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透过非侵入方式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不涉及药物。年约80岁的黄婆婆，9年前左边大髀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续，要靠止痛药舒缓。黄婆婆今年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治疗技术，做了10次已经痛楚大减。
3: 往几时摸一下它都不得的，那条裤如果 是硬正一些，你走路挨挨它都很赤痛的，皮肤即是有火烧这样撩啊，挑到你嗰啲成隻腳都扎起嘅，我又成日要去掃佢啊，要去搣佢啊，咁樣佢先止嘅。但係都止唔到痛嘅。而家咧嗰啲火燒嗰啲滾痛咧，而家減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三四成到啦。再然之後咧，我就可以停咗有日幾都冇，完全冇痛嘅，就好舒服嘅。我就話佢好翻曬，就好開心嘅。
2: 聯合醫院去年8月至到今年2月期间，一共为28名病人提供 Scrambler 疼痛治疗，他们平均年龄61岁。麻醉及疼痛治疗科部门主管朱嘉丽说，病人一般接受几次疗程之后，痛楚可以减少50%以上，疗效更可以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他引述数据显示，病人平均治疗10次，疼痛感觉可以减少近80%，形容治疗成效令人鼓舞。
4: 部机系个原理系啲咩咧？佢首先系利用人工神经元啦，经过啲皮肤嘅电极咧，向我哋嘅痛觉系统输入一啲唔痛嘅信息，经过视神经纤维，即系我哋讲嘅 C fiber， 将呢啲信息带到大脑，咁旨在咧以一个唔痛嘅感觉去取代内在性嘅疼痛感觉嘅。咁临床上咧，只要我哋做多几次啦，不断咁去重复训练我哋嘅大脑嘅时候咧，就将嗰个痛嘅感觉去攞走嘅。平均嘅治疗次数咧就系10次，每次咧就系35至45分钟，咁治疗之前咧平均分系6.5分啦，治疗后咧其实去减到1.4分，即系减咗5.1分，有79% 嘅改善。咁我哋当中有19位病人咧系需要长期服药嘅，有32% 嘅人咧系完全唔需要再服神经痛止痛药，咁而有26% 嘅人咧亦都可以减到嘅。
2: 朱嘉丽话呢项技术适用于多种痛症，
4: 咁我哋最常讲咧就系CIPN， 即系第一个啦，化疗引起嘅神经病变。第二种就是大状疱疹引起的神经病变，就是我们俗称生蛇之后的病变，糖尿引起的神经病变，或者其他慢性神经痛。患肢痛就是说那些病人截肢之后，他仍然都会对个截肢的地方有痛，就是我们说的鬼婴脚、鬼婴手那些痛，包括了可能是一些癌症的痛症、骨转移的痛症，甚至 做完手術嘅疼痛綜合症啦，例如即係乳房切除嘅疼痛綜合症啊，做完脊椎手術啊，或者係甚至係坐骨神經痛啊，都有幫助嘅。
2: 不過朱嘉麗話，要先為病人做評估，確定係咪適合接受治療。
4: 睇翻病人係咪一個神經系統引致嘅痛啦，睇翻佢啲痛覺係點樣痛法，火燒啊、針吉嗰啲類別咧，其實係幫得最多嘅，因為始終資源有限啦。咁我哋會盡量希望 prioritize 咗最幫到嘅病人先啦。咁所以我哋會選擇就係神經痛類別嘅病人，都會評估埋咧佢冇禁忌症。舉例啦，如果病人係懷孕唔得啦，如果佢有一啲植入性嘅儀器，例如佢有心臟起搏器啊，或者佢擺過啲血管支架啊，直情係唔做得啦。咁同埋如果當個腦係有問題，例如佢係有癲癇症啊，或者係有一啲腦擴散啊，我哋都唔會俾病人做嘅。
2: 佢話廣華醫院都已經引入呢項技術，其他醫院聯網亦都有意採用。
1: 时间嚟到接近7:30，准备听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会系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点15分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布、石里克等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奇德专新村。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而同时啦，沙田嘅插围江街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 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护船处。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下健康的话题，关注一下癌症的治疗。肺癌就是本港的头号杀手，其中大约4%都属于 ALK 基因变异阳性个案，脑转移的风险比较高。中大医学院联同全球多家癌症中心都展开研究，就发现超过一半晚期 ALK 肺癌病人使用一款第三代标靶药作为一线治疗之后，7年之间的病情冇恶化到。
4: 领导研究的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及肿瘤学系系主任莫树锦话：呢一款第三代标靶药展现持久的疗效，或者可以将曾经极度危险的晚期肺癌转为可控的慢性病。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莫树锦，听他讲下研究的发现。
6: 香港大約每年近6000個新症，每年都是慢慢向上升的，就不是說急速上升的。現在我們將肺癌是分類就按它的基因的，有帶一個叫做 Drive Oncogene 的驅動基因，或者沒有 Drive Oncogene。 如果在 Drive Oncogene 之中，最常見就是 EGFR 跟著就是 ALK 的了。如果說腦轉來說，在 EGFR 都有 20%-30%，在 ALK 呢 30-40 的病人呢都是会有这个脑转移的。
7: 今次研究就是针对带有基因特别 ALK 那个肺癌患者啦，有什么的发现啦，那个存活期有什么不同啊？
6: 这个研究是2017年5月份开始，到现在呢都9年的时间了，是第三代和第一代标靶药的比较。在差不多近10多年前呢，已经让这个第一代成为了一个认可的第一线的治疗。当有新药出现的时候呢，就要同我们的标准呢去做一个比试了。就大约是有296个人随机分了去两组的，一组就接受第三代药 Lorlatinib 100毫克每天，另外一个就是接受第一代的标靶药 Quizartinib 有250，一日食两次。如果你是说第一代的时候，它的中位无恶化存活时间呢，就是说中位数下，就是说你吃住这药过到了这个时间呢，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呢是无恶化的，那个时间呢是大约10个月左右。去到第二代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已经能够将这个无恶化存活期呢就伸延到呢是 34.5 个月，那都叫做不错的啦。即是换句话说来讲，吃住一隻药到差不多近第三年的时候，有一半人都是无恶化的，吃住药正常生活的。到了这个第三代，那我们在第一个的分析的时候呢去不到个中位数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是见不到中位数，那我们就再等了，等到第五年，即是2024年了，那发觉呢我们都未去到中位数，在第五年的时候呢有 60% 的病人呢都是无恶化继续存活的。那所以我们又继续去跟进继续等了，现在等到差不多第七年了，我哋都未係到到中位數，有55%嘅病人咧喺第七年嘅時間咧都係無惡化，繼續正常嘅存活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一個比較鼓舞性嘅結果啦，讓有 ALK 陽性嘅病人咧有一個新嘅希望。要繼續睇佢嘅整體存活期嘛，咁所以我哋繼續跟進緊呢個研究嘅。越未能夠完結，對病人越係好事。
7: 第三代標靶藥啦，療效就相對比較長，即係咪都有望啦根治到肺癌啊？又或者會？会唔会可以将晚期肺癌咧变为可控，变咗系一种共存咁嘅概念啊？
6: 我哋治疗目的就系让病人能够正常生活，越长越好。 咁呢個呢我相信已經開始呢有曙光呢我哋係能夠達得到嘅。如果你用呢個係咪所謂嘅慢性病嚟睇呢，咁我覺得呢一點呢就比較都係定義上高問題。譬如我哋好多時候都講糖尿病啊、血壓高啊，都係叫慢性病，要用住藥物病人能夠正常嘅生活，但係個病本身糖尿病都唔係根治啦，高血壓亦都唔係根治啦，理論上高用呢類嘅定義嚟講呢就有少少接近嘅地方。之前曾經一個病係能夠短時間治明嘅，依家變咗唔係一個短時間治明，我哋停咗藥個病可能翻嚟，但繼續用住隻藥個病可能受到控制而能夠正常生存。
7: 除咗肺癌之外，第三代標靶藥有冇可能可以應用喺其他癌症㗎？
6: 因為佢係主要係針對呢個 ALK 嘅，咁有其他啲比較少有啲病咧都會有 ALK 嘅，有一兩隻，但嗰啲係相對地比較少有嘅病。其中一種就係淋巴腺瘤，但嗰啲係相對較少嘅情況。
7: 第三代嘅標靶藥啦，會唔會有啲咩副作用咧？邊類嘅人士可能未必適用㗎？
6: 副作用方面咧，包括咗胆固醇增高啦、水肿啦、体重增高啦，同埋有大约15%-20%嘅人咧，有一种我哋叫思维上高咧受到影响。部分嘅病征咧系包括咗记性差咗啦，或者情绪比较波动啦，或者有时咧甚至乎系同现实有少少脱轨。咁但一知道有嘅时候咧，停药咧就可以将呢个病征咧系减退或者系完全消失嘅。呢、這个已经喺人民名册，公立医院病人绝对系可以用到嘅。之前咧佢系被登记为作为二线嘅治疗使用嘅，依家嚟讲咧，理论上高咧，佢哋系申请紧咧，将作为一线嘅使用。我亦都鼓励政府喺合适嘅情况之下系有资助啦。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运输署计划下个月开始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嘅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现时所有属于车队嘅的士都已经安装咗司机监察系统，希望可以起到示范作用。政府亦都会检视成效，研究系咪适合要求其他商用车辆安装。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本港上个月先后发生两宗商用车撞公路工程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在昨日的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商用车司机疲劳驾驶影响道路安全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去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会发出警示。现时已有近40%的专营巴士安装了这个系统。工程界议员卜国明问政府会否考虑立法强制所有新登记的私家车和商用车都要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
9: 这些所费是不多的，亦都唔會係有擔心侵犯私隱嘅問題，但係可以避免到意外，特別係嚴重傷亡事故，絕對係值得。希望局長可以盡快推行。
8: 陳美寶表示，政府計劃下個月起規定所有新購置嘅專營巴士必須強制安裝。
10: 運輸署咧亦都計劃喺今年七月起，透過專營權嘅協議，規定所有嘅新購置嘅專營巴士咧都必須強制安裝呢類系統。同時運輸署正是會深入研究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車種的適用性。我們亦會在下半年諮詢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專家意見，亦都會安排在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介紹和諮詢。
8: 陳美寶表示，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的士都已經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他希望車隊的士能夠起到示範作用，推動其他的士仿效。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議員劉文君就關注，政府會否考慮要求商用車安裝具備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勞偵測系統？
11: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車內攝像裝置分析駕駛者的面部表情、視線方向和駕駛行為，從而識別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況。政府會否考慮推出試點計劃或者資助計劃，鼓勵專營巴士、公共小巴、的士、貨車等商用車安裝人工智能疲勞偵測系統？
8: 陳美寶回應說，政府 府会考虑同检视可行性。
10: 在我们接下来去研究各个系统的效能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人工智能是对于这些系统的提升，也都希望鼓励业界去因为它的营运需要是多些去引入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要是希望能够业界是鼓励他们多些应用，也都希望市场上面能够多些提供这些系统，从而在宣传和教育方面多些做出个鼓励。最终我们也都会研究是否需要强制，或者是一些透过专营权或者一个牌照条款，甚或可能在法律上面是作出相对的一些措施。
8: 进出口界议员钟其峰就关注政府会否就司机不专注驾驶行为设立严惩机制。
12: 有些司機會在駕駛途中去有一些賭博的行為，譬如落注去買波買馬，本人都經歷過，甚至我拍片去交到警方，但因為法例上所規限並沒有就這種行為可以去懲罰他們，所以到最後就是不了了之。就著這些司機不集中做著其他嚴重違規行為的情況，局方有沒有一些就著這些行為的一些嚴懲的機制？
8: 陳美寶回應說，市民可以向警方舉報有關行為。
10: 警方近年亦都推出了一个是方便市民，无论是一些司机或者是乘客或者是道路使用者的一个比较快捷的去表达一个的投诉，可以方便市民拍低一些这样出现的状况，而上传到去警方的那个的渠道，方便他们跟进。我相信这个是会很有效，亦都我们鼓励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在这一方面是去着重和帮我们大家一起去监视和去監察整體的道路使用者是能夠遵守我們的法例法規。
8: 另外，陳美寶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和的士都已經安裝或者準備安裝俗稱黑盒的電子數據記錄儀，政府會持續檢視成效，研究是否適合要求其他商用車都要安裝。
5: 嚟到朝早7:46的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
13: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条是宏福苑火灾起诉第一波，九个被告涉及误杀等25项罪名。明报红毅、宏业及7个人被控误杀、串骗等25罪，涉及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造假。大公报头条亦都是宏业、红毅董事等7个人被控误杀等25项罪。东方日报宏业、宏毅及7名男女宏福火劫被控25项罪名。
5: 文汇报的头条同样是9名被告涉及宏福院火，一共25项罪被起诉。南华早报涉及宏福院火灾7个人同2间公司被起诉多项罪名。商报的头条讲到是19间院校意欲进驻北都，3大城区各有定位目标。信报的头版，财金高层释疑，合规资金可来港。经济日报，美国五月 CPI 升至到4.2%，符合预期，3年最高。
4: 先睇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同埋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嘅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昨日分別落案起訴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誤殺、串謀詐騙、洗黑錢、企圖妨礙司法公正和逃稅。7个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維修工程顧問宏毅的董事黃合賢、大維修工程總承建商宏業的時任董事何建業，6个人都是被控5项誤殺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7个被告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其中6个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讯。大公报报道。
5: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随着涉及宏福苑大火的相关人等和公司被起诉提堂，168名罹难者的完整名单终见天日。 有死者遺屬是形容死者不再只是一個數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居民形容昨天落案起訴的七個人屬於起步，關注到政府人員何時問責。就住黃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是將會在今個月的22號至25號舉行第五輪聽證會，聽取分別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的專家關於起火和火勢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證供。明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由政府委任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開始陸續向宏福苑居民以支票退還大維修的餘款。有居民指出，因為媽媽才是業主，一度因為文件的問題需要折返居所攞證明才可以攞到支票，但是整體的過程順利。另外都有居民說未收到退款，但是不急於一時。經濟日報報導。
5: 星島日報報導，一對港人父母在家分娩男嬰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其後是獲准保釋。 Danny 是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經一個星期，他的父母都獲批准是探望，當中爸爸是透過電郵說已經獲准探訪 Danny 和陪同他到醫院覆診，並且是引述院方說 Danny 目前發展正常。父母兩個人希望盡早通過評估，獲得法庭批准接回 Danny， 預計社工今個月底是會向法庭提交意見。星島日報報導。
4: 文匯報報導，醫院管理局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質詢時候披露，過去五個財政年度主要的管理人員薪酬開支總額是由7780萬增至到8260萬，五個年度累計開支達到3億9100萬。上個年度高管薪酬開支按年增長近 9%。立法會議員陳海欣質疑，醫管局一邊增加醫療收費，另外一邊雙慷慨為高層加薪，形容這個情況就好像平行時空。處理醫務衛生局局長范婉文就說，醫管局目前合共有15個主要管理人員職位，他們薪酬按照醫管局大會訂立的政策制定，薪酬總額主要由基本薪金和其他短期福利構成。文匯報報導。
5: 經濟日報報導，公立醫院一名女實習醫生違規的事件是繼續發酵，醫管局是再發聲明說事態極為嚴重，已經通知這名實習女醫生的大學醫學院跟進她的適合執業評估，同時他和涉及到跨院診症的屯門醫院住院醫生已經是被暫停臨床工作。醫管局說懷疑有人未經授權之下在明愛醫院善用他人的帳號登入臨床醫療系統，並且瀏覽屯門醫院病人的記錄，已經報警處理，現正全面審核有關病人的記錄，暫時是未發現病人治療有任何異常。港大醫學院就說高度關注事件，會按大學的既定程序嚴肅跟進，若果調查完成之後發現相關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能力是不達標，在最嚴重的情況是會向醫管局中央駐院實習事務委員會建議終止實習。經濟日報報導。
4: 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禮賓府和哈薩克斯坦副總理波斯姆巴耶夫會面，就住深化兩地合作交流意見。李家超表示，他率領香港和內地商務代表團上個禮拜圓滿結束中亞之行，達成了多項的成果。他很高興和波斯姆巴耶夫進一步跟進這些訪問成果，並且期待雙方未來繼續深化合作。隨著香港將會在出年第一季開通飛往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的直航航班，兩地人民交流將會更為頻繁。大公報報導。
5: 信報報導，中國證監會上個月底重錘出擊，打擊違規跨境投資，

0: 流入，仍然是鼓励的。目前正是同内地监管机构是探讨是不是有机会建立业界营运机构主导的客户服务中心，专注提供服务而不是销售产品。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是向保育历史建筑基金增拨10亿。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接受专访时候透露，这一笔的新拨款会明确作出分配，当中7亿是用于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是支持新一期和未来的项目，包括为相关的活化工程提供资助，其余3亿就分别会注入另外3个计划，以全方位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教育和研究工作。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在立法会会议说，北都大学城是香港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和未来人才摇篮的核心战略部署，未来规划是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并且是已经接获了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各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形容反应踊跃，将会统一整理和整体考虑，同时亦有不少内地和海外的顶尖大学都有兴趣到北都发展。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早前是提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作国安案件处理，需要改由指定法官审理、限制报释等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就此加开特别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会争取机会向市民大众解释新条例的目的和作用。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事件，警方和廉署昨日正式落案起诉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涉及25项控罪。连串的执法行动展现了特区政府对今次事故绝不姑息、追责到底的决心。特首李家超承诺的对事故一查到底并非空洞表态，而是透过高效负责的调查执法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法治的坚守、对建设更美好、更安全香港家园的担当。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追究涉事者法律责任只是追责的第一步，独立委员会将会就住大火的成因以及各方的责任提交报告，并且会提出改善建议。评论就说，就要看特区政府怎样就住制度的结构性缺失和漏洞，以及各个部门责任不清和互不协调的问题，采取行动是加以改善。追究责任当然是为无辜受难的死者和家属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要为政府施政严肃纲纪。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大埔宏福苑大火第一批人士被刑事起诉，外界是期望即将继续召开的听证会可以厘清更多的真相。这一场大火的起因，两间公司和有关人士可谓罪魁祸首，但背后是政府部门监管缺失、官僚敷衍塞责，罪有应得的人应该绳之以法，同时都不能够就此轻轻放下和淡化政府的监管角色。东方日报政论。
0: 文汇报社评，近期内地监管部门针对非法跨境炒股等违规行为展开集中整治。评论认为，中央政府始终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持续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开展投资活动，加强监管资金流动，压止非法跨境炒股，清除不合格的券商。只有严格监管，才能够确保市场运作有序。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话，内地最近接连出招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活动，这一场整治的目的是在于将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资金引导至到合规可控的渠道。香港需要完善跨境理财通，丰富产品种类，才能够将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做大做强，以更高的合规标准、更丰富的产品阵容、更加完善的金融基建，将自己打造成为全球合规的

0: 資金首選落腳地。經濟日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香港正是銳意發展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北都大學城是一個好的倡議，確實可以為香港的院校創造日思夜想的土地，但是時間都不等人。外國的經濟已經是取了很多，政府不應該太過被動，不要坐等有意進駐者提出產教融合方面有些什麼措施。星島日報社論。
0: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而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是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和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要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